0: 情况。据了解，水压试验能够检验工程密闭性、施工精度和整体安全性能，是管道投用前的终极质检。
1: 现场就是我们水压实验第七实验段的左线，右线呢已经于七月初完成了，而且水压实验已经成功。我们预计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完成全部水压实验。
0: 后续将全面收集分析首段水压试验数据，优化试验方案，推动按期实现全线通水目标。
2: 工程正式通水后，将彻底结束北三线长期依赖地下水供水的历史，补齐区域水资源短板，修复当地水生态环境，大大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0: 北京台报道。
3: 当前北京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市广电局统筹整合全市应急广播资源，搭建了国家市区镇村五级联动播报体系，全市十七个区级平台已全部建成并完成与市级平台互联互通，完工率100%。项目规划布设终端2748个，当前已建成2570个，建设完成率93.5%。全部终端计划今年八月底全面投用。
4: 当防汛啊，或者是应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市应急局，然后以及国家应急平台下发的通知，通过市级应急平台，然后将我们的通知下发到各区级应急平台，然后再下发到我们的应急广播终端。
3: 目前，北京已在郊区布设临河终端737个，覆盖140条河道沟道，山区点位终端共计1132个。
4: 这就是我们的高可靠终端。高可靠终端呢是带摄像头的，所以说在汛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市级平台一键看到我们各个高可靠终端的一个点位，它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3: 此外，汛期里村民还可以通过应急广播终端的一键通联功能，在手机信号不稳的情况下联系到村镇防汛办。市区两级平台同步对接应急、气象、水务等职能部门，红色预警支持免审核快速发布，所有预警信息实现秒级推送，重点覆盖老人、儿童等无智能手机群体，各区可独立发布属地专属预警。北京台报道。
5: 一列高铁能够跑多快？设计运营时速400公里，这是中国高铁给出的实力答卷。在中车四方，高铁跑得更快、更绿色、智能，靠的是技术创新的持续加码。
6: 正在疾驰的列车是由国铁集团牵头主导实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制造的 CR450AF 动车组样车，于2024年12月正式发布，设计运营时速为400公里，目前处于运用考核阶段。这是由中车四方研制的新能源智能城际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驱动，于2024年9月在德国柏林正式全球发布。作为新型绿色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列车一经发布便受到国际市场关注。
7: 这个车的最大优势就是环保的优势。按照年均30万公里计算，一列车一年减排二氧化碳达到730吨。很多国家地区仍有大量的非电气化铁路，那么他们的电气化改造周期长、成本高，这就给氢能列车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应用场景。
6: 研制新能源列车不只是把电池搬上列车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解决大功率系统集成、氢电混合动力控制、氢燃料电池安全等行业共性难题。
7: 车辆在进站、出站、牵引制动的整个过程中呢，它的功率波动是非常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氢燃料电池的响应速度是没有那么快。我们做了全工况的氢电混合动力的控制。在启动时呢，是由燃料电池、锂电池同时为车辆提供功率需求，满足车辆的牵引性能。那么在匀速过程中呢，是由燃料电池为整车提供功率需求，同时为锂电池进行充电。
6: 在中车四方这座高铁梦工厂，借助智能工厂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持续赋能，企业的产品研发周期缩减30%，生产效率提高20%以上。
8: 通过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提升呢，已经实现了整个压装过程中的自动化，同时我们也实现了压装质量的全自动的检测。以车轴为例，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车轴检测水平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到15分钟。
6: 目前中车四方形成了高速动车组、高速磁浮、地铁车辆、城际动车组等八大产品平台，产品出口至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交通强国建设战略的引领下，中国轨道交通产品成为一张全球亮丽的名片。
9: 包括面向中东市场的它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环境条件，包括面向东南亚的这些的高速列车，

0: 近年来一直参与它的规划研发，以我们这种目前比较成熟比较先进的技术为基础，让海外的用户也能体验到我们中国无论是高铁和地铁这种方便快捷以及舒适。
1: 出口的产品呢也是实现了这个高端化的升级，那么出口的模式呢也是由单一的产品输出向输出产品加技术加服务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升级和转变。我们对整个轨道交通行业的明天呢充满信心。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进入今天的今晨聚焦。网购仅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然而却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最近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3: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4: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3: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 当时我也是买那个的，我没有从四号取那个信啊，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6: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5: 所以这个意思吗？就这个意思啊。
4: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3: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7: 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2: 不退货仅退款是各家电商平台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推出的一项举措。这项服务呢是2021年由拼多多率先推出的，之后呢逐渐发展成整个电商平台的行业惯例。本来仅退款呢是一项保护消费者的便捷举措，但是却被少数消费者滥用，他们通过钻空子来牟利，甚至催生了职业薅羊毛的群体。
3: 山东一名女子采用仅退款的方式摊没了225个包裹，涉及金额9万余元。而广东一名女子3年时间发起了20000单仅退款申请，仅退款成功后，她白嫖了价值183万元的鞋类制品。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3季度和4季度全国电商商家投诉中，关于任意仅退款问题在各类退款申请中占比达到了37%，而在去年的1季度，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0.36%。
8: 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参与主体的多赢，我们不能以牺牲公平诚信为代价， 单方强制商家承担类似不合理的售后责任。
3: 今年四月，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发布公告，表示平台将不主动介入消费者的仅退款申请，由商家自行

0: 处理，取消无序的仅退款有助于电商行业从低价竞争回归良性竞争，保证商家的经营公平，释放消费活力，促进平台健康发展。
1: 我们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就是有一些消费者滥用这一条规矩，使得我们的很多商家的利益受损，给很多中小的商户也就是增加了他们的经营的负担，不利于整个市场环境的优化，也不利于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0: 今年多家电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宣布治理 AI 假图、羊毛党和违规店群、上线店铺真实体验分、佣金激励等相关举措，进一步促进行业回归良性竞争。面对仅退款退场后的诸多消费纠纷和各方诉求，平台应准确认定、公正裁决，以维护好消费者和商家利益。
1: 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不光是商家和行政部门主管部门的事情，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也要做好诚信消费，就是不要去滥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政策，去损害商家的利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环境更加的可持续，更加健康的发展。
2: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零成本薅商家羊毛。相应的，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给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受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3: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意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
3: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0: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盯上网络平台的理赔机制，甚至出现售卖恶意索赔教程的灰色产业。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平台和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最终会损害所有消费者的正当维权环境。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崇雅。
5: 好的，宝晨，我来介绍一下。那么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1度，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体感是比较闷热的。入夜之后天空雨量比较多，前半夜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天的道路湿滑，夜间出行请您注意安全。那么气温呢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9到23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周六周日啊，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较多，这两天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白天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31-32度左右，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25度徘徊。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周末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崇雅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暑假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游学团、举家出行群体数量激增，跨境休闲出行需求十分旺盛，北京口岸迎来暑期出入境高峰。
0: 7月1号至15号，北京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0万人次，环比上升10%。

0: 3.6%，其中7月1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7.8万人次，创下今年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的最高纪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突破2万人次，刷新机场投运以来单日客流峰值。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的3周时间，我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中国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
1: 在我们巴西人看来，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先去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
0: 七月上半月，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33.3万人次，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外国人入境总数超过70%。北京已经成为国际游客探索中国的第一站。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大力推行电子入境卡网上填报，以指尖填报加现场指导模式，帮助来华旅客高效通关，落实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申请入境手续查验一次办结，让来华旅客从落地的第一刻起便感受到中国效率与国门温度。
2: 针对暑期家庭出游增多、老人小孩占比高的特点，北京边境总站24小时开启快捷通道，配备提供现场备案采集服务，让符合条件的旅客在高峰时段也能丝滑通关。
0: 北京台报道。
3: 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联合推出的致敬最美巾帼奋斗者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全国38红旗集体，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3大队、执勤2队、巾帼执勤组。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查验台前，一群青年女警凭借细致专业，精准识破各类证件伪造隐患。
4: 当时我们夜班接班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有一名中国男子，他是要去务工。当时我向这名男子要了他的前往国的签证，同时对他的护照进行了翻看。那么通过这个签证的签发地、他一些签发的细节，还有他照片的打印方式，很快锁定了这本签证的为假点，随即叫来了工作人员。
5: 这是前不久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境夜班执勤中出现的一幕，民警及时识破这名务工人员的伪造签证，第一时间处置化解安全风险。无论是白天出境客流，还是凌晨4点集中抵达的入境航班，往来旅客证件繁杂，仅靠机器无法识别全部细微漏洞，人工逐项比对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6: 主要就是仔细、清晰，就是像证件的录入，虽然有那个刷证件的机器，但是它还需要经过一次一次的比对，有一些证件就比较难，或者外国人姓名超长之类的，这些都需要我们人工去辨别，仔细的录入。包括在询问的过程中，像也有一些非法的出入境活动嘛，我们也需要通过询问来判断。
5: 严守安全底线外，窗口服务同样讲究温度，执勤民警严格落实查验规范，同时用温和耐心的态度接待旅客，在口岸窗口展现大国服务形象。
7: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守牢底线，要确定旅客人证相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查验流程要规范，其次就是要给旅客一个很温柔的这种态度，然后让旅客感觉到宾至如归，展现出我们的大国形象。
5: 这支巾帼执勤组2020年组建，25名民警全部是党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全年24小时随时待命。6年来，大家扎根一线，配合完成多项国家级外事活动保障，还推出双排并检、爱心通道等便民举措，优化旅客通关体验。
8: 我们巾帼执勤组成立于2020年。我们是常年驻守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25名民警均为党员，平均年龄不到35岁。我们驻守在首都口岸第一国门，所以我们的每一名检查员都是我们国家安全的过滤网和防火墙。
5: 扎根口岸6年，队伍累计查验200余万人次，成功查处数百起非法出入境案件，多项便民服务举措收获中外旅客好评。日复一日的严谨付出，让这支队伍获评全国38红旗集体。这份荣誉是肯定，也是全新的奋斗起点。
6: 很受到鼓舞。我们这个队伍中有非常多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也会继续努力在岗位发光发热。
8: 获得这个荣誉呢，

0: 啊，祝我们实干奋进，再次出发了一个新的起点，会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把这个榜样力量传下去，然后点燃更多的人心中坚持奋斗的火焰，让这个榜样力量能够百花齐放。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西城区新一年的非遗志愿者招募活动又开始了。今年又有五个特色非遗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有机会和非遗大师面对面学习传统文化。只要您有兴趣，就可以来试试。
3: 形容八卦掌有四句话：形如游龙，坐如虎踞，势若猿首，转似鹰盘。
4: 烟袋斜街上的广福观里，八卦掌非遗传承人李秀仁现场现艺，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每一招每一式都能看出实打实的深厚功底。与此同时，金氏风筝扎制技艺传承人王寒冰也亲自受益。老师教得认真，志愿者学得投入，看似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还需要一定的技巧。今年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邀请了辖区五个特色非遗项目面向社会大众招募志愿者，由传承人为非遗爱好者提供面对面授课的机会，在互动教学中激发学习兴趣，传播传统文化。
3: 我就觉得多一人关注确实多一份热情，而且多一人习练也多一份传承，这个非遗主要就是要传承嘛。
4: 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大二学生孙轩杰对京派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老师现场沟通之后，他也跃跃欲试，想报名做这个项目的志愿者。
5: 京派剪纸呢，从技法上吸取了全国各地的那种精华的技法，比如说刻纸、撕纸、剪纸，还有渲染，这些我们都融入到这个金牌剪纸里头。
6: 体验感觉还是挺兴奋的，然后我想通过这一次的了解，然后参与到这一次活动当中报名去，然后去了解更多关于剪纸的故事以及精神内涵。
4: 今年的招募活动将从每个项目的报名人员中选出十名志愿者，分批次开展培训学习，结业成绩合格的学员可以获得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志愿者证书。当然，有意深造的志愿者还可以跟着老师继续学习。
7: 各个项目呢能够储备更多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让非遗项目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
4: 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区域，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40项，市级非遗项目76项。从2014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非遗志愿者的招募活动。北京台报道。
2: 非遗志愿者的招募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精湛技艺。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认识一位曾经的非遗志愿者，看看他如何从一名普普通通的非遗爱好者成长为专业的刻瓷非遗传承人。
4: 什刹海畔老字号餐饮店里，一场当非遗遇见非遗主题体验活动正在进行。39岁的非遗传承人周小明也把北京刻瓷的传统老手艺带到了现场。
8: 我们是传承到现在呢，大概有600-700年的这种历史，在宫廷里面它主要为皇帝服务。
4: 18岁的高中生杨笑被吸引了过来，他跃跃欲试，非常想实际体验一下。
8: 我们这个技法呢叫錾，是在瓷器上錾刻出痕迹的这样一个技法，而且它的声音呢非常有疗愈性。
4: 老师拿出了一件小巧的红色瓷器，手把手教他基本的雕刻手法。
8: 你看我们的钻石刀是上面镶了一颗钻石，我们用钻石的棱角来雕刻我们的这个瓷器。
4: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杨笑同学就顺利刻好了一个福字。
8: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么多潮玩的这种北京刻瓷的文创，就是希望像对于你们这个年龄年轻人能更多人去喜欢我们的非遗。
9: 我感受到了这个传统文化的美好，以后我也想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再跟老师进行学习吧。
4: 作为北京刻瓷地地道道的非遗传承人，十几年前的周小明还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陶瓷设计师。2014年夏天的时候，他在地铁站看到了西城区招募非遗志愿者的海报，顿时眼前一亮。
8: 那个时候正好是创业的一个茫然期吧，我希望也能找到一位恩师，能带领我走出这个茫然的这个阶段，然后能开启我一个主动创作的这么一个阶段。
4: 当时对北京刻瓷还不

0: 太了解的周晓明参加了志愿者的层层选拔，最后成为这个项目仅有的五名正式学员，拜入了北京刻瓷第三代传承人陈永昌的门下。
1: 当时我们在20个课时的这个学习中，我可能是做作品最多的一个学生，所以呢，师傅也看到了我这个认真、真心的、全心全意的想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0: 得到老师的认可，周晓明更有信心了。但是刻瓷可不是简单的在瓷器上刻字画画，要求一刀都不能错。为了练习手上的力道，周晓明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常常一练就是8-9个小时。
1: 其实我刻废了好多这种作品，都堆在一边，我有时候都不敢看，因为看了就心碎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睡觉起来，明天继续刻，继续练。
0: 凭着一股子坚持不懈的韧劲儿，他不但坚持了下来，还一步一步通过西城区文旅局的评审，成了名正言顺的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现如今，西长安街街道专门拿出辖区的沿街门脸给他做非遗传习空间。在这里，他一边深入钻研刻瓷技艺，一边承接瓷器定制和文创设计。
2: 后续我们还有比较多的活动安排，比如说把非遗课堂延伸到辖区的中小学，还有企事业单位的。
0: 小小的刻刀起落之间，藏着年轻人对传统手艺的深深情怀。从一名普通的志愿者成长为非遗匠人，周晓明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了濒临失传的宫廷刻瓷技艺。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执着，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永远有年轻的传承力量。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这是从小在我心中种下的一颗种子。我也希望我在我这一代能把北京刻瓷这门古老的技艺更好的传承下去。
0: 北京台报道。
3: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下午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故宫博物院表示，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炎夏温度不减，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持续火爆。7月21号，在秘鲁大使馆的鼎力支持下，大展新增19件秘鲁的珍贵文物，更加完整地展现了印加文明中祭祀与权力的故事。
4: 暑期逛展季，秘鲁又有硬货进京了。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又有19件秘鲁的珍贵文物要与观众见面了。都有什么？我们一起去瞧瞧。
5: 大型的厄普壶呢，主要是为了储存使用的。然后它的这个器型很有特点，颈部很长，然后腹部很圆，底部呢是尖的，并不是平底。然后它是可以在地上挖一个坑坐进去的。
6: 厄普壶的展出以实物形式展现印加文明的古老智慧，让观众更好理解玉米酒的重要性。本次新增的19件文物全部来自秘鲁兰巴里奥里维拉博物馆，其中14件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新增展品主要集中在第5单元“权力与疆土”部分，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和殖民时期的漆木器，以更加多元的角度讲述印加帝国关于祭祀与权力的故事。
5: 在其他的这些展厅当中，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这种事物哈，有耳饰、有鼻饰、有项链、头饰这些。但是呢，前面的这些文化当中呢，我们暂时没有发现有这种额部的这种额头部的这种装饰，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展出呢，就是为大家来展现这个印加时期它的这种配饰有哪些变化。
6: 此次新增展品得到了秘鲁大使馆的鼎力支持，这些文物不仅是秘鲁多文化层垒的例证，也为中国观众理解安第斯古代文明提供了更完整的切片，让文明互鉴从历史认知走向具体可感的实物对话。北京台报道。
0: 记者7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 15-5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15-57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

0: 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此次发射入轨的东波13、14、17至20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开展大范围对地观测。
1: 1至6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784.7亿元，同比增长6.0%，完成年度预算的54.5%，超时间进度4.5个百分点。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3380.1亿元，增长8.4%，税收收入占比89.3%，收入质量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其中增值税完成1201.5亿元，增长17.4%，企业所得税完成1109.6亿元，增长8.5%，个人所得税完成457.4亿元，增长9.6%。
0: 2025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较2013年的89.5微克每立方米下降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5%。从雾霾围城到蓝天常在，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北京市重污染天数从2013年的58天下降到2025年的1天，蓝天成为老百姓最有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实事之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表示，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近日，河北浮草昌平服务基地揭牌，基地开设养老护理、整理收纳等9大类家政培训科目，首期20名张家口家政从业者开展5天定向实操培训。基地整合100余家家政企业资源，打造培训、住宿、实训、就业、维权全链条服务，实现参训人员结业即上岗。
2: 好，北京一早新闻继续。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而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的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4: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4: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

0: 要求。
1: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记者了解到，针对大型游乐设施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
0: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游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1: 此外，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1: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0: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1: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分3大篇章呈现，除了普格布托的民俗狂欢，还有泸沽湖琼海会里的清凉休闲，以及凉山全域原生态特色美食推荐。接下来就让记者带大家去到一个清凉的分会场，感受火把节不一样的烟火氛围。
5: 每年6月初6，会里有敬天地盼丰收的传统，今年叠加彝族火把节，村民和游客同欢，打卡拍照，参与民俗文化活动，乐趣翻倍。
6: 有月亮，月亮下好难哟，
7: 害怕你小气走。
8: 你今天逮到几条了？
7: 好，快点。
8: 多重啊？
9: 700斤。
8: 好重。
10: 10斤。有的是收获满满，有的是两手空空。快看我身后的这个小男生哭了哦。
11: 今年的6月6呢，我们齐聚一堂，展示我们的农特产品，观赏我们的田园风光，邀请我们的游客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感受农耕文化的氛围。
8: 我们赢了，好爽得很。
5: 活动主会场所在地鹿场镇银坡村种植有3500余亩高标准农田，在这田园阡陌间，

0: 110桌渔阳县原生态稻田爸爸叶一字铺开，万人同席，好不热闹。
1: 回力羊肉上桌了。
2: 有别于川西平原其他地区的九大碗，会里的爸爸宴更具地域美食文化特色。新鲜的带皮羊肉，羊血，现杀的稻田鱼，再来一口敲巴巴。香酥小肠，糯米藕，蘸桂花酱，香酥四季豆和香酥花生，噔噔，味道怎么样？盛夏七月，教大家打开良善最热烈的方式。
0: 循着彝族火把节千年传统，火把次第燃起，汇成熊熊篝火。乡亲们和游客手拉手围坐一圈，跳起答题舞，独属于良善儿女的圆满浪漫与仪式感在此刻尽数绽放。这样的热烈氛围仅仅是会里火把节系列文旅活动的序幕。接下来从8月5日到8月12日，在这个北纬26度的烟火古城，将陆续上演城楼灯光秀、民族服饰巡游、非遗展示、歌舞展演等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带游客来赴一场热烈难忘的火把之约。
3: 我们再来关注22号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于爱迎来了他们的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共同庆祝。
4: 在哥哥于可的场馆，生日宴早已布置妥当，饲养员们精心搭建了鲜花拱门，还为于可准备了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万众瞩目下，小寿星于可闪亮登场，直奔冰雪滑梯而去，尽情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尽兴之后，于可又来到主桌前，舔舐着冰块上的果蔬，品尝着蛋糕上的串串，玩得不亦乐乎。
5: 今天于可于爱满4岁了，希望可可爱爱，雄生顺遂，永远健康，快乐成长。
4: 在妹妹于爱的场馆，同样是人山人海。除了与哥哥场馆相同的布置外，饲养员们还为于爱送上了一只生肖玩偶小老虎。于爱在吃饱喝足后，抱着小老虎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不过最得于爱心的还是冰雪，他在雪地里翻滚嬉戏，一脸享受，憨态可掬的模样萌翻了全场游客。
6: 看到了于爱的一些名场面，就是吃蛋糕、滑雪、跟小鸭子互动、跟那个阿贝贝互动，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爱。在这里我祝于可于爱，4岁生日快乐，雄生顺遂，永远走花路。
4: 据了解，于可和于爱是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兄妹，出生于2022年7月22号。他们的妈妈是二顺，作为重庆动物园的明星兄妹，于可于爱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是许多游客专程为之前来打卡的动物园顶流。
7: 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法国南部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两名消防员在灭火时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
8: 据法新社报道，22号山火持续在法国南部吉伦特省肆虐，约1400公顷土地被烧毁，当地数千名居民和游客已被疏散。
9: Les enfants ont peur et voilà, c'est, on n'a jamais vécu ça ici. C'était à Somos, mais maintenant c'est chez nous, donc oui, ça fait quelque chose. Oui.
8: 与此同时，南部瓦尔省的山火也在持续。截至22号，该省过火面积达2550公顷，火势蔓延迅速，迫使约400人撤离，800名消防员已被派往现场参与灭火。法国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发生山火的风险仍然很高。此外，法国政府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并强调，多数山火系人为因素引发，无论主观故意与否。
7: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当地时间22号，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当天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
8: 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由于火势不断蔓延，22号已下令疏散3个村庄的居民，多条主要道路被封锁。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

湖面积已超3.2万公顷，大批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视察这一地区时说，西班牙今年以来已遭遇22起重大山火，并将火灾数量的增加归咎于气候变化。连日来的山火不仅让居民无家可归，也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持续的热浪将在未来几天

0: 来最低水平。
1: 根据这份报告，去年亚马孙地区约有310万公顷土地受到火灾影响，比2024年减少约80%，为过去40年来观测到的最小过火面积。巴西全国的野火灾情也有所缓解，全国过火总面积为1270万公顷，相较前一年逾3000万公顷的过火总面积有大幅下降，为2018年以来最低。生物量地图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在经历了2年干旱后，得益于降雨量增加，2025年亚马孙地区水域覆盖面积有所增加，比历史平均水平高约2.6%。研究人员布鲁诺·费雷拉表示，这种恢复是积极的，但随着该地区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发，长期形势仍不容乐观。他指出，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正影响该地区水位。对过去4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超过49%的过火区域位于私有农用土地内，另有约8%位于村落。人们通常会砍伐树木，焚烧林地，以开辟牧场或种植大豆等农作物。在极度干旱时期，野火火势可能失控。
0: 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243秒。
1: 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喷发后，火山监测站官员呼吁居民和游客不要在喷发中心方圆5公里内活动，同时提醒周边地区公众警惕暴雨引发火山泥流的风险。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据印尼媒体报道，2026年迄今，该火山已喷发586次。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00多座活火山。
2: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亚。
3: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黑龙江的中西部、山西的东南部、河北的南部，还有山东大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的中北部、贵州的西南部，还有云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高温的范围比较大，在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的中西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的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在37到39度之间，局地可达40度以上。眼下呢，已是大暑节气，高温的桑拿天，持续在线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冲亚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百望山森林公园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的活动影像，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添生动新范例。
4: 离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7公里的百望山出现了一位攀岩高手，他到底是谁呢？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江湖人称攀岩高手，这位客人眼光极高，妥妥的绿水青山质检员，植被不封，水源不进，立马卷铺盖走人。他能现身百望山，无异于给首都生态亮出了一张好评认证。
5: 他要求咱们的这个林木茂盛，为他提供一定的隐蔽的场所，也要求咱们食源水源充足，可以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4: 百望山凭啥成为斑羚严选呢？
6: 我发现呀，百望山公园有自己特有的待客之道，
5: 保留乡土的这个食源蜜源的植物，同步也规划了这个生态蓄水池、小微湿地、海绵公园的这个管理措施。我们园区也是加大了这个科技的投入，构建智能化的监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去监测并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系统、双光球技术、视频识别系统，还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4: 包吃包住包饮水，这哪是公园，分明是给野生动物量身定做的全配套社区。 中华斑羚的出现并非偶然，百望山本就是京城猛禽观测点，每年迁徙季数万只鹰隼盘旋，形成壮观的鹰柱、鹰河。
5: 啮齿类的动物、兔形目的动物，还有包括两栖爬行类的动物，都可以为猛禽提供充足的食源。
4: 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百望山作为野生动物的家，还有下一步的装修。

0: 计划。
1: 我们将会持续的去开展全员的这个巡护和智能化的监测工作，针对中华斑羚这个物种逐步的去制定保护的管理措施。
0: 从鹰击长空到灵跃山林，百望山用多年的坚持与修复建起一座立体的野生动物公寓，截至目前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27目、74科、259种，维管植物98科、287属、475种。从绿意满城到万物共生，这幅立体的生态画卷就是北京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最生动的代言。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在京郊某训练基地，武警北京总队严密组织百人百车开展后装应急保障力量实战化演训。
3: 演训现场，官兵们围绕物资运输、给养、卫勤、维修五大核心保障模块，全面复刻暴雨内涝、泥泞积水、夜间抢险、野外驻防、伤员转运、油料给养、快速补给等真实场景，构建全流程闭环式实战训练体系，全员实操实练，让参训官兵在高强度沉浸式场景化演练中补齐能力短板，锤炼打赢本领。
4: 伤员利用交通工具组织医疗后送。
5: 此次防汛救灾后装保障行动警前培训，我们紧盯后装保障中的短板弱项，围绕15队编组专攻精练，实现后装应急力量先到位后抽场全程用的建设目标，确保一有情况能够拉得出供得上。
3: 下一步，部队将会立足当前主训期关键节点，以此次实战练兵为契机，持续抓好常态化备战、实战化演练、精准化保障，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汛情，以坚实可靠的保障支撑部队形成战斗力，为首都地区平安保驾护航。北京台报道。
2: 现代科技赋能下，农业养殖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走进北京平谷的一家养鸡场，6栋鸡舍，20万只蛋鸡，每天产出近19万枚鸡蛋。但走进鸡舍，你几乎看不到几个工人，喂料、饮水、清粪、捡蛋，全部自动化运行。这就是智慧蛋鸡平台赋能下，中国蛋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日常。

0: 万只鸡移动鸡舍，无人值守。在北京众乐和盘养殖专业合作社，厂长王向红拿出手机，打开智慧蛋鸡 APP， 鸡舍的温度、湿度、光照、采食量、产蛋率一目了然。
1: 这栋鸡舍都是自动化管理，包括喂料、饮水、清粪、减蛋，比原来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环境控制也非常好，没有异味，鸡处在这种环境也大大提高了产蛋性能。
0: 王向红所在的合作社每天有18万枚优质鸡蛋运往北京的各个角落，而在平谷的另一个地方，智慧蛋鸡大数据中心，一个更大的数字大脑正在运转。
2: 大家好，我是智慧蛋鸡的创新团队的负责人刘爱巧。我们智慧蛋鸡从构建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很多的朋友一直在问我，智慧蛋鸡的智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今天让大家体验一把。
0: 刘爱巧身后的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全国数万个养殖场的生产数据。10年间，智慧蛋鸡平台已迭代到4.0版本，注册用户突破24万，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服务全国7亿只蛋鸡，占中国市场70%以上。
2: 会就是会资讯，它汇集的是我们养鸡人每天所需要的政策、行业的资讯。第二个会的话就是会养鸡，我们养鸡人所需要的养好鸡的工具、养殖预案、生产统计以及我们的智慧兽医。第三个会交易，让我们的养殖朋友通过这个平台购买到质量好、价格优的好产品。第四个会是

0: 汇聚的汇，使用平台之后沉淀的数据汇聚到这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使用者都能用数据来帮助自己做好决策。
1: 智慧蛋鸡的价值不止服务于养殖户，平台沉淀十年的大数据，一方面服务育种、养殖、农资、农产等产业直接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协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提供决策支撑。
0: 通过沉淀的数据就能知道我们的消费的区域变化是什么样的，它可以直接指导我们的生产。另外一方面，让科研单位知道我们在产业链上的哪个环节还有短板，从而来推动我们产业更好的、更健康的发展。
1: 从传统鸡舍到无人化智能工厂，从经验养殖到数据驱动，从单打独斗到全产业链条协同，乡村广阔的天地成为了现代科技最好的实践场地，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思想洗涤着乡村的人与土地，乡村悄然跑到了科技的前沿，成为新时代的希望之地。
2: 最近河南济源万阳湖的荷花竞相绽放，
3: 游人漫步湖畔尽享清新的夏日风光。来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国家典籍博物馆，万物自由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今日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丹青节令，中华世纪坛，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纯野生的，上海
5: 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8: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17: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18: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9: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4: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20: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这么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2: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21: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22: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2: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23: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2: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

0: 江南征调的粮草不必进京，可以直接取到漠北，所向你看呢？
1: 啊，哦，可行啊，可行啊。
0: 此外，虽然京城提不出粮了，但据我所知，直隶所属的东平官仓还约有30,000担存粮，可以先行运往漠北吧？有多少算多少，一切答应燃眉之急呀！啊，
1: 臣下管理户部多年，对这个柴米油盐是了如指掌啊！啊，那廷玉啊，那就烦你多跑几趟吧。啊，
2: 遵命。
0: 慢，张廷玉，你得请所相写个批条。东平官仓乃国家军粮，库并不见所相的手令，是不发粮的。
2: 所相，那就……
1: 哦，我倒忘了。啊，你去吧。
2: 谢所相，告辞了。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啊，你看，哎呀，我说你这是何苦啊？身体又不好，整日的苟延残喘的，我看你呀，还是跟皇上呈报一下，早早的退隐吧。哎，
0: 有劳所相挂念了，老夫却是黄泉路尽，可是早一步不喜，迟一步也不急呀，撑到哪天算哪天吧。
1: 嗨，
3: 康熙帝的近臣陈廷敬病逝，康熙表示了极大的悲痛，遣皇子扶棺进村，以示哀悼。

0: 禀太皇太后，臣明日督运粮草前往漠北大营，行前特来请旨。啊，
1: 我呀没什么可说的，你要是到了漠北啊，皇上要是问起老祖宗啊，你该怎么说呀？啊，
0: 臣就禀报皇上，太皇太后偶染风寒，正在调理，不日即可康复。
1: 不，你得这么说，你就说

0: 老祖宗硬朗着呢。只要他惦记着老祖宗，他呀就能够打胜仗。我每天呢拾到拾到这些花儿，我呀乐呵着呢。对了，泪珠妹儿啊，这天也暖和，他活过来了，他开了9朵花儿。好，
1: 老祖宗，
0: 你就这么说，这是老祖宗的懿旨。
1: 这，
0: 你说给我听听。
1: 老祖宗硬朗着呢，只要皇上惦记着老祖宗，就能打胜仗。那株媚儿天一暖又活过来了，开了足足9朵花。
0: 说得好啊。你呀、走之前呢去看看苏麻拉姑，问问他跟皇上还有什么话说吗。你呀、一句不落的授给他。
1: 臣遵旨。
0: 去吧，好生上路，一路平安。
1: 这

0: 臣奉太皇太后懿旨，来请示大师，有话要跟皇上说。臣明日就要赴漠北大营。
1: 你要去见皇上？
0: 是。
1: 你告诉皇上，救赎了苏妈。

0: 我说不出来。
1: 大师如果说不出来，那就写下来，教臣转呈皇上。
0: 我这辈子从没写过折子。
1: 大师若有话跟皇上说，那是书信，不是奏折。
0: 劳你候着，我去写个信。
1: 后学退下等候。

床上，丫头这辈子只深深地爱过一个人，他就是弟弟玄烨，就是皇上。

0: 说不出口，因为您是主子。
1: 大师，

0: 心啊，不伤心，老祖宗啊，还能硬朗起来啊。甭哭了，容妃呀，老祖宗啊，想给你呀、下一道懿旨，老祖宗，我担心呀、我走后啊，这皇上啊要废太子。我活着的时候啊，他怕我伤心，他保着太子，可是我走了就再也见不到太子了，太子也许也保不住了。老祖宗，臣妾该怎么做？皇上信得过你，你呀、好好的劝说皇上，不要行废立。太子虽然有毛病，但是他还是一个好孩子，朝廷要是没有太子了，我真担心这十几个阿哥都会争着抢着太子这个位置，就要骨肉相残，你说是不是啊？老祖宗，皇上如果不听臣妾的呢？他不听你的，你不干，和他理论。要不你就说这是老祖宗的遗旨，这太子啊，万万不能废呀、你听见了吗？臣妾记住了，记住了。
1: 好，
0: 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
1: 我要
0: 有什么旨意就跟臣妾说。
1: 起来，
0: 老祖宗，
1: 拐杖，拐杖。

0: 想让你们都出去。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呀，从来没一个人待着。吃饭的时候啊，有人伺候着；睡觉的时候呢，旁边也有人守着。
1: 老祖宗，
0: 就连沐浴的时候也有丫鬟们照应着，是不是？无论走到哪儿啊，都有一大堆人跟着。就连做梦啊，也都不是我自个儿的梦啊。
1: 老祖宗，您这是母仪天下呀。
0: 是啊，母仪天下，可是天就是天，我就是我。我呀，想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把这个宫门呢全都给我关上。
1: 是，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下去吧。

0: 荣飞呀、啊，我要跟你说句话啊。等我走后啊，不许你禀报皇上。
1: 听懂了吗？
0: 是。
1: 得了，请你出去。
0: 老祖宗，我请你出去，我要一个人待着。请你出去，我请你出去，我要一个人待着。
1: 老祖宗，
0: 你出去，出去。
1: 是。

好啊，好，安静了。哎，这回呀，哎，彻底安静了。

近十年了，可真够我累的。嗯，可是我呀，我真是无怨无悔呀。

看，真好看，哎呀，好看呐、啊，哎呀，嗯，好，好，哎呀，哎，是啊，该做的我都做了，哎呀，我是该走了。该走喽。

0: 皇上，
1: 喊什么？
0: 宝公主她回来了，
1: 在哪儿？
0: 快进大营了。
2: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皇上，我回来了。
1: 啊，平身，宝儿龙梅啊，这回你给朕可是立了大功了。
3: 皇上，科尔克各部盟不但捐献出来了粮草肉干，还准备出兵3000，听候皇上差遣呢。还有呢，禀皇上，格尔丹的营地他们也探查到了。
1: 在哪儿？
3: 周莫多。
1: 周莫多。
4: 禀皇上，内臣张廷玉先期劫运60000担粮草已经快到大营了。
1: 好，传旨，各路陈将速到龙帐听令。平身吧。
2: 谢皇上。
1: 列位陈将，朕这次不是要打败噶尔丹，而是要绞杀他。傅全，
5: 末将在。
1: 你一定要拿下肯特山。
5: 这
1: 隐士，
6: 末将在。
1: 令你主攻招募多，
6: 儿臣领命。
1: 其余各将各率各部随朕开拔。你们记着，康熙45年5月10日，天明开战。
2: 是。

0: 禀皇上，征西大将军福全豹招募多大捷，斩敌无数。
1: 知道了。
0: 这
2: 禀皇上，前军主将应试已将招募多合围，噶尔丹大营已成瓮中之鳖，明晨将决战。
1: 知道了。慢。听玉啊，朕天天接到朝廷的奏报，说太皇太后吉祥着呢。
2: 是，太皇太后吉祥着呢。
1: 朕想再问你一遍，太皇太后真的吉祥如故吗？

0: 臣有罪，启禀皇上。臣进慈宁宫请安时，太皇太后正躺在病榻上，她言指臣下说：“她硬朗着呢，每天都拾得花木。”
1: 知道了，下去吧。
0: 这。

士们，欢乐的时候就要到了，用你们的刀尖刺穿敌人的心脏，用你们的刀锋把大清朝劈成两半。勇士们，脚下是我们的草地，天上是我们的太阳，身后是我们的母亲，手中是我们的钢刀，让我们尽情的欢乐吧。勇士们，跟我来。

0: 大汗，大汗，大汗，大汗，你疼吗？
1: 不，
0: 走，大汗，走，兰姐背你走。
1: 不，
0: 走，
1: 兰姐，我求你解释杀了我。你回京城去吧，
0: 大汗。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不许你说这样的话。大汗，
1: 兰姐儿，听我的话啊，我不能落在康熙的手里。
0: 大汗，大汗，大汗。兰琪儿是你的女人，兰琪儿到死都跟着你，兰琪儿不会离开你。大汗，大汗，我的大汗，
1: 兰琪儿，我爱你。哥儿，他今生今世有了你，就很知足了。
0: 大汗，兰琪儿，也爱你。大汗，
1: 兰琪儿，那就听你男人的话，把刀拔出来，杀了我。
0: 不，不，大汗，兰琪儿要把你背回乌兰牧，痛治好你的伤，我们好好的过日子。大汗，再。

0: 6年前，我送亲，就是送到这道坡吧。大哥，求你放过我男人吧，你还记得吗？他也放过你呀。我没忘，你男人我可以放，但是皇阿玛不会放过我，我要砍他的头。大哥，干的，拿起刀，站起来。
1: 大哥，美雅，你要是杀我，我认。你动手吧，阿哥，
0: 你别逼我。
1: 要下手了，来吧！

嗯。

0: 斌皇阿玛，儿臣斩了格尔丹的首级。哎，你为何要杀他，让他自尽也好？儿臣要是不斩他，他的残部还会顽抗。
1: 罢了罢了，你居功至伟，带回到京城以后再给你加工封赏。
0: 这，
1: 哎，
0: 见到兰切尔了没有？
1: 见着了，他正在卡在坡上。啊。
2: 你回去歇息吧，朕去看看。去。皇上，您亲迎兰切尔，奴才为兰切尔试驾。
1: 高兴啊，朕！
2: 高兴，奴才盼这天盼了好多年了。
1: 朕这是亲自启接兰切尔。

0: 皇上，你来了。
1: 兰琪儿，朕是你的皇阿玛。
0: 是吗？我16岁的时候，你把我嫁给你的仇敌噶尔丹，我不愿去，你非逼我去，说是为了大清献身。后来我爱上了噶尔丹，给他生了儿子二一，又把他杀了，连个护了尸首都不留给我。康熙皇上，殿下有你这样的父亲吗？你说你配当我的父亲吗？
1: 朕对不起你，朕向你赔罪。
0: 皇阿玛，皇阿玛，皇阿玛，
1: 朕想你，朕对不起你啊，
0: 皇阿玛，我也想你。

0: 亲向他们。
1: 跟朕回北京吧。
0: 不，不，我的家在乌兰木兔，我要把阿米达养大成人。皇阿玛，我再也不回京城了。
1: 兰琪儿，你老祖宗和额娘都想你呀。
0: 你就说兰琪儿和阿米达向他们叩头了。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

0: 白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

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以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3: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康熙，康熙，你听着，我要为福汗报仇，长大以后我也要砍掉你的头，你等着。
1: 阿弥达。
2: 清皇帝康熙，赐噶尔丹之子阿弥达为蒙古准噶尔王，世袭罔替。阿弥达。送给你，朕不单是大清皇帝，还是你外公。皇帝是不求人的，但是外公求你，不要再报仇了。啊！如果你非要报仇，那就来吧。即使朕不在世，你也可以找他的后继之君来报仇。

0: 兰琴儿，朕还是盼着你回家。什么时候想回去，那个龙年，朕给你留下。记着，朕想你，想你。
1: 皇阿玛。

0: 长大一定为你报仇。
1: 不，贵娘不要报仇。阿弥陀，你听着，额娘要你与大清朝廷、与外公永远和睦相处。

噶尔丹兵败如山倒，自个儿的头也被硬是砍了，插在毛尖上。

由此可见，康熙对于仇敌是多么的残忍呐、所相觉得此刻恰恰是取康熙性命的大好时机呀、为什么呢？就因为噶尔丹灭亡了，康熙大功告成了，整个大营都沉浸在胜利喜悦中，防备松懈。大师只要有500精兵，就可以出奇制胜，取康熙性命。后天，康熙大军班师回京，康熙御驾先行，护驾的只有600御林军。当天傍晚申时，康熙会在草岗子歇驾，那儿西面有一座山坡，正好可以用于伏兵。

0: 皇上天威所向，一举剿灭噶尔丹，末将恭喜皇上。
1: 儿臣敬皇阿玛见千载帝业为万世圣君。

0: 在。你怎么不说话啊？朕最爱听你说话。
1: 罪臣明珠，祝天下大定，四海太平，成康熙盛世。
0: 说什么呢？
2: 皇上，你看，这是蒙古族的欢庆舞蹈，咱们也去跳一跳好吗？
0: 啊，好，来，
2: 走，快。快去啊，来，
0: 哎，皇帝，来，
2: 皇上，快快来啊，皇上，
0: 都来，来，
2: 这边，
0: 好，过来，

0: 我跳得好。
1: 皇上，累了吧？
0: 不累。
1: 来。哎
0: 呀，朕喝得有点
1: 多。休息会儿吧。
0: 但是记着，朕没醉。啊。
1: 哎。慢点，皇上。慢点，慢点，等会儿我。皇上。
0: 哎，你再追。
1: 哦，
0: 哎呀，哎。

0: 强暴了朕，是死罪。
1: 你是我的皇上，也是我的男人。
0: 宝日啊，朕准备封你为妃，保贵妃，你和朕白头到老，一起回京城吧。
1: 皇上，我不回京城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回科尔克草原，因为我父母的坟墓都在那儿，科尔克部族的子民和牛羊也在那儿，是你令我登上了汗位的，我必须回到我的部盟去，他们都在那儿等着我，等了我八年了。
0: 你们个个都要弃下朕，都要走啊。
1: 皇上，现在我身上已经有了皇上的精血，但愿我能给皇上生个儿子。
0: 你真要走？不后悔？那你就走吧，走吧，走吧。

0: 撒个尿。
1: 听着，炮声炸响时，所有人直冲龙帐，不要与侍卫们纠缠，全力以赴，直取康熙性命。
2: 好，是。
3: 是。
2: 走。

0: 皇马放心，儿臣护驾。
1: 什么人呢？
0: 好像是一群和尚，肯定不是噶尔丹的人。你们在这护驾。
2: 是。
0: 儿臣去看看。
1: 没什么可怕的，站外伺候。
0: 是。

0: 花吗？您看，
1: 这是什么人？
0: 朱三太子朱慈炯。
2: 哦，朱慈炯，
1: 原来也是个老头子。
0: 花妈，你看，这是从他胸口搜出来的。
2: 啊，这不是朕吗？那个时候，你看朕多年轻啊！朱慈炯把朕搁在他的胸口上，这是和朕有不解的冤仇啊，心心相印。好生安葬他。
0: 朕，皇上，请到这边看一看。

0: 皇上来了，怎么回事？
1: 皇阿玛老祖宗跪天了，苏玛拉古也去世了，相隔只差一个时辰啊！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0: 开刀，
1: 开刀。
0: 走。
2: 哎呦，锁下。哎呦喂，我说锁相啊，我给您算着时间呐、啊、还得有几年，你现在急着进来干什么？
0: 快走快走。哎
2: 哎，锁相，哎哎哎，您里边请，里边宽敞，狮子多。乐死我了，
0: 快走走。
3: 庭玉，庭玉啊！
4: 前辈，
3: 索额图他犯有何罪呀、啊？
4: 晚生不知道。
3: 庭玉啊，既然他进来了，我就该出去了吧？
4: 晚生也不知道。
3: 我跟索额图中间不两立，不能关在一个牢里啊！
4: 晚生确实不知道。
3: 好，不能说的，一个字儿都不说，后生可畏呀、啊。
4: 晚生告辞了。
3: 庭玉啊，罚你奏报皇上，若要审办奸贼索额图，非我明珠不可呀、啊！我对此贼的诡异伎俩，我是一清二楚啊！皇上用得着我？
5: 臣李光地参见太子。
6: 来啦，忙得没工夫到我这儿落脚喽啊！
5: 卑职俗务缠身，奉诏迟了，请太子爷降罪。
6: 坐坐坐。你经办的军功银饷我已经批了，如数照拨。你奏报的奖罚官吏我也一概照准。你拿去办吧。
5: 谢太子。
6: 哎，不晓得我以后还有没有协理朝政的权利了。趁早能办的我都给成功们办了，省得以后空叹息啊。
5: 这
6: 光帝啊，我想问你个问题，能说的你就说，不能说的你就不说，我不会责怪你的。
5: 请太子吩咐。
6: 索额图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了？
5: 禀太子，这事恰恰不能说。
6: 嗯，这宫内外都闹得沸沸扬扬的，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5: 他们大概忘了乾清宫的四字真言：正大光明。
6: 李光帝，我是皇上的亲生儿子，国之储君，皇上即使对我有什么不满，最终也会宽恕我的。而你如果挟嫌报复，非要置索额图于死地的话，那你早晚也将会自食其果的。
5: 谢太子爷教诲。
6: 你走吧。
5: 这太子，卑职有诚挚之言，斗胆奉献太子。
6: 你讲，只管讲。
5: 卑职以为太子是太子，索额图是索额图，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二者天地悬殊。
6: 说的是啊，好久没听到这么明白的话了。

0: 当务之急，太子应和索额图分清黑白，率先弹劾索额图，将他数十年来的污浊公诸一世，如此则是朝廷之幸，太子之福啊。
1: 你要我落井下石？
0: 古人云，欲险自保，逢危当弃，此乃上善之策呀。
2: 放屁！
1: 满腹祸心，你以为我瞧不出来啊？啊，滚，快滚！你也配谈什么正大光明？你才是个蛇蝎小人！大哥，
3: 太子是不是想见驾？我瞧你在这转悠半天了。
1: 原本我是来给皇阿玛请安的，又想起皇阿玛可能在午睡，
3: 就进退两难了吧？不碍事，再有一炷香功夫，皇阿玛就醒了，准得很。到时候我替太子禀报。
1: 哼，如今我觐见皇阿玛，也要奏报你？
3: 太子知道的，皇阿玛有旨，令我昼夜侍驾。
1: 哼，侍驾还需佩剑？
3: 护驾也属侍驾之责嘛，以防不测嘛。
1: 皇阿玛遇到过不测？
3: 皇阿玛吉祥着呢，只不过对那些心怀不轨的奸臣，儿臣不得不加倍警惕。
1: 自从老祖宗归天以后，皇阿玛待我就冷淡了，见面也不大说话，我心里揪得慌，不知道自个儿犯了什么错呀。
3: 是吗？我可一点也没瞧出来呀。
1: 大哥，如果我有难，怕你扶撑我一把。
3: 哎，太子这么说就不像骨肉兄弟了，无论太子有什么难处，胤氏都忠实于太子。
1: 索额图犯了什么罪，会把我牵进去吗？
3: 这个嘛，
1: 请你说实话。
3: 哼，不会。
1: 真的不会？
3: 不会，绝对的不会。
1: 谢谢大哥。
4: 皇上有旨，召太子、胤氏、李光地、张廷玉觐见。
3: 皇阿玛。
0: 皇上。
5: 皇上。

0: 左徒怎么样了？
1: 禀皇上，臣遵旨，以安置妥当。
0: 反应如何？
1: 不吵不闹，不惊不躁，
0: 哼，还像个大臣的样子。吃喝呢？
1: 饮食骤减，据劳力说，今晌只进了一个馒头。
0: 哼，比朕强，朕今天只进了半碗小米粥。
1: 皇上，你要保重龙体呀。
0: 保重龙体？ 朕听这话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怎么保重啊？这么多的明枪暗箭，还是让索图和明珠他们保重吧，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抖擞着精神，弑君篡政。满朝的文武大臣当中，属索图资格最老了，他当年 助朕剿除鳌拜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你们呢。朕一直尊其为国丈，左膀右臂，视之为朝廷的栋梁。这么说吧，朕宁愿相信黄河水倒着流，也不愿相信索图会弑君篡政。
1: 知人知面不知心，而朕恨不得向他碎尸万段。想当初明珠倒台的时候，朕这心里就像捅了个大窟窿，痛啊！朕指望着大臣们能够惊醒，引以为戒。不料这索图又在朕的心里捅了个更大的窟窿。朕这颗心也是肉长的，经不住这么捅来捅去啊。
2: 臣以为，索额图负皇恩，逆天理，始于居功自傲，建制腐败堕落，终成千古恨呐。而我皇圣明断然处此巨奸，乃一大幸事。
3: 皇阿玛，儿臣以为索额图之罪，尚需严查而后断。
1: 对，是得严查后断。

0: 明天开始审理索额图一案，对于他的罪行要从严追查，一点都不能漏过，也别冤枉他。卓立光帝、张廷玉
1: 在，
2: 臣在。
0: 你们俩专门审理索额图一案。
3: 遵旨。
0: 太子应人监审。
4: 皇阿玛。
0: 嗯。
4: 儿臣对索额图之罪一无所知啊。
0: 那你会不会听啊？带着心上堂就行了。
4: 遵旨。
5: 带索额图上堂。

0: 朕只会恨你，却不忍心杀你。朕只要你从实交代，让朕有机会杀你。
1: 朕只要你从实交代，
0: 朕只会恨你，却不忍心杀你。朕只要你从实交代，让朕知道就行。
2: 罪臣领旨。
3: 索图，阁里勾结诸山太子，引兵夜袭皇驾，这是不是你策划的？
4: 不，阁里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但夜袭的事与老夫无关，不信可以叫他跟我对质。
3: 哼，看来你已经知道阁里死了。而死人是不会说话了。
4: 回大人的话，老夫不知道阁里死了，老夫只是据实陈述。
3: 皇上首次西征时，曾偶感寒热重症，侍奉你在朝辅政。我问你，你为何蛊惑太子，做提前登基的准备？这是何居心呢？
4: 请问李大人。你是在审讯老夫啊，还是拿老夫做幌子审讯太子啊？

0: 索额图这辈子审过不少奸人，断过不少重案，我看你们呐，恐怕是审不动了吧。索额图既狡猾，又厚颜无耻，臣斗胆建议，说。
1: 用刑，是吧？应人，你有话说。儿臣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儿臣不主张用刑，索额图年高体弱，一旦用刑，只怕会当场送命。再者，圣人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索额图当了40年内廷大臣，无论有罪无罪。
0: 都已是皇权路尽，
1: 井下之人奄奄一息，何必再以酷刑侮辱他呢？儿臣如是索额图的话，非得
0: 怎样啊？
1: 非得咬舌自尽不可。
0: 应人，儿臣请花马降罪。应人啊，你的这番话。 令朕感动，啊！索图有万般罪过，他还是你的外公，是朕的丈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朕是个重情义。

0: 也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1: 花吗？
0: 你们都下去吧。
2: 这
0: 朕找个老朋友会会所。

0: 你？
1: 正是。这就叫以毒攻毒啊！昔日的名相审讯昔日的所相啊！哎，你说痛快不痛快呀？啊！痛快！佛徒，你窃居朝政41年来，先后犯下不赦之罪28款。啊，比我明珠还多出整整18款，这些奏章都是弹劾你的。啊，擦亮你的老眼，仔细看看，明珠对你的诡异伎俩，款款了然于心，倒背如流。其一，欺君篡政，结党谋逆。康熙35年正月17夜，你勾结额库扎、温特、马尔图、绍干等党徒，在府中西暖阁密谋，既知以悖乱之罪诛杀阿木图等3臣，是不是你干的？康熙36年8月初6，你在上书房门廊下指使党人沙姆汗捏造罪状，攻劫督察院9狱吏，竟将他们其中5人裁撤，2人流放，1人被逼自尽。康熙42年2月9日，皇上西征期间，你更是祸恶滔天，竟敢妄言圣公垂危，唆使太子篡位。
0: 污蔑，假的，全是污蔑啊！
1: 你惊慌了，害怕了，无处藏身了，是不是？
0: 你真是……
1: 哎，甭急，咱老哥俩有的是功夫，慢慢的泡吧。你的好些个罪行还是老夫同谋的呢。哎，康熙30年中秋节，老夫到你府上赏月，你是3杯酒下肚，就竖起了手指头啊，把封疆大吏统统的划拉了一遍啊，说什么谁跟你如何如何了，谁又跟你作对了。老夫一再建议你要暗度陈仓，偷梁换柱，你比老夫更狠呐、啊，竟然收了下头的贿银，还罢了3位巡抚的官呐、啊！哎呦，老夫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呢。你这事儿啊，你是主谋，老夫是你的从犯。
0: 你是你篡的，老夫干的。
1: 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还有呢。康熙38年正月18，你到老夫府上来，你掏出头一张银票，那就是50万两。呀，老夫饱受你腐蚀拉拢，老夫就是被你害的，一步步堕落的。

0: 朕真是瞎了眼，就是养条狗还知道亲顺主人呢。索图，你是本朝的第一罪人呐！还有李光地、张廷玉，你们长得是猪脑子，你们想都不想，索图勾结朱三太子，篡政谋逆，夜袭皇驾，这些能提吗？
1: 皇上，此款大案已审明查实，索图认了。
0: 他认，朕不能认呐！
1: 皇上，
0: 一个跟了本朝40多年的心腹大臣，朕的国丈啊，到头来他居然想弑君，大清的脸面何在？大清的体统何在呀？传出去，朕就是个昏君呐！你们听着，这27款罪，朕都准奏。

0: 是那些话，朕不能杀他。
1: 这些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3: 共40，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4: 跟上了，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手机电量剩余20%，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11: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妈，周末咱包饺子吧。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2: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13: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过着，
14: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3: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大
15: 辽寺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3: 这条路就叫上马图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6: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3: 变化太大。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 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傅中心10年谍变。

0: 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1: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急。
2: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这么个人物，挺忐忑的。
0: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3: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4: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0: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5: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遵旨。
1: 遵旨，
0: 花马。明珠审理索额图案，势如破竹，将索党一网打尽。儿臣以为，明珠此番也属将功折罪。
2: 明白你的意思。他从哪儿来，再回哪儿去吧。和索额图一样，在牢里终养天年。
0: 遵旨。
2: 下去，朕累了，你们都下去。
3: 这
4: 应人啊。
5: 花马，
2: 到今日为止，朕已经等你28天了。朕天天盼着你坦白，又怕听到你坦白。而你呢，装傻充愣，装得像没事似的。
5: 花马，
2: 你还是叫朕皇上吧。索额图有27款罪状，其中大半与你有关。朕问你一句话，你要从实禀报。这么说吧，如果你平生

0: 只说一句实话，朕希望就是这句。
1: 是。
0: 所图弑君篡逆，是否和你商量过？
1: 所图说，眼前之计唯有剖腹沉舟，设法让儿臣提前计划。

0: 是你的黄老阿妈，你下去吧，你不必害怕，朕不会再提起这件事了。下去。
1: 宗人府奉旨周知全体皇亲，着列位亲王、郡王、公主、郡主、皇阿哥、皇格格、皇贝勒、皇孙，以及后宫之皇贵妃、皇妃、皇嫔、皇贵人、皇答应、皇常在，齐至奉先殿祭祖。

臣爱新觉罗玄烨，谨此启告天地太庙社稷先祖，臣继位以来，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孜孜以求，追求大清的繁荣昌盛。但臣所册立的皇子胤禛，无依无效，寡廉鲜耻，秉性暴戾，骄纵不羁，及至近日更为鬼邪附体，神志颠倒，不可救治。臣伤心至极，痛定思痛，念及太祖、太宗、世祖缔造大清江山之艰难，万不可传承于胤禛者，即日废除皇太子胤禛，圈至宗人府，以免疑惑大清后世。

0: 上！
1: 皇上，
0: 不能，不能啊！皇上，不能废太子啊！
2: 住口！
0: 皇上，老祖宗一旨，太子虽然懦弱，可他仍然是个好孩子，皇上宽恕他吧。
3: 皇上，老祖宗归天的时候臣妾就在身边，老祖宗可绝对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0: 皇上，老祖宗说过，太子一旦被废，阿哥们就会争当太子，到那个时候骨肉们就会互相残杀呀。皇上，
2: 来呀，
4: 奴才在，
2: 把他压下去。
5: 这。

皇上，皇上，求皇上。

0: 妾一时激动，请皇上降罪。
1: 你平时不是挺温良贤惠的吗？怎么到了关键时刻，你敢咆哮公堂顶撞朕的？你还敢捏造老祖宗的遗志，蛊惑人心？
0: 皇上，老祖宗临终前确实给臣妾留下了遗旨啊！
1: 你胡说八道！你敢亵渎老祖宗的在天之灵，你再说一句，朕把你一道废了！
0: 臣妾以后不敢说了。
2: 今天的事儿影响太坏了，容妃，朕剥夺你贵妃位，降为常在，仍在宫中居住，但是从此以后不允许你再出宫门半步。
0: 臣妾叩谢皇恩。
2: 荣常在，你永远要记得，后宫不得干政。
0: 皇上，老祖宗还有一道遗旨，让臣妾照顾慈宁宫的花房。
2: 那就让他死了吧。

0: 荣昌在。
1: 皇上，
0: 朕过来和你说说话。
2: 过来。禀皇阿玛，乱贼朱慈炯之女红玉借道，过来。
0: 站着回话吧。几个月了？
1: 六个月了。啊，
0: 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世吗？
1: 从来不知道。皇上，您知道我生生父亲的事儿吗？他好吗？
2: 放肆！
0: 你父亲好，他好死了，朕把他给葬了。不过朕给他修了个坟，谁让他是崇祯皇帝的血脉？
1: 什么？死了，都死了。
0: 红玉啊，你已经怀上我大清皇家的血脉，还是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荣常在，在小孩没有生下来以前，红玉，你就多费费心，关照他吧。
2: 早就说过，女人不要干政。
1: 是。红玉，太子待你好吗？
3: 好啊。
1: 那你呀，还是要把孩子生下来。

0: 好吗？容娘娘，你不知道，我自小就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倒知道了，他们也死了，还不如不知道。我这二十年来，奴才们欺负我，索额图利用我，只有太子待我好。可就是这世道不好。
1: 哎，什么世道不好啊？天下太平，大伙儿都说现在是康熙盛世啊。
0: 那是皇家的盛世，不是我们丫头的盛世。我这孩子一生下来就会受一辈子罪，我不想把他生下来。
1: 为什么？
0: 我知道，他们让我活着就是想留下这孩子。等孩子生下来，我就没用了。
1: 红玉啊，我帮不了你什么，但是出了这个宫门，再经过一个后花园，花园顶头有一个小角门，出了那个小角门就是人间。
0: 容娘娘，
1: 记住容娘娘一句话，永远永远，世世代代不要进皇宫。
0: 朱慈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我父亲，但他们都说您是我父亲，女儿就把您当成父亲吧。您知道吗？女儿实在是太想有一个父亲了。父亲，您安心地歇着吧。告诉你，女儿的肚子里怀上了皇家的龙脉。父亲啊，女儿不知道您是不是个真太子，但女儿肚子里这股龙脉却是真的。他们想拿走她，然后杀掉我，休想。父亲，您告诉我，我的母亲在哪儿？我有母亲吗？

0: 奴才给爷爷请安，奴才再也不敢了。奴才求爷爷饶了奴才啊！奴才日后当了皇上，一定重赏各位爷。
1: 爷，甭装了，我知道你没疯。
0: 是大哥呀，我还以为是那帮奴才呢。
1: 就算是那帮奴才，你也不必装疯卖傻，给皇家丢人。
0: 大哥，我是骆家的凤凰不如鸡呀！你看看，你看看，他们给我吃些什么呀？我真是不明白，昨天那帮奴才嘴还那么甜，今天他们的心毒啊！
1: 二阿哥，你甭怪他们，奴才嘛，昨日所为是忠心，今日所为还是忠心，他们没变，您变了。
0: 是，大哥教训的是。皇阿玛问起我了吗？
1: 一人听旨。朕不是你的皇阿玛，你也不是朕的儿子。
0: 皇阿玛，皇阿玛饶了儿臣吧！皇阿玛饶了儿臣吧！
1: 朕问你，你有没有说过我已经当了38年的太子，当到何时才是头？这样悖逆的话。
0: 儿臣
1: 不准称儿臣。
0: 是奴才，奴才说过，但是奴才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说的呀。
1: 朕在问你，你那话的意思岂不是盼望着朕早日归天，好让你即位称帝吗？
0: 不不不不，奴才是有当皇上的念头，哪个太子没有这个念头啊？但奴才万万不敢盼皇上归天的，皇上是奴才的皇阿玛，是奴才的皇阿玛呀。
1: 奉旨问讯完毕。
0: 大哥。大哥，大哥，我还没说完呢，大哥呀，大

0: 我要当皇上了，我要当皇上了，哦，我要当皇上了，我要当皇上了，我要当皇上了，啊，你们几个听着，我要当皇上了。
1: 皇上，皇上，
2: 什么事儿？
1: 十九阿哥应急病了。
2: 病得重啊，
1: 发烧呕吐不能进食啊。
2: 印记才3岁，该不会是天花吧？
1: 奴才已经传太医看过了，太医说不见疹子断不是天花，估计是重症风寒攻着心了。
2: 朕去看看。
3: 这给皇阿玛请安。
2: 啊，医师，小十九病了。
3: 啊，皇阿玛，
2: 朕再跟你说一遍，你的亲弟弟小十九印记他病得很重。
3: 啊，皇阿玛，您不必焦急，小十九常生病，不日即会康复。儿臣奉旨问过胤人了。
2: 怎么说？
3: 儿臣问你有没有说过我已经当了38年的太子，当到何时才知头，这样背你的话。
2: 他说什么？
3: 胤人叩首回禀，奴才说过。
2: 他真的这么说的？
3: 儿臣一字不异，确实是胤人原话。儿臣奉旨再问，你那话的意思，岂不是盼着皇上早日归天，你好即位称帝吗？胤人回禀，哪个太子没有当皇上的念头呢？
2: 这个畜生！
3: 皇阿玛，您不必生气，胤人连畜生也不如，野兽也知道报恩，更不会伤害母兽的。胤人心性卑污，不仁不孝，近些日子竟然疯癫了，而且还说了许多狂悖之言，儿臣简直难以启齿啊！
2: 这个疯狗！
3: 皇阿玛，儿臣愿替你行万难之事。
2: 万难之事，你的意思是

0: 他是你的亲弟弟，你连畜生你都不如啊！
1: 皇阿玛，
0: 真的小石角了，小石角，小石角，我是皇阿玛呀！小石角，小石角，小石角。你们总算是来了，小石九啊，你的哥哥们都来看你了。小孩子是可爱啊，你们小时候个个都像他一样的可爱，朕个个都抱过你。朕有时候想，你们要是长不大就好了。现在你们忙了，忙着结交大臣，忙着煽风点火，忙着送珠宝，忙着叫朋党们写折子，忙着登上太子位，忙啊！忙的你们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来看一眼。不错，还不错，你们总算是来了。哼，朕的老师叫魏承默跟朕说过一个典故，叫做停尸不顾，素甲相公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上死了，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尸首撂在一旁不管，忙什么呢？忙着互相攻杀，争夺皇帝位。朕听了以后好害怕呀，但朕坚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朕的身上。可是现在通过小十九的事儿，朕相信这事儿肯定会发生在朕的身上。你们今天对待你们的亲弟弟是这个样，朕想问问将来你们怎么样对待朕。
1: 你们都给我仔细听着，屋里屋外不得遗漏，给我搜，快！
2: 快！
3: 放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大哥说对了，下官今天就是来放肆的。议事停止。皇上口谕，议事表面忠顺，内心如同虎狼，汗毛全卫，荼毒手足兄弟，可恨可怕，着即借赴宗人府劝谏。
3: 皇马明察呀，儿臣绝无悖逆之心呐。
1: 大哥又说对了，皇上正是明察秋毫。带走，
3: 来来，皇马，儿臣绝无悖逆之心呐。皇阿玛，儿臣绝没有。
4: 从康熙二十一年起，大哥就暗中结交术士和妖人，诅咒太子胤禛，期盼他邪魔缠身，不得好死啊。
0: 二十年前正是他兄弟俩最亲密的时候啊。
4: 更为可恨的是，烟雾置于胤府的东南角，其方位正对着皇宫啊。
0: 哼，朕是什么人？是天子，岂是让这些鬼域伎俩所能伤害的？可怜的是胤氏啊，堂堂的一个皇子竟然信这些下流的巫术啊。
4: 是啊，
0: 哼，蠢笨又可怜啊。
4: 是啊，胤府被查抄后，其他阿哥们也惶惶不安。据报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济都已经闭门谢客，家奴们正在焚烧来往的书信。
0: 你的意思是暗示朕把他们的府邸都抄了？
4: 不，臣万无此意，臣只是如实作报。
0: 不抄了，一个都不抄了，朕受够了。传所有的阿哥，胤氏伯逆，罪在胤氏，与他们无关，让他们安心。
4: 领旨，
0: 令宗人府去掉胤禛的枷锁，着太医给他瞧病，他有冤屈呀。
4: 臣即办。
0: 下去吧。
4: 这

0: 皇上，您什么时候来的？皇上，贱妾未能迎驾，请皇上恕罪。
1: 朕是来看看老祖宗的花儿，想和老祖宗说说话。
0: 谢皇上。
1: 朕接到奏报，红玉死在朱慈炯的坟前。
0: 臣妾明白了，请皇上赐罪。

0: 朕想问问，你为何私放红玉呢？你是不是觉得朕太狠，早晚要杀他？是。你是不是觉得朕为君太狠，为父又太无情？是。
1: 皇上，贱妾宁肯让您不高兴，也不敢欺君。胤禛虽然有毛病，却仍然是个好孩子。可是您把他废了，胤禛虽然也有毛病，但是功勋卓著，忠君爱父，您又把他给废了。您疑心太重。
2: 杀伐太狠，
3: 住口！
2: 老祖宗早就说过，一旦太子被废，阿哥们就会争当储君，那时候骨肉就会互相残杀。皇上，皇上，皇上，一旦骨肉互相残杀，势必家丑外扬，天下人知道了皇宫里面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受先受损的。
3: 皇上，是您的皇位呀！皇上，荣常在听旨。你获罪以来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为乱后宫，现追加你三款重罪：一，抗旨干政；二，私纵红玉；三，亵渎圣上，着剥夺所有尊荣贤位，逐出后宫，教宗人府为奴，钦此。
4: 荣常在，起来吧，快起来吧。

0: 惠娘娘，哎，惠娘娘，哎，惠娘娘，荣常在触犯天威，已被皇上交宗人府为奴了。
1: 好，这可太好了，这就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哎，应是获罪，就是他给害的。哎哎，这回该轮到他了。
0: 请惠娘娘遗旨，奴才们该怎么伺候荣常在呀？
1: 哼，别打他，也别杀了他，就让他去洗马桶去。宫里的屎尿都归他了。
2: 这。

0: 臣李光地奉旨见驾。
1: 光地啊，你看看那个折子。
0: 魏东亭因病告老，起归家院的折子。
1: 魏东亭任台鹏知县多年，政绩卓越。现在他老了，病了，早该回来了。朕已下旨，授他为文渊阁大学士，册封为义亲王。
0: 魏大人功高德昭，皇上怎么赏他都是理当的。
1: 现在的台鹏知县做事轻薄，远不如东亭。
0: 臣明白了，臣愿做台鹏知县。
1: 你知道朕为何给你贬到台鹏县吗？
0: 请皇上示下。
1: 你用心狠毒，但才能捉住，用你除恶吧，你当之无愧。但是要让你行善，那可就难了。
0: 臣知罪，但臣无悔。
1: 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朕将给你三

0: 你若能将这三尺黄土够你日后安葬，朕绝不食言，等着你回来。
1: 臣斗胆请皇上开恩，不要再让臣回来了。臣愿在台旁当一辈子知县。
0: 朕答应你，
1: 谢皇上。

0: 晌午了，您该用膳了吧？
1: 朕不饿。
0: 皇上，您好歹也得用一点啊。
1: 好，就给朕做一小碗寿面吧。
0: 寿面？哦，奴才疏忽了。哦，今儿个是蓝七儿的生日啊。
1: 哦，给荣常在也送一碗。哦，记着，别说是朕说的。
0: 这。蓝七儿进京探亲来了。
2: 什么？
0: 啊，
2: 蓝七儿？
0: 哎，龙年都到畅春园门外了。皇上，皇上，哎，您慢着点走。哎，皇上，当心闪着。皇上，皇上，您慢着点走。皇上，皇上，您当心闪着啊。皇上，
1: 格格呀，朕8年没有见到你了，你看看你。怎么也不给朕来个信儿，朕好出城30里去迎你啊。
3: 皇阿玛，女儿非常想念您。3天前是我的生日，那一天女儿想起生养之恩，再也忍不住了，跳上龙辇就跑来了。
1: 想像我的蓝七格格，怎么想就怎么做。你生日那天朕吃了碗寿面，你吃了没有啊？
3: 女儿感觉到了。

0: 化解了仇恨，说要永远与大庆和睦相处。从明年开始，他要给皇阿玛上岁贡了。
1: 哎，好，这都是蓝七哥哥的教诲之功啊！啊，朕不要他的岁贡，朕还要重重的赏他。
0: 皇阿玛，我额娘好吗？
1: 好，好。
0: 我看额娘去。
1: 哎，他。他现在在宫里，朕派人去请他。
0: 嗯，
1: 啊，李子权，
2: 奴才在。
1: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叫啊，请容妃到这儿。
2: 这，
1: 哎，记着，啊，叫他做朕的龙脸来。
2: 这，
1: 啊，大哥呀，
2: 容娘娘，奴才求您了。上车吧，啊！哎，容娘娘，龙脸都在门外候着呢，蓝七儿哥哥也在畅春园候着呢。
3: 不，应该叫蓝七儿到这儿来看额娘。
2: 容娘娘，求您给皇上留点尊严吧。
3: 啊，尊严？
2: 啊，
3: 皇上富有四海，还少了尊严？从什么时候起，皇上在自个儿的女儿面前失了尊严了？
2: 是

0: 是奴才，奴才不会说话，奴才不会说话。
1: 李公公，
0: 哎，
1: 你回去吧，我今天的活儿还没干完呢。
0: 容娘娘，容奴才说一句砍头的话吧，皇上这样待您是糊涂了，但是奴才相信皇上早晚有一天会亲自把您接进宫的。奴才知道皇上心里头一直在惦记着您，三天前那碗寿面就是皇上亲自吩咐御膳房给您做的。容娘娘，您再仔细想一想，兰琴儿要是知道了您在这儿受罪，她会多伤心呐！她可是一团欢喜进京来瞧您的呀，她三天三夜都没下车，一直从乌兰牧东奔来看你的呀。
1: 李公公，您别说了，我马上更衣去。李公公，你瞧我还行吗？
0: 容娘娘，您可是全后宫最美的娘娘，就是有一条，您当着兰琴儿的面儿，您可千万别掉眼泪。
1: 好，我不哭。惜好，
0: 惜好，容娘娘。
2: 我来。

0: 这么瘦了。
1: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2: 老师，就和你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3: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4: 去帮我把那个啥给拉了。

0: 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吴副主任，找王副市长。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三十一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市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好。
2: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3: 副主任，
2: 副副主任，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4: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5: 让开！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绥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4: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主任，请您立刻回绥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3: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卑职也侍奉主任的命令。
2: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 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虑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忠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2: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3: 的确，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4: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4: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4: 完了！你已经戎马工作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5: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4: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4: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4: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5: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4: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5: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4: 李先生，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5: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6: 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7: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6: 谁批的调令？
7: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
8: 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了一趟。
7: 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

0: 受教其门下。
1: 巫师？不可能。
2: 姐，你把巫师的家具一起带来台湾。
0: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3: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4: 来了。
3: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5: 小晴，危险
3: 了，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6: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6: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止等你一个人。
6: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强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0: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0: 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2: 总长，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在。

0: 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3: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
3: 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
4: 于勋啊，
3: 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 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5: 胸中快垒，争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6: 喂，好，请他进来。
5: 总长，吴次长到了，快请。
4: 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周总长，<笑>代理工作而已。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人？
5: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4: 我不管。
5: 我就叫总长。好，
4: 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笑>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5: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4: 啊。
5: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4: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5: 啊？
4: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4: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
5: 多谢总长提醒。
4: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5: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

0: 和高枕无忧。
1: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0: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夏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湘，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2: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3: 守株待兔吧。
4: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0: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4: 我等你啊。
0: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4: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0: 嗯，
4: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0: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4: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0: 嗯，
4: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0: 明白了。
4: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0: 查到了吗？
4: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0: 知道了。
4: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0: 好，
1: 学长，
0: 厦门失守了。
1: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吗？这才三天，
0: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1: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5: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6: 停。
0: 伤亡接近300人。

0: 那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3: 总台急电。
1: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4: 是。
5: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
1: 哎呀，于兴兄啊，
0: 啊，
1: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0: 陈长官过奖了。
4: 子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6: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000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1: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4: 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
7: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8: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7: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8: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7: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8: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9: 新到的货，
8: 胡琏率十八、十九军增援荆门，近日即达。
10: 去大营接啊！
11: 拉了，走啊，走啊！
10: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11: 快点走啊！
10: 到地了。

见到他。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7: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8: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6: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9: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10: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瓜里面。
6: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11: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6: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2: 这次网络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3: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2: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3: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2: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4: 小龙虾还没有到，
12: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5: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3: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
19: 来条试一下。
20: 我先走了。
6: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

0: 己。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应询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 林健表示，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2: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机等军事装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多国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请问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
3: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有记者问，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情况？
3: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2: 林健介绍，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3: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2: 有记者提问，请问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过接触交流？如果有，中方向日方说了什么？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日局势？这对未来中日关系有何意义？
3: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0: 国新办今天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
4: 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的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在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了联合打击电诈犯罪的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的电诈犯罪开展集中清剿，连续开展了10次的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经全部被拆除。
5: 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期间，将举办联盟成立大会。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

0: 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此外，针对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 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得到新提升，为15五开局起步打造更加严密的公共安全屏障，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更加持续完善，全国刑事法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
0: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
3: 此次发射采取多星拼车模式，实现多颗卫星共轨搭载，共享发射运力。
2: 本次发射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6次发射。
0: 今天早晨7:33，来自北京的商业航天公司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晨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开启下半年逐月常态化发射，形成可靠高效的密集发射能力。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构建专车、拼车、顺风车的发射服务体系，全方位适配微小卫星差异化、定制化入轨需求。截至目前，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6吨，是国内唯一实现发射卫星总数超100颗的民商火箭型号。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获奖突破。
3: 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
2: 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
5: 当天，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在美国费城举行，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2: 此次获奖的数学家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邓玉形容此次获奖是水到渠成。
3: 邓玉表示，他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爸爸。
6: 那获奖的时候您当时是在干什么？
7: 我在看一个小说，有恋爱向的小说。
6: 看完这个邮件之后又继续看小说了。
7: 那个炸鸡算是那家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嘛，就是顺便算一算，算的时候我就发现 OK 这个东西似乎非常有意义。比如工作的时候我会设定一个目标吧，我就会真的是可能不管不顾的一直做下去。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非常好的工作，也拿了其他很多的奖，我觉得可能算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就知道会有的。我爸他对数学比较感兴趣，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去爬山的时候会聊到一些数学相关的，比如说递归数列的问题，什么同色三角形之类的，就是在做一个题目最终是把这个东西解决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逐渐就意识到我确实是想做数学这样一

0: 事业。2023年春天我们开始做这个问题，
1: 2024年四月的时候觉得不太行，然后可能就是去爬山。当时在爬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地方大概可以那么做，
0: 后来回来之后我就把这个证明写了一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OK， 这个应该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北大那两年确实是就是打基础，因为当时大家还是比较偏重刷题的。MIT 当时想招一些有竞赛背景的学生，我们可以读完一半转学过去。可能在北大两年就是应该说基础打非常好，然后在 MIT 的那两年等于是又接触了一些就是真正比较前沿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也是对自己有着比较自信吧。如果有合适机遇的话，那我们自然能够做一些东西出来。现在中国数学发展挺好的呀，不仅仅是中国人，包括欧洲数学家他们也来中国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本身就已经非常好了。可能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吧。我在这方面品味有点受这个数学的影响吧。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弄了一段时间的那个小提琴，但是后来发现很明显是什么都不会，就后来我们就改成围棋了。对，每周或者每个月有几次吧，暂时不是想做的时候，一般是在网上讲或者跟 AI 讲，有的时候能，有的时候赢不了。
1: 领完奖之后怎么去庆祝一下？
0: 到时候在费城肯定会有很多很多认识的人，我们到时候去吃个饭什么之类的。然后休假肯定是要休的啦，去休个假或者什么，可能也会想些问题什么之类的。肯定不是终极目标，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吧。就接下来的话，肯定还会希望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2: 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都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经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经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而获悉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之后，邱成桐先生也在第一时间发声鼓励。
4: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今天，有了王红跟邓玉的成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走自己的路，完成世界最先进、最一流的工作，这是我的期望。
5: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挺振奋的，是吧？
6: 是的，是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很振奋啊。
7: 这也说明，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培养人才，首先是这个中国培养人才的这个能力在逐步的增强。我感觉我也需要向他们两个学习。另外的话，我看他们两个，就是他们两个好像在这个本科或者是之后的求学的时候，他们好也不是说。就是一直研究数学，包括那个王红好像是他是转专业，
5: 对对对，
7: 所以的话这也对我的就是人生规划也有一点启发吧。就是说不是说总就是人生并不是就是严格按照自己的规划去走的，而是说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波澜之类的。我觉得他对我的对我的人生观也有一些启发。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假相亲真骗局。关注北京警方近日破获的一起诈骗案，
3: 据案说法提醒大家，网络婚恋交友风险高，小心被骗进圈套。
8: 不录
9: 不行啊，
8: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就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孩子，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就录，对孩子有影响，对我
9: 什么都不录。你什么叫什么都不录啊？
8: 不录，
9: 什么都不说是吧？
8: 对。
10: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8: 我不承认。我拿这条子，我该怎么认罪？我绝对不拿这钱。
11: 没拿这钱
8: 。我要是着了，我就是个白活。
12: 赵某在讯问时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10: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

0: 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1: 这一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2: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3: 对。
2: 直播干什么呢？
3: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吗？
0: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1: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
0: 这个银行把交，然后报账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1: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0: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的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1: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4: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5: 他给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3万块钱？我说我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就给拉黑了。
0: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1: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0: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1: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0: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6: 在这里呢，总结一下，婚恋交友需谨慎，完美人设莫轻信，还有就是遭遇诈骗别隐忍，及时报警，维权止损。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处的一起人肉背负未申报物品妄图走私过关的案件。

0: 近日，大兴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同时，该名旅客身形臃肿，步态蹒跚，但也不像是身患疾病的样子。官员立即对其进行现场查验。
1: 该旅客在行走过程中步伐显得格外沉重，神态也比较紧张。现场官员从旅客的行李物品及其身上穿着的衣物中，共查获未向海关书面申报的衣服、围巾及挎包18件，化妆品73件，香烟

0: 47条电子烟烟具9件。
1: 当事人承认，携带上述货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代购牟利。
0: 目前，上述货物已移交后续部门处置。海关提醒，进出境人员携带应向海关书面申报物品的，应当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人员行李物品申报单》，向海关书面申报，并选择红色通道通关。
1: 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2: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1: 北京台报道。
3: 所以说不要心存侥幸，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交通安全的话题。涉牌违法主观故意性强，社会危害性大，是交管部门持续整治的重中之重。
4: 最近北京海淀交警路面巡查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了一辆货车的号牌有问题。
5: 这个中午点，以为这个交警下班时间嘛，
1: 中午，海淀民警在北五环路建亭桥附近对往来货车进行常态化执法检查。
6: 哎，你好，你好啊！由于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现依法对您进行100记分的处罚。
1: 随后，民警巡逻路上，在五环主路桥上发现一辆在中间车道停住不动的车辆，随即上前询问。
6: 你好，车怎么了？哎，
7: 不走了。
6: 不走，
7: 他走不了了。
6: 能着车吗？还？
7: 这是电车。
6: 救援叫没叫？
1: 司机表示车辆出现了故障，为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民警引导驾驶员缓慢行驶到前方外侧车道等待救援。
6: 走到外侧车道了，还是走不了啊？还叫救援来？
8: 好了。
1: 此时，后方这辆红色货车远远看去，前号牌位置是一个黑色的窟窿。您盯住它，瞧好了。几秒钟，这无中生有的号牌魔术，您看见了吗？这一切都没逃过民警的眼睛，将这辆货车拦下。
9: 老远看你那牌是翻的，太远的时候咋没看到？这是，是一片黑的，他拍的。驾驶机动车环路上行驶需进行，将对你100元记分的处罚。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将对你200元记3分的处罚。这就是说白了就是使用翻牌器。
1: 除了闯禁行、违规使用翻牌器以外，货车上还存在几处不规范的地方。
9: 你这个牌子要更换了啊，已经很损坏很严重了。
6: 立马就给对上，对吧？
9: 要把这个翻牌号的，
6: 回去立马翻，立马翻。
9: 这个呢是轻微违法，我可以警告你。
6: 行，我立马处理好。
1: 面对民警，同车队的另一名驾驶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选择此时闯禁行，就是以为中午民警休息，想钻空子。
9: 进行100记分。
5: 这个中午点，以为这个交警下班时间嘛，这你们也辛苦。
1: 执法部门对交通违法的打击力度不因时间而改变，民警也提示货车驾驶员不要有侥幸心理。北京台报道。
3: 作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今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4: 近日，通州区相关领导值守了12345热线，倾听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
10: 您好，我是通州区委书记李俊杰，欢迎您来电。
11: 家住新城乐居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充电棚的充电费有些高。
12: 这个我发现是207号楼那儿充满电吧，大概3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小区别的地方，像那个204那儿，1块多就能充满，这个差的太多了。
13: 跟这个现有的运营单位要进行沟通啊，愿意调整的，来由政府指导协助企业将收费调整为民用的标准。如果不愿意调整的，或者是不愿意继续经营的，我们限期督促退出。
11: 市民裴先生反映，后北营家园3区2号楼的自行车棚太小，充电桩也不够用。
14: 我们这回来晚一点吧，根本就没有充电的地方，
15: 不阻碍

0: 消防通道，不阻碍这个市民出行，在安全规范的条件允许下，和市民一起商量一个新建一个新的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那个区域。
1: 市民郭先生反映，土桥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停放混乱，早高峰时车停不下，晚高峰时车又取不出。
2: 土桥地铁站这个非机动车人行道那块儿，它乱停乱放这个事儿，然后走路的时候非常碍事儿。
3: 后续会同园林、交通这样的部门一起来研究一个绿停融合的这样实施方案，从源头上增加车位供给。解决这个问题。
1: 市民宋先生反映，临河里街道净水斜街的河堤路非常狭窄，早晚高峰错车困难。
4: 因为那路太窄了，你小车还好点，大车有时候错车的时候，它就过不去了都。
5: 在合适的点位增设会车区域啊，就避免对向来车呀、在路上形成拥堵。
1: 今年1至6月，12345向通州区派单21.9万件，占全市诉求总量的4.57%。
6: 我们也梳理了991个历史遗留问题，当然这个里边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情况要搞清楚，啊，另外呢就是责任要压实，争取呢今年能够一年的时间我们能解决一半。
1: 北京台报道。
7: 有市民反映，通州区临河里街道净水斜街的玉带河堤路是周边居民重要的通行道路，然而路面非常狭窄，错车困难。
8: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通州区副区长韩松就带队现场办公。
9: 紧贴河岸，路面狭窄且坑洼，人车混行，是韩松对玉带河堤路的第一印象。但目测还不够，他亲自驾驶体验行车之难。
10: 能过去吗？慢点啊！好嘞，过了。好嘞，谢谢。慢点啊，您这。这还不好过了。这咱们倒一把吧，这过不去了。不行，咱都往后倒点得了。
9: 一通倒车操作后，韩松将车贴紧了河边，好让对面的车压着绿化带勉强通过。
10: 这条路确实是窄，而且我没想到这个路通行需求还这么大，这么多的这个车从这儿过，包括开车的呀，包括咱们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尤其是这两天下雨，你看这路面又有积水，所以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还得小心。哎，慢点，您这，哎，您好，哎，您经常从这条路走吗？
11: 差不多，一般我上下班或者办事从这条
10: 路。都从这条路走哈。
11: 最怕对向来车。
10: 对向来车，会车的时候。
11: 对，包括这种，就是三轮也好，这种正常轿车也好，都特别的不好。赶上下雨，在河边的再有点积水。
10: 对，就像今天这种情况。
11: 这我现在就说实话，不太敢走这边的。
12: 我在这路上可摔过。
10: 在这路上还摔过。
12: 因为之前好像一直过家车把路压出坑过。
10: 压出坑了是吧？
12: 对，然后就。
9: 玉带河堤路全长480米，最初是防汛巡河的专用道路，不具备市政通行功能，路面宽度只有3.5米，地基简易薄弱。但随着周边城市片区成熟，多个大型社区、数千户居民扎堆居住，叠加周边学校、商圈、公园的配套加持，这条小众巡河路成为数万居民通勤、接送学生、休闲出游的首选便道。
10: 看看到底怎么办，研究研究。相关的部门都在吗？一块开个会，咱们把这条路的情况，咱们一块碰碰。
8: 玉带河堤路路不长也不宽，却又是附近居民的交通要道。
7: 为了提升玉带河堤路的通行能力，韩区长召集河湖交通、街道等部门一起商量解决方案。
10: 这巡河就是说，这个对这条路上，这个多少吨以下的是可以走。多少吨以上的不能走，有这个要求吗？从设计规范上，
13: 货车就不允许，也就是私家车这种小车是允许走的。
10: 就是我看你那限高2.2米，那你可能2.2米以下是。
13: 以下还可以走那种小车，稍微大一点的货车，它就来这儿之后，错车就出不过去了。
10: 你下边地基全是堆的，
13: 简单，对，很简单。
14: 然后因为这儿到这儿大概700米，然后这儿到这儿大概900米，
10: 这边更远
14: 啊，对，更远。但是居民他愿意从这儿，原因呢，其实就是三个因素：好边的人，然后这商业购物啊，然后来这边比较方便。同时呢，然后说有时候这边去上班的，然后他回家，这边是住宅区，所以他一般回家的话从这边走就是更相对来说更近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条路啊，然后因为这边有学校，
13: 是
10: 那这样，其实这条巡河路承担的有几个功能。

0: 一个是到梨园南街的出行需求，是吧？一个是到商业连接两个居住片区的需求，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到公园休闲的需求。
1: 咱们这个脚下的这个河堤路啊，它是河道管理范畴内的道路，不在咱们城市规划道路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也无法依据按照咱们这个城市规划对它进行这个拓宽改造。
2: 一边是市政规划的红线，一边是居民通行的刚需，玉带河堤路的改造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
3: 对于这个项目呢，做一个设计变更，沿途增加六个这种错车的港湾。
0: 这个是你们选择增加港湾的位置？
3: 位置，这个蓝色的，对。
0: 这些是吧？
3: 对，每个港湾宽1.5米，这样的话3.5米加上1.5米，大概有5米，这样的话错车就能错了。
0: 一共有
3: 六个
0: ，
3: 对，
0: 大概是
3: 100米，
0: 100米一个
3: ，对。大概是这么条件，然后我们近期马上要实施，然后预计工期大概15天左右。
2: 这一方案还包括在不破坏河道安全、防洪功能的前提下，平整路面高差，优化道路空间。
0: 咱们就按照刚才说的这个方案，然后尽快的把这个工期排一下，然后包括资金，然后我们定好方案之后就开始实施啊，抓紧时间保质保量啊，尽快给周边的居民一个好的出行条件。
2: 韩区长还告诉我们，增设错车港湾的方案主要用于短期应急，未来随着附近的迎勋东路将建成通车，可全面替代浔河路的社会通行功能，让浔河路回归防汛浔河本质。北京台报道。
4: 市民裴先生来电反映，他居住的通州后北营家园楼下自行车棚太小，导致电动车乱停乱放，进出楼门都费劲。
5: 据了解啊，这个后北营家园呢是个回迁小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小车棚不堪重负，亟待扩容。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6: 傍晚时分，正是居民归家的时间。记者看到后北营家园3区2号楼门前停满了各类自行车，仅留出了供一人通行的窄道，进出楼门十分不方便。
7: 嘿，你真行，谁让你把这车停这儿，我怎么出去啊？
8: 我不停这儿，我停哪儿啊？
6: 一边是希望有地方停车，一边是希望进出门方便，居民之间时不时就会拌嘴争吵。
7: 那你也挪挪，让我过去。
9: 那你说在楼里头竟是老人。
6: 后北营家园是原址回迁的新小区，于2018年入住。小区内设置有一个自行车棚，还配备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然而几年前设计的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停车需求，再加上棚内停了很多常年不动的僵尸车，让居民只能干看着却放不进去。
8: 你看这车棚子，你看看跟鸽子窝似的。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6: 车棚空间的局促，居民之间的口角，让物业、社区、街镇的工作人员都倍感压力。鹿城镇党委吴书记就充当起了调解员。
10: 您的意思是别挡我道，我得有地儿能出来，
7: 对，
10: 是吧？确实这么
7: 调解。就是这个要求。
10: 但是大哥，这个我明白，你不让我搁这儿，我搁哪儿去？是吧？
8: 对，没地儿，
10: 得解决这俩事儿。
7: 你看看，
10: 行，慢点，慢点，
7: 你看看，
10: 好，
7: 这就是这样。
10: 您也别跟这大哥打架了，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解决这事儿了。
6: 吴书记当即建议，先给门口停放的车临时找个地方停，把路让出来。
10: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那个垃圾站后边那块地方，那个地方应该大概对门口的车就先都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步，先把乱治。
6: 据了解，后北营家园3区2号楼住着160户居民，每家的自行车都不止一辆，
10: 还得扩容。这样呢，你们做个民调，做个大征求一下意见。如果这小花坛大家都觉得没用，又满足这停车需求的话，那大家民意调查没意见，咱们就把这儿把它改一下。
6: 而对于车棚里满是灰尘的僵尸车，吴书记也跟着物业、社区商量，给找个地方停。
10: 他这长期站着，电动车回来想充电，这就用不了。长期不用的这些人力三轮车跟这占位的，把它挪到地下的那 B1 去。
6: 物业表示，一旦居民需要使用人力三轮车，可以随时打电话，物业帮忙给推上来。车辆都各归其位，大家开始讨论新车棚的设计方案。
11: 咱们原有那个绿那个蓝顶啊，现在的蓝顶啊是东西方的，给它调成南北。然后之后，咱们把原来的花坛拆除之后，再做两排，一共加起来，这中间这排是对向停，里边也加3排那个停车位，多乘40辆车左右。
10: 那行吗？就这样，要是行，咱可就这么定了。
7: 这次弄好了，我们就不会发生这种。
8: 对，我也不会堵您门口。
6: 随着方案的确定，后北营家园三区二号楼下乱停乱放的自行车被清理到一边，长期停放的三轮车也被清理到了地下车库。与此同时，施工人员也开始对楼门

0: 的花坛进行平整。根据规划，这里将建成三排供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车棚。据了解，新车棚可以在两个月内建成。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仅退款。
2: 网购仅退款本来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然而却有人呢对此动了歪脑筋。我们来关注最近湖南衡山县法院刚刚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
0: 今年一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3: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0: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当时我是一直买那个的，我每晚从四号去那个西干，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5: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4: 对，这意思吗？就这个意思。
3: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6: 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1: 前面也多次提到，仅退款本来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切实举措，是件大好事儿。不过呢，好事儿却遭遇了坏人，
2: 有个别人借此钻空子牟利，甚至催生了职业薅羊毛群体。
0: 山东一名女子采用仅退款的方式摊没了225个包裹，涉及金额9万余元。而广东一名女子3年时间发起了2万单仅退款申请，仅退款成功后，她白嫖了价值183万元的鞋类制品。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3季度和4季度全国电商商家投诉中，关于任意仅退款问题，在各类退款申请中占比达到了37%，而在去年的1季度，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0.36%。
7: 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参与主体的多赢，我们不能以牺牲公平诚信为代价，单方强制商家承担类似不合理的售后责任。
0: 今年4月，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发布公告，表示平台将不主动介入消费者的仅退款申请，由商家自行处理。取消无序的仅退款，有助于电商行业从低价竞争回归良性竞争，保证商家的经营公平，释放消费活力，促进平台健康发展。
8: 我们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就是有一些消费者滥用这一条规矩，使得我们的很多商家的利益受损，给很多中小的商户，也就是增加了他们的经营的负担，不利于整个市场环境的优化，也不利于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0: 今年多家电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宣布治理 AI 假图、羊毛党和违规店群、上线店铺真实体验分、佣金激励等相关举措，进一步促进行业回归良性竞争。面对仅退款退场后的诸多消费纠纷，

0: 恩和各方诉求，平台应准确认定、公正裁决，以维护好消费者和商家利益。
1: 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不光是商家和行政部门、主管部门的事情，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也要做好诚信消费，就是不要去滥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政策，去损害商家的利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的整个的消费环境更加的可持续、更加健康的发展。
2: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零成本的去薅商家羊毛。
3: 那么相应的，我们就来说说商家如何维权。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受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4: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意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
4: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0: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盯上网络平台的理赔机制，甚至出现售卖恶意索赔教程的灰色产业。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平台和商家的合法权益，更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最终会损害所有消费者的正当维权环境。
5: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6: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过着，
7: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8: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9: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5: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0: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1: 变化太大了。
5: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0: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
1: 故宫博物院表示，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也就是今天的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小胡探京城，这回记者小胡跟着同仁堂的专业药师一起进山采药。
2: 得，
3: 它的种子，
4: 这有铲子，
5: 对，
6: 咱们这个山虽然不高。

0: 哦，就在雨季这段时间是吧？这边打药吗？这些？
1: 啊，这不打药，
0: 不打药。
2: 65岁的刘春宝从小就住在顺义区的木林镇，一转眼在这里住了60多年。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成为了我们的上山向导，带着我们进山了。没走多远，走在最前面的药剂专家郭桂明就发现了一株中草药。
0: 紫花地丁，对，这就是咱们说的猕猴桃。啊，这个紫花地丁，嗯，对，这也是，对，紫花地丁，咱们。

0: 在北京标准里头也都有，
1: 现场不用。
0: 紫花地钉一般的用于这种清热解毒，外科这个叮疮肿毒都可以用它。在开花的时候开这种这个蓝紫色那种花，然后结的种子呢是那种圆形的小的黑的那种圆形的种子。我们用那个草的时候呢，给它切成段，然后一般的在接种子的时候我们才采收呢。
2: 紫花地钉是临床常用药，能带根全草入药，清热解毒，外敷消肿。
3: 这是咱们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既是中药又是野菜啊，这叫灰灰菜啊。咱们春天的时候经常用它做馅儿，咱本身呢是清热解毒的。咱们野外比如说蚊虫叮咬啊，像蜂子叮咬了以后的话，把它搓烂了以后外敷啊，就能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它的叶面背后有一层灰色的像鳞片一样的，手一搓能掉啊，所以它叫灰灰菜，是以这给它取名的。
4: 这个我见过好多这个长的，
5: 这是在这一条路上都好些的，这
6: 你看这个，你看
7: 这是蝉吗？看着像，
8: 这不是蝉蜕，这是蝉蜕的尾品，个头比较小。真蝉蜕它是个头大一些，
7: 哦，
8: 然后比这个皮儿要厚一些。这一个是伪品，但不入药。
7: 伪品是什么意思？
8: 伪品就是假的，
7: 哦，
8: 它不入药，不作为真正的药用部位。
2: 只有腹部九节、尾部圆钝、体长3.5厘米的黑蚱蜕皮壳才能用于药用，这真假李逵真是太像了。
9: 来了，
10: 行吧，你看，
7: 啊，它这针扎的真深啊！
9: 看。
1: 大人本身就这么大个了，
9: 哎呦，这还得有一半呢，
8: 啊，
9: 这应该挺深的。
0: 还应该再挖，
9: 嗯，
0: 对，就这个，嗯，这是根儿，
11: 蚂蚁，
0: 嗯，
12: 您是干
0: 啥？得拿两个，
12: 刨个蜘蛛出来，
0: 对，刨个蜘蛛出来，哎呦，这么大蜘蛛，
12: 好几只，
0: 这蜘蛛，
12: 这
0: 蜘蛛是不是也有毒？
12: 毒
0: 物上面有毒蜘蛛，嗯，哎，行，出来了。这是这个，嗯，对，对，这不是大萝卜，这就是那个垂序那个商鹿，你看看表面，对，它带着横纹，有鼻孔，然后这是它的侧根，是吧？你看看这个横向，这就是解毒散结，然后逐水消肿，这就这个作用，但是它有毒。嗯，这老百姓一般的，有的他拿这个当人参吃，结果就中毒了嘛。
2: 看上去确实太像人参了，但是它学名叫垂序山鹿，全株有毒，根部中毒，可得注意。这是不是一味药材？答案是肯定的。
0: 这不少年了，至少得5年以上了。
7: 哦，
0: 嗯，啊，是吧，刘老师？
1: 啊，是。
0: 这5年啊。
1: 啊，差不多。
0: 您老在这儿溜达，您这
1: 我经常在
0: 这儿。你看看，这得5年以上了。
7: 哦，这是根是吧？
0: 对，这它这个，对，对，就是这样的。这当时这长的时候就在这儿这么长的嘛。
7: 哦。
0: 就是这样长的，就是单次剂量，0.几克。
7: 哦，很小，
0: 因为它有毒嘛。
7: 哦，有毒。
0: 对，它是泄水的，逐水消肿。
7: 哦。
0: 就是所有它那个泄水力量很大。嗯，
13: 那咱这怎么处理啊？这个，
0: 他们拿回去洗洗，当标本了。
7: 哦、
0: 啊，挖那个，这个，挖那个。
14: 哎，
0: 等会儿我看他往哪方向走呢？先给他把这个露一边去，露干净。这是头，对，杨老师这个。
7: 您看这个像不像韭菜？但它实际上并不是韭菜。郭老师，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知母，我们这个正宗的来源叫百合科知母。
7: 哦。
0: 它在临床上作用就是清热泻火，
7: 嗯，
0: 然后滋阴润燥。
7: 用的是根儿。
0: 用的是这个根儿。
7: 哦。
0: 对。我们原来用的时候是把皮包了，
7: 嗯，
0: 然后我们叫光之母。
7: 哦，
0: 现在呢，我们用呢就是带皮的，
7: 哦、
0: 带皮的叫毛之母。
7: 像这个怎么样啊？就感觉这个知母的这个
0: 很好啊。
7: 啊，这个感觉很好。
0: 对呀、
7: 啊，又大是
0: 吧？又大，这个长了很长时间，
7: 哦、
0: 你看看，这个。整体的它这个根茎也是挺粗的。
2: 跟着药师们进山采药，我发现野生药材的确有，但数量并没有太多。

0: 那么用药需求怎么满足呢？早在几年前，像同仁堂这样的医药老字号就提前布局种植中草药，在北京种植最多的就是麝苷。
1: 这片地一共占地是80亩，

0: 它的进出物呀，都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点。
1: 通过采访，我第一次走进了顺义区浅山区，这样纯天然的环境为野生药用植物提供了生长的沃土。古时药工拜师后的必修科目就是进山采药，如今现代药师们采药、认药、变药流程更全，步骤更细，此起彼伏的蝉鸣回荡在林间，越来越珍贵的各类野生中药材静静舒展，蕴藏着京郊独有的中医药资源。我们只有共同守护好京郊这片天然本草宝库，严禁个人随意采挖，让中药材见之于山野，食之于本源，才能实现生态保护与中医药的传承共生。
2: 这山里啊，不光有珍贵的药材，还有珍稀的动物。近日呢，百望山森林公园红外相机就首次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的活动影像。
3: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添生动新范例。
4: 离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7公里的百望山，出现了一位攀岩高手，他到底是谁呢？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江湖人称攀岩高手。这位客人眼光极高，妥妥的绿水青山质检员。植被不封，水源不进，立马卷铺盖走人。他能现身百望山，无异于给首都生态亮出了一张好评认证。
5: 他要求咱们的这个林木茂盛，为他提供一定的隐蔽的场所，也要求咱们食源水源充足，可以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4: 百望山凭啥成为斑羚严选呢？
6: 我发现呀，百望山公园有自己特有的待客之道，
5: 保留乡土的这个食源蜜源的植物，同步也规划了这个生态蓄水池、小微湿地、海绵公园的这个管理措施。我们园区也是加大了这个科技的投入，构建智能化的监测平台和监测网络，去监测并保护这些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系统、双光球技术视频识别系统，还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
4: 包吃包住包饮水，这哪是公园，分明是给野生动物量身定做的全配套社区。中华斑羚的出现并非偶然，百望山本就是京城猛禽观测点，每年迁徙季数万只鹰隼盘旋，形成壮观的鹰柱、鹰河。
5: 啮齿类的动物、兔形目的动物，还有包括两栖爬行类的动物，都可以为猛禽提供充足的食源。
4: 从天上飞的到地上跑的，百望山作为野生动物的家，还有下一步的装修计划。
5: 我们将会持续的去开展全员的这个巡护和智能化的监测工作，针对中华斑羚这个物种，逐步的去制定保护的管理措施。
4: 从鹰击长空到凌越山林，百望山用多年的坚持与修复，建起一座立体的野生动物公寓。截至目前，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27目、74科、259种，维管植物98科、287属、475种。从绿意满城到万物共生，这幅立体的生态画卷，就是北京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最生动的代言。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昨天在大连开赛。
3: 本赛季联赛在赛制与年轻球员使用上迎来了重大改革，首个比赛日便冷门频出。
7: 焦点战卫冕冠军山东伟桥对阵山东鲁能，王楚钦、梁靖昆悉数登场，首盘难双，梁靖昆搭档小将李和晨1-2被逆转。第二盘，王楚钦在11-6先胜一局后，被徐海东以2-11-9连扳两局，遭遇赛季首败。逆境之下，山东伟桥顶住压力，最终以总比分8-6惊险击败鲁能，取得开门红。其他场次，林诗栋助上海地产取胜，林高远领衔的汕头明润则以5-8不敌福建福安，
8: 状态还是没有到一个很好的感觉当中吧，专注程度包括整个的技术能力都没有到达一个好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在逐渐的努力的去恢复，积极的去调整，
9: 一直保持训练，恢复自己的伤病的情况。再来这种比赛，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场比赛吧，争取把自己的状态越打越好。
7: 女团方面，深圳大学迎战黄石东楚，核心孙颖莎并未登场，由秦宇轩、纵歌曼等 能小将出战。7月19号全锦赛刚在长沙落幕，仅隔三天乒超便在大连打响。15局8胜制的19战 U19 新规的心理压力，加上无缝衔接的赛程，对运动员的体能和精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10: 看了很多比赛之后，我也能够学习借鉴到很多高水平运动员他们在关键比分的处理球方法和心态，到了我自己的比赛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能够认识到，但我并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也确实是有差距，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眼界。
1: 家是辽宁的嘛，虽然说我是鞍山的嘛，但是在辽宁相对于是我们的这种主场嘛，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大连比赛。但是说累不累，其实还行吧，因为今天也是晚上的球嘛，整体来说节奏上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吧。
2: 大连站将持续至7月26号，接下来魏乔将继续冲击三连冠，孙颖莎也有望在后续比赛中登场亮相，乒超激战正酣，精彩仍在继续。北京台记者大连报道。
3: 接下来特别关注的是昨天拉开帷幕的未来之境 AI 艺术沉浸大展，这也是第五届仲夏艺术季的重头戏。
4: 展览以无边界空间、可交互体验的全新展陈形态，彻底颠覆了传统美术馆白墙陈列、静态观赏的固有模式。
5: 眼前的这个 AI 驱动沉浸式数据视觉艺术装置带来十足未来感，作品实时接入全球天文台气象监测、自然感知等多维数据，捕捉风雨雷电、光影等自然万物的动态变化，通过人工智能运算解析、艺术重构，转化为流动变换的光影粒子。观众步入空间后，肢体动作、动态姿态还将实时介入画面变化，亲身参与艺术生成过程。
6: 我们通过 AI 的算法来生成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我们参与者、观众者通过自身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驱动的这种我们的艺术装置的变化，最终生成一个属于专属他自己的一幅艺术作品，来实现一个人机的互动、人与自然的和谐。
5: 展览打破传统美术馆的展陈壁垒，取消封闭展墙，打造全开放、可触摸、可交互、可沉浸的观展场景。一层智企未来展区可通过非接触式生物信号采集，实时捕捉观众情绪，转化为动态光影与专属音效。二层莫奈时光展区将印象日出、睡莲等经典名画立体化、场景化，让观众沉浸式走入传世画作之中。
7: 我看到了很多像机器人在打八段锦，然后还有一些情感交互，它通过识别我们面部的表情，然后判断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这些还都是让我比较眼前一亮的。
5: 仲夏艺术季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艺术季以生态建设者为主题，全面升级，依托超5000平方米艺术空间和综保区保税优势，为海外画廊、艺术机构提供布展、物流、交易全链条服务支撑，持续畅通国际文化贸易通道，
8: 让这个艺术家和科技团队能够安心的创作。同时呢，我们积极的对接使馆的资源，开拓引进来的渠道，也通过保税退税政策打通走出去的通道，让国际交流真正的实现了双向循环。通过这些组合拳，我们希望为国家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探索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5: 北京台报道。
3: 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通报，当地时间23号下午，当地的勒沃托比拉基火山发生喷发，
4: 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约4分多钟。
9: 勒沃托比拉基火山喷发后，火山监测站官员呼吁居民和游客不要在喷发中心方圆5公里内活动，同时提醒周边地区公众警惕暴雨引发火山泥流的风险。勒沃托比拉基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据印尼媒体报道，2026年迄今，该火山已喷发586次。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00多座活火山。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北京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那么截至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的拥堵指数下降7.3%。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明天见。
3: 再见。
10: 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1: 看远得戴近视镜，
1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

0: 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3: 快跟上了。
4: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铸剑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10: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11: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这么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2: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12: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13: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
2: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14: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2: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事务缠身，皇上日夜辛劳，喝口茶提提神吧。
1: 国事烦忧，家事也不轻松，难为你了。
0: 是年将军的折子吧？
1: 说是西北战事顺利，一切平稳。
0: 年将军沙场征战，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说自己是一时疏忽弄混了两种粉料，才致使公主不适。现在御膳房正等皇上示下，是要如何发落呀？
1: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0: 人是找出来了，要不要就此了结，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1: 你怎么看？
0: 后宫不宁，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有人位高权重，却屡生事端，不惜利用公主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臣妾以为此风不可长。
1: 后宫不宁，前朝也会不安。这件事再查下去，只怕会伤了将士们沙场征战之心。此事到此为止吧。
0: 那皇上就要好生地安慰婉贵人了。
1: 朕知道。
0: 那小唐呢？
1: 掌沙。
2: 手心出汗了，怕弄污了丝线的颜色，先去洗手。

0: 我们这里有很多药材，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1: 小主，奴婢患病，小主是要一些茶水和水果吗？你上次不是去御膳房领了木薯粉做珍珠圆子吗？去拿些来当点心吧。小主怎么会突然想吃这个？
0: 上次的时候，奴婢觉得晦气，就全拿去扔掉了。这么巧，我正想着这个味儿呢。玲珑，
2: 嗯，
0: 有皇上欣赏的栗子糕，再来一碗八宝甜酪，好不好？
1: 姐姐拿主意就是了。
0: 你去拿吧。
1: 是。

0: 拿的什么呀？臣妾新包的莲子，皇上成日批折子，难免上火，莲子最能清心。倒难为你了，包这个东西最伤指甲。皇上平日喝的都是莲子汤，这新鲜的莲子，臣妾已经剔除莲心，别有一番滋味。
1: 果然如此，只是这莲子没了莲心，倒也少了一番风味。
0: 莲子之心最苦，旁人不能体会，所以便剔除了。

0: 莲子的心已无，但你莲子之心却是良苦。朕早起听老太监们交闲话，说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甚至不惜让怀中小儿发热引皇帝注意，你怎么看？
1: 臣妾若是万历帝，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十月怀胎，一朝临产之苦，非为人母不能体会。景妃她身为人母，却害其子，除非不是生母。景妃若不是有难言之隐，那么便是连为人都不配了，怎还配活着？
0: 你一向温顺寡言，难得这么激愤。
1: 臣妾失言了，只是臣妾也身为人母，一时有感而发。
0: 莲子之心，不仅母亲有，父亲也有。难为你包了这么久，你既细心，又有耐心。华妃到底没有生养过，你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回去带吧。
1: 谢皇上。
0: 那就赶紧带温宜公主回去吧。
1: 是。
2: 皇上，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
0: 你看见曹贵人去接文仪公主时是什么样子？
2: 哎呦，高兴的就差点没飞起来了，直奔华妃娘娘那儿去了。哎呦，奴才说错话了，奴才该死。
0: 你说的是实话，朕也没看错。就因为如此，朕才觉得寒心。
2: 皇上，华妃娘娘备了您最喜欢的点心，请您过去尝尝。皇上，今儿的牌子您还没翻呢，这些天您不去婉贵人那儿，也不见安常在，更不去华妃娘娘那儿。
0: 你先下去吧。
2: 这

0: 苏培盛，
1: 奴才在。朕有点饿了。哦，那奴才让御膳房送点心来。
0: 华妃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吗？奴才明白了，皇上请。对了，你再去告诉婉贵人，朕明日到他那儿去用早膳。
2: 别磨蹭了，小主都已经起来了。
3: 你且去吧，我速速就来。
2: 今天皇上要陪小主吃早饭的，我先去了，你快点啊。
3: 嗯。

0: 我等一下还要去向皇后请安，这只不要太招摇了。
1: 小主也太小心了，皇上对安常在的眷顾还不如对小主呢，他还不是成日的花枝招展，珠翠满头的。
0: 安常在再珠玉满头，却也没有越过他的本分。这话别再说了，叫爱搬弄是非的人听去了，还以为我见不得玲珑好呢。
1: 是安常在也没多美，家世也算不上好，皇上怎么那么喜欢他？就因为他歌唱得好听？
0: 承恩不在貌，也无关家世，只看皇上是否中意，要不然也是枉然。你近日说话怎么总是冒冒失失的？谨慎妥帖是你的长处，好好揣着，可别丢了。
1: 皇上昨日嘱咐了要和小主一同用早膳，

0: 小主应该打扮得鲜艳些才是。
1: 你今日打扮得倒鲜艳。
0: 小主忘了，今日是中元节，中元节阴气重，奴婢打扮得鲜艳一点，压压日子。
1: 果然呢，今儿是中元节。今夜宫里要做法事祭鬼神，在玉壶里要烧法船放祭品，你也去一趟吧，算是尽尽孝心。
0: 多谢小主。
1: 刘珠，
2: 哎，
1: 你去看看小厨房的菜做的怎么样了，我叮嘱过他们要做的精致可口些。
2: 嗯，是。
3: 皇上这些日子辛苦了，臣妾已经让人熬好了参汤，等皇上下朝之后就可以喝了。
4: 你服侍朕也辛苦了，可以再睡一会儿，参汤让他们送到勤政殿就是了。
3: 那臣妾等着皇上用午膳。
4: 前朝事多，朕明日再来陪你。
3: 臣妾还以为皇上因为温宜公主的事情生臣妾的气，再也不来了呢。
4: 傻话。对了，昨日你哥哥上了个请安折子，还问及你安好。
3: 哥哥还像小时候一样记挂着臣妾，臣妾也记挂着哥哥。不知哥哥的旧伤好些了吗？
4: 兄妹情深，这是自然的。朕已经告诉他你一切安好，叫他放心。至于他的伤痛，朕知道你挂心，已经替你问候，还赐了药。
3: 多谢皇上关心。皇上，今夜是中元节，晚上要做法事，臣妾已经让人准备了烧些东西，以安慰沙场战死的将士亡魂，让法师替他们超度吧。
4: 难得你如此体贴，朕就安心了。
3: 臣妾恭送皇上。
0: 恭送皇上。
5: 皇上驾到。
6: 皇上万金安。
4: 都起来吧，
6: 谢皇上。
4: 下朝朕也饿了，今儿有上好的风腌小菜，朕已经叫人送到你的小厨房去了，配上粥咱们一块儿吃。
1: 这是一早新磨的豆浆，皇上尝尝。皇上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4: 年羹尧大破敌军，西北战事告捷，朕心很是安慰。
1: 皇上天纵英明，运筹帷幄，臣妾以粥代酒相贺。
4: 你以为这样就能逃得了喝酒了吗？
1: 皇上可不能强人所难啊。
4: 到了月底就要回京城了，诸事繁琐，朕恐怕皇后心里难知，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1: 那皇后娘娘是怎么个意思呢？
4: 朕还没有问过皇后，先来问问你。
1: 皇上体恤华妃，自然没有什么不好的。
4: 华妃有时做事的确是急躁，但是端妃病弱，戚妃庸懦，也就华妃能协助一二。
1: 皇上的心意是好，想来皇后娘娘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只是年将军前线刚刚告捷，皇上就立刻恢复了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知道的自然是说皇上体恤功臣，不知道的恐怕会忽略了皇上的英明，只以为皇上仰仗着年家才有胜仗可打，所以要迫不及待重用华妃以作笼络。
4: 宫中竟有这样的闲话？
1: 是那起子糊涂人爱在背后嚼舌根，皇上别往心里去。只是一样，年将军已得高功，自然喜不自胜。若此刻皇上授权于华妃，

怕年将军会一时高兴而忘了形，那就不好了。臣妾一时糊涂，竟妄议朝政，还请皇上恕罪。

0: 无妨，朕说过许你一证。只怕这宫里除了你，没人再敢与朕这样分析利弊。臣妾今日说这话，并非是妒忌华妃娘娘，而是希望皇上能权衡利弊，暂缓恢复华妃娘娘协理六宫之权。一则以平物议，二来。
1: 不损皇上天威。三来，等大节庆时再行加封，便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今日是中元，不吉利。中秋近在眼前，接下去就是除夕，心碎不宜加封，只怕要等到元宵。
0: 但那是再说也不迟，这样也好。只是辛苦了皇后。皇上无需担忧，皇后娘娘熟悉六宫事务，还有齐妃静嫔相助，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其实梅姐姐为贵人时，皇上还是属意于她的。 有意让他学习六宫事务，以便将来帮皇后娘娘周全所事。只是现在可惜了，
1: 刘本还没有抓到，先让他好好尽心修德才是。
0: 是，只要抓到了刘本，梅姐姐的冤枉便可辩白了。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皇上说了那会子话，肯定口渴了，喝碗豆浆吧。我来，皇上请用。打扮的甚是俊俏。
0: 多谢皇上。
1: 绿裙娇俏，只是用粉红花朵点缀。
0: 又着粉鞋，未免俗气。我刚新得了一匹粉红绸缎，你拿去做身衣服吧，把这身绿衣服给换下来吧。多谢小主，那奴婢就告退了。
1: 你对下人倒是好。他们在宫中为奴为婢本就辛苦。
2: 我若再不对他们好，实在是太可怜了。也是，一旦奴才心有怨恨，主子吩咐下去的事也不会做好。启禀皇上，军机重臣们已在御书房等候着了。那朕先回去，明日再来看你。
0: 臣妾恭送皇上。

0: 怎么这一大早的就让本王看见这梨花带雨的美景啊？
1: 果郡王吉祥。
0: 起来吧。你是哪儿的宫女啊？
1: 我是婉贵人的陪嫁侍女。谢郡王刚才美言，只不过红配绿的梨花俗气得很。
0: 谁说你俗气了？
1: 就是有人说的。
0: 他不喜欢红配绿，所以觉得不好看。其实这各花入各眼，本王就觉得挺好看的。
1: 王爷不必哄我高兴。
0: 本王为什么要哄你高兴？实话实说，你若不信，去看那春日。

0: 大多数都是红花绿叶的，人人还说啊，美得很。
1: 王爷真会取笑。
0: 人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若是腹中有诗书，这气度就更不平凡。你跟着你们家小主，自然是不会差的啊。
1: 小主，浣碧刚才哭着跑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2: 由着他去。下去吧。也难怪小主生气，这外人也就算了，最怕家贼难防。你也瞧出来了，恕奴婢多嘴，刚才席间这浣碧姑娘也未免太伶俐了些，难为你这么心细，只怕旁人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对她并非不好，她竟然这样按捺不住。那绸缎小主还要赏给浣碧姑娘？
3: 赏，自然要赏。你再把我妆台上那串珍珠项链一并给了她。皇上摆明了没有把她放入眼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生出什么事来。
2: 是，我估摸着勤政殿曹琴默生事多半是他走漏的风声，恐怕连这次温宜公主的事儿也脱不了他的干系。那木梳粉不就是他自作主张拿回来的吗？
1: 是啊。
2: 哎呀，人心难测，只是不知道现在与他相遇的到底是华妃呢，还是曹贵人？
3: 我瞧着华妃不会直接见他，多半是通过曹贵人。这丫头原本也是冤孽，只是她的心未免太高了，白白辜负了我对她的一番打算。你把东西给她试，别漏了风声，以免他一时愧疾做出什么事来。
2: 奴婢明白。
4: 贱人竟敢误本宫。
5: 娘娘不要生气，皇上既然有意恢复娘娘协理六宫之权，就不怕再等些时候？婉贵人能阻挠一次，难道还能阻挠两次？
4: 上次温宜的事儿，不知皇上是否疑心本宫，才会听了甄嬛这个贱人怂恿。
5: 娘娘不要多心，如今年大将军接连打了胜仗，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疑心娘娘呢？
4: 皇上近日常来本宫这儿，不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吧？
5: 娘娘越说越多心了，皇上来咱们这儿是最平常的事儿了，这也足可以见皇上并未因为上次的事儿疑心娘娘啊。
4: 是了，皇上这次不许本宫协理六宫之权又如何？若是皇上这次许了，多半是因为哥哥的缘故而非本宫。皇上不许才见得对本宫好，真真是因为多年的夫妻情深而非外戚之故。
5: 对呀，所以娘娘您啊，就放120个心吧。
2: 哎，姐姐，
6: 妹妹怎么过来了？真是难得。
2: 听说温宜公主跟着姐姐回来了，我很想念温宜，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姐姐不会不欢迎吧？
6: 哪的话呀，我日夜都盼着妹妹能过来坐坐，就是怕呀，妹妹还为了上次姐姐做的糊涂事儿而生气呢。
2: 我就怕姐姐还耿耿于怀，所以特地过来。我与姐姐共同侍奉皇上，原本不该分彼此才好，怎能因小小误会而伤了彼此情分呢？
6: 正是这话呢，姐姐虽年长妹妹几岁，可却是个糊涂人，上次听了那些混账东西的话，倒叫妹妹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实在该打。
2: 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今日突然过来真是冒昧，还请姐姐不要见怪。
6: 哪里，

0: 刘珠，
1: 是。
0: 这是我亲手绣的几件肚兜，给公主用的。妹妹的针线不好，只是一点心意，姐姐别嫌弃。还有这胭脂水粉，是锦溪闲来时亲手制的，用来擦脸细腻红润，姐姐不妨试试。
1: 妹妹真是太有心了，妹妹好手艺呀、啊！你看看，这花绣的，一看上去就仿佛能闻到香味儿了。
0: 这些不过是寻常之物，我还有一物要赠与姐姐，只是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内室说话？
1: 好，妹妹跟我来。

0: 请姐姐务必收下此物。
1: 妹妹，你这是做什么？这东西实在太过珍贵了，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妹妹还是拿回去吧。
0: 我本还有话要求姐姐，姐姐这样一说，倒让我张不开嘴了。
1: 妹妹既然有话，不妨直说，姐姐能帮忙的一定不会推辞。
0: 华妃娘娘高贵典雅，我内心是轻浮以及，只是不知怎么了，得罪了娘娘，竟叫娘娘误会于我。我独自在这宫中孤苦万分，如今沈答应又被禁足了，我更是孤零零一个了，还望姐姐垂怜。
1: 妹妹，你深受皇上恩宠，又与安常在情同姐妹，怎么倒说出这种话来了？
0: 皇上不过是瞧着我新鲜，便多过来两日，如今有了安妹妹，不知将来我要置身何地。
1: 妹妹这话倒说得我伤心，可姐姐不也是如此境况吗？我虽说有个温仪，也只是个公主。
0: 华妃娘娘信任姐姐，还望姐姐在娘娘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若能得到娘娘一日照拂，我就感激不尽了。
1: 妹妹这番心意，娘娘自会知晓，只是此物太过珍贵了，你还是收回去吧。娘娘那儿我会尽力说和。
0: 若能如此，我愿为娘娘和姐姐效犬马之劳。这一小盒蜜盒香是皇上所赐，听说是异域的贡品，统共就这么一小盒，还望姐姐不嫌弃。
2: 是蜜盒香味道，只是这香气幽微，不仔细闻还真闻不出来。
0: 这香料果然气味出众，只打开了一会儿便沾上了气味。
3: 小主刚走，曹贵人宫里便把小主送的东西都悄悄丢了出去。
0: 他哪会真心收我东西啊？那香料也扔了吗？
3: 啊？什么香料？并没捡啊。
0: 没你事儿了，下去吧。
3: 这
2: 小主怎么那么确信曹贵人会收下这蜜盒香呢？
0: 他久在华妃之下，吃穿用度都恪守本分，连寝殿都这样简素，就知道他从未用过什么名贵的香料。何况蜜盒香的确难得，除了皇后娘娘这样不爱香料的人，哪有女子会拒绝啊。就算他对我再有戒心，也舍不得扔了这盒香料。
2: 放不下荣华富贵的人，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奴婢跟着小主快一年了，小主也渐渐地学会猜度人心了。
0: 吃一堑长一智，看着梅姐姐吃了这么大的亏，我还能不害怕吗？
2: 其实小主只要学会能猜准皇上的心意就足够了。
0: 在这后宫中，想要生就必须猜得中皇上的心思，若想要活，就要猜得中其他女人的心思。安排下去的事情都布置好了吗？
2: 布置好了。

0: 奴婢和小允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绝无旁人知晓，请小主放心好了。
1: 那就好，别辜负了我这一盒子蜜和香，当真是宝贝呢。谁在外头？
0: 小主，内务府送了一些首饰来，你要不要去看看？
1: 知道了，你挑两件好的送去给安常在，再转告静嫔，说明天晚上我过去陪她说话。
0: 哎，
1: 时候不早了，你的祭品都烧了没有？
0: 啊，我正要出去呢。
1: 也好，早去早回，也替我烧上一份，为我尽点心意。
0: 是。

0: 儿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但还是得不到所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娘，你一辈子为奴为婢，还要受汉人身份的限制，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名分，连女儿也都只能为奴为婢。娘，为什么我和小主都是爹的女儿？姐姐可以祸宠，为娘家带来荣耀，而我却不能呢。
1: 齐妃娘娘，万福金安。
2: 哟，婉贵人真是费心了。依姐姐看呀，你还是不要烦劳去上这一趟了。皇上有事，不见人。
1: 皇上最近忙于西。

0: 小主来了，皇上正等着您呢。
1: 多谢。
2: 小主，齐妃的脸色可真难看。
1: 人情世故的事，既然无法周全所有人，就只能周全自己了。皇上万福金安。

0: 洪秀天枪在侧，再难的国事也不会觉得繁琐。
1: 皇上许臣妾可以出入书房请安，臣妾自然不能让皇上讨厌。浣碧，我要去弦月阁去见梅姐姐。
2: 小主怎么突然要去啊？皇上不是说无诏任何人都不能去见梅庄小主的吗？
1: 我一直惦记着梅姐姐，有些话必须要当面问她。浣碧，你是我的陪嫁丫鬟，宫里见过你的人不多，我便自称是你，由锦汐带着去弦月阁送东西。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只等入夜看守的侍卫交班时蒙混进去，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3: 可是小主，这万一被发现可是欺君的大罪，您现在胜券正笼，实在不必去冒这个险。
1: 等下我只需要低头走路，不会叫人发觉的。胜券笼与不笼，我都是要去一

0: 康的。今晚皇上毒素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
1: 小主可要三思啊。
0: 我心里有数。环碧，你在寝殿里待着，千万别叫人看见你了。

0: 小主来了。
1: 静嫔娘娘在吗？
0: 在。
1: 小允子，你在这里等着。
2: 这。
1: 娘娘万福金安。
3: 哎呀，敲门声就进来了，吓我一跳。
1: 娘娘好兴致。
3: 嗨，没事做，拿料子做件肚兜，来来来，看看这件肚兜做得怎么样。如意，倒茶去。
0: 是。
1: 不忙，我与娘娘说说话，旁人一进来倒扫了咱们说话的兴致了。啊，
3: 也是啊，我平日里也嫌他们在旁边拘束得很，倒不像我拘束了他们，倒像是他们拘束着我似的。
1: 娘娘就是这样好静。
3: 宫里的烦心事多，要是自己不让自己心静，这日子该怎么过？
1: 娘娘教诲的是。
4: 华妃娘娘驾到。
3: 华妃，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她来自有她来的道理。
0: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弦月阁去了，说是婉贵人身边的锦溪姑姑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给眉庄小主呢。
3: 啊，知道了。
1: 咱们听听动静再说吧。
3: 好啊。
5: 锦溪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因东西不少，特意带了两个碎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却并未见婉贵人前来啊。
6: 方若姑姑说的正是，奴婢只是奉婉贵人之命前来送些东西的，并未违抗皇上旨意私自与眉庄小主相见。
7: 是吗？不是说锦溪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怎么眼下只有你和你身边这一个？那一个呢？
6: 那一位是碎玉轩中的宫女佩儿，由于宫中有事，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7: 是吗？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儿废话。本宫听说有人擅闯弦月阁探视禁足宫嫔，于宫规圣旨不合，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5: 眉庄小主禁足，皇上有旨看管，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7: 那可未必，这宫里恃宠而骄的人不少，保不准有人就吃了雄心。

0: 皇上，静嫔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说是华妃娘娘在弦月阁外闹开了，好像是疑心有人擅自闯入了弦月阁私会梅庄小主，说要进去查处呢。
1: 简直没有一日安生。
2: 皇兄又要忙碌了，那臣弟先行告退了。
1: 吾妻一身轻，朕倒真羡慕你。
2: 臣弟还以为啊，皇兄是在为这局死局而苦恼。
1: 朕今夜定破此局，你不许走。
2: 皇兄这一去，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不如这样，留着

0: 明日再下。那你今晚不许出宫。朕明日下了朝，跟你再接着下。苏培盛，
1: 奴才在。收拾
0: 出一间干净屋子来。国君王今晚不出宫。
2: 这，
0: 那王爷就在湖心岛上的蓬莱洲住着吧。那儿既远离嫔妃居所，又清静雅致。
1: 好。
2: 再与不在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1: 娘娘，里面实在没有旁人，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3: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望娘娘恕罪。
1: 你竟敢阻拦本宫，
3: 奴婢
1: 不敢。
3: 你到底让不让开？
1: 娘娘，娘娘不能进去啊！娘娘，
4: 皇上驾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1: 在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7: 我先走了。

0: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0: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2: 别过来小蜘蛛，
3: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 你能看到我又看不到我，
4: 叫上所有好朋友，
2: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4: 开启酷炫的行动，
0: 放弃吧章鱼博士，
4: 有趣的冒险，耶、yeah! 超大的蜘蛛网，
5: 神网出击，
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7: 咱们济南见。
8: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9: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都起来吧。谢皇上。什么事这样吵？臣妾听闻有人违抗圣旨，所以特来彻查。皇上吉祥。
1: 皇上吉祥。你怎么也在这儿？
2: 裴静嫔娘娘在里头说话呢。
3: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2: 你怎么在这儿？
0: 否则嫔妾该在哪里啊？
2: 嫔妾在和静嫔娘娘作伴呢。

0: 小主叫奴婢好找，原来是去了静嫔娘娘这里啊。小主交代的送给沈答应的东西，奴婢已经送来了。
1: 方才在静嫔殿里听到好大的阵仗，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儿呢。
2: 华妃不在清凉殿，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臣妾听闻有人擅闯弦月阁，擅自探视禁足妃嫔，所以特来查看。
2: 有皇后的手令吗？
3: 臣妾急着赶来，还未来得及求皇后的手令。
2: 朕禁足沈答应的时候说过，非朕的旨意，任何人不许探视沈氏，你忘了？那你搜宫结果如何？
3: 长侍宫女方若阻拦，臣妾还未一见。
2: 很好，不愧是朕御前的人。
4: 奴婢谨遵皇上旨意，不敢有违。
5: 皇上，华妃娘娘一向行事果决，必然是有证据才来的。不如去弦月阁查上一查，一来娘娘不必白跑一趟，二来这事情也有个交代。皇上意下如何？
1: 沈答应深受囚禁之苦，若还背上违抗圣旨、不遵皇上的罪名，臣妾也实在不忍心。还请皇上派人入弦月阁查一查，好还沈答应清白。
2: 沈答应虽戴罪禁足，却也不能叫他白白受辱。苏培盛，
6: 奴才在。
2: 你带几个人进去瞅瞅。
6: 这。
7: 王爷，湖上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奴才送王爷去湖心岛。
8: 这湖上怎么这么多荷花灯啊？
7: 昨夜是中元节，宫中放着荷花灯祈福。
8: 这荷花灯怎么能比得上真正的荷花呢？
7: 这个时间，真正的荷花都快谢了。
8: 哦，所以啊，这更要去看看没谢完的。
7: 这
8: 你们都回去吧，本王亲自划船过去。
7: 王爷，皇上知道了会怪奴才们伺候不周的。
8: 皇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的性子，没事儿，回去当你们的差去吧。哦，阿姐，你也回去吧。
9: 是。

0: 我们这里面除了沈大雁跟几个侍女之外，别无他人。
1: 臣妾惶恐，误听人言，才引起今日误会。万望皇上恕罪。
2: 朕知道，后宫一向是流言纷争不断。你协理六宫多年，应该懂得是非轻重。
1: 臣妾失察，还请皇上恕罪。
2: 朕以为你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不想却是越发急躁。朕本来想复你协理六宫之权，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
3: 你好好回自己宫里去吧，别再生出那么多事来。
4: 谢皇上恩典。不许再去见文仪公主，免得教坏了朕的女儿。
5: 皇上，臣妾还有一言觊觎皇上。
2: 说。
5: 臣妾想沈答应禁足良久，一直安守本分，不知可否请皇上撤去一半守卫？这一来实在无需耗用宫中侍卫，二来嫔妃众多。
2: 守卫在此，多有不便，也叫人看着不安呢。也好吧，能在你宫中，也要费心照应。
6: 臣妾领命，臣妾先告退了。
7: 还好，没有牵连到你。
6: 臣妾不会自设险境，也不愿违背皇上的旨意。

0: 皇上起驾，
1: 臣妾恭送皇上。
2: 本宫一时疏忽，竟中了你的计。
3: 是不是疏忽，娘娘最清楚。
2: 你今日摆本宫一局，本宫没能早早扳倒你，实在是本宫的错。
3: 娘娘说笑了，大家同为姐妹侍奉皇上，这话若是被皇上听到了，皇上可又要生气了。哼，
2: 你今时今日新宠上位，自然得意。可惜本宫坐下，绝容不下你这种诡计多端的人。
3: 容不容得下，

0: 皇上有旨，戍守弦月阁的侍卫要减掉一半，你们这一队可以回去了。
1: 是。
0: 这些是方才婉贵人给的赏钱，请你们喝茶的。
1: 那我们呢？
0: 你们也别恼，静嫔娘娘体贴你们的辛苦，连茶点都备下了。
1: 静嫔娘娘恩典，可是我们当着差事，怎么好意思吃东西呢？
0: 那有什么，你们在这儿怎么辛苦，静嫔娘娘都是看见的。往后啊，你们差事当得好，静嫔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也是有的。
1: 姑姑说的是，那我们也就不好推辞了。
0: 好，那我们一同去吧。
1: 好，
0: 吃完了也会有赏的。
1: 好，兄弟们，咱们走。
2: 小主没有猜错，小主和刘珠姑娘走后没多久，她便从寝殿后门往曹贵人宫里去了。小主，要不要奴才先去把她扣下？
3: 不用，你们装作若无其事就好。
2: 这，
3: 你们先回去，她的事情我会亲自来审。
2: 这，奴才已经把船停在河丛深处，小主回来时应当不会让人注意，奴才先告退了。
3: 替我更衣吧。
4: 贱人竟然跟甄嬛联手来欺骗本宫。
5: 娘娘切勿动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4: 他们俩明明就是串通一气，假意投诚来欺骗本宫。
5: 是，此事也是我疏忽了，由着那个浣碧楚楚可怜的来蒙蔽我们。
4: 你也是一向细心的，今日怎的一听消息就带到本宫这儿来了？
5: 嫔妾只是一心记挂着娘娘，只想着那个婉贵人对娘娘不敬，若不及早除去，必成心腹大患啊。
4: 那倒是难为你了。
5: 娘娘，您闻着这欢宜香就消消气儿吧，皇上他再怎么生气也是太过在乎您的缘故啊。
4: 就怕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了。
3: 姑姑，
0: 现在正是侍卫交班的时候，刚才撤走了一半的侍卫，剩下的人也都懈怠了许多，那些茶点里加了点蒙汗药，他们正犯困呢，门是虚掩的，奴婢陪小主进去。
3: 你先回去悄悄的，别惹人注意了。
5: 好。姐姐，你手这样凉。还好，还好，方柔传话进来，

0: 总说你很好，我还不相信。现在看到你，我就放心了。
1: 我很好，就是担心你不好。
2: 两位小主，奴婢在外面看着，也请两位小主从速。

0: 这里早已不是昔日的弦乐阁了，但你尚有位分，这美行奴才未免太过分。华妃世圣，这宫里的奴才，哪个不是惯会见风使舵的，一味的作践？若不是方若暗中周全。
1: 我连今日也挨不到了。如今下人房里都不用这样的蜡烛了，这烟熏味这么大。
0: 算了，心都够暗了，再不见些亮光，可不是黑透了吗？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求皇上早日放你出来。
1: 我听方若说，你没有被我的事情牵连，我就很安心了。幸而现在还有玲珑在，你也不至于太孤立无援。对了，皇上很喜欢玲珑吗？喜欢。虽有他在，但是有什么事情？
0: 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我没事儿，就是担心你。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方才外面的动静，你可听到了？也总算是为你出了口气。
1: 听到了。只是他未必有那么好对付。
0: 幸好皇上还算是信我。
1: 姐姐怀孕一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人都说我假孕争宠，难道连你也不相信？以我当日的恩宠，迟早会有身孕，我又何必要假孕争宠？
0: 他们故意让你以为自己怀孕，在指证你假孕争宠。恐怕从姜太医给你方子开始，到刘本来侍奉，都是有人一手安排的。
1: 他们一早就布好了此局，利用我求子心切，只待我自投罗网。都怪我，怪我自己不中用。
0: 直到福临拿了沾了血的衣裤出来，我竟然不知道，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身孕。
1: 皇上本想在扶持华妃协理六宫，若非今日我引她入局，恐怕来日我与玲珑都是岌岌可危了。我已经是不中用了。
0: 你能救我出来是最好。如若不能，千万珍重自己，万事小心，
1: 万万不要落到我现在这个地步。姐姐，你放心，皇上，他总是会眷顾你的，
0: 眷顾。
1: 当年我与你同伴闺中，不过是求得可以嫁得一如意郎君。纵然我知道一朝要嫁与君王，虽不敢奢望举案齐眉，却也是指望他能信我怜我。

0: 可以有终身的依靠。看来终究是我错了。
1: 我已经告诉你我家人，全力追捕刘本。等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天，皇上必定会补偿你，还你清白的。
0: 补偿？我这些天的苦痛，岂是他能补偿我的？把我捧在手心，又弃我不信我。皇上，真的是好薄情啊，竟然半点也不念往日的情分。我知道这些话你现在听着会很刺心，但是到我这地步才能明白，君恩不过如是。不过皇上待你极好，想来你也不会有我这一日。我这一番话不过是我这个伤心人的一番伤心话罢了。
2: 锦小主快些出来吧，再晚就会被发现了。
1: 姐姐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2: 小主尽快出来。
0: 是，
2: 请小主快些出来。
1: 一定要保重。
0: 走吧，走吧。
1: 姑姑，姐姐就托于你照顾了，万望姑姑周全。
2: 小主放心，今天这一闹总得安生两天，梅庄小主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小主赶紧回去吧。啊，

0: 谁在那儿？谁在船上？
1: 谁啊？谁啊？来打扰本王的好梦。
2: 卑职不知王爷在此，实在打扰，请王爷恕罪。
1: 去去去，别搅了本王的兴致。
2: 不知王爷为何在此？
1: 皇上留本王在宫中，这也要问吗？
2: 是是。
1: 没事了。

0: 以往只知道湖上十里枫河清香宜人，想不到身在其中，连林业芦苇都气味清郁。看来身在其中，果然比远观更得妙趣。现在连莲蓬也不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荷花可供王爷采摘？这已经是今夏最后一垄荷花了，小王夜访藕花深处，方才得了这些。
1: 王爷喜欢荷花，仿佛男子会多偏爱松竹些。
0: 松竹刚劲，却不知过刚易折，反不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0: 世人皆赞荷花的清洁，我倒更喜欢荷花的佛性，温和如慈母。
1: 是啊，贵人说的极是。
0: 仿佛有杜若的气味，只是不该是这个季节所有的。
1: 贵人好灵的鼻子，是小王所有。
0: 杜若是友情的花，难道王爷有意中人了？
1: 今日与美同舟，才是真正的乐事。竟让小王友与西施共乘泛舟太湖之感。
0: 若非知晓王爷本意，我必然要生气。请王爷不要拿我与西施相比。
1: 怎么，贵人也同那些俗人一样，以为西施是亡国祸水？
0: 若说西施亡吴国，亡了越国的又是谁呢？
1: 贵人通情达理，何故说刚才的话？
0: 范蠡是西施的爱侣，却亲手将西施送去吴国为妃，何等薄情！纵然后来西施摒弃前嫌，与之泛舟太湖，想来也不负当年初见的少女情怀了吧？
1: 世人或叹西施，或骂吴王，却从无人责范蠡。贵人妙思，小王自叹不如。月光如银，良辰美景真是难得。
0: 良辰美景奈何天，王爷也读牡丹亭。
1: 小王最中意这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果真情之一字，若问情由，难寻难觅。
0: 世间情爱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王爷有幸可寻一往情深之人。我与皇上朝夕相对，但愿也有此情。王爷掉东西了。
1: 啊，多谢。这枚荷包是我的心爱之物，若方才遗失了，必是大憾。
0: 一枚荷包而已，王爷言重了。既是王爷心爱之物，那请不要再施于人前，免得徒惹是非无穷。

0: 我还有一事相求王爷，
1: 但说无妨。
0: 七夕夜宴那晚，我曾偶遇小小的麻烦，幸得端妃解围，所以无论王爷听说任何关于夜宴当晚之事，都不要对人说起曾与我相遇一事。就如今晚一样，王爷如应允，我亦感激不尽。
1: 小王不会告诉第三个人，能与贵人畅谈是小王之幸。
0: 他日若贵人有幸，当请贵人前往小王的清凉台一聚，畅谈古今。盛夏刚过，清凉台过于凉爽，我就不前去打扰了。告辞。

0: 小主可回来了，浣碧，给我倒杯水来。哎，小主此行可顺利啊，这么晚没有回来，我真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担心小主的安危啊。
1: 我没事儿，只是华妃可怜了，皇上斥责了她，连温仪公主也不许她见了。原本皇上还要复她协理六宫之权呢，现在只怕是自身难保了。
0: 皇上斥责了华妃娘娘。是啊，谁叫她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害人不会有好报的。 浣碧，你说是不是？小主说的自然是对的。浣碧，这段时间你劳心劳力，实在是辛苦了。
2: 小主怎么这么说？浣碧承受不起。
0: 当日曹贵人以皇上借十七夜之名与我相见挑拨，我当时就怀疑是我身边亲近的人走漏了消息。今日我前脚才出碧桐书院，后脚就有人去通风报信，我倒不信，华妃好端端的，怎会知道我要去弦月阁呢？
2: 知道小主去梅庄小主那儿的，并不止我一个人。
0: 小主怎么就知道是我呢？你的确小心。不过你疏忽了一件事。
2: 什么？
0: 外头进贡的一小盒密合香，皇上全给了我，我又全部转赠给了曹贵人，亲眼见他放在内室之中。若真如你所说，对我并无疑心，又怎会出入他的内室？你身上？ 又怎会沾上蜜合香的气味呢？我没有啊。你若不肯承认，大可问问自己身上有没有蜜合香的气味。这香味一旦沾上，便会数日不退，且香气幽微，不易察觉。你还不说实话吗，
2: 小主？
0: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我今日又怎能轻易扳倒华妃？只怕华妃现在会恨你入骨，还以为是咱们主仆联手呢。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
2: 知道了，是。
0: 我早就知道了。入宫前夜，父亲就告诉我了。就是因为知道，心才特别痛。爹爹，爹爹是怎么说的？父亲说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叫我好好待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入宫的原因。想为你留心个好人家。
2: 为人正室，假若你留在甄府，将来顶多配个小私嫁了，岂不耽误你一世？
0: 小主，你还要叫我小主吗？该叫我一声长姐才是。我知道你心里不甘，虽然你是父亲亲生的，可族谱上没有你的名字，取名也不能行玉字一辈。 甚至你娘的牌位，也不能进祠堂供奉香火。可是浣碧，父亲心里是有你的，我这个长姐心里也是有你的。
2: 不管你待我如何的好，在这后宫之中，人人相争。我若没有人举荐，又怎么能够出头呢？
0: 你以为投靠了曹贵人就能有出头之日吗？ 你看看丽嫔和于氏，就知道被人。

0: 你这样的下场，退一万步讲，即便你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可你看看后宫中，哪个女子有花红百日了？一旦被揭发出你娘是罪臣之女，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不但甄氏一族会被你连累，父亲私纳罪臣之女的罪名，就足以让她流放宁古塔。
1: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和爹爹的，我也没有想与你相争。曹贵人说，皇上那么喜欢你，就算知道你有什么错处，也不会深责于你，顶多将你幽禁十天半个月。而我，就是因为有几分像你，所以才有机会接近皇上。
0: 曹贵人的鬼话你也信？我没有错处，还天天活在他们的刀尖上呢。
1: 皇上若真的恼了我，你那几分像我，也只能让皇上厌弃，不惹来杀身之祸，就已是万幸了。我那时的确是鬼迷心窍了，
0: 你那一念之差，就几乎断送了我们姐妹情分。你可知？ 我也有羡慕你的时候。你与我不同，我以命定不得不认命，而你还有机会在这世间的好男儿里，选一位自己喜欢的人与他白头偕老。在这宫中，我虽不能与你姐妹相认，到时候我会让你认父亲为义父，从甄府出嫁。
1: 你娘的牌位，自然也可以入甄氏祠堂，你的名字亦可入族谱，你的心愿也可以了了。长姐，浣碧糊涂，不知道长姐是如此用心待我，才犯下大错。余饶年幼，家中又没有儿子，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咱们姐妹了。若你我之间还受贱人挑拨，
0: 自伤心肺，那可真是家门无望了。浣碧辜负长姐的教诲，请长姐饶恕。
1: 你娘的事，未曾与华妃他们说吧？
0: 我只是想利用华妃和曹贵人引得皇上的注意，并没有想害长姐的意思。娘亲的事情事关重大，我不敢和他们提起。
1: 你不说就是万幸。 今日的事，华妃他们一定会记恨于你。你日后行事要格外小心。
0: 妹妹已经错过一次了，懊悔不已，还请长姐放心。
2: 这边天凉的早，蚊子也见少了。过两日呢，回宫便是中秋了，小主。
1: 小主有心事啊！我瞧着皇上倒是很敬重静嫔的。静嫔娘娘呢，为人贤良，又从来不闹事争宠，自然会受人尊重一些。皇上待静嫔，算不上宠吧，至多也就是礼遇罢了。在这后宫之中，许多人是隐藏了锋芒的。
2: 若真是一无是处，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隐居这么多年呢？此番的事，奴婢疑虑的倒是曹贵人。小主，你想，纵然华妃是个极尽之人，可是曹贵人却是相当谨慎的。就算是小主故意放了浣碧去密报，那曹贵人怎么就让华妃来得那么快呢？
1: 难道是他没有好好的为华妃留个神，还是他完全相信了浣碧的话？难道是曹琴墨故意纵了华妃而来？如果上次温仪公主的事情不是曹琴墨所为，那就是华妃主谋。曹琴墨就这么一个爱女，他们之间就此生了奸细，也未可知啊。
2: 所以如此看来，这一局。 倒是更加错综复杂呢。
3: 多加些蜜，要不吃的太酸了。
1: 哎，听皇上身边的小夏子说，最近果郡王不进宫陪皇上下棋看画，跑去游历蜀中去了。
3: 关咱们什么事儿啊？他是王爷，爱去哪儿去哪儿，又不比咱们一抬头就是这四角四方的天。
1: 看你这满腹牢骚的样，什么时候嫁出去了才由得你逛呢？
3: 看你这满嘴嫁不嫁的，莫非你想嫁了？
1: 别胡说，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3: 阿弥陀佛，你说你就急，你这么惦记果郡王来不来宫里，不如你就嫁给果郡王。
1: 越说越疯魔了，再胡说小心我真的不理你了。
3: 哎呀，好姐姐，你就当我开玩笑嘛，要是哪天真的被我说中了，你再谢我也不迟呀。
1: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你站住。
3: 怎么了？看着你的样子。
1: 再让你胡说。
4: 皇上，皇后娘娘还在沐浴更衣呢，您若是乏了就先睡下吧。
5: 朕在看苏轼的词。
4: 啊，
5: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绝妙好词，字字锥心呐。
4: 哎，皇上，奴才不懂这个。
5: 你不懂，皇后也未必懂。若是婉贵人在，却能与朕说上一说。有样东西，你替朕送到碎玉轩。
4: 这。
2: 小主，苏公公来了。
4: 啊，小主啊，叨扰小主安睡是奴才的不是。
2: 公公这么晚过来，有事吗？
4: 皇上有一物要奴才务必转交小主。希望小主良夜好梦。
2: 腰中双椅的凤尾同心结，是皇上亲笔所书。
4: 是。
2: 请公公代我谢过皇上。
4: 是。恭喜小主。

0: 皇上操劳国事也是罚得很了。哎，怎么不见苏培盛啊？奴婢瞧苏公公拿了盒东西去碎玉轩了。是什么东西？是枚同心戒。娘娘别生气。本宫有什么好生气的？
1: 皇上在回宫之后，没去过华妃那里吧？
0: 日常倒是常常见的，只是没叫华妃侍寝。

0: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6: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7: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这么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0: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8: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9: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
0: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10: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13: 快跟上了！啊，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
16: 来条士力架。
1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8: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

0: 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 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艳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1: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要公公这样端着？
0: 这是皇上特意赐予小主的，小主一看便知。小主您瞧瞧，这座鞋底的菜玉属蓝田玉的名种，触手温润，但穿着绝不良脚心。鞋里面却是镂空的，里面装着各种香料，皇上说了那叫步步生香。这鞋尖上坠着的是合浦明珠，虽然不能和咱们的东珠比尊贵，但是圆润硕大，光滑灿烂。最难得的是这鞋面是用织金楼花的蜀锦做成。
1: 别的也就算了，倒是这蜀锦难得，尤其是这织金楼花的蜀锦，听说蜀中绣娘要十人绣三个月方能得一匹，一寸指甲可比十斗斤。

0: 平时连见都很难见一面，更别说做成鞋面了。
1: 多谢皇上，只是这蜀锦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蜀中的贡缎2月时才到过，只送了皇后和太后宫中，新到的总得明年2月才有啊。
2: 这才是皇上对小主的殊宠嘛，蜀锦局有了新的花色，千里迢迢送来，就这么一匹，皇上就命内务府连日赶制了出来。
3: 皇上驾到！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4: 快穿上这玉鞋，让朕瞧瞧吧。
1: 好看吗？
4: 正好合你的脚，看来朕没嘱咐错。
1: 什么？
4: 朕命真宫局的人按照你脚的尺寸做，果然没错。
1: 可臣妾似乎没有对皇上说过臣妾双足的尺寸啊。
4: 朕与你共枕而眠多日，怎会不晓得这个？朕特地嘱咐绣院的人将花样绣成了鸳鸯。
1: 皇上，
4: 嬛嬛，是不是朕有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从行宫回来，你仿佛总有心事。
1: 没有，皇上没有叫臣妾不高兴，只是皇上对臣妾太好，反而臣妾会有些害怕。
4: 别怕，朕答应许你的必然会给你，朕会护着你的。
1: 四郎宠嬛嬛，嬛嬛都知道，只是四郎从前也是这么宠着华妃，宠着梅姐姐，嬛嬛怕四郎只是宠而已。
4: 宠爱，宠爱，这宠便是爱。
1: 若是宠而不爱呢？或许四郎待嬛嬛会例外一些，只要这许多的宠里面有那么些许爱，嬛嬛就很高兴了。
4: 真是傻话。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皇上与臣妾共同剪蜡烛，外头朗朗星空，却无夜雨可话呢。
4: 京都晴空朗星，十七弟的书信中却说蜀中多雨，幸好他留居的巴山夜雨之景甚美，倒也安慰旅途之困。
5: 如何？快马加鞭，就是这么快。
6: 一骑红尘妃子笑吗？
5: 只是这颜色不是本宫喜欢的。做衣如做人，一定要花团锦簇，轰轰烈烈才好。
6: 娘娘素日里喜欢明丽艳烈的颜色，其实这颜色倒也雅致。如今不再供蜀锦的时候，能得这两匹想必也费了很大功夫了。其实啊，他们也用了心思了。娘娘您瞧，连这花朵都是用月白色的丝线掺了银线绣的，若是放在日头底下一定好看。
5: 难得他们这点孝心，也好让人知道，再名贵的东西只要本宫想要，即刻就有。
6: 是，不像有些人，就算穿上了蜀锦做的鞋子，终究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啊。
5: 那便吩咐绣院做身衣裳吧。本宫瞧着别的还好，怎么这花朵的样式没见过呢？
6: 是了，以前只见牡丹凤凰的，这个倒也新鲜。你们也来瞧瞧，这是个什么花啊？
7: 小主，这是牵牛花呢，也叫做夕颜。
5: 这样香气，
7: 这花夕开朝落，向来只开一夜，不见天日便凋谢了。
6: 住口！不吉利的话不许说。
5: 混账！这蜀锦局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竟敢拿如此薄蜜的花朵来糊弄本宫。总之，
8: 是
5: 把这两匹布给他撕碎了，送回蜀锦局去。
8: 是
6: 娘娘， 这花一般人不认识，难免失误也是有的。娘娘思了事小，可若传到旁人的耳朵里，难免又引起风言风语。既然这花一般人不认得，娘娘不如当作

0: 训我，嫌我话多，哎，让我静心，说一静心就能像安姐姐一样得宠了。
1: 姑姑叫你，你就该好好听着。
0: 姑姑还说，我都进宫一年了，还没和皇上说上话。说我成天没给安静。其实见了皇上，要守的规矩更多，我才不乐意呢。
1: 这话等你见了皇上再说。
2: 小主，翊坤宫的周公公来了。
3: 奴才给婉贵人请安。
1: 起来吧。
3: 谢婉贵人。华妃娘娘新得了两匹蜀锦，想来颜色清淡好看，就让人裁了两身衣裳送与小主。
1: 多谢娘娘。锦溪收下吧。
4: 贵娘娘话，这衣裳颜色雅致，手工精巧，倒是极好了，只是宝华殿的法师上回来说了，今年贵人与鼠犯冲，同音不同字的也容易惹是非，这个鼠锦嘛，做成鞋踩在脚下也就罢了，若做成衣裳，怕是得明年才能上身了。
3: 锦溪姑娘的意思是，娘娘赏的衣裳小主便不能穿了。也是，小主现在新得皇上恩宠，除了皇上的赏赐，旁人的东西又何尝放在眼里？倒是我们娘娘常说身正不畏邪，法师之言固然不能不信，但娘娘恩惠，福泽必有，相信对小主还是有所裨益的。
1: 锦溪也是好意提醒，公公不必在意，替我回禀娘娘，改日我再去谢恩。
3: 如此，奴才告退。
5: 我瞧瞧，我瞧瞧，嘿嘿，哎呀，这衣服真好看呢。
0: 姐姐怎么收了衣裳还不高兴呢？哎，这是什么花？没见过。
1: 这是夕颜牵牛花。
0: 牵牛？有什么说头吗？
4: 这花倒是好看，只是华妃送礼送得太突然，奴婢倒有些看不明白了。
1: 何止是你，凡事突如其来必有古怪。
0: 姐姐，这件衣服和您那双蜀锦的鞋子做配不是正好吗？十月的赏菊大会，姐姐穿上这一身绝对是冠压群芳。
1: 先搁起来吧。
6: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7: 起来吧。
6: 谢太后。
7: 坐。今儿怎么有空来啊？
6: 侍奉太后乃臣妾的本分，皇上忙于朝政，臣妾更该替皇上向太后尽孝。
7: 小嘴越发甜了。
6: 入秋后夜里格外冷了，太后还咳嗽吗？
7: 如今好些了。
6: 臣妾惦记着太后向来畏寒，特意差人做了件狐皮大氅来。
7: 是墨湖的狐皮？
6: 是，臣妾的哥哥在青海平乱，偶然涉猎得了两张墨狐皮，臣妾想着自己年轻，穿不出墨狐的大气，所以做了件大氅进献给太后。臣妾知道太后潜心礼佛，特意用西番莲花纹的装缎做了礼子，还望太后不要嫌弃臣妾一点拙心。
7: 难得你这份孝心。朱熹啊，收下吧。
8: 是。
7: 今儿怎么穿得这么素净啊？
6: 臣妾虽则年轻不懂事，但在嫔妃一辈里也不算年轻了，自然要素净些，不像婉贵人跟安常在喜欢年轻娇艳的。
7: 常听你们提起婉贵人，哀家只记得模样倒是还挺可人的。
6: 太后这几日没见到婉贵人才叫可惜呢。

0: 皇上赐了婉贵人一双织金镂花的蜀锦鞋子，连鞋底子都是翠玉做的。婉贵人又做了两身蜀锦的旗装，那一水穿在身上可标致呢。
1: 是吗？可是哀家记得如今不是蜀锦进宫的时候啊。
0: 婉贵人年轻可人疼，想要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知这一身蜀锦价值几何呢。
1: 他刚进宫，皇帝把他当小孩子看，自然会偏宠些。你得皇帝宠爱多年，晓得分寸，该具体一点。
0: 是。
1: 依哀家看，皇帝心里你是最重的。你用的欢宜香是皇帝亲自选了香料，叫人配好送你的。你看看整个宫里，皇帝对谁用过这番心思？你过来。
0: 啊，臣妾不敢当。
1: 来，这只步摇是哀家刚做德妃的时候孝惠太后赏的。你如花似玉的年纪，位分又尊贵，打扮得这么素净做什么？依哀家看，这步摇给你戴正好。
0: 多谢太后疼爱。
1: 哀家疼你就像疼皇帝是一样的。快去换件颜色衣裳，好好给皇帝瞧瞧去。
0: 那臣妾就先告退了。

0: 娘娘的布牙真好看，只是没出这口恶气，真是让人不痛快。
1: 还用得着你说？不过太后这样疼本宫，也算难得了。
0: 是啦。
2: 去把檀香点上，再把哀家的法华经拿来。
3: 太后也觉得这屋子里酸气太重，要驱一驱。
2: 后宫里争风吃醋是惯有的事，还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3: 奴婢也不在乎这点醋劲儿，而是华妃娘娘这么大费周章，想那婉贵人是何等人物。
2: 你又不是不知道，华妃动不动就爱吃醋，打进王府便这样。倒是皇帝不好，一大把年纪还不顾周全，让哀家操心。
3: 太后还操心？您呐，是最该享清福的人了。
2: 你去养心殿告诉一声，皇帝忙完正事，请他过来一趟。
3: 是。

0: 皇上驾到！
1: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2: 坐。这两天天气冷了，怎么也不知道多加件衣裳。
1: 方才从养心殿出来，一时倒也不觉得冷。
2: 苏肥盛也不提醒着。
3: 奴才的疏忽，请太后恕罪。
1: 苏培盛十分尽心，只是他这么一个人也总有顾不到的地方。皇娘既然说了，儿子回去加件衣裳便是了。
2: 也罢，苏培盛起来吧。
3: 谢太后宽恕，奴才日后一定尽心尽力伺候皇上。
2: 话说回来，这些事除了奴才要当心，更该的是嫔妃们要留意。皇帝身边那个婉贵人可还尽心吗？
1: 这可不好说了。若说她尽心，今儿儿子贪凉穿少了，皇娘定要责备她不尽心，还要怪儿子偏袒。若说她不尽心，实在她也是个细心之人，只是最近儿子忙于朝政，与他也有三四日未见了。
4: 皇上您还说不偏袒，这便是实打实的偏袒了。
1: 姑姑别笑话朕了。
2: 皇帝政务繁忙，也不过是三四日没有见他而已。那你多久才见华妃一次？多久见皇后一次？多久见静嫔他们一次？皇帝既然忙碌，三宫六院都少见也罢了。可是如果显得太有亲疏了，就会伤了嫔妃们的心呢。
1: 皇额娘教训的事，儿子记住了。这样好的墨糊皮，怕是青海那边才会有的。
2: 皇帝真是眼明心亮，店里这么矮也看得清是墨糊的皮子，后宫朝政自然更是洞若观火。这件墨糊大氅用的是墨糊的狐皮，华妃特意选了西番莲花的妆缎做里子，这才叫内外得当，相得益彰。
1: 皇额娘的教训儿子听得明白。今儿听说皇额娘赏了华妃一只步摇，想来夜晚烛光下更现华光，儿子定要好好细赏一番。
2: 恩威并施，除了用在朝廷之上，后宫也是一样的。现在西北平定，剩下些扫尾之事，可是西南土司还是心腹之患，想要安定还要大费一番周折。年羹尧有才，也还算是忠心，这样的功臣只要他不骄横起来，皇帝是该好好用着。
1: 平定西陲是大功之事，十月里年羹尧会进京觐见，儿子定会好好嘉奖于他。嗯，
2: 华妃的欢宜香用完了，此香制作繁琐不易得，皇帝是否不再赏他了？
1: 这么多年他都用惯了，自然是要赏给他的。
5: 娘娘，
6: 哥哥回来了吗？
5: 大将军平定西陲还朝请安，先去觐见皇上了。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此刻定有许多要紧的话要说呢。
6: 这是自然，不过午膳时间了，皇上和哥哥再有要事商量，也要顾着吃饭呢。
3: 启禀娘娘，皇上有旨，请娘娘到养心殿一起用膳。
6: 你在外面等着，本宫即刻就去。
1: 宫中菜式虽多，却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你便多尝尝，若然实在不合， 朕让华妃的小厨房坐与你。
7: 皇上这话，臣怎么敢当呢？臣能与皇上和华妃娘娘一同用膳，已是莫大的恩遇了。
1: 你坐下。一家子吃饭，不然动辄站起来坐下，谢恩告罪，还有什么趣味？坐吧。
7: 谢皇上，谢华妃娘娘。
1: 这道制羊肉鲜嫩可口，朕素日甚爱，你尝尝。
7: 嗯，的确美味，多谢皇上。
6: 哥哥，皇上赐宴赏菜都得由宫人伺候加菜的。
7: 哦，臣御前失礼，皇上切勿怪罪。
1: 你一直在外征战，自是事必躬亲，不打紧。
7: 臣到宫中不能不守规矩啊。
1: 你自己吃着随意即可，规矩是提点君臣之礼，而非约束亲戚之情。
7: 是。

0: 大将军，您慢用。
1: 你用15日的时间，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津。这8个月以来，逐步的扫清残余敌军，为朕安定西北，威震西陲，可算是朕的恩人。
2: 皇上夸奖，臣愧不敢当。
1: 朕继位不久，朝廷内外未完全安定，朝内诸皇子蠢蠢欲动不说，边关一乱，朕将腹背受敌，难以顾全。你如今的大功，不但朕心已倦嘉奖，朕的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庆心感悦。若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若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
2: 华妃娘娘尽心于内，臣尽忠于外，臣兄妹二人愿为皇上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
1: 华妃伺候朕多年，已知周到细致。你一直在外，乃朕肱骨之臣，朕有你这样的封疆大吏，是朕的幸运。若是朝廷中有10来个像你这样的人，朕就不愁治理不好国家了。
2: 谢皇上。
1: 这一杯，朕敬你们兄妹二人。
3: 多谢皇上。
2: 谢皇上。
1: 是啊，如今云贵甘陕一带可还平静吗？
2: 一切都好。只是进京之前，臣已闻听卓子山一带的谢尔苏部落的番子们不太安稳，怕会要生事。果然昨日得到消息，在甘肃庄浪生事了。
1: 区区番子都是乌合之众，想来很快能压下去。
2: 皇上所言极是，只是臣已闻听谢尔苏部落密谋与新疆噶尔丹互为犄角，这倒不能不慎重啊。
1: 那你以为如何？
2: 谢尔苏不过是个小部落，若派大将出征，未免太过重视，反而失了气度。但若不加紧，怕又会成为心腹之患。所以臣斗胆举荐臣的次子年富出征，他虽年轻，却也历练过，臣想放他一试。
3: 皇上，臣妾不能干政，不宜在此听皇上跟哥哥讨论国事。
1: 朕与你哥哥谈的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倒也无妨。
2: 华妃说的对啊，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一家子团聚是不该议论其他啊。
1: 好，那咱们就专心吃饭。
3: 天气寒冷，宫中10月15起每顿饭都会添锅子，为着今儿哥哥来，虽是14，皇上还是命御膳房准备了这道什锦锅子，哥哥的一饮一食必得念及皇恩呢。
2: 谢皇上圣恩。
1: 锅子吃了身上暖和，你与朕君臣一心，朕这心里更暖和。
2: 是。
1: 快吃。
2: 是。
0: 奴才恭送华妃娘娘，恭送年大将军。
3: 哥哥呀哥哥，
2: 这顿饭吃的妹妹我是提心吊胆的。哼，你这是怎么了？
4: 那道至阳肉皇上说他喜欢吃，皇上都还没动筷子，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呢？这倒也罢了，你还让苏培盛给你夹菜。苏培盛是什么人呢？那是皇上用了几十年的老太监了，打小就跟着皇上，你还敢使唤他呢？
2: 哼，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
3: 既是皇宫里的规矩，我不得不遵。我当然要找那个最有头脸的阉人来伺候。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从沙场征战回来立下汗马功劳，还不能让一个阉人伺候？他伺候皇上，也伺候我。既然如此，伺候哥哥一次也无妨。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2: 哼，李白那点臭沫子文采，还让高力士脱靴呢。
3: 他苏培盛能伺候我，是他的福气。还有呢，有些话皇上说的，哥哥你就说不得了。嗯，皇上说一家人那是客套，哥哥说一家人就是见月了。哼，哥哥你又还没喝酒，怎么就先醉了呢？<笑>
2: 我说妹妹你啊，是不是在宫里待久了，这心眼儿也小起来？我不过是顺着皇上顺口说一句。
3: 何况皇上和咱们是一家子，你是皇上的爱妃，我是皇上的大舅子，可不是至亲骨肉吗？阿弥陀佛，还好皇上没有怪罪，还让你送我回宫再回去面圣，想来是没有生气吧？
2: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皇后给你气受了？
3: 皇后哪成得了那种气候？
2: 倒是皇上心得的婉贵人，抓奸卖乖，挑拨离间，专和我过不去。就是因为他，
3: 皇上削了我协理六宫之权，至今都没恢复。
2: 一个小小的贵人，竟敢犯上？
3: 皇上宠着他，我又能怎么样？听说他的父亲也在朝为官。
2: 哦，叫什么名字？
3: 甄远道，好啊，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我便和他过不去。好在哥哥还护着我，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啊！<笑>
2: 有哥哥在，你怕什么？嗯，<笑>
5: 皇上，年将军回来了。
2: 皇上，快坐。臣恭敬不如从命。大将军，请用茶。皇上，臣上次参奏直隶巡抚赵植元。
1: 庸略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不知圣意如何裁决？你既觉得他不可用，朕便下旨将他革除就是。皇上圣明，你与朕在外是君臣，在内是亲戚。朕若不做个出色的皇帝，便不能酬赏你待朕之心。
2: 是，你若是不做个超群的大臣，便不能报答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你我君臣，定要做一对千古榜样人物才好啊！臣必当粉身碎骨，万死以报皇上的恩泽。你便坐好吧，动不动就谢恩，朕听着都累。
1: 臣遵旨。 朕感你劳苦功高，特赐你双眼孔雀翎，四团龙不服，黄带子配黄金千两。你今日也累了，先回府邸好好歇息，改日再来回话。
2: 臣叩谢圣恩。

0: 小夏子听得真真的，皇上称年大将军为恩人。娘娘，简秋啊，这天怎么就这么冷下来了呢？
1: 西北风起了，是有些冷，要不奴婢给您添件衣裳吧。天冷了，衣裳穿得多又有什么用啊？
0: 这些日子，皇上凡进后宫，都是去华妃那儿，连景仁宫的门槛半步也没踏进过。这景仁宫一直都是冷的，皇上来一回才暖一回。可现在真的变冷了。什么时候皇上想起报恩，把这景仁宫也给华妃了，那这景仁宫。
2: 才算是真的暖和透了。皇上近日总陪着臣妾，也不去看看其他的姐妹。
3: 既然华妃贤德，那朕就去看看齐妃他们。
2: 皇上，臣妾不过一问，外面夜深露重，皇上不宜出行。
3: 朕就知道你舍不得。
2: 记得你刚入王府的时候，朕也总是陪着你，有时候都冷落了刚成为福晋的宜修呢。臣妾入王府前，皇上陪皇后的日子多多了，皇后入王府早，皇上多匀一些时间陪臣妾，才公平嘛。
3: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你？
2: 可朕如今是一国之君，有前朝的事要忙，后宫的人也多了，总不能为了你就都冷落了吧？皇上这么说，便是陪臣妾的时候，还想着旁人了。你这话，就是在跟朕赌气了。从前在王府，你是侧福晋。
4: 如今是妃子，宫里人多势杂，你要放宽了心替朕照应。啊，皇后身子不行，你要多担待啊。臣妾知道了。姐姐可真有情致，研制这百合香的制法已有七八日了，竟也不倦。
5: 长夜既济，总要寻些事情来打发。皇上也没来看姐姐吗？6日前来用过午膳，便没再来过。
4: 姐姐记得好清楚，我都已经记不得日子了，大约有半个多月了吧。不过也抱怨不得，听齐妃娘娘说，她自打回宫就没见过皇上。
5: 秋来百花杀尽，唯有华妃一枝独秀。他乐他的，咱们且乐咱们的。嗯，妹妹身子不适吗？嗯，早上偶遇风寒，养两日便好了，无妨。其实这百合香的制法已经失散了，现在在宫中也很少见。

0: 们都是现成的，又有什么趣儿？既要打发时间，就得自己来制。且这百合香要是能做出来，冬日里用是最好的。若有暖炉的热气一烘，便有置身花海之感。
1: 是。幸而我父亲在为官前做过十多年的香料生意，也得了许多炮制熏香的秘方。我在家揣摩了几日，终于想到有几味香料能用得到。
0: 好啊，你来说，我来写。
1: 嗯。
2: 皇上一直喜欢听安常在唱歌，这也有些日子没听他唱了，不如请他过来清歌一曲，臣妾也好和皇上同乐一回啊。
3: 夜深了，何苦叫人走一趟？
2: 皇上。
3: 不过你喜欢，叫他来便是。
2: 周宁海。
4: 周。
2: 去请。
4: 这
1: 姐姐的心事全都写在上头了。
0: 怎么了？
1: 姐姐博学，怎么连藿香的藿字都写错了？草头去了哪里啊？姐姐的心跟着皇上走了，连草头也飞走了。
0: 越发油嘴滑舌了，只盼皇上现在穿着把你叫走，你别安静了。
1: 谁油嘴滑舌了？姐姐自己心虚罢了。哎，你自己瞧啊。嗯。
5: 奴才给婉贵人安常在请安，两位小主吉祥。
0: 周公公怎么来了？
5: 啊，皇上想听安常在唱小曲儿，正在翊坤宫等着呢。
1: 皇上在华妃娘娘那里，我现在去算什么呀？不如明日吧。
5: 皇上正等着呢，这抗旨的意思，小主要回也得自己回呀，别难为咱们这些做奴才的。
0: 锦溪，去取我的琴来。
6: 小主。
0: 琴歌单调，我便和安常在一起同去，为皇上弹琴助兴吧。多一个人，娘娘不会介意吧？
5: 小主乐意弹琴助兴，那娘娘自然乐见。那请吧。

0: 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0: 雅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18: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19: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0: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20: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21: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0: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22: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3: 快跟上了！啊，
24: 好饿呀！
2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26: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8: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8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归心一员，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国家典籍博物馆，万物自由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今日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丹青节令，中华世纪坛，李庆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2000年

0: 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
1: 正因夜深霜浓，丽蓉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姐姐琴技高妙，臣妾恐清歌单调，所以特邀姐姐同来。
2: 琴曲江河自然是最好的了，难为婉贵人了。
1: 不知。
2: 华妃娘娘喜欢听什么？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

0: 倒是好听，只是未闻琴好之意，安常在不是在敷衍本宫吧？
1: 这首歌虽未只写男女相悦，可字字写着两心相悦后女子的欢喜神态，而且双双惊鹧鸪也是并蒂成双之意。
0: 既然如此，安常在怎么就没唱出花好之情呢？难不成是看见皇上跟本宫在一起心有不悦才唱不好的吗？
2: 回禀华妃娘娘，安常在早上受了风寒，嗓子有些不适。
0: 怎么这么巧啊？前些日子安常在给皇上唱歌，整宿整宿的唱，那嗓子好着呢。宋芝，
3: 是
0: 给安常在倒一杯玫瑰甜酒来，你也驱驱寒，接着再唱。
3: 是。
1: 娘娘，嫔妾唱歌之时不宜饮用甜腻辛辣之物。
0: 曲儿也不能唱，酒也不能喝，论说也是皇上召你们来的，你们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皇上
4: 既然是华妃娘娘赏赐的，就喝了吧。

0: 怎么样，没事吧？禀皇上和娘娘，琴曲相和，两性相知，自然是上上雅音。可有时琴词相和，两性相知，也有亲历之处。臣妾能否一试？
1: 可以。
0: 是。

纤云弄巧，飞星转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0: 婉贵人真是后宫状元呀。好了，皇上与本宫也累了，有劳你们了。周宁海，
1: 周，
0: 好生送他们出去吧。
1: 周，
2: 臣妾告退。
3: 去吧。

0: 皇上。
1: 嗯，夜深了，睡吧。
2: 今夜有劳两位小主了，这是华妃娘娘赏赐给两位小主的。
0: 多谢。
2: 如果两位小主没有什么事儿，那奴才告退了。告退。
0: 已经是自己的地方了，想哭就哭出来好了。
3: 姐姐，我们又不是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什么老石子，他会是歌妓吗？还打赏？
4: 小主，小主，生气归生气，若真是摔坏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风波呢。
0: 别哭了，本来嗓子就不好，喝口水润润。
3: 姐姐，害你今日跟我一起受辱，今日若不是姐姐在，皇上顾着几分面子，我还不知道要受他怎样的折辱呢。
0: 如今皇上重视年羹尧，华妃一发得意，皇上为了顾全大局，也不好为了咱们太和他撕破脸了。
3: 只盼着年羹尧能早日离京，华妃也少得一些。
0: 哪就那么容易？撇开皇上与华妃的旧情不说，只要年羹尧在一天，皇上就不会冷落华妃。
5: 奴婢奉娘娘之命去玉坤宫，本想说皇后娘娘卧病在床，明日的赏菊大会就不去了，谁知听小夏子说王贵人和安常在被华妃当月季取乐，奴婢就多事儿看了一会儿，王贵人和安常在出来的时候神色自若，倒也无事。
6: 婉贵人的心性本宫是知道的，不是急躁之人，却不想这安常在也忍得住心性，本宫素日倒是少留意他了。
5: 那是在外头，回到自己宫里还不知道什么样了。
6: 能忍得住当然是好，华妃是骄纵过头了，肆意轻贱别人，最终也只会为人所轻贱，倒是这安常在不错呀。
0: 小主，加件衣裳吧，这下了雪，太冷了。你看，这样好的笑声，我很久都没有听过。
5: 婉贵人和安常在送了好些炭来，奴婢给您烧上吧。
7: 烧不烧都不要紧，暖得了身子也暖不了心。
8: 小主回来了。
1: 嗯，你不是要看院子里的白梅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0: 雪景看久了反倒眼晕，四郎本是好意在园子里种植白梅，可是一下雪反倒与雪景融为一色，倒看不出来了。
1: 那又何难，你若喜欢红梅，朕再让他们把

0: 把乙梅园的红梅移写到宫中来。哎，你不是让朕专心抄写的吗？怎么反倒说话来乱朕的心呢？哪有这么赖皮的人，自己不专心，反倒赖人家？
1: 若不是方才下棋输了你三招，此刻也用不着在这儿受罚了。
0: 四郎一言九鼎，可不能在我小女子面前食言啊！好了，嬛嬛不也是在为四郎才知东一做贺礼吗？
1: 食言倒也罢了，单为你亲手裁艺的心意，朕就是抄写三遍也无妨。这可是
0: 四郎自己说的，要替嬛嬛抄入所有咏诵梅花的诗词，可别反悔。你在这窗上糊了明纸，外头的雪光透进来，倒比养心殿还亮堂。
1: 我不喜欢屋子里暗沉沉的，况且一下雨雪，动不动就要点蜡烛，气味不好不说，也太费了。
0: 你倒肯节俭，一入东旁的不提，但是后宫的烛火钱都添了不少。虽然不是大数目，到底是一笔开销。
1: 臣妾那是小家子气，难为皇上还看得上。朕遇见皇后，要把这个巧宗也告诉她。
2: 后宫的银子能省俭便省俭些。快到年下了，若能省下些银子办个粥厂赈济平民，倒也是积德。嗯，
0: 那便告诉皇后去做吧。嘿嘿，春
3: 小主吉祥，婉姐姐呢？在里面呢。嘿嘿，哎，小主皇上也在里面。小主，
2: 婉姐姐，婉姐姐。
0: 春
2: 儿来了，皇上吉祥。姐姐，你瞧瞧，春儿给你摘的红梅花好不好看？
3: 嗯，好看。
2: 姐姐这里好暖和啊，外头可要冻坏人了。
3: 快烤烤火吧。嗯，
2: 皇上您看，臣妾给姐姐摘的红梅花好不好？
1: 你姐姐正念叨着红梅呢，你就来了。
2: 嗯，可不是嘛，臣妾最不叫姐姐了。
1: 嗯。
2: 别光顾着说话，快把身上的雪给掸了，回头受了风寒，吃药的时候可别哭啊！还抱着呢，快叫人插起来。锦溪，哎，姐姐，你那儿不是有个白瓷瓶吗？用来插红梅花最好的了。
3: 你选的梅花倒好，都还含苞待放的，有些日子能开呢。嗯，
2: 我就喜欢那个颜色，看的人心里暖暖的。嗯，我这样为姐姐，姐姐拿什么赏我呀？
1: 没有别的，
2: 小厨房新做的糕点，尝尝吧。太好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1: 哎呀，托你的福，朕也吃点东西。嗯，你若不来，你婉姐姐只管饿着朕。
2: 我姐姐才不呢，我姐姐最心疼皇上了。要是姐姐存心饿着皇上，那定是皇上瞪着姐姐，连吃东西的功夫也没有了。
1: 你听听，牙尖嘴利。
3: 必是跟你学的，
2: 吃便吃吧，还堵不上皇上的嘴。<笑>
1: 朕今儿可不是皇上，朕只当是个寻常富贵人家的公子，饶舍几句还不成吗？
3: 臣妾不敢使唤皇上，可使唤个富家子弟，臣妾还是敢的。
2: 饿这些诗词抄不完，今儿的晚膳就别想了。<笑><笑>
1: 你听听，你婉姐姐霸道不霸道？
2: 她是我姐姐。
3: 我自然不觉得霸道。<笑>你得磨磨，你不磨磨，朕便不写。<笑>臣妾原想不明白，为什么看着皇上和姐姐在一起的样子很眼熟。
2: 原来臣妾的姐姐在家和姐夫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嬷嬷，一个写字。
3: 点心吃多了，快喝口水润润吧。你怎么不让
1: 他把话说完呢？你只说便是。
2: 皇上最爱听这些不正经的话。以前臣妾的姐姐和姐夫在一起，虽然不说话，却要好得很。臣妾的额娘管这叫，
3: 额娘说这是闺房之乐。
2: <笑>
3: 春儿小小年纪，哪听来的这些混话？
0: 我们不能一味的胡说八道，皇上竟还这样纵着他。皇上，您说臣妾是胡说吗？当然不是，你说的是极好的话。任何嬛嬛，自当如此。
1: 小主啊，待会儿咱们就要进养心殿了，您可千万。

0: 皇后一位如何？
1: 京中冬日漫长，婉贵人此举很有用。年节下正是处处要用银子的时候，能省下些自然很好。
0: 朕一直以为她的聪慧才学皆在诗书之上，不想还有主事之才，倒是朕小觑她了。
1: 婉贵人一点即透，自然要学什么都不难。
0: 更难得的是，她有一点私心，想到要用省下的银子去开粥厂，假以时日，可成大器啊。
1: 嗯，听说皇上昨晚召见了纯常在。
0: 你看过进士房的档了？
1: 纯常在入宫已有两年了吧，如今也出了成大姑娘了。臣妾记得她喜欢吃甜食，又爱穿些俏皮颜色的衣裳，所以早上派人送去了些。
0: 她是小孩子心性，多少爱娇些。
1: 嗯，小女孩爱娇是好，如今是名副其实的嫔妃了，至少也该端庄大方些。
0: 朕就是喜欢她率性可爱，不像有些人处处挑衅，叫朕心烦。
2: 启禀皇上，张廷玉大人到。
0: 让他稍后片刻。
2: 这，
1: 那臣妾也先行告退了。
0: 年羹尧在京中，一切可还安好？
3: 迎来送往，十分热闹。
0: 嗯，他在京中有故旧，倒也寻常。
3: 皇上，恕臣直言，迎来送往的都是他门下之人，其余官员他看也不看。
0: 你说，
3: 年羹尧这次进京参见，赴京途中，他命都统范时杰、直隶总督李维钧跪道迎送，到京时车马显赫，王府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骑在马上，连看都不看一眼。他这样骄狂，令人侧目。
0: 有这等事，
3: 微臣不敢妄言。
0: 年羹尧得胜归来，衣锦还乡，难免得意过头，朕会提醒他。
3: 有皇上此言，微臣就心安了。
0: 你们户部事情多，年羹尧懂边事，有什么事情可以与他商量，记住，商量即可。年羹尧门下之人若不尽忠职守，反而借端生事，作威作福，你可立即参奏，朕会重臣，绝不姑息。
4: 过几天就是年下了，宫里年节的赏赐下来了吗？
5: 下来了，不过内务府的人说皇上下令节省开销，所以今年的赏银只有往年的一半。
4: 每逢年节本宫就要大兴赏赐，足足加上一倍都不够，还要减半，不是杯水车薪了？
5: 就是，今年不同往年，大将军在京中过年，咱们要赏的银子就更多了。
4: 要宫里的人听话信服，威信是一回事，皇上的恩宠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就是要银子赏下去，人家才肯实实在在地为你做事。
5: 其实娘娘大可向大将军开口要的。
4: 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明里暗里的接济了本宫不少，不然就靠这点月例银子十天都撑不住，可是一味地向娘家伸手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其实娘娘想赚些提己并不难。
4: 你有法子？
5: 奴婢听宫里的人说，大将军回京以后，想要拜见求官的人多得不得了，只可惜大将军没空见他们，这些人正急得跟没头苍蝇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若是娘娘肯帮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上两句话，那他们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孝敬娘娘了。
4: 有这样的好事儿？
5: 皇上开考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这些人毛遂自荐也是为了前程，若是真有好的，让大将军举荐给皇上，那也是娘娘的一份功劳啊。
4: 皇上不许后宫妄议朝政，

0: 他们要见哥哥，本宫传句话是能的，至于用与不用，那得听哥哥的。
1: 娘娘英明。
2: 小主这件锦衣拆了缝，缝了拆，都好几遍了，怎么还没有缝好？
3: 给皇上的，要好好做。
2: 小主，今儿着了风寒，就一直咳嗽着。
3: 皇上有好些日子没来了吧？
2: 有一个多月了。皇上不是在华妃娘娘那儿，便是在婉贵人那儿。
3: 华妃娘娘风头正盛，我不能跟她争。
2: 也是，可是皇上既然看了婉贵人，婉贵人和小主要好，怎么也要提醒皇上来看看小主吧。
3: 皇上没有来，大约姐姐也没有提吧。
2: 奴婢听说最近皇上召幸了纯常在，纯常在得宠后还是老样子，爱说爱闹的。
3: 皇上未必有心，这大概是皇后的主意吧。这就是皇后的好处了，处处周全，人人的心思她都顾到。
2: 只是华妃娘娘一直欺负小主，皇后娘娘有心也照顾不到啊。小主，你早点休息吧，奴婢明日一早就请太医过来。
3: 明日再说吧，你先下去。
2: 是。
3: 哦，对了，今天就不必替我收拾床铺了。
2: 是。
3: 华妃。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都起来坐吧。
0: 谢谢娘娘。
1: 这两日天寒风大，难为你们还能那么早向本宫请安。
2: 本想和安妹妹一起来的，只因安妹妹身子不爽不能吹风，便和纯常在一起来了。
1: 陈常在出落得越发好了，皇上可对你好吗？
0: 皇上可疼爱臣妾了，嘱咐御膳房每日都做好多好吃的糕点给臣妾。
1: 那就好，你现在啊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以后处处都要想着皇上的事，明白吗？
0: 嗯，皇后娘娘，臣妾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娘娘能不能答应？
1: 说吧。
0: 臣妾想和婉姐姐住在一起，以前搬出去是要避讳姐姐的病，可是现在姐姐都好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想和姐姐作伴。
2: 碎玉轩只住着臣妾一人，怪冷清的，若能和纯常在作伴，臣妾也很高兴。
1: 你要搬过去自然是好，如果宫中每一个人都像你们姐妹这么好的关系，那本宫就可安心了。
3: 哎，这是要搬走？
4: 纯常在的东西，谁敢破坏了？
5: 纯常在不比别
3: 人，纯常在这人小，机灵倒大，才几天呀，叫捡着高枝飞了。
4: 纯常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热闹，想换个地方住。
3: 我也爱热闹，也想换个地方住，可有这么方便？他倒好，仗着皇上喜欢，求了皇后，自个儿就搬了。
4: 碎轩地方小，又偏僻。还是姐姐这里地气最好，
3: 谁不知道这眼下除了华妃就是他俩得宠，这一抱成团就更方便邀宠了。你和纯常在是同时进宫的，又是婉贵人亲自举荐的，这次他只邀了纯常在同住而不邀你，你也不想想为什么。
0: 哎，安姐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4: 啊，外头乱糟糟的，我出来看一眼。哦，对了，这里也挺好的，离碎玉轩又近，何必搬来搬去的麻烦。
0: 我和婉姐姐都爱热闹，自然更合得来。
4: 是啊，出身差不多，性子更合得来些。
0: 姐姐身子不好，快回去吧。
4: 你先忙去吧。

0: 小主，皇后娘娘来了。
1: 啊，快请娘娘进来。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娘娘。
2: 本宫这两天听说你有点咳嗽，刚正好看了端妃过来，顺道来看看你。
1: 臣妾只是不敌风寒，咳嗽两声而已，有劳娘娘费心了。
2: 你这么年轻，要小心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落得端妃这样子，本宫看着心疼啊。简秋。
0: 小主，这是山东巡抚进献的东阿阿胶，娘娘自己都不舍得用，特地吩咐奴婢留给小主。
1: 多谢娘娘厚爱。
2: 你这屋子冬冷夏热，幸好炭烧的暖，倒也不碍事。记得当时你们入宫，华妃分配居处，打点上下，难免有所失误，你也别往心里去。
1: 有娘娘关怀，臣妾不敢再有过多的要求，已经心满意足了。
2: 你看，你是最谦和有礼，本宫是打心眼里喜欢你，本宫却也心疼你，怕你凡事闪避，自己吃亏呀。
1: 有娘娘心疼，臣妾不会吃亏。
2: 还说不会吃亏，你看你手怪冷的，来，快躺下吧。这是什么呀？
1: 娘娘，
2: 你们都出去，千万不要胡说。
0: 是。

0: 这个玉坠子，本宫记得是华妃送给你，还有婉贵人的，每人一个。你竟然拿这个玉坠子做诅咒，你到底是诅咒华妃，还是诅咒婉贵人呢？
1: 娘娘，婉姐姐与臣妾情同姐妹，臣妾万死也不敢诅咒婉姐姐呀。
0: 是华妃，你有几条命去诅咒华妃呀？到底为什么？
1: 娘娘，华妃对臣妾百般折辱，屈之如敝，臣妾实在
0: 荒唐。本宫一向以为你聪明乖觉，想不到如此糊涂，敢在宫中行诅咒之术。
1: 臣妾愚昧，还请娘娘宽恕。
0: 不但愚昧，而且愚不可及，若被华妃看见了，你这条命还要不要？这种诅咒之术不过依赖鬼神，但你的祸福性命只在你自己手里。如果诅咒之术真有用的话，天下之人都不必长脑子用心思了。
1: 臣妾糊涂，
0: 本宫无心理会你有多恨华妃，本宫只想告诉你，与其费心于诅咒之术，不如用心讨好皇上，来得事半功倍。
1: 臣妾知错。
0: 哎，这傻孩子，拿去烧了，本宫只当没看见。
1: 臣妾感激娘娘眷顾。
0: 你孤在宫中难免凄凉，哎，纵然有婉贵人这样的姐妹，可她深得恩宠，恐怕也不能时时顾及到你。你若以后再有委屈，就向本宫倾诉，不许再有这样糊涂的念头了。
1: 娘娘眷顾臣妾，臣妾铭记在心，莫齿不忘。
0: 好吧，先起来吧，地上冷。今天的事好在有人告诉本宫，要不然本宫也不知道。
1: 臣妾斗胆问娘娘一句，是谁？
0: 自然是与你亲爱的姐妹啊，不过她也不是有心的，她也很无奈。本宫已经跟她嘱咐好了，这件事情到本宫这里就到此为止了。
1: 是婉姐姐吗？
0: 你就别再问了，现在养好身体，什么都容易办了。
1: 臣妾恭送娘娘。

0: 是要主责罚，可池里旁外这句话，奴婢实在不敢当啊。我的寝殿向来都是你收拾的，我宫中有什么也是你最清楚，还敢将嘴说不知道啊？小主息怒，奴婢身为小主打扫寝殿，可今日小主的床铺都不许奴婢动手，不知道少了什么还是怎么的，奴婢实在不知道啊。再说，那进入这间寝殿的不止奴婢一人，还有菊青。若真是少了什么，也不止奴婢一人有嫌疑。
1: 菊青。
0: 是啊，千金是小主你说冷，要换后被子，可不是菊青寄来整理的吗？还好奴婢急得您的吩咐，让他放在这儿就成。小主的床铺不许别人动手。是啊，还有菊青，她原本可是姐姐身边的人，宝娟。
1: 快起来，让我看看你的伤。
0: 奴婢不敢。都是我不好，下手中了些。可是宝娟，就为着你是我的心腹，我下手才这样重。我生怕我身边那个通风报信、吃里扒外的人是你。小主，奴婢不敢呐。我怕这不是你，但是也没有想到是菊青。
1: 小主，你怀疑菊青？她原本就是姐姐身边的人，除了她，再没别人了。我原以为姐姐是为了我好，才把她送来伺候我。没想到，她是要在我眼皮底下插个钉子。
2: 我记得内务府送来两件水獭皮褂子，一件给他，一件照样请他悄悄送去给梅姐姐。哎，我知道了。原
1: 想着净瓶多管，得空还能去看看梅姐姐。可恨华妃盯得紧，轻一点空子都不漏。
2: 小主宽心吧，等过了年下一开春，小主寻个皇上高兴的时候，再劝他把梅小主放了就是。
3: 得空还要叮嘱府里，留本一定要抓住。是，
4: 小主快走吧，听说太后也要出席，明时七夜都回来了，咱们若迟了可不好。
3: 走吧。
5: 儿臣此行去了建阁紫宗的古栈道，礼兵的都江堰，还有杜甫的浣花居所。
3: 千佛眼可看了吗？
5: 儿臣知道皇额娘心念佛事，已经替皇额娘一一拜过。
3: 难为你一片孝心。
6: 蜀道难于上青天，你此行辛苦了。华妃这件衣裳不错，哀家虽然眼神不好，都觉着光彩夺目。太后赏了那只步摇，臣妾想着得有些好衣裳配才相得益彰，所以让秀院新做了几身。
7: 什么衣裳得配什么首饰？
6: 本宫看华妃簪的绢花也价值不菲呀。宫
7: 中簪发的绢花都是绸缎做的，虽然好看，却容易腐坏。臣妾用的是金线蜜织，穿宝石珠子做的。的确好看，但是花费也不小吧。
6: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家里好歹有。

0: 有些贴补，不必费公主的钱。
1: 都像华妃一样有个好娘家才好呢，就不用守着月例银子过得紧巴巴的。
0: 臣妾娘家再好也是得皇上赏识。
2: 年羹尧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自然是朕赏赐她什么她都贴补给你了。
3: 太后，您服药的时间到了，太医还在宫中等着呢。
4: 皇帝，哀家觉得不太舒服，就先回去了。
2: 皇额娘要保重身子，儿子才能放心。嗯。这是婉贵人新酿的美酒，大家一同尝尝。这是桂花酒，朕与婉贵人一同采摘金秋新开的桂花酿成此酒。
5: 难怪皇兄这般得意，让我们大家都尝一尝。
0: 家宴之上，众位王爷在座，桂花酒甜醉，但却略显简薄，若是以宫中珍藏的美酒待客，岂不更显添加风范？
6: 西北战事初平，自太后皇上起都节俭用度，后宫理当与太后皇上共进退。以皇上亲手所制的桂花酒代替名贵酒种，便是亲贵，不仅是皇上节俭用度之心，更显皇室亲密无间。
7: 婉贵人提倡节俭，那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听闻贵人有一双蜀锦绣成的玉鞋，奢华无比，不知道姐姐我是否有幸可以一观呢？
8: 那是皇上喜欢婉姐姐才赐给她的，自然是越贵重越奢华越好喽。既然皇上喜欢，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您说是不是？
2: 朕最喜欢你，有什么便说什么。
8: 富察贵人，你说是不是？
7: 臣常在，说得不错。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 快跟上了。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4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7: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8: 好家伙，这个地方就跟一头龙似的卧着。
9: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10: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塔吊饰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1: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面相。
7: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2: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3: 变化太大。
7: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0: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2: 别过来小蜘蛛，
3: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我，
4: 叫上所有好朋友，
5: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0: 放弃吧章鱼博士，
4: 有趣的冒险，耶、yeah! 超大的蜘蛛网，
6: 神网出击，
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7: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这还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7: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

0: 娘娘今儿可真是得脸，皇后在娘娘身边简直寒酸的不得了。
1: 皇上虽说要节俭，可是也不能太不顾脸面。谁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在身边坐着光彩夺目啊？本宫想着太后凤体未愈，总得送些什么以表孝心，也好讨得老人家欢心。
0: 这还不容易，只要银子花下去了，自然就有好东西。
1: 哎，上次本宫举荐给哥哥那几个人，他们送来的银子还有多少？
0: 奴婢刚才去看过了，除了赏奴才，再加上添置首饰衣衫的银子，一共还剩四五千两。
1: 那哪够啊，给太后的东西要送就送最好的，否则还不如不送。若是这个时候能凑上来一笔银子就好了。
0: 奴婢听周宁海说，有一个人想走娘娘的门路已经很久了。
1: 谁呀？
0: 上个月被大将军弹劾，被罢了直隶巡抚的赵之元。
1: 不成，赵之元是哥哥亲口向皇上要求罢免的人，本宫怎能让他再去见哥哥？
0: 赵之元说了，只要能让他见上大将军一面，说上一句话，他就封五万两银子进翊坤宫，若是事成了，还足足添一倍的银子呢。
1: 哼，好啊，那就让周宁海把银子收下，再把赵之元这个名字告诉哥哥。
0: 嗯，
1: 本宫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能说动哥哥。
2: 给大将军请安。正和果郡王在里边下棋呢。
3: 那我就在这儿候着。
2: 是，那就有劳大将军久候了。大将军可否稍稍移驾旁边？臣下是不能站在正中的。
3: 我稍等就是了。
2: 是，去取把椅子来，请年大将军坐等。
4: 是。大将军请。

0: 再往前挪一点。再挪近一点。啊，大将军请坐。
1: 你这次去川蜀，一路上可还好吗？
2: 风光虽好，人情却冷。臣弟一路向西，尤其到了陕甘一带，都以年大将军为尊，我有违逆，偶尔有一二不服之人，也很快被压了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

0: 皇兄胜了，
1: 胜的好险。
0: 臣弟苦斗良久，还是落得满盘皆输。早知道，便不苟延残喘了。
1: 若是轻而易举取胜，那还有什么意思？非得苦心经营，大功告成，方才有信位。
0: 棋艺之道，臣弟不如皇兄。
1: 治棋局，如治朝政，讲究制衡之术。
0: 臣弟只知道进退，不懂得制衡，难怪每次总输给皇兄。这局就先到这儿了，臣弟下回再来向皇兄讨教。
1: 嗯。
2: 郭君王好走。
0: 哟，年大将军。
3: 臣给郭君王请安。臣在西北多年，天冷之时足疾便会发作，不能起身给王爷请安，还望王爷不要见怪啊。
0: 无妨，只要不在御前失仪即可。怎么了？
4: 王爷是好脾气，可奴才的心是肉长的，见不得王爷这么受委屈。
0: 他年羹尧此次进京，文武百官都得远迎贵接，威势显赫，可见一斑呐。况且他和隆科多是皇上的左膀右臂，我不过是先帝的遗子之一，算不得什么。
4: 可王爷终究是王爷，他不过是一奴才。
0: 王爷失势会不如奴才，这奴才得势啊，会凌驾于主子。皇兄登基以来，对先帝诸子是颇多忌讳，对我已经算是照顾了。
4: 可年羹尧如此霸道，奴才就是看不过去。
0: 淡泊自逸才是在皇上身边的生存之道。
4: 可是
0: 不必再说了。
4: 王爷，咱们是这个月末去看太妃吗？
0: 一切都打点好了。
4: 一切如旧，王爷安心就是。
0: 我自缢为额娘，额娘自缢亦是为我。阿锦，不必再多话了。
4: 是，
3: 臣有罪，臣认人不清，差点延误军机大事，还请皇上恕罪。
1: 怎么了？起来回话。
3: 这臣上次奏报直隶巡抚赵之源无能昏庸，乃是听信了他人的妄言，致使赵之源被革职查办。此次臣又细查了赵之源的底细，发现其却是忠君爱国的可用之人。赵之源因臣一言而被无辜革职，乃是臣之大错。臣日思夜想，心中感愧不安，特来向皇上请罪。
1: 哎，你也是为朕办事，书据细都要过问，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既然赵之源已被革职，
3: 赵之源这等忠正之士若为朝廷所不用，臣寝食难安。
1: 朕听你之言已将他革职，如今即刻再用，朝令夕改，往后朕的旨意只怕无法令人信服。
3: 臣有失察之处，如果因臣的失察而使朝廷痛失良臣，臣问心有愧。既然皇上已有圣旨，革了赵之源直隶巡抚之职，那就派做他职吧。一来可以顾全皇

0: 皇上的颜面，二来也能顾及忠贞之臣。
1: 你真的坚持如此吗？
0: 臣已一错，不可再错，请皇上容臣有错则改。
1: 既然你如此力荐，那朕就破格再录用他。你说许他个什么官职呢？
0: 臣惶恐，皇上圣裁便是。
1: 你知人善任，必知道他最擅长什么。
0: 赵职员可堪担当工部通政使一职。
1: 朕听你的便是。
0: 谢皇上。
1: 你一心为国，忠贞有加，朕自然视你为肱骨之臣。
0: 臣叩谢皇上。不知是后宫哪位小主，臣年羹尧见过。
2: 我们小主是婉贵人。
0: 婉贵人，
3: 年大将军安好。
0: 谢贵人吉言，华妃娘娘是臣的妹妹，娘娘安好，本将军才能安好。
3: 娘娘深得皇上宠眷，怎会不安好？
0: 皇上虽有疼爱之心，怕只怕有些不知深浅、不分尊卑之人恃宠生骄，得罪娘娘。
3: 想来无人敢无事生非吧？
0: 但愿如此，否则即便皇上不管，本将军也不会袖手旁观。
3: 兄妹情深，向来如此。
0: 小主既然明白，臣先告退。
1: 年羹尧出去的时候神色如何？
4: 啊，大将军出去的时候比来时更高兴。啊，皇上召见嘛，他能不得意吗？
1: 他是得意。
4: 大将军刚才来的时候，皇上正与十七爷下棋呢，所以他就在外头坐等了一会儿。
1: 他是坐等的
4: 啊？是啊。哦，就连十七爷出去的时候，大将军都没起身呢，说是足疾发作。幸好十七爷的性子是最和缓不过了，也没跟他计较。不过话说回来了，大将军劳苦功高，又有谁敢跟他计较呢？奴才失言。
1: 你是实话，未必是实言。
5: 哎呦，
3: 苏公，
4: 婉贵人来了。奴才正想着要用软轿去接您呢。
3: 不敢，皇上在里头吗？
4: 在。年大将军刚才来过，皇上不是很痛快，小主可得小心应对啊。
3: 多谢公公。
4: 啊，开门。
3: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3: 是。
1: 坐。
3: 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皇上刚与年大将军议完国事，定然觉得疲累了。
1: 朕是有点乏。欢欢，你饱读诗书，对朋党如何看待？
3: 臣妾不敢妄言正事。
1: 无妨，朕只和你谈论史书。
3: 臣妾久在深宫，哪里知道这些？倒是臣妾读欧阳修的《朋党论》时，有段话深觉有理。
1: 说来听听。
3: 欧阳公说，小人同立之时，在乡党引成为朋党，等到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时，则互相贼害。
1: 以利相聚，必然会为争利而散。
3: 所以任何烦心事，都不足以成为皇上的烦心事。
1: 你惯会口头上哄朕高兴，说说不算，你得将欧阳修的《朋党论》写下来， 待朕烦心的时候看你的字便是了。

0: 闹了半天，皇上只为哄臣妾写字呢。臣妾的字最像鬼画符了，皇上若想看，随便找一位名家写上一篇就是了。皇上，
1: 男人的字再好也是粗豪气，不若闺阁小字细细写来，若烦心时便能有凝神静气之效。
0: 那臣妾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写吧。

0: 娘娘，除了约定的10万两银票，这些都是赵大人额外孝敬您的。
1: 他居然说动了哥哥。
0: 可不是嘛，娘娘，这赵大人如今是跟定了您大将军，大将军还亲自向皇上开口为赵大人请了官。
1: 他果真就说了一句话。
0: 回娘娘，是的。
1: 本宫就好奇了，这是怎样的一句话？
0: 奴才听说，这赵大人见了年大将军，只说了那么一句：“30万两雪花银送进年大将军府中，10万两银票送进翊坤宫。”
1: 哼，算他能干。

0: 小手为这个寝衣费尽了心思，这衣服当真是无可挑剔的。
1: 若是换上玲珑的刺绣，定是比我好上十倍。
0: 若论绣工，肯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是若论心意，这件就是最好的。
1: 皇上待我这样好，我自然要全心全意待他。
2: 这画龙点睛只差最后几针了，龙眼睛就绣完了。
3: 可不是嘛，绣了好几日呢。
2: 小主绣工真好，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而且小主好心思，寝衣嘛是最贴身的，若皇上真的穿上了这件寝衣，那定能体会到小主的情意。嗯，
4: 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5: 臣妾给皇上请安。
6: 来了，平身吧。
5: 谢皇上。这个月后宫的账单银子都已经清了，臣妾特拿来与皇上过目。
6: 怎么翊坤宫这个月开支8000两，比皇后宫中多出3倍不止？
5: 再过一个月便是年下了，华妃一向喜欢奢华，难免开销大些。
6: 即便如此，你是皇后，她是妃子，她的用度也断不能超过皇后宫中啊。
5: 华妃注重颜面，所用装饰多贴金箔，她又命内务府新制了一批首饰衣衫，加之年将军入京，华妃少不得赏赐些，所以支出的多了些。女为悦己者容，何况华妃也是周全年家和皇家的颜面。
6: 她若是为了娘家，那便算不得什么。以后她宫里使多少银子，你跟朕说一声。
5: 是，不过这些银子只是翊坤宫的日常开销，臣妾粗粗问了下，华妃赏人的银子就不止这个数。
6: 想必年羹尧给华妃也贴补了不少，羊毛出在羊身上，由他吧。
5: 臣妾敢问一句，这些银子若是出在年羹尧府中，皇上可曾赏过年羹尧那么多呀？若不是皇上赏的，华妃一个月就所用这么多，那这些银子又会从哪里来呢？
6: 这些朕多少知道，不必说了。
5: 是。
7: 皇上，碎玉轩和延禧宫各送来寝衣一套，请皇上过目。
5: 碎玉轩和延禧宫真是心有灵犀，皇上不妨一观。
6: 拿来吧。
5: 这金龙绣得栩栩如生，一看便知是安常在的手艺，后宫里头再没有人的绣工比得上他了。
6: 的确不错。
5: 嗯，虽然是寝衣，但能在细微处也做得如此精心，看来安常在的心中的确有皇上。
1: 全是这么大个人了，还要玩这些香粉，爸爸催着咱们给他看。
8: 能不看吗？嬷嬷老说我身上不够白，每天都给我抹这么多的香粉，现在得了好的，我自然要来给姐姐看呢。这是扬州的茉莉粉，说是用白茉莉花磨碎了兑进去的，这粉又细又香，比雪还白呢。
1: 果真是上好的香粉。
3: 我那里倒有一盒葵花粉，白是白，就是没这个香。
8: 原以为每天涂脂抹粉就够麻烦的了，现在天天要往身上抹这个东西，而且哪处都不能放过。
1: 粉抹得多才能养得皮肤白嫩细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得要天天抹，夜夜抹，才能养得肤色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3: 来，我给你铺上， 保准又白又香，皇上喜欢得不得了。
8: 哎，我告诉你们啊，昨夜我去侍寝，我就起了好奇，这皇上身上白不白呢？我很想看来着。哎，你们要知道啊，我以前可都是闭了眼不敢看的。
1: 这丫头净胡说。
3: 姐姐，你别拦她，你让她说，让她说。
1: 她不懂事，你还由着她。
8: 我使劲看，使劲看，结果皇上就看着我说：“你今天怎么老盯着朕看呢？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你要是喜欢，朕就让人绞下来给你吧。
3: 然后呢？
8: 然后皇上就真脱下来了，穿上了一件二龙抢珠的寝衣。皇上就跟我说：“你别再盯着朕了，早点睡吧。”
3: 然后皇上就真换了寝衣。
8: 是啊，这有什么可骗人的？皇上还说了，他特别喜欢二龙抢珠上的料子，说就得这样才贴心和舒服呢。我就问了，那这件衣裳是谁送给你的呢？皇上笑着说，那你去问你的婉姐姐吧。
3: 啊，原来是婉姐姐绣的。
1: 别胡说，谁信你的？
8: 我才没有胡说呢，我就问皇上是不是婉姐姐做的，皇上您特别喜欢。皇上就说了，什么人做什么衣服，朕心里有数。哼，我就笑了。我问皇上，那是不是那件金龙出云太小家子气了，皇上不喜欢，定是绣院的绣娘们做的。
1: 别胡说，皇上喜欢你也不能老这样口无遮拦的。
8: 我只是觉得一条龙孤孤单单的盘在云里有什么好呀，干嘛不找个伴儿呢？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也不害臊。我让小厨房蒸了梅花糕，你快去瞧瞧好了没有，若是好了端来给你安姐姐尝尝。
8: 好。
1: 锦溪，你陪她去。
3: 走。太医今日来瞧过，说我肠胃不太好，不宜吃糕点的。我看吃药的时辰也快到了，我就先回去了。
1: 那好，回去路上小心。

0: 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就哭起来了呢？
1: 出去！
2: 小主思念家人，伤心难耐，你也别往心里去，出去伺候。
1: 是。

0: 成儿回去了吧？
1: 嗯，包了两包细点回去了，欢天喜地的。
0: 成儿心思单纯，总是欢欢喜喜的。
1: 小主的这几个姐妹里，沈答应呢温厚大方，春小主呢天真无邪，安小主心思细腻。
0: 就因为她心思细腻，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敢轻易在她面前说些什么。就像今日，纯儿有口无心，只怕玲珑听去又要多心了。
1: 这几个小主里面，也就纯常在最无心机，天真难得。
0: 就因为她太天真，我反而担心，有时候她得罪人都不知道。
1: 那就只能让小主多费心，为春小主周全周全。
0: 这对和田玉钗，玉质温厚细腻，是难得的珍品。一会儿你送去延禧宫给玲珑吧。
1: 这，奴婢记得这对玉钗，可是皇上私下赏给小主的。小主为了安抚安常在，真的是费尽心思啊。
0: 宫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别叫她难受。
1: 那奴婢就把这对玉钗好好的送给安常在，小主的一番苦心想必安常在他必能明白。那奴婢就去了。
0: 去吧。

0: 啊，小主吉祥。姑姑，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1: 婉贵人行得了一对玉钗，念及在宫中姐妹里，与小主是最要好的，所以特地让我来赠与小主。多谢姐姐，她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想着我。
0: 我们小主说了，当年在府中有什么好看的首饰，都是两个人轮着戴的，如今到了宫中，更要有福同享呢。
2: 宝娟，替我好生收着。
0: 是，我可欢喜得很，替我回去多谢姐姐。哦，对了，今日我听姐姐咳了一声，劳烦姑姑回去替姐姐熬一剂冰糖枇杷叶。多谢小主关怀了，奴婢一定回去照办。奴婢来还有一句话要转告小主：春常在，年幼天真，若有什么话说得不妥当了，还请按小主多担待。
1: 这个自然都是自家姐妹，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更何况纯儿那性子，我又不是不知道。小主宽厚，真是纯常在的福气呢。那奴婢就告退了。
0: 姑姑慢走。宝娟，
1: 去送一下姑姑。是。
3: 姑姑慢走。菊青，哟，这大冷天的站这儿干什么呢？锦溪姑姑，受委屈了。小主回来直哭，我才问了一句，小主就砸了东西，赶我出来。我从没见过小主动过这样大的气。哎。
1: 这做奴才的哪有不受主子气的？玲珑小主算是脾气好的了，快别哭了。回头这脸上要是生了冻疮，往后该不好看了。
4: 这玉钗触手生温，真是难得。
1: 只是小主您得了，难道不高兴吗？
4: 我若赏你，你高不高兴？
3: 奴婢自然高兴了。
1: 是啊，别人赏你的，你自然高兴。可我与他平起平坐，同是皇上的嫔妃，这样好的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他却什么都有，知道我不高兴了，便赏我这个，赏我那个。
0: 小主您别多心，
1: 我也不想多心。他有好的料子。 高兴了便赏我良品，他给皇上做的寝衣，皇上便说他的料子好，穿着舒服，我的便可以随便缴了送人。如今，连淳常在也敢对我蹬鼻子

0: 还笑话我的绣样小家子气，登不得台面，还咒我孤孤单单。
1: 纯常在他年轻

0: 婉贵人正是为了护着纯常在才送我这个的，否则的话他平日里那送过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1: 要照这么说的话，那婉贵人心里只在意纯常在。也是，当初沈答应得宠的时候也没看他顾及过咱们的死活。
0: 我算是明白了，若不是沈答应失事，他又何尝会帮我？如今他有了纯常在，就不需要我了，便把我闪了。
1: 小主若是生气，我就把这玉钗收起来便是，免得小主看了心烦。
0: 这么好的东西赏了我，我便好好带着，否则的话就真的浪费了。哦，对了，你看到锦溪和菊青说话了？
1: 他们聊得可亲切了。
0: 我便知道，若不是他通风报信，婉贵人怎么会那么巧也跟我一样做了件寝衣赠与皇上和我争宠。
1: 那小主日后更要防着菊青了。
2: 皇上今儿怎么穿这件旧寝衣了？前几日婉贵人和安常在不是每人做了一件寝衣给皇上吗？
3: 贴身穿的衣裳还是穿久了的好，舒坦踏实。这件寝衣是纯元皇后在的时候给朕做的，那个时候她给朕做了很多件，现在只剩着最后两件了。
2: 姐姐的针线功夫是数一数二的。
3: 时候不早了，睡吧。
2: 好吧，明儿华妃约了六宫一同到清音阁看戏呢。都起来吧。
4: 谢皇后娘娘。
2: 今儿都预备了什么戏呀？
5: 回皇后娘娘的话，是南府戏子唱的《刘金定救驾》，余下的就是各小主点自己喜欢的。
6: 让他们开唱吧，本宫和皇后先点着。
5: 这
7: 请娘娘先点戏。
6: 本宫记得有一出极好的《鼎志春秋》，讲的是《三国志》的故事，皇后觉得如何呀？
2: 既然你想看，那就先点着吧。
8: 姐姐，华妃娘娘抢在皇后娘娘前头啊，
9: 这出戏热闹，你喜欢看？
6: 那臣妾再点一出薛丁山征西吧。
10: 华妃娘娘的兄长战功赫赫，恰如唐朝大将薛丁山征西成功，扬名千古。
6: 曹贵人可真会说话呀，娘娘点吧。
2: 本宫只喜欢看《劝善荆轲》，再点一本《瑶台》就是了。
11: 娘娘人心善行，恰如瑶台慈母，福泽天下。
2: 《劝善荆轲》讲的是木莲救母，恰如三阿哥对你一番孝心。
6: 本宫记得齐妃手中的平清手炉是三阿哥送的，
11: 华妃好记性啊。
6: 三阿哥就是孝心太重，若是花些心思在读书上，皇上也少生些气了。

0: 妹妹今日这身衣裳可真漂亮，赤金红宝的首饰衬得妹妹你华贵大方，真的非常夺目。
1: 臣妾怕江忠明管内务府没多久做不出好东西来，特意托哥哥在外面的珍宝斋赶做的。前些日子拿了一瞧呢，这金线制的还是不够密，说是十几位老师傅赶制出来的，只比内务府的好那么一丁点儿。将就着戴吧，
0: 如此名贵，怕要价不菲吧？
1: 其实若是东西好呢，银钱又算得了什么？皇后娘娘也太过精打细算了。
0: 家大业大，不能不多问一句。其实若能衬出妹妹的风华绝代，银钱是不必计较的。
1: 皇后能说出这样的话，臣妾真是欣慰。听说皇后前些日子因为臣妾宫中开销大，在皇上那告了一状。其实臣妾开销再大，皇后娘娘都不必如此肉痛的。那是臣妾自己的事情，无论超出月例银子多少，臣妾都会让娘家悉数补上的。
0: 妹妹能有这份心体恤本宫，本宫很是欣慰呀。希望有华妃这份表率，诸位姐妹都能懂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若不能做到开源，也可节流些许。好了，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1: 说起薛丁山征西，倒不得不提这樊梨花了。你说这樊梨花，千方百计的讨夫君喜欢，可是他夫君只珍惜喜欢别人，修了樊梨花三次。本宫若是樊梨花，宁可下堂求去，总比眼睁睁看着夫君人在心不在的强。
0: 做得正妻就要有容人的雅量，夫君再宠爱妾室也好，正妻就是正妻。即便是薛丁山修了樊梨花三次，还不是要三请樊梨花吗？
1: 到底是那樊梨花有身家，出身西凉将门的嫡出女儿。若是换作庶出女儿，再没有这移山倒海的本事，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您说是不是啊，娘娘？
3: 皇后娘娘，咱们再点一出南柯记好不好？
4: 姐姐，您这信闹了半天只为做个梦，多没趣儿啊。
3: 看戏不为有趣，更为警醒世人。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高楼塌，越是显赫就越容易登高跌重，人去楼空，谁还管嫡庶贵贱，谁还分钱财权势，不过是南柯一梦而已。
0: 同是看戏，婉贵人便多有心得，难怪皇上这么喜欢和你说话。
3: 臣妾不过是就事论事罢了。臣妾也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凡事最重要的是两心相悦最要紧。
1: 安常在好歹也是嫔妃，怎么连两心相悦这样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都说得毫不脸红？这脸皮厚起来还真算是难得的本事啊。
3: 牡丹亭的檄文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安妹妹不过是就戏论戏罢了。
0: 婉贵人饱读诗书啊，连戏文也是信手拈来。既然就戏论戏，那就好好看戏吧。

0: 今儿是腊八，后宫都要向太后娘娘请安，小主也得快点准备着了。这件衣裳的锋毛出得极好，油光水滑的。内务府的人做事上心，知道小主畏寒，特地挑了上好的锋毛来为小主抵御严寒。瞧，这几日雪停了，那最是冷的时候呢。
1: 小主，这件大氅颜色鲜亮，既明亮又暖和，是前儿个内务府特意孝敬的。
0: 你觉得合适吗？和宫朝见的日子，实在不需要穿得太出挑，这样温婉谦卑最相宜了。

0: 韩贵人、富察贵人、曹贵人向太后请安。
1: 祝太后凤体康健，福泽万年。
2: 许久不见晚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

0: 说到控糖啊，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吃燕麦作为一个控糖的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这个燕麦吃不对啊，可能会从一个控糖的神器变成一个升糖的炸弹。那有两杯燕麦，看起来呢差不多，但是大有玄机在里面。
1: 两杯我这就是升糖炸弹，你那个就是控糖神器。哎，为什么说你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它。

0: 它通过加工方法不同，这个呀升糖炸弹，它最后的升糖指数是79，你那个是42，
1: 差一半儿。
0: 哎，它就是看我们吃掉这个东西以后升糖的快慢，咱们从根上说是一个食物。那我这可就要比你那高出将近2倍了。燕麦是分品种的，一个叫刚切燕麦，其实是对它不做任何的加工处理，顶多我给它中间切成小粒。刚切燕麦不预煮，不通。通过压成片，前期没有任何工作，就叫刚切燕麦，就你那个。我这个呢，就是又煮又蒸又压成碎片，反复加工，在你食用之前，我把该做的都做了。这种升糖它就快，
1: 经过了复杂的处理，处理的工序越多，可能最后这个升糖指数越高。
0: 哎，本来应该我身体里头做的很多工作，我全帮它完成了，它入口即化了，它升糖就高，而且超出我们平常的想象，高出了将近2倍。
1: 咱们眼见为实。其实我们的导演呢，他在2天的早上分别食用了这2杯不同的燕麦。第一天呢，导演食用了炸弹燕麦杯哈，他的血糖从餐前5.1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2小时的8.3毫摩尔每升。而第二天食用这个控糖燕麦呢，血糖从餐前的5.3毫摩尔每升升高到餐后的5.7毫摩尔每升。第一天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
0: 很明显。
1: 对。而第二天这杯燕麦呢，血糖就很平稳。
0: 是的，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冷藏。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燕麦，我再放在冷藏要时间啊4个小时，冷藏以后产生了抗性淀粉，那升糖啊就更慢了。
1: 这个吃燕麦能够控糖哈，其实咱们夏天到了，大家最喜欢吃水果了，是不是？可能觉得哎，吃水果对于控糖来说是一个哎呦有点危险的一个行为哈。但是要告诉大家，水果吃对了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控糖的效果的，是不是？
0: 选对了。
1: 同样是桃子，市面上种类繁多的桃子，有的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呢就只有28到32，妥妥的低升糖。而有的桃子啊，这个升糖指数却达到了52，所以相差接近2倍之多。
0: 对，相差接近2倍的还远远不止这个桃子。比如说糖尿病人就比较怕吃香蕉，其实真正香蕉的不同品种，它的升糖指数居然也差2倍。
1: 所以啊，对于控糖的朋友们来说呢，夏天简直太需要一份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所以我们呢也给大家整理好了，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保证让您放心的吃上冰爽好吃的水果，扫码听课就能够获取了。那咱们手把手的教给大家怎么样来挑，怎么样来选。
0: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的食物的升糖指数，通过我们平时对这水果的不同品种啊，包括甚至产地啊、形状啊、口感啊、手感啊，其实也能有一些生活的小常识，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基本的升糖高啊还是低的。
1: 哎，那怎么样来做呢？大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完整详细免费的控糖水果挑选指南了。同时呢，我们邀请了高级的营养师为大家来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同时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这个是专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是名额有限的，欢迎大家马上拿出手机扫码，咱们就开始做正餐了哈。
2: 做一个杂粮饭，到夏天了，做一个万能的拌饭酱。哇，大天也热，也懒得动了，
1: 就是饭菜一锅出，有菜有饭。
2: 没错，
3: 万能拌饭肉酱，拌什么都好吃，
2: 夹个馒头都好吃。
3: 3种米巧搭配，杂粮饭口感堪称一绝，
0: 真会学，
3: 赶快学起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准备一点这个菜，胡萝卜，给它滚刀切块，应季的小南瓜。
0: 大厨选的南瓜我特别推崇，特别好，因为我们就提倡用南瓜啊、土豆啊，包括山药、芋头来替换一点主食，这比杂粮饭等于又进了一步。而且胡萝卜含有胡萝卜素，这个南瓜既有这个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化合物，那我少吃点饭，吃两口南瓜，真的是一举两得，特别好。
2: 首先呢，下一部分精米，糙米啊，糙米是精米的2倍。藜麦呢，咱们用之前呢，提前一定要泡发2个小时，给它呢泡出稍微有一点点小白芽是最好的。
0: 这里头大厨选择藜麦有一特别好的点，因为藜麦是全谷物，所以它那个小胚芽是活的。那大米呢是一小坑，它想泡芽也不可能，它只能泡粉，它永远出不了芽，特别棒，
1: 把它的精华营养全集中在那里了，
0: 一点都没损失，全在这个藜麦里了。你可真会选。
2: 这个藜麦呢，咱们啊放精米的1.5倍，
1: 所以这3种粗粮结合在一起，它的口感究竟怎么样？咱们一会儿一起来见证。

0: 一下。
1: 好，
2: 米放好了，蔬菜处理一下，胡萝卜炒一下，先炒出胡萝卜素。炒的这个胡萝卜呢，表皮稍微有一点褶皱就可以了，不用说全熟。这个时候呢，倒入南瓜也给它煸炒一下。
3: 感觉做好了之后，这个南瓜和胡萝卜都很软糯的感觉，
0: 哎，它特别好，
3: 不仅营养丰富，也很适合咱们孩子和老人。
0: 对，
2: 咱们南瓜呢，表皮稍微变色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南瓜、胡萝卜放在这个饭里头，这个油不要怕，一点点油呢会增加这个米的润滑感啊，我们吃的也不会像杂粮的那种拉嗓子的感觉，让它可以更润滑一些。
3: 咱们这个里边是不是还需要加入水吧？
2: 对，加入水。
3: 看看啊，这个粗粮加水的比例，
2: 这个水呢要比咱们平时蒸精米的时候要多一些。多多少呢？多大概是20%左右就可以了。对，一指多一点点的是一个关节多一点点，啊就可以了。
3: 好，
2: 开火，
3: 控制好血糖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同一种健康的食材，可能由于品种不同啊，形态不同啊，它的含糖量很可能就翻倍。哎，就像悠悠手里的这两个桃子来说，就是肉眼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咱们来做一个糖度检测，看看它们的糖度究竟有什么区别。测量，
2: 10.1，
3: 再测测这个。确实非常的明显
0: 哈，
3: 对，尝一尝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区别。软的桃子相对来说它口感更偏甜一些，但其实这个脆的桃子吃起来也并没有觉得不甜，而且它那个脆爽的口感好像还更适合咱们夏天一点，是不是？
0: 对呀，而且脆的桃升糖指数真的比这个软烂溜汤的这个要更适合控糖。
3: 那我们常吃的很多食物哈，不同种类的选择对于我们的血糖影响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说玉米。
0: 哎呀，你提到玉米真的是太好了，因为玉米给人有一个误解，就是甜玉米和糯玉米。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甜玉米就应该甜？
3: 不是吗？
0: 不，还真不是，甜玉米就叫水果玉米，就你怎么煮都感觉它是不是没熟啊，有点咯吱咯吱那个嫩脆的嫩劲。它的升糖指数要比我们吃的糯玉米低30%，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要是控糖的话，糯玉米一定要小心选择，
3: 甜玉米反而升糖更低。还有非常多常见的食物啊，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常见食物中的低升糖食物种类，您扫码就能够免费的获取了。
0: 很多控糖的人吧，我觉得有一点点难为他们，感觉这个不敢吃啊，那个不敢吃，就平常对自己的限制特别多。其实只要您选对了，选的升糖指数在同类食品中不是那么高的，然后在吃法做法上都有所适量的话，其实我觉着可以选择的食物还是很多很丰富的。
3: 太好了，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线上课程学起来吧。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常见食物控糖吃法了，吃的省心，吃的健康。哎
0: 呀，这个是真的太值得学习了。
3: 是的，所以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杂粮饭已经开始焖上了，下面呢咱们就刚才说到这个万能酱，
3: 学会了可以拌一切哈。
2: 对，没错。
3: 来，
2: 首先呢咱们先处理一下西红柿，开一个小口，做热水给它烫一下，去一下皮，烫完之后捞出，给它过一下凉水，热胀冷缩，我们这皮更好去。还没碰到呢，已经开了。咱们做这个拌饭酱的有这个皮呢，它会影响口感啊，它如果要生吃的话，这带皮吃是没问题。切丁，
3: 加西红柿是为了给这个酱增添一点酸甜的口感。
2: 对，酸甜开胃，西红柿肉酱口蘑，我们给它切丁。
0: 我们平时吃菌啊，就是不算太多，但是我们这种做酱啊，有意无意的就搭进去点，其实是挺好的。
2: 我们再加入一些豇豆，来一点洋葱，
0: 洋葱还有一些硫化物，就像那个什么大蒜呀、洋葱啊，这都是一类的物质。平时就是我们吃的时候，觉着生拌菜吧、拌沫就觉着口感比较刺激，但是做成酱以后就没有这顾虑了，它跟酱融为一体了。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厨做的最好的就是有意无意吃了很多我们平常推荐的食物，特别好。
2: 开火准备炒咱们的万能酱，下一点点底油，不用特别多。放一点点猪肉馅儿，咱们不能光 是菜，对吧？也得有肉，三肥七瘦又。

0: 气有了就可以了。好的，微微焦黄，香气出来之后，加入蘑菇、香豆，这些是不好熟的，先给它炒一下，炒的微微变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下入姜末和蒜末爆香，一勺番茄酱，
1: 一下子颜色就红亮了。
0: 西红柿丁，
2: 这些食材搭配，红的、黄的、绿的都有了。
1: 我要是自己做到这一步，忍不住就直接开吃了。
2: 对，你就炸米饭就行。
0: 下一点点料酒，不要太多，生抽来一勺半，蚝油一勺，糖三分之一勺，万味之王，盐一定要放。捏捏水，熬一下，白胡椒粉，来一点点老抽，好，最后咱们加入洋葱，洋葱别老加，老加就煮烂了，不好吃了。看看这酱啊，熬的已经很稠了，有菜有肉，吃咱们这个夹个馒头都好吃。
1: 没错，
0: 好，我们出锅。夏天呢，大家呢比较懒得动，其实做这么一个呢，这次吃不完呢，我们可以密封好了，放冰箱里头。下顿来吃，这顿呢我可以吃面，对吧？下顿呢我可以拌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万能拌饭酱。
1: 这也太方便了吧！大家都觉得哈，这个控糖问题是个难题。那徐老师，咱们是不是通过日常饮食就能够把咱们的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呢？
2: 日常饮食对控制血糖特别重要。有的朋友糖尿病去住院，一个星期大夫的药加营养师的饮食调理，他好了，一个星期他就控制住了，出院了，明年他又回来了。为什么他又失控了？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他保证吃药的前提下，他就是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
1: 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
2: 对，必须要这饮食占的这个比例非常大，或者说一定要重视控糖饮食，非常非常重要。哎，
1: 所以呢，控糖饮食啊，大家也别犯难，别觉得说不好搭配啊，不好吃啊，坚持不下来。那我们给大家呢都想到了，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放到了线上的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能够立刻免费的来获取了。
2: 在强调控糖的这个过程中，吃的还是真的是很不错的，特别好。控糖的过程也要控盐、控油，这些都要做到。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既能够控糖，又能够很好吃的满足口味的食谱。那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日常饮食上一点小小的改变，咱们赶紧学起来。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是名家授课，而且全程免费，所以名额是有限的。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点真本事，在日常生活中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咱们那饭呢？咱们那 DGI 升糖的饭呢？
0: 快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1: 哦，哇，感觉好软糯呀，
2: 而且那么好看啊，
1: 还有一点清甜的味道，是不是？哎，
2: 真的耶，南瓜味儿有，胡萝卜味儿有一点点，
0: 再加上咱们万能拌饭肉酱，
2: 真的特别好，而且特别能吃菜。这个饭我体会到了，菜比饭还多呢，
1: 真的是粗粮不粗糙。今天我们的这道万能拌饭酱，菜饭一锅出，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

0: 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头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医院联合推出的高温湿压健康应对系列节目。说到了这个高温又高湿的夏天，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很难言的情况，就是拉肚子。有些人说夏天拉拉肚子挺好的，排排毒，比如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是对于有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来说，这样的拉肚子有可能会有意外事件发生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来预防呢？为此我们专门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专家团队，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郑亮亮。欢迎郑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欢迎来自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刚瑞。欢迎刚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2: 还有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衍。欢迎高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2: 茯苓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那我要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了，我切了一半西瓜，我准备放到冰箱里保存，我放多久它依然可以吃？来，请大家写在白板上，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想一想，您放在冰箱里的那个瓜最多能够放多久？大家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哈，最短的是2个小时左右，这有4到6个小时的，4到5个小时的，最长的那边有说冰箱里可以放2天的，这个阿姨是放3到4天。那位女士哈，你拿着话筒说，为什么你觉得只能放2到3个小时？
6: 我觉得2到3个小时它的营养价值应该说更好，另外呢就是滋生细菌的时间也短，还有就是口感也好，比较新鲜。
2: 哎，是为了好吃和健康嘛。
6: 没错。
2: 所以您看像我这样，我是蒙了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里，您在家里是怎么处理的？
6: 说老实话，我一般就是买小的西瓜，我很少买大的，因为即使有保鲜膜，我们知道细菌是无孔不入的，尤其在冰箱里面，如果你冰箱单独放西瓜还好，问题是我们在冰箱里面储存各种各样的，有生的，有肉呀、蛋呀等等，细菌会进去的。
2: 所以就是小西瓜能吃完最好，
6: 最好最好。我是切开就把它都吃了，
2: 明白。
6: 然后呢，很少在冰箱里储存。
2: 您家多少个人一起分食？
6: 我们是3个人。
2: 3个人啊，好的，谢谢，给您点个赞哈。虽然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做到，这姐姐你拿着话筒说说好不好？3到4天，
5: 因为我曾经买的西瓜很大，每天吃一块，每次吃完以后弄保鲜膜把它包装好，真的3到4天吃完一个大西瓜没事儿。
2: 所谓没事儿就是也没有闹肚子。

0: 也没有胃肠道什么不适的恶心呕吐的反应，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每次吃多少切多少，剩下的用保鲜膜仔细的认真的把它包装好，放在冰箱里，真的没事儿。
0: 我还看到有那种比较讲究的人会把它就切成小块，把外面的那个皮儿去掉，然后切成小块放在冰箱里，这样随拿就直接可以吃了。您觉得那样怎么样？
1: 那样不行，切开的创面太大了。
0: 创面太大了，太专业了。顺着您创面的这个角度继续往下讲哈，所以比如说我们再拿出来这个西瓜再吃的时候，这个创面需要处理一下吗？
1: 我不处理，因为我包装的时候比较认真，比较仔细。
0: 对，要把它贴的什么严严实实的，特别的密封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这是必须的。
0: 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夏天的水果很多，那大的水果我们免不了会吃不完。为此呢，我们的导演非常的有心，他去实验室真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来看大屏幕。
2: 切开的西瓜在冰箱能保存多久？今天我们来做个实验。取一根刚切的西瓜，用保鲜膜来包好，把时间记下来，做个标记，放入冰箱。今天我们再来切个西瓜，放入冰箱保存。
3: 连续四天，我们每天都切一块西瓜放进冰箱。
2: 现在我们把这些西瓜送去检测。
3: 带着这四块西瓜和一个新买的西瓜一起来到实验室，通过显微镜来看看这些西瓜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
4: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鲜的西瓜里面是什么样的。可以明显的看到西瓜果肉的组织，这里面也观察到它的西瓜汁液，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有关于霉菌或者细菌相关的结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不同时期保存的西瓜是什么样的。现在6月27号下午14:12，我们打开了27号9点的西瓜来取一点样看一下。西瓜的果肉里面没有看到明显的菌，我再找一下。汁液里面感觉有一点，但是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们无法明确，说不上是不是。6月26号12点保存的西瓜，放置一天的西瓜，明显看到里面的颗粒物更多，我感觉好像长菌了耶。这个结构感觉很像是菌，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新鲜的西瓜里没有看到，有个两条像管状一样的结构，可能是真菌的菌丝在生长。6月25号9:30保存的西瓜，有一点异味，放在我们的镜下观察，西瓜它里面已经空了，这一块应该就是它新长出来的一根菌丝，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管状结构，比之前我们上一个取到的样品里面可以明显看到这管状结构要长很多。边上这些小的细微的之前在新鲜西瓜也没有看到，它也有可能是它的这个菌。哦，真的明显能看到它的长度变长了，数量增多了。6月24号11点保存的西瓜，西瓜表面已经明显失水了，明显产生一些异味，
5: 就是西瓜的组织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变了。
4: 这片感觉是还可以，这边已经感觉不太一样了。直接看一下西瓜汁，这也是跟之前很相似的菌，可以看到数量，但是这个数量已经很多了，如果我们吃下去可能对身体就危害比较大了。这是什么呢？
6: 这是前面没有看到的这种菌。
4: 没有看到，但是它是不是菌我现在不能说，万一真是虫呢？细菌或者真菌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就是成分比较复杂，就很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3: 所以西瓜在冰箱里到底可以放多久，您心里有答案了吗？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
0: 我看各位观众的表情都有点不太自然，尤其是写着3到5天没事的这位阿姨哈，我们来听听郑主任的解读。
7: 刚才我们从这个片子里可以明显的看到，比如说5个小时的西瓜感觉还好，就是可疑有一点点的，是不是有细菌不能确定，但是超过24小时的时候，哎，它就非常明显是有那种很怀疑是细菌的东西在里边生长了。那超过2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是有一个是3天的，它里边的明显的那个形态就是细菌的形态，长得就像那种大肠杆菌。所以无论怎么保存，因为我们保存过程中我们的保鲜膜也不是一个无菌的保鲜膜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并不是无菌操作，这些你包得再严实，它细菌也会在里边生长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超过24小时的这种瓜还是尽量的不要吃。那当时那位阿姨为什么说没事呢？
0: 对啊，
7: 那因为每个人免疫力不一样啊，少量的细菌人体

0: 是可以把它处理掉的，或者说通过一些保护机制排泄掉的。
1: 也就是说可能当时吃的没事儿，但是我们身体状态不佳，免疫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就未必没事儿。
0: 对，
1: 急诊科是不是会遇到可能因此而受害的患者？
0: 这种患者其实还是相当多的。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在吃的时候发生感染性疾病，我们最担心也是最容易警惕到的有一个菌叫做李斯特菌啊，这个细菌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菌啊，因为它跟别的细菌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些跟李斯特菌相关的报道，因为它都是我比较容易中招的，比如说西瓜放久了会容易有，比如说你可乐喝完然后还剩一点，你说放在冰箱里就会在那个杯口的附近有滋生。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李斯特菌呢？是因为真实的患者当中有很多因此而遭了大罪，比如说我们今天专门请到现场的杨阿姨，杨阿姨和她的女儿一起来的，欢迎你们俩。杨阿姨讲讲具体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去年的夏天，8月16号左右，我在家里自己做了一个凉面吃，那个凉面汁呢是我自己调的，然后小黄瓜洗得特别干净，然后去了皮切成丝，拿那个黄瓜丝和那个凉面汁一块拌的这个凉面，头天吃了什么事儿没有，还剩下一点凉面汁，我就拿那个保鲜袋把它包起来系紧紧的，我就搁在冰箱里头了。第二天早晨呢，我又吃了这个凉面，
1: 是拌好的是吧？
2: 没和拢，就是倒出来一半留了一半。第二天呢上午我又吃，还吃了这个凉面，我想一次把它吃完，省得再时间再长了我就怕不好。结果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开始腹泻，一会儿就得上一次厕所。几次以后我就说，哎呀，这可能是吃坏肚子了。我自己还吃了2片那个黄连素，我吃完了以后根本没用，还继续泻，泻到夜里头深夜了，我就觉得肚子就空了。这时候呢我想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就顺着马桶那个边我就趴在地下了
1: 啊，
2: 两条腿就没有劲儿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跟不是我的似的，我怎么拽怎么拉都站不起来了，我自己独居。这时候我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然后也想不起来，是给儿女打电话，就爬出了卫生间以后。
1: 您是自己爬出去的？
2: 自己爬起不来了，爬的那个床边也上不去，就在那个地板上，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晕晕乎乎的就不知道了。第二天我就听见那个手机响，我就又爬到客厅去接那个手机，一听是女儿的电话，我说你们赶紧来吧，我说我不成了，我腿站不起来了。
1: 那个时候还站不起来
2: 啊？还是站不起来。他们来了以后就给我打的120，拉到家里附近的那个医院去，什么都检查了，他们说没什么毛病啊，不知道是什么病，等着在那儿还住院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失去意识了。他们立刻就叫家里人来，他们来了我又醒了，就问我转院好不好。我女儿说你要说不了话你就捏捏我的手，我就捏着他的手，我就同意了。
1: 您当时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2: 没什么感觉了，肚子也不疼，也什么，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他们就从医院叫的120，就把我拉到北京医院了。到医院以后，照 CT 我还知道呢，就是抽血什么的，我就都不知道了。上了 ICU 我都不知道，两天以后，我才恢复点意识。就我女儿去看我去跟我说话，我就有点俩眼发直，就是直勾勾的看见她。她就问我，她说您认识我吗？我就觉得不认识。后来她就说她想起来了，我特别喜欢旅游。她说您好好养病啊，好好治疗，等您好了啊，我就带您旅游去。我这时候条件反射挺快的，我就跟那傻子一样就咧开嘴乐了，乐了一下。他说哎呦嘿，这个听明白了。后来两天以后就慢慢就意识就恢复了，恢复了以后我一观察，我说这是什么病房啊，这旁边这个仪器这么多哈，我那个书

0: 输液的袋子也那么多，也不能吃饭就光靠着这个输液。我女儿却说这是 ICU， 您是李斯特菌感染，大脑炎。
1: 郑主任，您是参与急救的大夫吗？当时阿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 杨阿姨当时是相当于我全程管的，紧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阿姨的病史，就是跟冰箱里的食物相关的这种感染，又有意识的改变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细菌性感染，感染到了脑子里，所以就迅速的想到了李斯特。因为李斯特菌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胃肠道的症状是一个首发症状，它首先表现出来是恶心呕吐腹泻，但是恶心呕吐腹泻之后，如果说像年轻人或者说基础情况很好的人，他就有可能就过去了，拉三天肚子没准就好了啊。李斯特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这样，但是对于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来讲呢，那他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我拉肚子拉几天，胃肠黏膜受损之后，这个细菌就从我的胃肠道进入到了血液里，这个时候就造成我们叫侵袭性感染。侵袭性感染就包括两个，一个就是叫血流感染，这个菌就在你的血里头开始生长，然后进一步它就会从你的血里头进入到我们的脑脊，也就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到颅内。进到颅内的感染就是也是侵袭性感染最严重的一种，就是颅内感染。轻的就是可以造成像脑膜粘连呀，以后留下后遗症。重的那有可能直接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循环的这种中枢，它就可能直接人就没了。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当时阿姨来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腰椎穿刺，穿刺进去之后，这个脑脊液的压力是明显升高的。就我们有个测压的管子，它直接就到顶了。白细胞是高的，蛋白也是高的。包括它里边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啊。里边的葡萄糖是低的，就是典型的细菌性脑膜炎的表现。但是这个李斯特菌的诊断呢，还没能直接诊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拿到这个细菌的样子，
1: 培养。
2: 对，要有培养。然后大概在2天到3天的时候，结果回来就是
1: 这个紫色的。
2: 对，屏幕上大家看到上面这张图片，它就是一个低倍镜下的李斯特菌的一个图片。因为这个图片拿到之后，作为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或者说极危重症的医生，一看见就知道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没跑，它是特定的，就是这种颜色这个形态的菌
1: 只是
2: 基本上常见的就它一个。这个下边那个图呢是一个高倍镜下的，它的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对常规的我们用的头孢菌素全都无效。
1: 所以在第一家医院，
2: 对，所以他在前面用了所有的头孢菌素，不管用多大量它都是没效的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选的是青霉素。但是我们单纯用青霉素呢，对于万一不是李斯特，那他就可能打不住了，所以我们会用2-3个药先用上，等这个一回报，我们就把方案迅速的调整到青霉素加另一个针对他的药啊，我们是两个药一起用啊。
1: 是，就您讲到他这个严重的感染程度，甚至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里，他这么大的危害，他从哪儿来的呢？阿姨为什么会接触到他？
2: 因为李斯特菌，它这个细菌啊是自然界里广泛存在的一个细菌，也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有。它一般在哪儿呢？在土壤里，在我们一些腐烂的植物里，菜啊这些食物的原材料都是从地里种出来的，包括我们食用的这些肉类也会接触到它。包括一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了，我所有用的食物保存的东西，保鲜膜呀，所有东西它都不是无菌的，它都会沾染上这些细菌。但是为什么人一般没事呢？就是因为对于常规的不是很多的这种细菌，我们的机体免疫力都是可以把它清除掉的，或者说很少的就直接就把它吞噬掉了，连症状都没有。稍微多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我们把它排出去，这是我们机体的一个保护性反应啊。然后呢，这个李斯特菌呢，它有一个特点，它耐低温。你像常规的我们其他的多数细菌，你放到冰箱里啊，很多敏感的细菌它就死了。但是呢，像李斯特菌，包括还有一些食源性的疾病，为什么这些疾病容易导致这种吃了东西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些细菌它在这种冷的环境里，第一它不会死，第二个呢它还可以出现生长。像李斯特菌呢，它最大的特点是你把它放到4度的保鲜里面，它仍然可以达到一个每天至少可以增长大约1倍的这种数量。我们看到刚才西瓜的视频里头，2天的时候看到里面很多的细菌，那个当然不一定是李斯特，那个更像大肠杆菌，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视野里看到的细菌。那你想我们吃这么一块西瓜是有多大的一个细菌的量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而且我们的冰箱不像我们做实验的冰箱只放西瓜，
1: 对，
2: 我们放了菜啊、肉啊、鱼啊、鸡蛋啊，
1: 交叉感染，
2: 这些都是会存在各种食源性细菌，尤其是像李斯特这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啊，所以它治病的几率就更高了。
1: 那我想问，如果阿姨那个凉面，它不是凉面，它拿出来加热，能够杀死李斯特菌吗？
3: 怎么做才能消灭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呢？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胃肠道保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2: 我们看到刚才西瓜的视频里头，2天的时候看到里面很多的细菌，那个当然不一定是李斯特，那个更像大肠杆菌，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视野里看到的细菌。那你想，我们吃这么一块西瓜是有多大的一个细菌的量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而且我们的冰箱不像我们做实验的冰箱只放西瓜，
3: 对，
2: 我们放了菜啊、肉啊、鱼啊、鸡蛋啊，
3: 交叉感染，
2: 这些都是会存在各种食源性细菌，尤其是像李斯特这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啊，所以它治病的几率就更高了。
3: 那我想问，如果阿姨那个凉面，它不是凉面，它拿出来加热，能够杀死李斯特菌吗？
2: 可以的。为什么他吃这种凉的水果呀、凉菜呀，它容易感染？就是因为李斯特菌它比较耐低温湿冷嘛。所以说，如果你是加热，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肉类啊，或者你需要烹饪的食物的话，一般我们讲在60-70度的温度啊，大概有个5-20分钟，啊，李斯特菌是可以完全被杀死的，啊，还有一些细菌呢，也可以在100度啊，比如说煮沸之后，它也可以被杀死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像冰箱里的细菌，它就不一样了。它有的细菌，它不只是细菌致病，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毒素，啊，比如说像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哎这一类的，它产生这个毒素，有可能你加热的时候就杀不掉了，就是细菌死了。毒素还在食物里，
3: 明白，
2: 吃了之后哎照样治病。
3: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隔夜饭菜就丢掉，不要吃了，
2: 尽量丢掉，
3: 尤其是到了夏天容易滋生这些病菌的。我问问孙女士、杨阿姨，那你们家后来冰箱处理了吗？
4: 回去之后我就用酒精把它全部都消毒了，把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了。我们所有家里人的冰箱，我妹妹家、我们家、我妈的，全都是一样的，用酒精消完毒，然后把它打开晾。
3: 那、就是、阿姨，她把您的宝贝都丢掉了，您舍得吗？
5: 舍得。冬哥这次有病，可吓坏了。现在我吃东西，凡是生的，全都得焯了，就黄瓜丝都是咕嘟咕开锅以后我才吃，绝对不吃生的。
3: 这有用吗？杨阿姨现在的方法？
2: 有用，肯定是有用的。细菌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吃到你的肚子里，它才会让你得病或者让你不舒服。第一个，建议大家定期收拾冰箱。收拾的意思就是把冰箱打开，断电。把里边的东西清一清，看看哪些东西搁的时间长了，就该扔就扔了。第二个呢，就是断电之后，然后我们把冰箱东西拿走，把冰箱要做一些拆卸，因为冰箱里有隔板啊，有抽屉啊，有什么弹盒呀、还有那种制冰格是吧？就这种，都要拆开。拆开之后呢，用温水啊先清洗干净，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液啊，或者是这种84之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用了这种消毒液一定要冲洗干净、擦拭干净，要不然这种消毒液残留在里面，

0: 可能会引起一些二次污染或者化学性的问题，不是说细菌性的问题了。
1: 嗯
0: 啊，然后完事之后呢，我们再把冰箱和我们清洗的这些东西装回去，风干至少2个小时以上。风干之后啊，再按照我们的原来的这些习惯或者顺序把它码进去，因为我们尽量把生的呀，放到下面，对吧？熟的或者说及时吃的东西放在上面。还有一个，如果你能够用一些独立包装，不要把一个东西散着放在里面。
1: 嗯、
0: 甚至现在有一些人，比如说抽个真空，都会好一些。
1: 明白了，我回去也得清空一下我们家的冰箱。谢谢杨阿姨来跟我们讲她的故事。我送给阿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杨阿姨。谢谢阿姨，不用起来哈，请坐，请坐，
2: 谢谢，
1: 请坐。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回家了以后，我们要看看自己的冰箱里的那些好东西都摆了多久。我们专门拜托刚主任帮助大家总结了一份冰箱里食物储藏的最长时间表，最多放多长时间，我们吃起来还是相对安全的。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刚主任好好的来讨教一下了。为什么是刚主任说？因为消化内科，我们知道吃了以后是拉肚子还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其实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那更怕遇到胃肠道问题，高危人群是哪些人？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胃肠道保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刚主任好好的来讨教一下了。为什么是刚主任说？因为消化内科，我们知道吃了以后是拉肚子还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其实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那更怕遇到胃肠道问题，高危人群是哪些人？
3: 高危人群它本质上不是说感染率的多高，是说你感染了之后重症化倾向有多高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题板哈。
1: 嗯，第一个。
3: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其实和年龄和特定的这种状态有关。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加，那么机体的功能肯定是自然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同时，咱们看不见的这种免疫系统，其实它的功能也是下降的，导致了。对同样的这种病菌来说，同等量、同等样、同等菌群来说，那可能反应就不一样。那我抵抗力弱，那我敌人就容易把我给打倒，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第二个，这是就是合并症方面，它合并的这种慢病的状态下，像糖尿病，但都知道伤口长得慢，同时感染也要比普通人要容易扩散，要容易重，所以说。这类人群不单单的是胃肠道本身的，它可能扩散到全身，也是容易出现感染之后的重症化的这么一个倾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它有没有合并的一些特殊的用药问题。糖皮质激素，也就是咱们治疗一些免疫病，它是相当于首选。那么还有免疫抑制剂，这个从字面上大家都可以理解，肯定是抑制免疫力。这些合并的用这种特殊用药的这种人群，它也可能是普通的一个感染，就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概括来说，这一类感染了胃肠道疾病之后，它容易重症化的，我们有特殊的这种年龄、特殊的状态，它的合并症以及特殊用药都会影响它最终的结局的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一类的老人的话，我们要特别要把住病从口入的这一关。
1: 那当然这是我们说到的对于消化系统的理解，我们来听听高主任从中医角度的解读。
4: 中医讲呢，不干净的食物里的毒邪呢，它只是个外因，那会不会闹这个肠胃呢，关键还在于内在的体质。那么脾虚湿重的人呢，他这个胃肠就运化不开这个水液，那么湿呢就会堵在这个胃肠里面，会形成一些浊邪。我们可以拿这个盆栽做一个比喻，我们这个脾胃呢就比作这个花盆，如果我们体内的水湿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这个积水，这个积水时间长了呢，就会长出这些青苔，那么就对应我们肠道的一些滋生的一些毒邪。如果我们在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以后呢，就像我手中这个喷壶啊，持续的往这个盆里头加一些水，加了水了以后呢，这个湿气就会越来越重，积水也会越来越多，那外邪再加上内在的这些湿浊，那就会很快的引起这个上吐下泻的症状。
1: 讲到了脾虚湿重的话题，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高主任的另外一重身份了。高主任是中医世家，高主任的

老爷是曾经来过我们养生堂做客不止一次的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严老是我国的脾胃大家，他不仅自己在开方抓药的时候非常注重脾胃的调

0: 走进来的。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在视频当中看到严老依然觉得特别的幸福，曾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瞬间。那您是他最亲的孙女儿了，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观察严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调理脾胃的好方法？
2: 我姥爷呢是江苏丹阳人啊，他本身呢就不太爱吃这些生冷辣硬的食物，所以他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好的，而且他也是很注重自身的调养。他平时比较爱喝粥啊，爱喝汤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加入一些健脾胃的啊，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在里面，啊，他经常给我们讲呢，一个人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那么哪怕是他偶然吃上一些不舒适的东西，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呢，家里来了一位这个湖南的学生来我们家做客吃饭。那么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些比较辣的菜，啊，姥爷呢就提前嘱咐家人啊，要做一些山药泥，啊，在吃饭之前呢，要每人吃了一碗这个温热的山药泥，然后再吃这些辣的菜，啊，那我们知道呢，辣椒是比较辛辣刺激的啊，容易呢损伤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特别是有些人呢在空腹的时间直接吃辣椒呢，就会胃疼啊，反酸啊。那么在吃辣之前吃上一碗山药泥呢，中医讲呢这是肝气入脾的，能够缓解这个辣椒素对于咱们胃黏膜的这种侵袭，还能延缓吸收啊。同时呢咱们这个山药啊也是有健脾养胃，能够这个滋养脾阴的作用。
0: 那您教教我们那个山药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以杨阿姨为例，它适合吃吗？
2: 山药泥做的法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山药洗净以后去皮，然后上锅蒸熟了以后呢，趁热的时候加入一些温水或者热牛奶，然后捣成泥就可以了啊。像杨阿姨就完全适合吃这个山药泥。
0: 尤其是我们有可能要吃一些生冷刺激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
2: 对，
0: 哎，这是一个好贴心的方法，尤其是105岁的严老保护家里人脾胃的好方法。当然了，我们如果一下子没有记住这个山药泥如何来制作，而且日常生活当中严老还有什么推荐的小方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固护脾胃，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您可不可以从严老爱用的代茶饮当中或者药膳当中选择一个您印象比较深的推荐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
2: 中医讲的这个健脾和祛湿是分不开的，如果湿气不除呢，这个再怎么来调养这脾胃呢，可能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知道呢，大多数这个祛湿的药呢，都是有些偏性，比如说温燥的祛湿药呢，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阴液，要像一些寒凉的利水的祛湿药呢，又可能损伤脾阳，所以一般普通人呢，很难拿捏这个分寸了，今天我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味这个中药材，它是药性呢十分特别，它是肝胆平和的，那么可以说呢，它是祛湿比较温和，而且不伤正气的，而且有一些健脾的效果。那么我姥爷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非常喜欢用这味中药材，而且呢，在一些药膳里头，平时也会加入这味药材，比如说像煲汤泡水喝呀，或者说煮粥的时候也能加入进去。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含有这个药材的一个茶饮，给大家分享一下，尝一尝味。
0: 好的，我们的道具老师已经把泡成的茶饮请上来了，但是我在请现场观众喝之前，您先跟大家说说有什么禁忌，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2: 主要禁忌呢就是孕妇，还有明确这个阴虚火旺的人啊，食热便秘的人，还有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就不建议喝了。我们经常这个体检的时候都会这个检查这个胃肠镜啊，有的人就会有一些浅表性胃炎啊，还有一些息肉啊，还有有些人糜烂啊，这些呢，那中医呢其实都是囊括在这个脾胃当中的，再加上有些人有些打嗝啊、反酸呀、胃疼胃胀啊，这些呢都可以适用于这个方子，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胃肠道的功能，然后呢同时呢也有一些保健养生的这个效果。
0: 明白啊，有谁想喝的我们请道具老师给大家送上。 我们有四位观众有幸品尝到了这个茶饮哈，有人能够猜出来这里面有你们熟悉的哪味药材吗？
3: 有蒲公英的味道，
0: 蒲公英的味道，
3: 有茯苓的味道。
0: 哦，是酸的苦的还是有点甜的？

0: 有点微苦，能接受，有个淡淡的香味儿。
1: 好喝吗？
0: 好喝。
1: 谢谢阿姨，她说里面有蒲公英，还有茯苓。有猜中任何一个吗？
2: 其实猜中了这个茯苓。那么茯苓这个药呢，单独用的时候呢，喝的时候比它，因为它的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可以说喝的时候没有什么滋味儿，所以我姥爷呢把它加上了一个广陈皮，这配方到陈皮呢就可以有这个理气消胀的作用。但是陈皮呢，刚才阿姨也说了，其实它是有些微苦的，特别是用量大的时候呢，也是不太好喝。很多人呢就问我们能不能加上一些冰糖，从那个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甜味儿呢还是会助湿的，所以我姥爷呢加上的是一些干桂花。那么桂花这个好处就在于呢，第一它比较清甜，可以压住这个陈皮的这种微苦的味道。另外呢，它本身就是有这个疏肝行脾的作用，可以理气消胀。所以全方呢，虽然药味不多，药量也比较小，但是却有这个健脾祛湿、理气和胃的这个功效。
1: 对，而且桂花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闻起来会让人心旷神怡哈。我们都说上医治胃病，提醒大家这个小方子，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当年不仅自己用，也会介绍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了，如果想要保护脾胃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方子，然后择期服用。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山药泥，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都会把具体的制作方法和具体制作的步骤、具体需要用的食材发给您。还记得吗？我一开始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刚主任给大家准备的冰箱里的食物最多能够放多长时间的排序表。我们来请刚主任结合的这个真实的表格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选择。来看大屏幕。
3: 大家看到这个呢，是咱们一般的放冰箱冷藏室存放的时间的建议，它是一个在实验室条件下做出来的，不是咱们开关门这种频繁的状态下，所以肯定是跟咱们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只是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常吃的这个鸡蛋啊，保存时间在冷藏下可以到20天。如果是这种生肉你放在冷藏，你可能是想明天或今天就赶快做，这个一般的1到2天之内我们是可以的。如果是这种整块的肉，它的保存时间是比咱所谓的切成肉馅那个肯定时间要长的。那么还有咱们所说的这个烹饪好的这种菜肴，我们看到3天，这其实呢不是咱们想象的吃完了之后再放进去。你比如你炒出来了，你想下一顿吃，你把它打包之后没有搅拌，没有经过咱们动筷子啊，没有经过扰动啊，这种它保持时间会长一些。但是咱们比如端上桌了，你加一口我加一口，吃的差不多剩一点，这个保鲜的时间肯定远远低于这个东西。
1: 我们看下一张。
3: 这个呢是冷冻的，这个冷冻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保存时间是延长的，最长的居然能长达1年。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你鼓励放1年啊，是基本上到1年的时候你也基本上要该清理冰箱了。那么我们在那个平时接诊当中呀，你比如这种夏天，其实我们常见的诱发了咱们的胃肠炎的这种情况多见的还是咱们冰箱里拿出来的剩菜。还有另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是牛奶，因为有时候现在包装有时候比较大，你一次喝不完，
1: 对，
3: 就反复的拿出来放拿出来放。我们尽量的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咱们有3个人，一人倒一杯，那么你就可以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倒完3杯之后就立马密封之后放回去不建议说嘬一口拧上盖子放进去这个因为唾液呀还有这些都是污染的，那么它就会大大的减短它的保质期。所以说我们尽量的一个是脱离冰箱的时间短，第二个我们尽量不要带什么其他东西进去这个是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1: 问了三位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是医生是搞科研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就是我们需要生活的普通人。所以三位如果让写你们绝对不会吃的，尤其是这个暑湿天气绝对不会吃的3种食物，想一下你们会写什么，请写在题板上。高主任已经先写好了，那请高主任先亮吧。
2: 行，就是从中医理论来说呢，咱们暑伏天的时候最忌讳的还是冰镇的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食物所以我呢还是在这段时间里头最注意的就是不要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吃这个水果呀、凉菜呀，还有一些冷饮，那最好是放在室温条件下10到15分钟以后再吃。
1: 明白。看刚主任写的是什么，隔夜的青菜、生腌海鲜、苦的黄瓜和

0: 裤子？
1: 裤子
2: 苦的这个黄瓜裤子，我为什么印象比较深呢？我当时还是小大夫的时候，有一个大概40岁的那个大叔，当时来的是以呕吐来的，他的呕吐呢，那已经是到呕血的情况了。那么一般的我们消化科碰到这种，我们一般的会想到这种消化性溃疡更常见一些，
0: 胃溃疡。
2: 但是我们的胃溃疡呢，一般会有一些前驱的一些表现，啊，会有前面会有一些一阵儿就不舒服。那么反复问他呢，没有，就是感觉这个起病非常急。我说你家里边有没有其他人就是有恶心吐的？他说一家都有恶心吐。那么咱们就想到这种食物中毒方面。那么我说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在家里吃的炒的那个瓠子，就瓠子不是所有人好像都吃过那一类，
0: 南方可能
2: 对，它是相当于跟那个葫芦啊还是什么都是属于葫芦类的，也可以那种炒着吃。其实就是那天的瓠子感觉有点苦，小孩和他爱人就没吃多少，他呢就是节俭嘛，就把它全吃完了。结果呢，可能他的爱人和小孩可能就吐了几次就好了，但是他呢就开始出现呕血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个上消化道的内镜检查。那么惊吓我们就看到什么，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就跟皮肤那个烫伤一样，那里边的胃黏膜都是脱落的一种状态，啊，大量的渗血出血。那么查资料，我们发现就这种瓠子，还有这种黄瓜或者葫芦，它都属于葫芦科的，它里面这种苦味的有一种叫做葫芦素的东西，这是一种毒素。加热基本上破坏不掉，那么它可以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这种糜烂。溃疡，我查了，还有可以引起全身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它最终可以导致这种消化道的出血，或者循环衰竭的这种情况。它的成型条件要么是这种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要么就气候，要么就是生长过程磕碰了，就是有外伤，然后它产生了这一些葫芦素浓积的状态。所以说从那之后呢，对苦的这一类的黄瓜和瓠子。我一般只要你尝尝这个味儿就丢了就行。
0: 所以任何的坚决不吃都是有惨痛的教训的。那万一吃错了东西出现了这样明显的腹泻，到底是跟感染相关的，还是只是我们着凉了，或者是我们受到了一些刺激，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格，我们也帮助大家总结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把表格下载下来放在手机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您以后再出现症状的话就可以给自己提个醒了。那如果有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危险显系数大的腹泻，我们应该如何来用药？
3: 夏季预防腹泻，保护肠胃有秘方，养生厨房马上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
4: 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旗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

0: 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十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胃肠道保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喂吗？
2: 闺女，你帮我网上填个表，有个线下讲座，我想听听去。
1: 等我晚上回去再给您弄啊，我先忙了啊。
3: 我也不想总拿小事打扰你，只是现在时代进步太快了。
4: 妈，今天不干活，我带您去个地儿，
1: 走路十分钟就到。这不是养老院，是咱们家门口配套的养老服务中心，吃饭、上课、理疗、托养全都齐全。您呀，不是换个地方将就，而是多了一个地方享福。走，我带您一层一层逛。我不在家，他总嫌做饭麻烦，嘴上总说自己吃的挺好，其实背地里能省则省。
4: 这每个菜的营养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您不是血压高吗？得少吃点盐。试试这个吧。还有什么想吃的？
3: 这个。
4: 行，补充点蛋白。您在这儿吃，比您自己在家熬粥啊，可有营养多了。
3: 看起来还卫生，真的很好。
5: 我们天天在这吃，家里基本上都不起火了，
6: 味道还很好。
4: 您听见没有？以后啊，您也天天来，这样我在外面工作也踏实啊。
1: 妈，我知道您一个人在家闷得慌，
4: 这里吃完了溜达两步就是课堂，
3: 还有唱歌的呢。
4: 对啊，您不是喜欢唱歌吗？
3: 是。
4: 那以后啊，天天有伴陪您唱。
3: 哎呀，那太好了。
1: 我妈一辈子都报喜不报忧，身上不舒服，腰腿酸痛，全都瞒着我硬扛，我又没法时刻守着她。
4: 都跟您提前了解过了啊，艾灸、推拿、科学食补这儿都能做，血糖、血压有人盯着，小病慢病不出社区，您少受罪，我可省大心了。
3: 年纪大了，经常酸痛。
7: 你年轻的时候工作，有这个病症，
3: 真挺舒服的。
1: 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就是她独自居家的安全问题。我上班不在身边，万一摔倒头晕没人搭手，想想都后怕。
8: 阿姨，您看咱们整个居家环境呢是一个暖色调，
4: 真的好温馨啊。妈，是不是和家里一样？
8: 和家里不同的是咱们这有24小时守护。阿姨，您可以看到床头的毫米波雷达监测系统，它可以实时监测您的呼吸、心率等一些基础体征数据。更重要的是，从咱们的餐饮到咱们的照护、医疗、日常的文娱，都是由多个专业团队共同服务您的。
3: 我真想来住了。
4: 行。
9: 在北京16个区，北京康养运营着45个街乡养老服务中心，304个社区站点。这一处处家门口的一站式康养空间，接住无数家庭藏在心底的牵挂。现在马上预约，可免费参观体验一日康养服务。带爸妈来看看，给他们一个尝试养老新方式的机会。
10: 所以任何的坚决不吃都是有惨痛教训的。
0: 那万一吃错了东西，出现了这样明显的腹泻，到底是跟感染相关的，还是只是我们着凉了，或者是我们受到了一些刺激，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格，我们也帮助大家总结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把表格下载下来，放在手机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您以后再出现症状的话，就可以给自己提个醒了。那如果有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危险系数大的腹泻，我们应该如何来用药？首先黄连素，
11: 黄连素大家是最熟悉的啊，其实就是从黄连还有黄柏那一类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盐酸小檗碱，它有轻度的抑菌作用，说明书给的是感染性腹泻。咱们平常拉肚子，你说拿不准你可不可以用，那不是绝对觉得不能用，只不过说咱吃了没有效果了，就要想一想这个就不对症了嘛，
0: 李斯特菌它就干不掉。
11: 所以说这个东西只能说作为咱们临时应激的时候使用啊，不是作为我就一直扛着没有效果也吃，那是没用的。
0: 那复方黄连素听起来厉害一点。
12: 这个复方黄连素其实主要的药味还是盐酸小檗碱，然后加了两味中药呢，主要就是缓解症状为主的。中医讲就是一个湿热引起的这个腹泻，当然中医还说有这个寒湿泻呀，还有一些虚症的泻。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药物这个说明上面一些适应症来对应自己的这个症状，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0: 明白。肠炎您难道也是中成药？
12: 对，也是中药对应的，也是一个湿热的腹泻。就是说大便比较这个黄稀的，比较臭秽的，还有那个大便

0: 比较急的这些，像这个实性的这个腹泻的，都能归在这个湿热泻当中。
1: 明白。那我们接着说，
2: 这个蒙脱石散大家比较熟悉，它的适应症非常广泛，小孩、孕妇、咱们普通人，因为它基本上不吸收，安全性非常高。它的作用机理其实就是吸附毒素啊，吸附这些病菌、病毒，临床用途非常广泛。但是我们强调一下，就是吃这个蒙脱石散的时候，要跟其他药稍微间隔1到2小时，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那其他药它可能也会被它所谓的吸附，降低其他药物的疗效。那么益生菌呢，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用来治疗这种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一些补充的制剂。益生菌有很多种，但是特别强调大家的是，要注意说明书的怎么保存，因为有些益生菌它只能冰箱冷藏，
1: 对
2: 啊，你放在外面它这就失效了，它是一种活菌。那么有些呢，它不需要，它常温下就能保存，这个它副作用相对上比较少一些。
1: 那我们来说说抗生素。
3: 我们眼前摆的这两个，一个是头孢，其实头孢是一大类抗生素的一个综合性的称呼啊。然后就是左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也是我们治疗胃肠道的这种感染性疾病的常用的药物。也就是说，头孢和左氧氟沙星实际上除了李斯特，其他的肠道常见的细菌它都有效。如果说你觉得像按照经验来判断，哎呦，它就像一个感染性腹泻，我自己试验性的吃那么2天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不是特别重的，比如说像阿姨动不了了，那就不要自己去实验了，赶紧去医院。
1: 经验性用药就是其实拿自己做实验，但是前提是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危重。所以关于用药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都帮您总结了，还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今天聊到的干货都记下来。因为夏天尤其容易出现感染性的问题、湿热的问题，如果你出现了腹泻，请一定要重视。那当然了，其实日常饮食跟我们的脾胃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在四大名著《红楼梦》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他们吃过很多的美食，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道。据说经常的吃，烹调得当的话，对于我们的胃肠健康是有帮助的哟。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我们先不做菜啊，先来看一个视频，一起来看大屏幕。
5: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哎呦，我的佛祖哎，这倒要10来只鸡来配的，怪到这个味儿啊。
4: 哎呦，这一段实在是太经典了，突然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啊！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围坐在那儿看《红楼梦》，然后就看到刘姥姥吃这个茄鲞的时候，给我馋的呀，直咽口水，一直想尝一尝这茄鲞到底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蒋大厨了，您能不能完美的复刻一下《红楼梦》当中茄鲞的做法啊？哎，
6: 真是可以的，因为我来自于南京啊，复制这道菜是很有把握的。哎，这道菜的特点呢是清香。四意，鸡肉鲜嫩，干果酥香，主要是里面有茄子，吃不出茄子的味道，它比茄子本身的滋味好上100倍。哇，
4: 好期待呀！但是会不会很复杂？
6: 传统制作这道菜需要30天或者4-5天的时间，费时费工。后来经过我的研究，我们用10分钟就能完美的复制它的原来的风味。
7: 而且今天这道菜呀，它不仅仅是食材非常丰富，低油低盐本身就很健康，关键是啊，今天咱们还带来了保护咱们胃肠道健康的食材和营养素。哦，
4: 那这道菜还有什么重点吗，蒋大厨？
6: 做这个菜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这个茄子的处理，我们能怎么使它不吸油，待会儿我们做个试验哦，大家看一看。第二个，这个茄鲞的响是很有讲究的，待会儿我们慢慢的到来。
4: 好，那开始做起来吧，太期待了啊！刘姥姥喜欢吃的茄鲞，第一步怎么做？
6: 我们把鸡肉切成丁，锅上火，加入清水，将鸡肉倒入，加点生姜片，葱段，再来一勺料酒，我们烧制个15分钟。这时候我们另外取个锅，倒入少量的油，干果放入进去。
4: 炒坚果才能酥哈，这样炒多久啊？
6: 2-3分钟左右。
4: 好， 那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胃肠道，想到保护胃肠道就想到了益生菌啊、维生素 A 这些营养元素，您今天要推荐什么呢？
7: 是的，益生菌啊能够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像维生素 A 呢也能保护咱们的肠道黏膜。不过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啊作用也是非常独特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加固，什么意思？

0: 呢，如果说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成是一个房间，肠道黏膜受损了，比如说像咱们的房间里面呢有一些破皮呀、损坏呀等等的啊，今天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促进咱们肠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还有修复，从而保护咱的胃肠道。
1: 嗯，太好了，这么好的营养素哈，它是什么？什么食材当中是富含的哈？一会儿我们做菜的时候给您揭晓。那今天呢，除了马老师推荐的，我们还整理了非常重要的保护胃肠道的重要三点的视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个视频收入囊中了。咱们在家里慢慢学起来，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好，可以看到，哎，这个鸡肉已经煮好了，然后坚果也是特别的香哦。
2: 对，我们坚果哎已经有点焦黄了啊。好了，这个鸡肉取出来，嗯，鸡汤留好，放在这边。
1: 鸡汤、鸡肉、坚果都好了。这时候我们特别好奇，我们都喜欢吃茄子，但是茄子怎么能好吃又不吸油？是我们一直想学的。您要做一个实验，做什么实验呢？
2: 我们用同等量的油来处理两个茄子，一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一个是处理后的茄子。我们两个锅同时开火，倒入同样的油。将两种茄子分别倒入锅中，我们用小火煎至2分钟左右。
1: 好期待呀！他们最后哈，剩的油是多是少，哪一款更吸油啊？这时候我们问一下马老师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保护胃肠道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
0: 第二个好处啊，咱们形容它叫做关闭，啥意思呢？咱们依然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出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水龙头没关，那它是不是水啊会外溢？哎，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抑制咱们肠道水分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起到一个关闭的效果，从而来缓解腹泻的一个症状。
1: 那这时候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关键营养素的名字呢？
0: 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的名字啊，其实啊就是锌元素啊。
1: 到底是什么食材富含锌元素哈？我们马上要揭晓答案了，您认真看了。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茄子吸油实验的结果如何。
2: 下面我们把油滴出来，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这个是处理过的茄子啊，
1: 非常非常的直观啊。这个处理过的茄子倒出来的油啊，基本没有比刚才的油少多少啊，只少了一点点。刚才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这个茄子倒出来的油可真是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这个茄子吃了好多的油啊。所以您想吃茄子，又想吃特别好吃的茄子，又想吃特别健康的茄子的话，那一定要用处理过的茄子了。可是处理过的茄子是怎么处理很关键呀？
2: 所以刚才我说垂涎的响，就是经过晒干或者风干了以后，比如讲萝卜响、鱼响，都是经过风干了以后失去了水分，它就叫响，这个呢它就不吸油。我们讲茄子买回来以后切成丁，把它摆到太阳底下晒，晒点呢颜色有点发了个褐色啊，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嫌麻烦的话，到市场上面直接买茄子干回来，稍微泡个15分钟，切成丁也可以。这个茄子晒干了以后也吃不出什么茄子的涩味和苦味了。经过我们的再炒制的话，味道更加的鲜美。
1: 那我继续烹调了这《红楼梦》里的茄鲞。茄子炒过了之后还放什么呢？
2: 加入这个豆腐干，再加入香菇，再加马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菇，放入其中，煸炒起来。哎，
1: 现在我们知道了哈，保护胃肠道的富含锌的这个食材是一种蘑菇啊。但是什么蘑菇是富含锌的呢？
0: 咱们今天用的这个蘑菇呀，其实啊就是口蘑。口蘑中呢，它是富含锌元素的，而锌元素保护胃肠道健康呀，还有第三方面的作用就是抑制。也就是说呀，它能够去抑制那些病原菌粘附到咱们的肠道细胞上，从而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
1: 那口蘑可得多吃一点了，保护我们的胃肠道。那继续来学《红楼梦》当中的茄鲞这道菜了。据说这道菜还有一个关键点，只要放了它就会更加好吃一些。
2: 对，有个点睛之笔。哎，最后您再看。
1: 好。
2: 好，现在我们先加入鸡丁，来2勺生抽，加一点点蚝油，再少来一点点的糖，13香粉，和匀了之后，这个点睛之笔就来了。
1: 那我们这个茄鲞最后放什么能提升它的味道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

0: 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蒋大厨来揭秘一下这点睛之笔。
2: 哎，点睛之笔就是刚才我们煮鸡肉的这个鸡汤，加个一勺进去，
0: 鲜味加倍。
2: 对了，稍微靠个一分钟，加入青红椒，加入干果，好，装盘。
0: 今天算是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愿望哈、啊，尝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个奇想。最关键的是啊，它一口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有坚果香，有菌菇香，还有这个茄子一点苦涩味都没有了，一点水汽味都没有了，非常的鲜香无比，还能保护我们的胃肠道。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夏天出汗多，补水是刚需。教大家一套科学的喝水方法。成年人夏季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500到2000毫升即可，重点是单次饮水量不要超过300毫升，大概相当于普通一次性纸杯一杯半的量。有些人一次能喝半瓶以上矿泉水，会冲淡胃液，加重心肾代谢负担。正确喝水的核心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水温保持30到40摄氏度，温和不刺激，身体吸收效果最好。有些人提出夏天出汗多，喝水要不要加盐呢？简单来说，日常室内轻微出汗，喝白开水就够了。如果户外劳作大量出汗，身体会流失电解质，可以加少量盐，调配成淡盐水。每1000毫升水加盐不超过1克，大概是饮料瓶盖铺平小半盖的量，尝着有微微咸味就够了，千万别太咸。还有人明明水喝够了，仍然觉得口干乏力、心慌疲惫，这是因为出汗多，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津液和心气。你需要的是补津益气，可以试试这个夏季专属补益方。方中用到了3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喝上去有股淡淡的甜味和咸味，既能生津止渴，又能补气敛汗，专门改善夏季出汗多引发的口干、乏力、心慌等问题。想知道食材配比和冲泡方法是什么吗？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马上揭晓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9: 五河交汇，一座新城。
10: 瞅见这嘎地方，就跟一条龙似的卧着。
11: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
12: 我觉得就是那个楼。要是最多的地方，怎么都得有100台吧。
13: 啊，这条路就叫上码头路，也是给我们村民留一个念想。
9: 3600余个日夜持续跟踪记录。
14: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15: 变化太大。
9: 追访39位当事人，走遍通州900平方公里。北京广播电视台独家呈现副中心10年谍变。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走出人意。

0: 战全新舞台。
1: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2: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这么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0: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3: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4: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0: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5: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造林绿化扎实推进，城市绿地触手可及，花园场景融入街巷。今年上半年，北京推动从绿起来到美起来，从千园之城迈向花园之都。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
0: 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中国籍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的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1: 激活通行潜力，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完成16项市级疏堵工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从全面展开转向提质增效的关键节点。今年上半年，北京造林绿化扎实推进，城市绿地触手可及，花园场景融入街巷。从千园之城迈向花园之都，北京正经历一场从绿起来到美起来的深刻转型。
2: 从2013年到2026年，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会与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这不变的春天约定，不仅为首都大地种下了片片新绿，更种下了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就在今年上半年，北京举办各类义务植树活动5800余场，100余万市民群众以多种形式履行植树义务。
3: 每年都有植树，然后今年也是在通州区参加了一个义务植树，然后也带着我们家的孩子在我们家小区里边参加了微花园的建设。我发现我现在身边的人吧，都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然后也更加的热爱自然。
2: 回首10余年间，北京接续实施2轮100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实现平原森林资源总量增长1倍，初步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生态基地，形成一平三环五河九歇的北京城市新总规绿色生态空间。
4: 北京呢，目前已经建成了全域森林城市，进入国际先进城市的这种行列。我们正在从单一绿向多彩美，那么进行迭代升级，更加注重森林生态功能的提升，更加注重森林颜值的这种塑造，更加注重惠民路径的拓展。
2: 进入15五，北京更多依托抚育改造、退化林修复、小微生境营造，提升生态品质。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建成756处城市自然带，从建设成片林地到营建完整可循环的微型城市生态系统，从单一种树植草到兼顾鸟类、昆虫、乡土植物共生共存，北京绿化建设跳出单纯种树的局限，更加尊重自然演替规律。如今，北京已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全市陆生野生动物达625种，企业铁线莲、照山白杜鹃等珍稀野生植物都有了自己的保护小区，同时还在推动迎抱回家等生态行动。
5: 迎抱回家，再从山西、河北到北京，这个大区域，整个它的廊道是5000平方公里，它有吃的，有喝的，感觉很安全，它自然回来了。

0: 随着生态底色逐步绘就，北京开始持续深耕打造市民友好绿色空间。2026年，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就在两个月前，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今年北京月季景观带已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今年北京计划新建绿道1000公里，就在上个月，位于朝阳区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外围新建了只有550米的骑行绿道，却打通了困扰周边市民长达13年之久的慢行断头路。
1: 一路的风景都很好，然后这个绿道也很漂亮。
0: 今年北京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将提升至93.5%，到203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将稳定在45%，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全市彩化率达到24.2%，实现从单一绿向多彩美的迭代升级。在花园城市提质增效的同时，美丽经济也在蓬勃兴起。通过园艺花园培育消费新场景，打造文旅融合的森林游憩带，引入森林康养、自然探索等新业态。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不仅获法国设计奖金奖，还获评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丰台区在丽泽商务区举办2026北京国际花展，日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2: 美丽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创新了经济发展新模式，这是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生动的实现路径。
0: 15/5时期，北京将持续书写一份有深度有温度的生态答卷，让绿色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让人民群众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积极应对外部形势变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充分认识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和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信心，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按照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主动对标全市重点任务，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担当作为，为全市改革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民主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重点立法、监督、代表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履职任务。要在市委领导下依法做好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平稳有序。
3: 今天下午，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上来，认真落实市委对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围绕“十五五”开局起步，高质量组织实施好2026年重点协商议题计划、协商座谈会议题计划、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提高协商议政的精准度和时效性，更好服务首都改革发展， 要努力画好最大同心圆，组织开展好各类委员学习活动，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稳定预期、坚定信心的工作，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广泛凝心聚力。要持续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3: 深化与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国际交往朋友圈，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也是市政协重点提案督办议题。今天上午，市政协围绕这一议题召开专题协商会。
0: 会上，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多位委员、工作顾问、专家现场或视频发言，围绕推动北京友城合作提质升级、提升城市外交氛围等方面建言献策。会议指出，市政协要继续发挥智力密集、人才荟萃优势，持续为拓展首都国际交往朋友圈献计出力。港澳委员、工作顾问要在助推城市外交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经促会要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带动更多民间主体参与城市交流。会前，市政协还组织委员到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朝阳外籍人才创业园调研，了解人才培养国际模式、外籍人才创业空间建设等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到会听取意见，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王红、郭延红，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参加。北京时间7月23号晚上，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且在同一届获得两枚奖章。
2: 他们两位的获奖呢，在我们整个科研圈里面来说，大家都是非常激动的。他们两个获奖者的贡献，也将会对咱们一些相关领域的工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5: 很鼓舞自己去在自己的领域中深耕细作，然后同时呢，也是要把他们这些交叉融合的这样一个勇气和信心，然后呢，让自己呢也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精神力量传承到我们自己的学科中。
0: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今天，有了王红跟邓月的成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走自己的路，完成世界最先进、最一流的工作，这是我的期望。
0: 北京台报道。
4: 7月20号至23号，围绕赓续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主题，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在京举办，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的200多名留学人才参加。交流活动中，市人才局发布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升级上线一北京人才服务 APP 3.0，并为留学回国人才颁发创新创业资助。留学人才还奔赴北京市相关区考察对接，全面了解产业发展和宜居宜业生态环境。160余家在京知名高校院所和重点企业携2000余岗位参加，与留学人才对接洽谈。
0: 今天上午，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围绕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内容，介绍未来5年本市三农工作发展。
3: 155时期，北京将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7: 在规划当中，我们遵循了总体思路，提出了发展精品农业、 建设精运乡村，培育精彩农民，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3: 近年来，北京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2023年以来，全市累计推进3批32个片区建设，引导新农人新主体返乡创新创业200余家。
8: 到2030年，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新产业促振兴。
3: 15-5时期，本市将持续推动现代种业、智慧农业、乡村休闲旅游业等具有首都特色的产业稳步发展，
9: 将持续培优7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和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3: 同时，本市将立足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统筹推进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建设两大战略目标。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年至2023年草案公示，主要规划指标方面，2030年常住人口规模保持在2300万人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760平方公里，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58万元左右，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6.7张左右。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
10: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这条沿线过去缺少专用掉头车道，车辆在路口掉头时不仅影响执行效率，还会与过街行人产生冲突。对此，交通部门对路口进行了一次微手术。
11: 您看，像我后边目前红车停的这个位置，原先它要想掉头就得压着这个斑马线掉。您看目前的这个口，这个斑马线的北侧有一个掉头车道，这是我们这次新增加的啊。我这次总共增加了6处，行人过街呢就不会产生这个安全的隐患问题了。
10: 今年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莲玉桥等8座桥区进行了这样的微手术。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为桥区出行提速。
12: 他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这个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现在增加这个掉头啊，的确是很方便。
10: 花香桥是南四环重点交通节点，桥区车流量非常大。而这次微手术则是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路口西向北左转专用车道，同时在西进口增加一条直行车道。路口通行承载力得到较大提升，
13: 东进口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这么呢分离了这个掉头车辆和这个左转车辆。改造后，花园乡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
10: 截至目前，今年市级30项疏堵工程已经完工过半。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北京台报道。
4: 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年初中心城区计划挖潜新增20000个停车位，截至上半年已落地约2.01万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此外，市发改委还依托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了东城区宝华家园、海淀区天秀路安和园等5个公共立体停车设施项目。5个项目全部投用后，将惠及东城、海淀、门头沟20余个小区10000余户居民，新增800多个机动车泊位。
3: 渣土运输渗漏、货车超载移撒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近期，本市依托道路移撒专项治理工作机制，多部门联动执法，精准打击各类运输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10: 汛期降雨增多，渣土遇水膨胀渗漏成为移撒高发诱因。不久前，一货车由北向南行驶至东五环大黄庄桥时发生了移撒，土块石块不断掉落，后方车辆纷纷避让，情况非常危险。 监控视频显示，郭某发现隐患后虽然有临时加固，但行驶途中依旧持续移撒。发现这一情况后，交通执法部门运用科技手段成功锁定涉案嫌疑车辆，并传唤司机郭某到队接受调查。
14: 为什么他就涂撒了？
15: 暴雨下那个车里去了，把那个水灌在泥里，灌成膨胀性质了，给胀开了。
10: 面对视频证据，郭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不仅要赔偿后续车辆因移撒造成的车损，还要向道路产权单位赔偿清扫保洁费用，并付出法律的代价。
14: 当事人郭某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43条第一款的规定，本行政机关将对其处以4900元的罚款，同时对该车灯光涉嫌非法改装等其他违法行为，我们会同公安交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10: 据了解，自5月15号本市启动道路移撒专项治理以来，市交通委牵头37家单位联动整治，以盯住两头、看住中间治理重点，同步推进路面严查、源头溯源双向攻坚。北京台报道。
4: 丽泽数字金融科技示范园是丽泽南区收官的经营性用地，也是北京市重点工程。目前园区7栋超甲级写字楼已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竣工投用。丽泽数字金融科技示范园将成为北京数字金融科技新引擎与国际法商融合示范的核心载体，
16: 联动丽泽国际金融城、城市航站楼等重点项目，共同构筑首都新兴金融增长极的发展骨架，推动丽泽从规模扩张转向发展能级全面跃升。
4: 北京台报道。
17: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北京展团以运河连京杭、书香成文脉为主题，集结近40家北京优质出版发行单位与特色文化机构组团参展，集中展出6000余种、近40000余册优秀出版物。贴合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的主题出版物，以厚重笔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围绕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打造的专题丛书亮点十足。
18: 刚刚出版发行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集成》第一集，从选目、版本、提要各个方面都代表了当前学界的最高水平。
17: 北京台报道。
10: 暑假期间，围绕着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艺焕新、夜游揽胜、避暑纳凉6大暑期出游核心场景，市文旅局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囊括了北京公园艺术季、课本里的北京城、趣味夏夜等丰富活动，以及6500余场文化演出。
19: 模拟考古、化石修复、 AR 红色体验、古法扎染、智慧农业等沉浸式课程，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在实践中学知识、长见识。
20: 指导等级景区，增加高峰期门票弹性供给，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售票与验票通道，扩容游客接待能力。
10: 北京台报道。盛夏7月，首批72台机器人开始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
21: 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的长廊广场，那我身旁的这个缓缓前行、看起来样子有点呆萌的小家伙，它可不是普通的游览车，它是公园刚刚上岗的5G 清扫机器人。
22: 我感觉这是现代科技与古代建筑的一种碰撞。
23: 它不光起到那个清洁卫生，我觉得更让这个很多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10: 该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在天坛东北外坛花径，巡护机器人化身机智小卫士，能够精准识别吸烟、携宠入园等10余类不文明游园行为。
24: 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它支持这个全向的避障，然后能够有一个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
10: 目前，颐和园、天坛、玉渊潭、紫竹院等14家市属公园中，已陆续有机器人员工上岗。
5: 一共在6个场景投入了72台机器人，清洁清扫，然后智能巡护，然后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环境监测，主要是这6个方面。
1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地面以偏东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

0: 预计明后两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27日地面偏东南风，容易造成臭氧的传输积累，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高空冷空气激发的对流云团影响，今天白天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11点到14点，最大降水出现在房山的板岩沟，达到了13毫米。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外出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天气转为多云，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山区是19到23度之间。明后两天双休日，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总体上雨量比较小。白天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25度。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体弱的朋友请尽量避免中午前后高温时段外出。27号到29号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三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4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5-26度，空气湿度大，大部分时间体感闷热，高湿闷热的桑拿天即将到来。而下周工作日期间气温都会比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将持续再现，请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
4: 东城分散性雷阵雨，24到30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3到30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3到31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3到30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2到30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3到30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19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装不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
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了！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点。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扛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 2000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频

0: 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8: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9: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8: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5: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8: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 一年前，吴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1: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12: 我们援疆呢，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8: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

0: 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3: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会。

0: 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那次，哎，动手！我跟你说，大爷，如果大嫂他们在嘛，你武器肯定给你给出来，你要把盗墓的地方认了再说。走走走，先让我把盗墓的地方认了。走走，走，来，张张张，走走走，都尿够死，走走走。
1: 这扫墓地嘛，在那儿呢。大概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吧。
2: 啥叫个大概差不多？好好想。金大叔，俺是晚上来的，你让我想一下。
1: 哦对，窝儿有个土堆。
2: 都是这儿，
1: 都是跟埋黑啥子地方不远。嗯。
2: 金大叔，你看看，应该是这儿。
3: 对，应该。
4: 绝对吧？
2: 你看一下嘛。
4: 瞧，
1: 来
2: 来
1: 嘞。

0: 赵姐，把刀拿去啊！来，赵姐，赵姐，来，赵姐，来，来，这还真有道洞呢。
1: 赵姐，
0: 都深的很，得用鼓风机。啊，小五，鼓风机带了吗？
1: 带了，走走走，你叫我俩人跟我去拿去。
0: 小杜，你俩，
1: 快，
0: 退货，退货。
1: 少传输，你不要乱动嘛！啊，有警察的，
2: 这边有个洞的。
1: 哎，
2: 你确定？
0: 说算数。

0: 多黄狐狸有多远？
1: 我也这三人。哎，北征，这儿走。
2: 大概二里地。
3: 这里，
0: 哎，七队，
3: 啥部队吗？
4: 黑哈，
3: 啊，旁边，
0: 按照常规啊。
3: 旁边
0: 还陶俑的地方距离斗皇后陵也就五六百米，这个地方咋能这么远了呢？
5: 而且这个可比外藏坑深多了。
0: 哦，
3: 啥意思吗？
0: 不好说呢嘛。嗯，要不一会儿让我下去先看一下。
3: 来，不成，
0: 没事呢。
3: 你是个实习生，你没经验不成啊。
0: 哎呀，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3: 绝对不成。我说的，
6: 干啥吧你的？
1: 能接一下吗？哎，
3: 让进来啊，绝对不成啊。包括你干啥呢？
0: 啊，
3: 嗯，
2: 哎，辛苦辛苦。哎，
3: 教授，
2: 哎，对对
3: 啊，
2: 赵东呢？
3: 赵教授，高刚指认了
2: 来了。
3: 哦，张所辛苦啊。
2: 季队
3: 辛苦了，
2: 谁让你来的？
7: 哦，张教授，
2: 哎，
7: 来来，
2: 哎，
7: 就是这。
1: 哦，
3: 哎，注意啊，注意，
2: 这损欠的。这下面啥情况都不知道，你就干下面。
8: 您别说的，方坤是我叫来的。这几天啊，幸亏他在原上，哎，帮我找到了重要线索，要不然我就没偷苍蝇了。您是名师出高徒，
7: 对着你，对着你。
2: 这儿母逆的事儿，回去先检查去。

0: 在那干啥？走。啊，
1: 王太平，这挖的时候多深？
2: 这也没有办法算，反正深得很，深得很。
0: 几队？
1: 嗯，
0: 这个洞太深了，让消防队来协助一下。
3: 走，小心点，
4: 向前点，慢点，继续。
0: 放，大队长，
4: 慢点啊。放，放，继续，再放。放，放，继续。全员好，全员好，
5: 两个上去。

0: 咋样嘛？
1: 哎呀，墓道里头全进水了。
0: 进水了？
2: 地下水渗上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进水了，这发现洞口这进不去人啊。
4: 对，小周，你要有图样。
5: 啊，那个，我叫孙思阳啊。现在是有点麻烦，对方的期限只剩下三天了。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图样和现在手上这些资料，把这个事情给先应付过去呢？
6: 这样，我先把图样拿去做探视时间测。
5: 好，好，好，好。
2: 七队，杨队，哎，是这啊，我先带着学生，把案件资料整理翻译一下。
7: 宜宾会送上报。

0: 莫哥，
1: 大头，散吧，有事吗？
0: 整个心里有点事。
1: 看货。
0: 去了就知道了。
1: 行，上车吧。
0: 开我车，完了我给你送回来。
1: 坐你车。

0: 老头，这不是去生化家？
1: 那生个也没是去化家。
0: 前头都是大野地了，去哪儿嘛？
1: 哎呀，找茶几嘛，快到了。
0: 这个，我不是。

0: 谁捅我的口？
1: 我脱了，给你
0: 也不给你来血吃的，你真当你能赢过爷？
1: 我没有，脱了。
0: 哪只手捅了我的口？
2: 姐夫，你来了。
3: 这是小五吧？
4: 没想到吧？
3: 什么？这是你弄啥呢？
4: 叫你来看戏呢。
0: 想要你这两只贼爪子也不是没有办法。那个带着你偷的坑，你把他交代给爷，爷就把你放了去剁他的。不管咋想，爷必须要收两只贼爪子，不是你的，都是他的。
2: 干活，赶紧！我这约着大牌呢。
3: 老婆，老婆。
1: 爷，我错了，师哥，我错了。我还有娃去，我错了，饶我一条命吧。
2: 来，赶紧。
1: 我还有娃去。
3: 来，门口。
0: 你给我滚！
3: 怎么，戏唱的差不多了吧？你们不是早猜出来是我立的坑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认，他就是我找来干活的，放了他吧。
4: 真是你立我的坑，人前先低三分头，永远一副窝囊相，你弄了半天全是装下的呀。好我的姐夫呀，这么多年我给你寻了多少活，让你挣了多少外快，你吃的喝的哪一个不是我给的？连你开的我车都是我的。
5: 再没有我，你就是个无业游民。
4: 咱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吧？你再说俺姐，远近闻名的唱花，在俺屋吃的香的喝辣的，也不知道咋就着了你的道了，非要跟上你吃糠咽菜呢。好好个娃弄得跟个病秧子一样。哎，俺老刘家咋就欠你的了嘛？让你还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呢？
0: 真是你个老哈怂啊！前阵子装模作样的帮俺们几个求情，你差点叫爷给你当了替死鬼了。
3: 刘叔子，事情我干下来，要杀要剐随你便，痛快些，别废话。
4: 好叔，给咱设下规矩。
3: 吃里扒外活埋，
4: 你这是按规矩要活埋你，但是咱亲戚一场。为了俺姐，我今儿发个善，你把他给我埋了，我留你一条命。
0: 埋！
1: 哥，小哥，
0: 是，
1: 小哥，哥，小哥，俺错了，
0: 我不见，哥不见，我不想见，我错了，哥不见，哥不见。江辽天
1: 他总归也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怎么还下来了？你是俺兄弟，不要肆意欺死。来了，
1: 救救我！救救你！
2: 别走，快点，不会放过你的。
1: 处长，处长，快笑一下。

0: 到了到了，
1: 你姐来了，
0: 什么不在？
1: 他看见你这车了，死活不肯走，我能有啥办法吗？你赶紧起，快些！

0: 这么早跑过来？
1: 你姐夫呢？
0: 我咋知道呢？
1: 他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手机到现在也打不通。
0: 我都知道，男人不回家，要么就是自己跑了，要么就是跟别人跑了。
1: 他要是不想喊人，我就不会来你这儿寻人。
0: 那你就等着吧，看他能不能回来。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呀，姐夫，你这……
2: 福兰，你咋在这儿呢？
3: 跑哪儿去了？你咋把你弄成这了？
2: 我摆，全是土。我是，昨天晚上我去谈了一笔大买卖。放心，我去洗把脸啊。
3: 啊。
0: 小花，不在家，上去打会儿。
1: 姐，走，咱上去休息休息啊。上去待会儿，走，咱不理他。这边留个台阶，你小心点。

0: 天下无奇那儿的，他爱上哪儿上哪儿，跟我有啥关系？
1: 傅小丽，你不要这态度。女男人犯事，你知情不报是包庇罪。
0: 我跟他都要离婚了，跟老子有睡跟包庇他？我人死的活的跟我有么关系？
1: 进。
2: 谢谢，我来自首了。

0: 咋出来的？命令人照料。保守，谁让你就那么的？我自己想救你。为啥？我也不知道。
1: 对孙女人心好，又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你总留不住人，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1: 我今回你少废话，我能杀你一回，我就能杀你二回。你要嫌黄泉路上一个人冷清，我就让炮手给你做个伴儿。
2: 最怕你不干。
1: 你要是知道燕翔武现在在那儿，还笑得出来吧？
2: 咋？我还给他捎个字，哭两声。他气自首了，
1: 要把你这些年干的事全给他说了，只要你动手，他就会全透露给警察。
3: 凉香，花香。 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年正月初九，你正在那儿？
4: 我跟王太平起了白鹿原。

0: 险司看了会车祸，等天黑以后我们就去隐村地头绿坑去了。
1: 绿地谁的坑？
0: 不认得。
1: 不认得
0: 啊？
1: 不认得。你咋知道他们在那儿盗墓呢？
0: 我在黑市上听说的。
1: 他们几个人看清楚吗？
0: 四五个吧，天太黑了看不清。
1: 说说墓室里边啥样子？
2: 墓里边大得很，
0: 也没啥，就是些黑陶俑嘛。
1: 多少件？
0: 200多个。
1: 那拿到这个黑陶俑以后呢？
0: 我卖给了华南王100个，他给了我10000块钱。
1: 你卖给华南王100个，才拿了10000块钱？
0: 咋了？我让他给坑了。
1: 你想啥？你在玩？你不好好反省，想着自己赔了还是咋了？
0: 是，你说对，我错了。
1: 你是直接卖给他的？
0: 啊。
1: 那你咋认得他的？
0: 我不认得他，我是在黑市上放话说起了一批货，他就主动寻我了。
1: 华南王对吧？
0: 对。
1: 姓名、电话、住址知道不？
0: 我不知道，他信的我也不是我信的他。
3: 只要你答应我2个条件，云山屋连你半个毫毛都不会往下扯。
4: 你说啥条件？
3: 我要你上次请的未必行动。
4: 你勒索我呢？
5: 这些年我帮你看的威胁货，每回你就像打发要饭的一样，上个200块钱，我只是拿回我该得的。
4: 要不是我带你上道，你早饿死了。
3: 我去所需，别说那么高尚。你给还是不给啊？
4: 给。
3: 第二个条件，我要抛售。
4: 我就是个狗。你不签字，我也把我杀了吃了。
6: 你咋知道有人会去到隐村旁的墓？
0: 因为我不会砸坑，我只能绿坑，所以就只能靠笨办法，多打听，多走动，看运气，碰上哪个是哪个，碰不上就喝西北风。那几天就正好碰上这个坑了。
6: 我正好碰上，还真好事呢。
0: 一般靠运气，一般也是苦功夫。再说我寻了1-2年才碰见这一个。警察同志，我是初犯，才挣了10000块钱，我都自首了，能不能给那个宽大处理啊？
7: 严小武，从宽的前提是坦白。
6: 坦白交代，你交代半天等于没交代，坑咋来的？你没说实话，华南王，你没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那个咋没说实话了？我都自首了，我到底还骗你吗？
6: 还有啥同伙？
0: 没有了，就是王太平嘛，

爹，以后再别说我的钱脏了。

0: 少兰，来，上来。都怪我，
1: 保守寡话。过几天，咱就卖房去。

0: 什么？
1: 哦，这赏是因为王太平被抓了以后，我这心里毛得很，家又不敢回，东躲西藏的，还在南山冒了一个晚上，天黑看不见道，摔了个跟头，就弄成这副模样了。
2: 你是一部分货给黄大王的，其他的很少用的。
1: 我藏在了郊外的一个村子了。

0: 大人，这有题了，
1: 从那儿上去。
0: 走走走，慢点。

0: 几多人？请进来。
1: 你进去了，静草才能静安。先委屈你两年，哥跟你保证，这牢绝不让你白坐。弟妹和小宝，你放心，该向的福自会比别人多，不会比别人少。
2: 张局，不容易啊！恭喜恭喜，总算赶在期限之前结案了。
3: 是啊，万幸，要不是那嫌疑人自己自首了，那后边的事儿麻烦可就大了。
2: 看来你们破案跟我们考古一样，除了高度专业，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在身上。
3: 对着呢。哦，对了，文物部门那翻译工作进行到哪儿了？
4: 哦，那个展教授正是加班加点的干着呢，应该是能如期交付的。

0: 又不响味儿，比檀香味儿淡点儿，洗鼻子才能闻见。
1: 呀，你咋在这儿呢？案子破了，还掉个脸？
2: 咋了？
1: 给谁看呢？
3: 印小五的自首有点古怪。
1: 咋古怪了？
3: 他那一身土跟伤就很古怪。还有他带我指认黑桃勇的时候，总感觉不是他藏的呢。
1: 但是咱现在没有时间经营这些了。
3: 好不容易抓住两个绿坑的，啥也问不出来。到现在挖墓的没线索，华南王没线索。
1: 大仓，是这样。虽然

0: 盗墓的和华南王咱还没有抓住，但是大部分的黑陶俑咱都追回来了。这个案子先暂时放一下，咱都回去休息一下，洗洗脑。你有一个月没回去了吧？你家还有个媳妇呢。
1: 你不说我真忘，有这回事。
2: 守村叔，守村叔，哎，
3: 苦啊，你怎么回来了？
2: 回来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呢。
3: 啥事嘛？
2: 是啊，帮我量一下盗洞到窦陵的距离。
3: 啥？苦啊，这就是窦陵的中间嘞，咱得是就量到这儿。
2: 对。
3: 那你倒是算明白了没有吧？量了多少？
2: 你说的对着呢，快二里地。
3: 哎，你看我平常这巡逻这决定还是有分寸着呢啊。哎，你量这都这距离干啥呢嘛？
2: 首先说是这啊，这皇陵就像是一碗臊子面，这主陵呢就像是面，在主陵旁边会有很多外藏坑，外藏坑里边都是一些陪葬品嘛。一般窦陵附近发现盗洞，我们就会合理猜测那是外藏坑被盗了。但一般情况下，外藏坑距离主陵墓的距离最多400-500米，咱这量完之后，盗洞到主陵墓的距离明显超了吗？
3: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这岂有两家吃面，不可能把臊子放到俺屋，对着吗？
2: 对对对着呢，对着呢，这能的很吗？谁一天到晚说你瓜呢？
3: 谁说我瓜？他才瓜呢，对着吗？黑水。
2: 还有这，记录一下。
3: 哎呀，你这包的万货还多。
2: 刘良博，哎，小马，
4: 房管哥，你咋来了？
2: 你爸呢？
4: 在。爸，房管哥，谁来了？
2: 刘良博，
5: 谁啊？
4: 房管哥。哎
5: 呀，哎。你不是被我老汉撵走了吗？你咋可来了？哎呀，你这娃呀，嘴里没牙，你还爱吃个硬豆子？来来来，进来。
2: 吃啥硬豆子了吗？给你买点酱牛肉，带两瓶酒，今天陪你喝点。
5: 喝啥呢？啊？我怕喝了你这没名堂的酒，烧心。
2: 啥叫没名堂吗？有名堂的吗？前一阵子在你家又是吃又是睡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专门来感谢你的。
6: 哎呀，客气啥呢？
2: 我今天来想问你个啥事儿呢啊？我看这个照片这个位置，咋那么像咱盗洞那个位置啊？这个，
5: 真有点像。这张片子几十年前县里来了个干部，说要是拍些片子弄个县志啥的。我说我正好跟俺爷在地里干活的，他说拍，我说拍。这张片子我跟你说，60多年了吧？
2: 这么一细看吧，又不太像。你看这后边这个坡，现在盗洞那都没有的吗？
5: 咋没有坡？我风水俊嘛，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都上百年了。哦，
2: 哎呀，还真是啊！那这个坡为啥就给平了呢？
5: 我说我地里头坑坑洼洼的，种不了麦子，俺都到处借土的，连皇陵都借了。哦，我坡肯定都是借平了嘛。
2: 你能确定吗？
5: 哎呀，我说我睡，我也都记得大概，我村里老人肯定记得。
3: 这个风水就那块儿啊，我记着原来就是有个坡啊，后来填地的时候给平了。

0: 没有搞错，娄树生在同我开哑巴，你同我开哑巴吗？
1: 这一拜没错，另外五十是给我兄弟的，我让他替你顶的罪，摆平黑桃勇的事，你才能回到秦川继续做生意。五十贵吗？
0: 不贵，一点都不贵。开个玩笑，可不可以？表嫂，这件事情你干得真的漂亮啊！真的，不但帮我脱身，同时把娄树生也搞定了，真的厉害哦！表嫂，我欠你一份人情，我给去做。
1: 发人情不人情的，那就想交你这个朋友。
0: 我俩还朋友，做买卖没问题，但是你也知道，我以前大部分的货都是从娄树生那里拿的，你那里的货太少，所以呢，我和他还是要继续合作的了。
1: 他手上来的货没有我掌捏，你敢要吗？
0: 我该记了，但是他的坑货多啊。
1: 你放心，坑里的货你以后要多少有多少。
0: 张啊，李大，下坑是另一行啊，嘎行与嘎山，你打的没？
1: 这样吧，十天之后你等着收下一批货得行了。

0: 这些天刘叔嫂把造物泥麻烦吧。没有，还算守信用。来，给。十三，
1: 可你应该这么多钱，十三。
0: 这10万你先拿着，把咱也背上，摊产、摊欠、古坟级别都卖上。
1: 时机一成熟，咱立马动手。咱跟刘叔嫂一会儿散兵游用不一样，咱想法盗墓齐活，当成一件专业的四起干。人事和技术你来负责，我管账多。小光，手底下有合适的人吗？
2: 有，矿上认识几个弟兄，好听。
1: 交上，把他们安顿一下。
2: 那行，得是行还在大墓里。
3: 还没有啊，等隔离信儿吧。15块钱一本随便拿，别的包都。

0: 呀，那是这屋里别有冬天呀、啊。
1: 看你咋有点面生啊，
0: 小弟确实没来过。
1: 刚入行？
0: 入行倒是旧的很，这是从前一直帮人家仗念，最近手上有几个闲钱了，想弄票大的，还望大师指点一二。
1: 你当这是打麻将伸手接疙瘩呢？你头一回就想弄大的，我怕是指点不了。这一行水深坑大，深入，回吧。
0: 大师谦虚了，年前我阵子大师随手一掷原上的印村，有人就起了一坑大火。

0: 这孙女早知道大师傅进展，我对大师慕名已久。要不是受理不宽裕，早就想来拜会了。听说唐代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就是你仙人倒下的，可见大师家学深厚啊！
1: 你保给我带二尺五。哎呀，当年挖袁天罡的墓。 那是我一个阿伯的寿笔，当阿伯没能活着出来，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呢？
1: 袁天罡的墓穴顶上悬了一把剑，阿伯把墓里的陪葬宝贝全都拿出来之后还不满足，还想把那悬剑一起带走。他拿刀割悬剑上的绳。 结果一家伙把墓里的机关击发了，那钢锥弹起来，嚓，把我被炸成了筛子。从那以后，我也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后辈族人只能寻龙问穴，不准下坑；第二。 来穷坑者不能贪心，我只能说这大有坑，但坑大坑小，坑深坑浅，能不能起出大祸，那就要看你妈的运气了。
0: 我懂，我懂。
1: 我行情你知道不？10万一个坑。
0: 关三大师，这3个坑。 我全要了，
1: 贪心不足蛇吞象。
0: 钱我带了，30万就在车上。
1: 小伙，你这头一把赌得有点大，
0: 我赌我的运气，也赌你的本事。

0: 喂，哦，王姐，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师，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边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吧？
0: 那边刚刚来了消息，那六件黑头俑，他们答应还给我了。
1: 真的？哎呀！
2: 哎！哎！先别停，先别停，这洞现在暂时停不了。哎，别停，别停！哎，
3: 哥，
2: 别停了！
3: 慢点，俩小伙子，不能慢点。
2: 我是秦美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在杨凌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嘛。
3: 你一个杨凌，你灌溉资灵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2: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3: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去？
2: 那你填这盗洞你有手续没吗？
3: 我就是政府的人，这盗洞就是文物局长填的。
2: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先上，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跟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3: 不是你这说的话，吹糖人出身的，口气大得很。你是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盗洞要是没填，哎，万一再被盗了，你负责呢？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多攻击杂小人在伤着你。好，来弄。
2: 我说不能填，哎，就是不能填。
3: 我看你是干废的，
2: 别动，
3: 你放下，别动，
4: 给苍兰打电话。
2: 啊？哦，
1: 我来。
2: 行，你试试，我先给我们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嘛？哎，
5: 我自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去？这不填我咋种地呢？
3: 这
5: 不
3: 是填，
2: 这里面现在
3: 有五个洞，那可以这么填呀？不管填，
4: 别
3: 填不了了，
6: 你什么字？
3: 别填啊！别动啊！别动！

0: 你先走一下嘛！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百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地方。
1: 闭嘴！
2: 我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呢啊？
3: 损三死了吗？
4: 就一个已经瑞了，算是全军子嗣。
3: 那个人在处理，
4: 这回差点弄出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管几天。
5: 咱老师，
4: 行，期待。
3: 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2: 哎，是这，我只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跟我无关。走。
5: 不，老师，那个
6: 三老师，
5: 他知道错了。

0: 我是方块手快你摸了摸明了开玩笑呢。你攒力多一点咱担待就多一点成不
1: 成你七队都发话了都也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0: 好那你先走我再教育下他我送你不
1: 不用了我理解走两步就到了
0: 好
1: 那你好好教育他
0: 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2: 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你知道今天贼可惜吧那盗洞已经被填上了
0: 搁这儿夸你呢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
2: 爱喜欢不喜欢呢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拢起来的嘛那下边到底埋的是谁他都不问一下呢
0: 你这是个干子

0: 千年前，一位被史书遗忘的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金缕玉衣之下藏着怎样巧夺天工的女性美学？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印如何揭晓其尘封千年的名姓？数件珍宝还原一位汉代女性的传奇一生。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1: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2: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0: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3: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4: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0: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5: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0: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7: 我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文化绚烂的时代，那是司马迁的时代，是霍去病的时代，是汉武帝的时代。翻开史书，浓墨重彩的名字比比皆是，但其中很少有女性留下姓名。今天就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曾被历史遗忘了2000多年的女子吧。

国生活在距今2000多年前汉代的一个诸侯国，中山国，在你们今天的地图上，属于河北保定至石家庄一带。我们那时的中山王叫刘胜，他是汉景帝的儿子，在位42年。当年我经常能见到中山王和他的王后。2000多年过去了，史书里只记着中山王，却忘记了王后是谁。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讲一些王后不为人知的样貌吧。你们看，在河北博物院里有一只精美的铜朱雀衔环杯，它的主人就是我们中山国的王后。这只昂首挺立的朱雀，它全身披着错金的羽纹，每一片羽毛都向上卷扬，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着金属的束缚，张翅欲飞，口中还衔着一枚白玉环。朱雀脚下踩着一只匍匐昂首的瑞兽，瑞兽的四只爪子分踏两只铜杯的底座，像是在奋力地支撑朱雀的重量。

0: 这朱雀的腹部连接着两个高足杯，杯身的外壁是错金的视地纹饰，杯子的周身连同朱雀脖颈和腹部都镶嵌着绿松石，圆形的，水滴形的，一共30颗，错落有致。朱雀是祥瑞，绿松石是珍宝，错金是极致的工艺。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一位贵族女性所能表达的最奢华的致意。这杯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一只酒杯吗？让我来偷偷告诉你吧，当年它被你们的考古人员发现时，杯中还残留着一些朱红色的痕迹，经过检测，那是用来盛放调和胭脂膏留下来的朱砂痕迹。你们知道了吧？这杯子是王后化妆用的，可惜现在那仅存的一抹痕迹也已经看不到了。我仿佛还记得王后与中山王新婚燕尔时对镜理妆的模样，那时中山王常常会来看着王后梳妆。我们那个时候贵族的女子都崇尚白妆，她们用细腻的铅粉敷在脸上，面色洁白如玉，而后再画上红妆，就是用胭脂或朱砂晕染双颊和唇瓣。这杯中的朱红就曾点缀过王后的容颜，每日的梳妆打扮是她的一场私密仪式，妆成对镜，当最后一抹朱红点在唇上，她便抬手从妆帘中取出了那串贴身的珠玉，指尖抚过温润的玉石，戴在颈间。那仿佛是爱美的她每日最隆重的仪式。这串玉五人玛瑙水晶珠串饰入葬时搭在王后的颈间，贴着她的胸口沉入永夜。你们看，它由44颗不同材质和色泽的宝珠组成，30颗红玛瑙色如胭脂，9颗乳白色的石珠温润如玉，还有5颗水晶剔透晶莹，凝如朝露，每一颗都是一个世界。这些垂落在时光中的璎珞，是精巧的花蕊，是祥瑞的玉蝉，是玲珑的平行玉饰。在最中央被它们串起来的，这串饰的视觉中心，是一个用玉雕成的舞者，正翩翩起舞。你看她那腰肢的扭折，长袖的抛扬，裙裾如喇叭般绽开，这是我们汉代最负盛名的翘袖折腰舞。
1: 你这个好看，
2: 这是什么？
1: 玛瑙
2: 玉五人水晶珠串，你看2000年前的文物都这么漂亮，传统文化特别源远流长，一直传承到现在。 Chinese tradition culture。
0: 我们这个时代有个著名的史官曾说过，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可王后爱美并不是为取悦谁，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0: 习惯，每天把自己收拾得体面，是对自己身份的尊重。这是王后最爱的配饰，我常见她配着，她总会对着铜镜抬手轻轻拨一拨胸前的玉武人，看她是不是戴正了。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好奇，我们的王后是谁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精美的器物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呢？与许多汉代诸侯不同，中山王和王后没有将陵墓建于平地之上，而是决定将自己的永恒归宿深藏于山腹之中。在我们那个时代，墓地的选址讲究背山面水。当年中山王和王后选定了河北省保定满城的一座山，被后世称作灵山。这座山可不一般，它背倚巍巍太行，面朝辽阔华北，整座山的形状像一把太师椅，两个附属的山峰又像我们汉代墓前的双阙。就在这灵山前头的几里地，曾有一眼千年不竭的古泉，名为一母泉，正是最好的风水宝地。
1: 爷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84周。我记小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亩泉人。
1: 这为什么叫一亩泉村啊？
2: 因为咱们这儿本地这儿就是有一个大泉，这一块的面积是1亩04里，所以叫了个一亩泉，以泉区的名儿。
1: 等于说附近咱们这儿是涌泉水的一个起点
2: 源头。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一亩泉泉头站在这北面，要冲着这个河坡上看，这满地都在往上反水，不是说一个泉往上冒，不是那么回事，这河底都是有好多的泉往上冒水，源源不断，找手这么一泡愣一下就是清凉水，5-6斤的大绿这里头都有，这是别的村不可比拟的，别的村比不了。
0: 关于这眼泉水，我还知道一个神奇的故事。就在古墓现世的前一年，你们现代纪年中的1967年，这口泉竟毫无征兆地彻底干涸了。第二年，中山王的墓就在各种的意外与巧合之下被发现了。由此民间流传开了一句话，一亩泉水干，千年古墓现，仿佛山河有灵，共同守候着一个揭晓谜底的时刻。按我们当时的丧葬习俗，夫妻二人安葬时需遵循同营义学的规矩。同营就是两人葬在同一片大陵园里，义学则是安葬在相邻但各自独立的墓穴中。中山王的墓被发现后，你们的考古学家对周围进行了详细勘探，竟然真的在中山王墓向北边大约120米的地方找到了王后的墓葬。她的墓葬甚至比中山王那座规模更大。
3: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王后墓，它跟刘胜墓一样，它这个坡度呢也是回填的，根据一号墓的经验，那么试着挖掘正好找到的是夫人墓正门的位置。

0: 王后墓。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它的总容积量呢达到了3000立方米，那么刘胜呢是2700，夫人墓呢比刘胜呢还要大了一些。大的原因，据考证，夫人比刘胜要晚去世10年的时间，所以在他这10年之间，中途不允许停工。如果中途停工的话，就意味等死，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他就多开了10年的时间，总容积量达到了3000立方米。那么整体结构呢，也是由墓道、甬道、南贝尔式、中式和后式组成。与刘胜墓唯一不同点是后室的位置，它的后室是在一侧，而刘胜呢是在正中。专家推测呢，原因可能是它的总容积量大了，如果在正中的话就有点喧宾夺主，所以它主动靠向一侧，而它靠向的这个方位呢是接近于刘胜那边的。
1: 中山王刘胜去世那年是53岁，放在我们那个年代算是高寿了。外人看他是个王，一辈子荣华富贵，什么福都享过了。可在王后心里，他不只是王，他是她的丈夫，是她嫁过来之后日夜相对相伴到老的那个人。他走以后，王后一直惦记着这座灵山，好像只要离他近一点，心里就踏实一些。所以她特意把自己的后室选在了更靠近丈夫的那一侧。她的心思还不止这些，她墓中的车马库在北侧，中山王的车马库在南侧，两列车马头对头，遥遥对望，相向而行，仿佛随时都能够策马奔向对方。还有那酒库，他的酒库在南侧，中山王的酒库在北侧，遥相呼应，生前身后都要对坐饮酒，举案齐眉。我想起来了，没错，中山王和王后生前就时常在闲暇时对饮，有时还会玩些小游戏。你们在王后墓葬中室发现的这个东西就能证明。现在这件无比精巧的小玩意儿也展示在河北博物院，它叫做错金银镶嵌铜头。听说你们现代人有许多喝酒时喜欢玩的游戏，王后这头子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行酒令用的。你们看，它小小的一枚，正好托在掌心里，可它偏偏长出了18个面。16个面上是从1到16的数字，还剩2个对顶的面，一面刻着酒来，另一面刻着交。每一面的样式也不尽相同，有的面嵌金底错银一圈，有的面则嵌银底错金一圈，相互交错十分有趣。3面相交的空隙处还镶着绿松石和红玛瑙，由金色的3角卷云纹托着。一起出土的还有40枚行酒令钱，上面都是大篆和小篆的字，中间是方孔，外面没有

破。其中二十枚写着第一到第念，是编号。另外二十枚上住了吉祥画，比如这个是五谷城，这个是天下安，这个是饮酒歌，这个是寿无病。经过了2000多年，这游戏早就没人会玩了。听说你们对着这骰子和行酒令钱研究了很多年，也没搞清楚规则。时间太久了，我其实也忘了其中的关节。但现在看到这枚骰子，我还是能够想起它在王后指尖转动时的样子，还有掷下骰子的那一刻，王后和中山王等着它落定时那兴奋又期盼的神情。那时他仿佛忘却了烦恼，露出会心的笑容。我想王后的这些情趣不过是他心底未曾褪去的一点天真，那天真即便身居后位多年也未曾被他舍下。可后来中山王走了，王后偶尔也会玩着骰子，我却再也没见她那么开心的笑过。你们以为王后只是爱美爱玩吗？其实她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面。当年你们在墓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金属片，我猜你们现代人没见过它，大概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告诉你们吧，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很重要的文具——梳刀。这些手掌长短的梳刀不是装饰，而是用来刮去木简上的错字的。你们现代人那种叫做橡皮的东西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太熟悉王后使用它时的样子了，在那些史书没有见证的时刻，她将它们从贴身的丝囊中取出，刃口压在竹简上，发出极细的沙沙声，刮去的或许是一个不妥的字，或是一项写错的命令。她的丈夫中山王以文采卓越著称，而她是中山国知书达理的王后，是中山王琴瑟和鸣的知音，更是中山王身后江山的续写者。王后她不光是爱美的，有生活情趣的，更是有智慧的。这梳刀不仅是她陪葬的摆设，更是见证，见证着中山王薨逝后，王后以女子的双手辅佐儿子和孙辈，稳定住了中山国的内外。中山王走了几年之后，王后的生命也最终走到了尽头，她终于可以放下重担，躺在中山王的旁边等待着团聚。诸侯王与王后下葬时，按规制都享有御衣裹身的待遇，如今中山王和王后的金缕御衣都躺在河北博物院的展厅中，从御衣就能看出王后是一个体态纤细且身材高挑的女子。用你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她有1.7米那么高。

0: 这般高挑，恰好与身高超过1.85米的中山王比肩而立，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要让我说，王后这件御衣可要比中山王的还讲究。你看，御衣的脸部刻画尤为精细，在眼、鼻、口轮廓清晰的基础之上，头罩两侧还雕出了细腻的耳廓，永远保持着聆听的姿态，让他的容颜依然完整。然而奇怪的是，王后的御衣出土时，别的部位尚能辨出金丝编缀玉片的痕迹，唯独上衣的玉片散落了一地。难道王后的上衣没有用金丝编缀吗？考古学家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一些织物粘贴的痕迹。原来上衣这几块玉片是先用麻布托底，再用丝带斜向对角粘贴固定的，这或许是为了更贴服、更轻盈，为了不让金丝的网格破坏玉的温润与完整。这是专为女性身姿考量的极致的奢华，大概也是王后希望她在身后与中山王会面时还能保有端庄美好的仪态。如今她已经被你们的专家修复，躺在博物馆，你们还能依稀看到她原来华美的样子。不过你们还不知道吧，王后的讲究不只穿在身上，更讲究的是那具镶满玉的棺材。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这口棺是双层的玉壳，六面都镶满了青玉板，总共192块。在棺木的外壁，工匠凿出凹槽，嵌入了26块完整的玉璧和8件龟形玉饰。王后身穿金缕玉衣，手握玉璜，周身附有玉璧，躺进玉棺。从内到外，她被玉彻底包裹，魂魄安然。然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王后的金缕玉衣都有幸能够被后人看到。有些人留给后人的，就只有一块残破的布。你们看到的这块布，叫做荒帷，展出于首都博物馆。它不是衣裳，是帷幔。在我们那个时代，帷幔是用来装饰居室的。在人身故之后，它被覆盖于棺椁之上，为逝者再造最后一重居所。这块残破的织锦，虽然现在看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灰暗，但在2000年前刚刚被织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如果你们仔细瞧，还能窥见他当年的风采。

0: 一只只凤鸟穿行在云雾与仙草之间，只露凤头，不见其身，平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而凤身周围最惹眼的，便是那婉约娇艳的茱萸纹，线条流转，色泽明媚。我们相信茱萸能避除邪气，带来吉兆，而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叫做长寿绣，承载着福寿绵长的美好愿望。整件荒尾上用了多种颜色的丝线，工匠在织就后还为它敷上了厚厚的朱砂，看上去如同干涸的血色。而当年那鲜红的矿物是为了庄严，也是为了驱除邪祟。他们也许没想到，这层朱砂却保护了脆弱的丝线，让它未被时光彻底吞噬。这张荒尾也曾笼罩着一具女子的棺木，墓葬的规制和里面的埋藏都诉说着这也是一座贵族女性的墓葬。她的世界本也像我们的王后一样被金玉锦绣填满，而她的墓葬却被盗墓之徒毁得不成模样。因为墓的主人没有名字留下，这里也只能以出土地老山汉墓来命名。两座王后的陵墓如此不同的命运，那里既有被精心保存的辉煌，也有站立于风中的沉默的碎片。幸好在今天，他们都能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中，都能获得同等的凝视的目光。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女性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即便贵为王后也是如此。说来遗憾，老山汉墓里的贵族女子到现在也无人知晓她的姓名，而静卧于满城汉墓的中山国王后，还会有人记得她的名字吗？那年考古人员在清理摆放着金缕玉衣的后室西侧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起初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考古人员仔细分辨后发现，这竟然是一枚印章。这枚印章非常小巧，只有你们现在的一元硬币那么大，高还不过一个指甲盖，刚好可以握在掌心。这枚印章的侧面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孔贯穿，方便王后平日里穿绳佩戴。这枚印正是她身份的凭证，我们管这叫穿戴印。仔细看着印纹，布局严谨，线条刚劲流畅，尽显大家的风范。灯光照上去，两个字一闪，阴刻的篆体慢慢浮现出来，那就是王后的名字。
1: 哎，你看，这是东莞的铜印，看了没？它是双面印，你看，
2: 一面刻窦婉，一面刻窦君虚。
1: 明婉，字君虚，
3: 好特别啊！这个
4: 细小的同时还具有神韵，好看，太好看了。
0: 没错，窦婉是王后的大名。印面上的婉字，笔画比窦字挤得紧一些，被工匠刻意拉长了，好填满这方寸之间。那字迹方舌规整，每一笔收尾都不拖泥带水，就像王后的个性一样干净利落。

就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碗的意思是掌管，是统理。王后的长辈们用这个字给她做闺名，一定对她有很高的期许。只是那时谁也没想到，这碗字的期许竟一语成谶，她日后果

再到太王太后。有孙在怀，朝堂内外目光复杂，他生命的天塌了不止一次，但没人见过他崩溃。我们能见的只有这枚铜印。他在平日里也会偶尔摩挲印章上的窦婉二字，仿佛在确认自己的责任，履行着他作为窦家人的义务。在河北博物院的展厅中，你们大约只能看到这印的正面，其实它的背面依然精巧。今天我就带你们绕到背后，去看看那2000多年前刻下的表字。王后的表字是军需。军需是什么意思？我不通文墨，不甚了解，但我猜想里面一定也蕴含着某些大的智慧与谋略吧。史书上从来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他，仿佛他只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孔，没有名字的中山王后。入葬时，这枚印章跟他一起埋入黑暗，那是他最后一次告诉这个世界：“我叫窦婉，字君虚。”看到王后的信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大汉的初期那个有名的家族。没错，王后是窦家人。窦家就是窦太后的母家。我们大汉从文帝、景帝到武帝初年，窦太后横跨三朝，是我们中山王刘胜的亲奶奶。王后作为窦家的小辈，嫁进刘家的王府，这是外戚与皇室之间最紧密的连接，更是他在这个国家里的底气。那金玉的华服，美丽的玉冠，都是这世家大族宠儿的证明。窦太后是清河关津人，在你们今天叫做河北衡水的地方，离我们中山国很近。她大概也是非常疼爱中山王后这个侄孙女，才会将她嫁到这个家乡附近的地方吧。还有一个物件，也是王后备受窦家重视与宠爱的证明，更是王后生前最钟爱的器物之一，一直陪伴着王后。它就是现在河北博物院里的镇馆之宝——长信宫灯。王后的墓穴被打开时，长信宫灯就陪在棺椁的旁边，静静地守着，一守就是2000年。而他身上刻着的九处铭文，像年轮，诉说着他流转的历史。你们看，这尊长信宫灯的表面，多处镌刻着杨信家的铭文，这表明它最初是西汉杨信府邸的旧物。在细观灯座底部内侧，刻有最关键的一行隶书：“长信上谕。”长信指向窦太后所居的长信宫，上谕就是宫廷里专门负责皇帝或后妃洗澡沐浴事务的机构。合起来表明，此灯后来被收归长信宫，专用于窦太后沐浴时的照明陈

0: 射。机缘巧合下，窦太后将这件心爱之物赐予她娘家的侄孙女，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婉。于是长信宫灯便与这位窦氏女儿朝夕相伴，直至最终共同长眠于幽深的墓穴中。王后如此喜爱这灯，除了它是来自窦太后的赏赐，更因为它的精巧。你们看，她的样子是一个跪坐的宫女，头戴巾帼，眉眼细长，表情恭谨，宛若精心侍奉王后的贴身侍女。她的头部、身躯、灯罩都是分别铸造而成，拆开来轻巧便携，合在一起天衣无缝，看不出一点儿接痕。这宫女托起的灯盘可以旋转，灯盘上嵌着的弧形平板能够自由开合，如此光的方向、明暗、范围皆可随心调节。他的右臂是中空的，当灯盘中的油脂点燃，青烟不会升腾弥漫，而会顺着这高举的袖管吸入他中空的身体，直达底部，丝毫不会外散。这是他设计中最具巧思的使命，只与光明不染尘埃。这份心思比你们现代人常说的环保早了2000年。自从窦太后把这盏灯赐给王后，他就一直安安静静地摆在王后的书桌上。在大多数的夜里，王后便是在这盏灯下展开一卷卷帛书或竹简，光是她唯一换来的陪伴，温柔地拢住案上那方尺素，墨迹的纹理在光下依稀可辨，随着灯火的气息微微颤动。他的侧影被投在身后的墙上，放大成一个静默巍然的轮廓，与他那纤秀的身形默然相依。你也许在好奇，我究竟是谁，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故事。我就是长信宫灯。世人看我是一件国宝，一盏设计精巧的灯，他们赞叹我的烟道，我的鎏金，我的可调节光照，但他们不知道我看过什么。
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上微博搜索北京卫视博物馆之城，见证京津冀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
1: 但他们不知道我看过什么。我在王后的身边，看她梳妆，看她读书，看她游戏，看她入眠。但我未曾想到，2000年后，我还能看到这轮廓，这结构，甚至长信所寓意的永恒信念。

0: 种形式，在万众瞩目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重燃。他们称那为文明的传承。
1: 我们在考虑这个设计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一些。所以呢，这个灯的造型其实是灵感来自于中华第一灯，就是长信宫灯。
2: 首先我们在形态上是做了一些借鉴，它是有个铜制的一个旋转灯盘，就是光需要照向哪里，灯盘就转向哪里。我们做了一个双层玻璃的一个设计，当时我们做的时候也非常兴奋，觉得这种双层的概念既能够挡风，又能够合理的去转化这个设计，这个是在这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启发。
0: 就连河北博物院也将它做成了各式各样的文创，被大大小小的人们喜爱着，追捧着。
3: 咱们的文物藏品呢也多，种类也丰富，而且咱们文创周边的话也做得比较精致。
4: 但这里面有个这个，这是什么呀？蒸蛋啊？
5: 对，
4: 这挺有意思的，我得照一次。
6: 长信宫灯造型的蒸蛋也是研制了很长时间，把它的比例缩小1000倍吧，就用一颗鸡蛋蒸43分钟左右，然后才能蒸成这个形状，在石家庄只有博物馆这儿能吃到。
0: 没想到这宫灯在你们现代人手里还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来，我这心里还真有一点欣慰呢。如今我尽力于此，体内的烟尘早已落定，灯盘中的火焰也早已熄灭，但每一个站在我面前的人依然能在我的光泽与静默中看见我，看见不远处的错金铜博山炉和铜朱雀衔环杯，看见中山王与王后的金缕玉衣2000年后在展柜灯光中重逢，比邻而去，还有那些曾经散落在墓室各个角落的器物，如今都齐聚在博物馆通透的展柜之中，各安其位，彼此相望。他们不再沉睡于黑暗的果实，不再被黄土掩埋，而是被温柔的照亮，被安静的注视，被郑重的讲述。这就是你们现代人建立博物馆的意义吧，这就是一座城市为文明点亮的灯火，它让每一个名字，无论是写在史书中还是消失于荒芜之下，都有机会被重新看见，它让文明的灯火永续长明。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8: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9: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7: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10: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11: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7: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12: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7: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走出人意，挑战全新舞台。
8: 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
9: 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一个人物，挺忐忑的。
7: 情戏非遗，演绎古彩戏法，
10: 自己去靠手感去摸索，
11: 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面。
7: 巅峰时刻，见证奇迹，
12: 大家最后都震惊，这不神了吗？
7: 周五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

0: 大西房，第一次联台，兄弟姐妹们辛苦了，加油！
1: 啊，这是我们演出之后的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小鸽子、小鹦鹉都收回来。现在还有几只小鸽子在这儿，我是拿它收他们来的。来，进来，进来吧。
2: 舞台上白鸽翻飞，道具中机关暗藏。
1: 我们的机关是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差一厘米都不行。
2: 国家级非遗技艺登上话剧舞台，会呈现怎样前所未有的舞台奇观？
3: 神来之笔啊，哎呦，真的是神了。
2: 舞台剧大戏法究竟有何魔力？本期大戏看北京为您揭秘。舞台剧大戏法以清朝光绪32年为历史背景展开戏剧想象，岳秀清饰演的慈禧因为国宝失窃，化名叶老太太微服出巡。
4: 奶奶，皮宝宝现在在哪儿呢？
5: 奴才也不知道啊，所以奴才才追到这儿来的。
2: 与吴刚饰演的落魄皇亲贵妃子，
6: 哟，贵人爷，你怎么成这样了？赶紧的，赶紧的，把贝爷扶来歇会儿，快点，快点，快点。
2: 焦宇良饰演的魔术师金路易。
7: 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来自东方的魔幻大师。
2: 杨小磊饰演的江湖戏法师朱老四，等各色人物命运交织。朱老四为救叶老太太，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戏法。
8: 贵妃子，哪儿去啊？
2: 对于岳秀清、吴刚而言，即便拥有40余载舞台积淀，此番登台依旧是一次突破性挑战。
3: 我这个角色呢，其实我刚刚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不适合我。这是第一次尝试带有喜剧色彩的这么一个人物啊，舞台上，也是第一次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在这个赛道上来做。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个人物立住了？其实之前我还是挺忐忑的。
9: 破铁鞋无觅处，小鞋它得跑得更快啊，满山遍野抓不着你。哎，
6: 玉哥，别往前走了啊！
9: 还有同伙是吧？来，来，别
6: 车子，别下
9: 去。爷今天就要看了，是你的刀快，还是爷的枪本快？
3: 每次排练，我在试。每一次排练我都是不一样的，我就给他出出招，看看我说问导演，我说导演您觉得这怎么样？如果不行，我下一招。
8: 他就出场这个戏就变了很多，一开始让人扶着他上呢，后来让人家就这个手就这样架着你，后来又让人背着，就是换了几招。
3: 这样的人物反差，我希望让他大一些，嗯，这样他有喜剧这种效果。
2: 岳秀清与吴刚于1985年一同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同窗到伴侣，携手走过大半生，合作过《茶馆》等诸多经典话剧，剧院的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二人的表演底色。而这次首次走出人艺舞台，他们就要打破剧院坚守数十年的演出传统。
10: 我们现在是唯一坚持不带麦克风的剧院吧？嗯，我们今天你们如果看的话，我们的演出是不带麦的。对，我们不排斥带麦，但是我们的演员的要求就是你要考进北京人艺，首先你的台词关得过，你必须保持你不带麦克风，能够把声音传到最后一排观众。
11: 可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8: 在我们首都剧场，这是我们一个强大的
10: 优势，
8: 优势，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3: 我觉得剧院有不带麦的风格哈、有这种传统。那么带麦呢，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啊、我觉得也有它的优势。嗯，你比如说这种一声叹息，就是细微的声音的表述、语气的变化，它都能特别准确，能够传递出去。
8: 就是说我的词系，我更多的词特少，我有好多气息的，哎，别说这劳什子的烦心事了，我在舞台我这哎，他出不来，挨不出去，
10: 明白了，
8: 他就没有一个人物这个东西。
12: 要不然说您是有良心的人，

0: 的时候，大清国就是他们的；没好处的时候，大清国爱是谁的就是谁的。
1: 哎，别说这老狮子的烦心事了，这银子呀还给你，我老太太也不差这点儿。
2: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带麦演出改变了两人多年的表演习惯，与此同时，岳秀清还要攻克全新角色难题。慈禧太后的形象在影视剧和舞台剧中已经出现了太多次，怎样才能跳出刻板印象，突破固有套路，给经典角色一个不一样的诠释？
1: 我演慈禧可能跟别的慈禧不一样，那就是我岳秀清演的慈禧。其实慈禧在历史上没有微服过，这个慈禧虽然是她有她烟火气哈，但是她毕竟还是慈禧，那种威严我没有，但是我首先先找她的这种东西，在舞台上的那种眼神，这个得练，而且在家你确实得有一种很威严的那种说话呀感觉。
3: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自打庚子年开始，我老太太光往外包银子了，可今天居然在这个破庙里，一个走江湖的丫头要给我银子，还说心疼我，让我住得好一点，就冲这句话我就得赏。
1: 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话要严厉点，你得听。为什么呀？是因为我在练呢，我练慈禧呢，不是这
4: 大哥是陪练的。
5: 五彩戏法加上话剧的表演，他能揉一块吗？
1: 一开始就是有这个问号，所以刚看完剧本以后，我没有接。对于我们俩来说，我们是要演戏的，
5: 对，
1: 而不是说去展示一个戏法的一个东西。他也看了，他觉得挺好，但是他就特别力荐说一定要让我演。哦，嗯，这是他是我的伯乐。
4: 刘中奎刘先生首先是这个
1: 伯乐啊，
4: 对对对，因为他是做戏剧做的很多年了，
5: 他痴迷，
4: 对，他可以说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
1: 好多好戏，
4: 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金牌的制作人。他的这种执着，我觉得首先感动我们，下一步就是拿剧本来做，
1: 导演的一些建议也揉到一起，然后编剧和我们的想法，咱们就几方吧，演员、导演、编剧几个人，哎，都不错，归到钱老师那地方，他就来在运作。
6: 这个吴越老师，两位老师，十年前就有的想法，这个戏半年多编，换了很多编剧，来回调，因为这戏一技之本嘛。吴刚老师、岳强老师，我们一块儿来做整个戏的改编调整。我是用真心来打动了吴刚老师、岳清老师。
1: 他确实有独一无二的呢，是因为他这个天津这个非遗的这个
5: 古彩戏法
1: 和这个戏剧，他揉到一起了，就觉得可能是不一样的一台戏。
2: 古彩戏法这个题材吸引了岳秀清、吴刚，每一个见识过古彩戏法的人都会被那股玄妙的力量征服。这项国家级非遗起源于南宋，传承千年，表演者看似周身空无一物，可彩单轻轻一遮，盛满鱿鱼的鱼缸、燃烧的火盆、精致的瓷瓶就能接连凭空显示，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神奇幻术。大戏法中，古彩戏法第六代传承人杨小磊跨界出演，展示绝技的同时，他也为我们揭示了古彩戏法的核心秘密。
7: 我们也不瞒着观众，变戏法的所有变出来的东西都在我们大褂里边，这些东西在身上带着挺沉的，轻则几十斤，重则上百斤。你看我们变这个花瓶，那花瓶一个小孩可能是拎不起来的，那得30来斤。我变的这东西都是老物件，这是我师爷的，我师爷传给我的，
8: 对，
7: 我就把它用到咱们这个戏里。
5: 那瓶子是真的，
8: 戏法是这样，它的东西全是真的。
7: 对，戏法跟魔术的区别是，魔术的东西可以压缩藏在身上，而戏法的东西是变出来是什么样子多大，在身上就是什么样子多大。
2: 古彩戏法中所有经验幻术的背后，皆是日复一日的苦练。舞台剧《大戏法》不止真实呈现古彩戏法全套技艺，更复原了传统街头表演的鲜活氛围，带给观众一场沉浸式的古彩戏法体验。
7: 这古彩戏法呢，是还原了当时在民间撂地的场景，就是在街头撂地表演。小活儿三仙归洞，
9: 我现在手里是几个呀？
10: 一个呀。

0: 这三个都在我手上呢。
1: 大戏法的烙活就是变的那个大花瓶，上面有三个级。嗯，有一些难度的地方是平时演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舞台上，它就是舞台，但是我们这次呢要在舞台上面要再刻画出一个街头的场景，
2: 再给他们演。
1: 对，所以要照顾一些角度，包括一些走位。
3: 他那个差一点点啊，刚才在我这儿看的时候，子豪，
4: 哎，
3: 这个你都往背面这儿站一点。刚才你看，橛子在放那儿的时候，你站在这儿，拿身体挡着点儿，正面都没看见他放这个。然后前面那儿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4: 好，我们
3: 再来一次吧。好，好，好。
5: 不是，就是一下就是大幕号，不是，我没明白的过来。
1: 大幕号就一下就开了，
2: 快点！
1: 它没有，前面没有一个十字。
5: 这个是正面，这个是背面，很好，
4: 躺着，别往后面。
3: 来吧。
1: 而且摆放的位置就是基本上不能偏差在两三厘米以内的，
6: 厘米那舞台跟观众很远，
1: 那不行，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差一厘米都不行。
6: 怎么检查呢？你这眼睛测着一厘，
1: 就是我们真的是拿线这样去量，然后就肌肉记忆练到那儿，就是只要需要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形态，就是这个状态，这个位置就得这样。因为你差了一点之后，它会不成功，它会有失误。因为魔术一旦失误了是没办法弥补的，这是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们要自己首先要做到万无一失，再加上不可控因素的时候，你才能有机会去找补。
0: 在下朱老四，一名变戏法的小艺人，今天来到咱家门口撂地卖艺，拿出我的看家本领露一手，怎么样，各位？
2: 他对舞台的那种自信呢，表演他没问题，但是对于话剧说台词，他肯定不是他专业的弱项。所以一开始小磊那个台词啊，得有天津味儿啊，到现在你看他演的真的已经不错了，他将来以后肯定会演得越来越好。他认为是他说的话是普通话，我说我听的就是天津味儿普通话。
1: 在表演这块我是真的没有自信，这个台词这么多去演一个角色，然后导演就说，兄弟别担心，如果你真的我们排的不是那种意思不到位的话，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你
6: 啊，给扣出来。
1: 哎呦，但是人家真做到了，真一个字一个字教我，这句词里面他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语气调值来教我。
6: 哦呦，
1: 这是我认
6: 为。比方说呢，哪一句是这么抠出来的？
1: 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前些年乡下被洋人欺负惨了，念段我重复一段，真的学着念了十多遍教我。
0: 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前些年乡下被洋人欺负惨了，就喊着杀洋人、烧教堂、扶清灭洋，后来把洋人惹急了，跟咱们开打。那上阵送死的都是村里打拳的。
6: 就是这快慢节奏是有变化，
1: 阴阳顿挫，逻辑重音，哪儿快哪慢，就是很多技巧，很多这些他就是面对面口传心授，一句一句一遍一遍教我。
0: 这位是哪个门
7: 不好玩，
8: 没门没腕，
7: 不讲规矩硬砸场，
8: 有能耐就不怕砸。
7: 我接了
9: 魔术师跨界站上话剧舞台，兼顾表演与戏法，挑战已然不小，可反过来要在有限的排练周期里让零基础的舞台剧演员熟练掌握专业魔术手法，简直是难度爆表。而这对于大戏法的另一位各邀主演萧宇良来说是不得不完成的挑战。
10: 像道具类的魔术是相对于简单的，主要你熟悉它就可以完成，但是有些像扑克牌啊这种，它真的得你自己去靠手感就摸索，它才能慢慢出来，就看起来很简单，但你真的自己练的话，牌拿到手里就不一样了。但是后面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然后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然后甚至明天要演出了，我还有点很开心，很想让大家看到这个戏。
1: 本身萧伟良非常优秀，扎实的舞蹈功底，再加上他非常用功，我教他之后我说，兄弟没别的招，咱就俩月时间，只能突破自己，每天照着100遍练。那这个举例子，咱就说啊，你看这牌，在我们手里边，我们这样开一个圆山，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宇良拿着这个牌，从第一天这样到刚才在台上，
6: 刚才它是圆的，
2: 对，
1: 就这样
6: 是圆的，
1: 就两个月的时间。他这两个月干嘛？每天就是开手，开手，才能有今天。

0: 那个效果。
1: 跨界与融合是大戏法的鲜明特色。作为魔术师金路易的扮演者，萧雨良曾在经典影视剧《沙海》《终极笔记》中连续演绎两次张起灵，并因精彩出色的动作戏加之俊朗形象，被观众誉为淡脸武生。此前也因舞台剧《德龄与慈禧》中饰演光绪帝，收获好评无数。正是因为在话剧舞台上经历了这番打磨，让他面对金路易这个既需要戏剧表演又需要戏法技艺的角色时多了一份底气。
2: 是什么契机让我来演大戏法这部剧呢？那我感觉得追溯到4年前，我和任导第一次认识嘛，然后第一次是跟他合作《德龄与慈禧》，这部也是任导的作品，他觉得金路易这个角色比较适合我，是一个这种比较帅气的、比较张扬的，然后还是个魔术师。我以为就很少的戏，以为就跟客串一样，因为当时剧本还没有完全定稿，我们是在边排练的过程中，然后也在改剧本，边改边排边写，然后最后发现我的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演德龄与慈禧的时候，我感觉其实还是比较忐忑的，有可能是那个光绪他自己的内心的感觉。我每次在台上我并不觉得很痛快，我会觉得很压抑，但是这次演金路易不一样，我真的会觉得我可以在舞台上玩起来，我可以在舞台上享受自己这个角色可以给我的感受的东西，所以我这次我觉得反而会让我真的更享受舞台。
1: 从德龄与慈禧到大戏法，萧雨良和导演的缘分延续，进了排练厅，对于戏法杨小磊倾囊相授，到了剧中的打戏便由他带着杨小磊一招一式的打磨。
0: 打戏跟魔术都是结合的，那如果有一些不严谨的地方的话会出危险。
2: 他的刀是那种快慢刀，就有时候很接不住，因为尤其我们舞台前两天上台的时候，他那个光是那种闪烁的光，在舞台上视觉效果是会非常好，但是对演员来说其实有点困难，因为我看那个人都一帧一帧一帧的，是看不清楚他的棍在哪儿的，他的刀在哪儿，我们都是纯靠自己私下里排练的那种自己对好的节奏打的，就是纯靠一种默契，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上舞台以后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 戏法的魅力在于让观众意想不到，而舞台剧大戏法的排演历程却让主创团队体验了太多意想不到。
4: 您知道我们在天津的时候，就是在大礼堂，我们排了几天，然后我们每天都在抓鸟。
0: 对，
4: 我们从那儿走了之后，剧场天天给我们打电话，上边还有几只鹦鹉啊，快抓来。
0: 对，每天我们排练到晚上10点多、11点多，等我们都收拾完了，道具归位，道具复位摆好，大道具推好，所有的20多只鹦鹉、30多只鸽子的卫生，然后挨个每一只的在手上喂，都做完这些工作最起码2个小时，然后回到家之后稍微缓一缓，来量化了，来回到我们这个剧场，请把鸟抓走。好，去抓鸟，去抓鸟，因为有4只鹦鹉没飞回来，但是当我们最后一天全都飞回来。
4: 对，
0: 这是我们演出之后的第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小鸽子、小鹦鹉都收回来，现在还有几只小鸽子在这儿。等我们说完它之后，就完成了结束的之后的第一个工作了。哎，来了，你看看，扶住，
5: 慢点，朱老师。
0: 哎，
5: 把刀给我吧。
0: 我是拿的兽他们来的。
5: 来，慢下来吧。
0: 来。进来，
6: 溜腿了。
0: 对，进来，你也进来。
6: 哎，他自己能进去。
0: 来，进来，给我压住了，梯子啊！
7: 压住了
0: ，好嘞，还有吗？
7: 还有，后面还有一只。
0: 好，还差一只，小心啊！不，你不那样不行。来这吃了，回家了。来。来，
6: 嘿，坏喽！
0: 哎，好了，它这个杆可以降下来，咱用最慢的速度降。好嘞，谢谢老师，谢谢。
8: 首先，你看这些。
0: 这些都差不多快好了。这个呢是大鸽子哦，我们这里面有鸽子，有斑鸠，有小鹦鹉。
4: 鸽子很大，
8: 嗯，
4: 对，鸽子
8: 爪子尖呢，
0: 鸽子这么大，那个爪子一下，但这也没办法，得忍着。咱是训带翅膀的鸟啊，让它飞到指定的地点，最后飞到我们那棵树上，嗯，飞完树上之后，一关木，再飞回到笼子里，嗯，这最起码有半年以上了。鸟儿为什么这么听话？为什么我们扔出去还能飞在我们手里面？对，就是有我们特殊的经验、技巧，加上实践，加上前辈教，加上我们结合现在的一些新的手段，加上我们不休息，跟他们死磕。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放飞白鸽被舞台表演增添了不可预知的变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呈现全剧的华彩篇章《百鸟朝凤》。《百鸟朝凤》是剧中戏法师给慈禧变的最后一个戏法。白鸽从舞台飞向观众席的那一刻，古彩戏法的魅力被推向极致，全场演员观众共同经历了见证奇迹的时刻。
9: 《百鸟朝凤》，整个鸽子围着这个乐曲开始飞，完之后有一只鸽子正好落在那个冠上，哦，一直就没走。
10: 它那鸽子不动，然后它还有两只就似飞要落，对，一直在飞。
9: 百鸟朝凤训练了有两个月吧，
4: 不到两个月
9: 、嗯，如果给的时间长一点，可能更好。动物它是有灵性的，它哪知道你它飞在哪儿啊？那天巧了，最后
10: 它原计划是要飞到后头那个有一个树的那个树枝上，
9: 树的造型上，
10: 但是它那天就没有落，就落这个冠上头了。
9: 这是有灵性的，
10: 大家最后都震惊了，尤其是那个谁杨小磊说：“这不是神了吗？”用他天津话说：“
8: 神来之笔呀、啊！”
9: 哎呦，真的是神了。
3: 舞台上令人惊叹的神奇瞬间，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是主创团队经年打磨、匠心锤炼换来的成果。一部舞台作品成色如何，终究要交由观众来评判，与观众相见的一刻才是最重要的一刻。
11: 成年人请注意，现在进观众了。
12: 王老师，哎呀，
13: 嘿，哎呀，
12: 好久了，
13: 你好，
12: 贝贝爷，
13: 贝爷已经拜上了，
12: 您辛苦，
13: 不辛苦。
12: 第一次跟你见面应该是徐悲鸿，
13: 啊，徐悲鸿最早的时候，对。台上显瘦吗？
4: 台上肯定会显我瘦，所以可能不能瘦太多。
13: 就是其实把自己提开一点，可能会有。
4: 我想让我自己胖点。
13: 笑起来，笑起来。再抿一抿看，嘴巴再把形态做出来，就让他。
3: 首演当日，与吴刚、岳秀清相识30余年，同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的老友杨立新专程赶来为他们助阵。
14: 我期待的是一个很精彩的戏，因为听这戏法你就觉得手法上肯定很新鲜，嗯，很不一般，嗯，它既有表演，可能又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舞台技术。
15: 对吴刚老师和岳秀清老师有什么样的期待？
14: 他们一定表演很精彩，嗯，其40年的舞台经验把它放在这个舞台上，又是夫妻俩啊，一定是表演上配合很默契，是肯定的。
15: 明白，
14: 都是很棒很有名的演员。
15: 吴老师来这活之前跟您交流过吗？跟您聊过吗？
14: 没有，我还真不知道。哦，我是听这个名儿，然后在网上看到他们这个消息的，嗯，我就赶紧买了票，就
15: 用实际行动支持吴刚
14: 老师。支持。
16: 太好，奴才可找到你了！自从您从监狱失踪之后啊，奴才是茶不思饭不想啊。今天看到您找着盛装，就知道您已经长出大局了。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所有的戏都在北京演出，都在我们首都剧场演出。嗯，那么现在这回我们排这个大戏

0: 是以天津为背景的一个戏，一定要在首演的时候要搬到北京来演出，来首演。大戏要看北京啊，无论是你的什么戏，
1: 大戏看北京，
0: 大戏看北京啊。
1: 不管什么戏，真的要都要来北京要演一演。大戏看北京，北京什么呀？看大戏板啊。
0: 这片沃土是值得生长的，是好生长的。
2: 跨界、融合、创新，传统文化求新求变，方能与时俱进。创意、匠心、传承，守护文脉，不忘本源，自会历久弥新。吴刚、岳秀清走出舒适圈，突破自我，踏上全新舞台。杨小磊一字一句打磨台词功底，肖宇良从零开始学魔术，突破能力边界。一众主创以初心守传承，以创新换新生，让千年古彩戏法与话剧艺术完美交融，在方寸舞台间演绎东方非遗之美，展现文艺创新之力。青山藏进乾坤庙，大戏凝成东方灵。这场兼顾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舞台盛宴，正是大戏看北京最生动最鲜活的精彩诠释。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村庄也还没有睡醒。雨后的玉河滩寂静，沉默的布谷鸟送走消失的星星和远去的月亮，叫出悠长的第一声，长久地回旋在青纱帐上，并且在核心得到更悠长的回声。他喜欢带草字头的，喜欢那个花草树木一类的东西，喜欢绿色，喜欢那个有生命力的东西。作品中的好多人的名字都是那个跟植物有关系的。
1: 90年前，刘少棠出生在通州西集儒林村，因为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学创作，人们称他为大运河之子。

0: 这些文字直到今天还令人对那个充满生机与灵气的通州无限神往。
1: 就是过去的通州就是非常那个水灵灵的那个样子吧，我觉得现在几乎就是重现了。

0: 身脚底下盘。
1: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常明，从2020年开始，经常从另外一个视角记录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从空中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都变了。

李父模样真的就是这种感觉。随着这几年的变化吧，绿心种的那么多的树，全长起来了，树冠也大了，树也高了。绿心的五角星路从空中可能是你就看不出来了，但是能看到的是一片大绿海。 运河就像一条翡翠项链一样，旁边挂了一条大翡翠。那个大翡翠就是绿心城市森林公园，而那条丝带就是大运河，它们俩正好连在一起，太好看了。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2015年的大概是4月份。我们提前呢做选址和前期的方案，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实际上就是这儿有一大片杨树林。这个呢是我参与行政办空区规划的一个起点。
1: 杨宝林，北京人，1960年生人，做了一辈子的园林规划建设工作。他名字里的林字是同样做园林工作的父亲特意给他起的。
0: 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北京呢也在大搞园林建设，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什么紫竹院呀、陶然亭啊。其实我从小认识这个城市呢，是从古园林来的。每一次去到这样的这个古园林，都觉着特别的震撼。它叫做一座皇城半城园。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有一条路要连接铁路那个东西，然后这儿会有一个很宽的一个绿化带，一直把它那个坐过去。
1: 2015年，时任北京市洪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院长的杨宝林，在参与行政办公区的总体规划设计的时候，独树一帜地提出造园与建成并重。园林离不开水，行政办公区里的这条泾河，10年前的名字叫做丰字沟，在杨宝林的规划方案里，它是大自然与历史的恩赐，建筑师不该辜负。
0: 通州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水有河，才有了通州。通州嘛，一定要通。南边是北运河，北边是运钞检河，是吧？怎么能把它联系起来？深入调查，中间有一个丰字沟。这丰字沟实际上是当时农田的一个灌渠，也没有什么水，也不是很宽，但是它这个位置正好在这块用地的中央，把它塑造成了贯穿到整个的行政办公区中央的一条绿化轴线。绿地绿啊，占到了46%，就是接近一半。城在绿中，园在城中，蓝绿交织。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示范区呢，影响整个的副中心的建设。
1: 2016年，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布局，成为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明确目标。

0: 像小的时候爸爸跟他念叨工作一样。杨宝林在父亲生前也会经常跟他聊聊自己的工作。
1: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能做这么大的规划和这么重要的建筑，虽然他人不在了，我想他是不是能够听得到，其实呢都在传承。未来的城市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想肯定是生态的、人性化的、现代化的。
2: 银杏从屋里一跳，跳出门槛，朝北屋喊道：“娘，我到外边玩去了，你给等门啊。”
0: 从泾河往西约1公里，这里正在打造一个接近零碳排放示范的世界级公共活力空间。它不是简单的公园绿地，被称作副中心的绿色中轴线。
3: 哎，这个牌的信息一看，您看，应该转一下。桥下火力厂，桥下火力厂。
0: 张思达，95后景观设计师。
3: 我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嘛。美国的高县公园我去过3次，是一条旧的城市的这个铁路，在改造之后呢，就是一个串联在城市高楼中间的一个很窄的一个城市空廊。
0: 张思达回国后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六环高县公园1.7公里启动段，精华福满园的景观设计。
3: 通州的这个六环，它是一个在地上6米高的路基，咱们城市的两侧给分开了，
0: 将环路引入地下，有效缝合被割裂的城市空间。这在北京城市建设中是不多见的大手笔。2021年8月，国产超大盾构机精华号和运河号双双启动，它们在全长7.37公里、埋深59米的大地之下，用不到4年的时间，连续下穿12条道路、11条轨道及3条河道、99处风险源。如地下巨龙，将京哈高速至路苑北大阶段的北京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由此释放出的500公顷土地变身为高县公园。
3: 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定位是一个原始快速路，整个的就是尺度不同，然后使用方式不同，整个的城市界面，两侧城市界面也不同，所以也是我们需要创新的一个点。但咱们通州的这个高县公园呢，原来是的路面是宽度也就20米宽，分成了4道，6米高的路基，我们可以堆土，我们可以做坡道，把原来城市的肌理呢给它沿用，还有呢就是比如一些线状树、线状林，我们也都进行保留，保留之后呢打造一些林下空间。
4: 200多平米的花径里，其实我们搭配的大概有30多种花卉。
0: 这条南北纵贯的生态绿脊，有效缝合了被六环路割裂的城市空间，促进东西两侧城市功能互动融合，与园林绿化渗透交融，在副中心腹地构筑起一条完整的绿色生态廊道。区域植物种类由原来的约70种大幅增至170种，绿化覆盖率也从50%跃升至80%。
3: 线状路基我们把它改造成了台地的剧场以及台地的这个花台，未来在这种草坪上呢可以打造很多种空间，它也是很多的包括咱副中心的第一个、北京市的第一个、全国的第一个，就是一个线性的高线公园，所以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继1.7公里的启动段亮相，到2029年5月，全长14公里的六环高线公园将全面完成建设。这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交通主干道，将与大运河为骨架形成的蓝绿交织的生态文明带一起，重新定义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未来。

0: 运河静静地流着，河水是透明的、清凉的，无数只运粮的帆船和小渔船行驶着，像是漂浮在河面上的白云。
1: 位于通州五河交汇区域的这片滨水草坪，自今年五一开放以来，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被人们称为“遛娃圣地”。北京松弛感天花板 City Walk 出片宝地，甚至有人还给这里起了新的名字，通利福尼亚。城市副中心这样的滨水空间频频亮相，但只有水利人知道这背后付出的是什么。毕竟位于九河下梢的通州，从元朝至1949年的600多年里，有记载的重大水灾就超过400次。
2: 现在将近汛前，桥面能做完，然后堤防能做完。
1: 周志华1992年参加工作，刚进入北京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时候，他参与的水利项目就是通州的。
2: 通州本身就是地势比较低洼，中心城的90%的雨水，包括副中心的87%的雨水，都要汇到这个区域。
1: 2016年，中央决定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防洪标准由过去的50年提升至100年，这是摆在水利人面前的一道考题。周志华参与其中。
2: 防洪体系是一个基础，你没有它的话，其他都是空中楼阁。再漂亮，说来一场水，哗，那个都给冲了。
1: 行政办公区南边的北运河，在2016年的时候，两岸的堤防是按照50年一遇来修筑的。周志华和同事曾经演算分析，当北运河发生100年一遇洪水时，北运河左堤漫溢至潮白河右堤的20平方公里，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洪水淹没。淹没深度最深达2米左右，1.2平方公里的行政办公区首当其冲。他们研究了很多解决方案，最直接的就是加高堤防，在北运河两岸构筑起铜墙铁壁，
2: 把两岸堤防加高，这得加高1到2米，整体的跟城市副中心两岸的城市风貌就格格不入，那个方案是最不好的一个。
1: 为了保留市民亲水的河堤，通州堰一个更系统的防洪体系应运而生。周志华全程参与策划了通州堰的解决方案，整个系统要做到的是上蓄、中疏、下排。
2: 都江堰它是就固定的一个堰，通过什么鱼嘴啊、广平口啊、什么飞沙堰去，它是一组。这个我们比如说通州堰，我们是借鉴它的那个分水的理念，然后建设一系列的那个分洪措施，然后实现分水的功能。
1: 这里正在挖掘建设的是温潮检河，是通州堰系统工程分洪体系中起到中枢作用的工程。周志华告诉我们，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平地挖出一条河了。
2: 北京市有几条堰河，原来是都是五六十年代那时候修的。你像那个顺义，顺义那个

0: 通。未来一旦温榆河超过50年一遇的洪水，温潮减河的咽喉工程，葛渠闸为首的7座闸门将次第开启，将多余的水量分流至潮白河，从而一保7公里外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安然无恙。在通州堰系统工程中，宋庄蓄滞洪区承担着上蓄的功能。这里的隐各庄拦河闸、分洪闸是宋庄蓄滞洪区上游的重要闸口。周志华和同事们特意将垂直倒挂的液压起壁机做成了桅杆的形式，打造千帆竞渡的意境。
1: 2020年闸建成了，年底就要移交给北运河管理处。从设计师的角度感觉特别不舍，好像自己的孩子要出嫁一样，就那种效果。但是早上起来完了，在路上写了一首诗：河工有女出闺房，晨风沐浴梳新妆，珠金银沙亭亭立，岁末待嫁运河郎。整体的这个体系实际上是对那后人来说是它是一个遗产级的。
0: 300多口井分成96组，遍布1.76平方公里的区域，对不同的地下水位进行持续不断的监测。他们见证新生，也记录过往。曾经在这里轰鸣30多年的工业大院落幕，热土褪去喧嚣，重归静谧。
2: 原来是北门，从北门这样进来，右面这个区域就是当时污染区比较严重的地方。这块你看，我们也实现了硬隔离。
0: 2018年，魏国带领团队采用风险管控的方式对这块工业污染场地进行生态修复。
3: 当时有一个理念叫先植绿后筑城，所以整个城市副中心的开发是从绿心生态环境建设来开始。
0: 绿心公园正中央的这块区域严格实行生态保育，对原厂区内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采取阻隔措施，同时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逐步降解污染物。生态保育全程减少人工干预，让动植物微生物自在繁衍，

0: 眼前这些监测井便用于实时追踪污染指标的动态变化。
1: 它这个随着咱们每次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嘛，就是起井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它数值在
2: 数值在下降，
1: 对对对，
2: 你们现在的这组井是一季度测一次？
1: 对。
0: 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相当于3.8个颐和园的大小。开门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副中心居民的日常。但这座新城的雄心，远不止于多种了几棵树。
2: 一个在我心目当中，它不是一个森林公园的概念，它还预留了很多规划用地，像现在正在修建的艺术博物馆、未来的体育场、体育馆、会议中心等等，就是未来这里面会有上百万平米的这个公共建筑，所以它是一个城市综合体。它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低碳的一个城市样板。
0: 不过，实现这样的雄心，还需要更加庞大而精密的系统设计。
3: 目前还

0: 境里边的环境温度大概会控制在24度左右。
1: 24度左右。
0: 对对对。
1: AI 自动运行的这套逻辑，你们要不断的优化，降低我们的能源消耗总量。
2: 这里是城市绿心公园地下的能源中心，满足城市绿心内60万平方米的建筑，冬季供热，夏季供冷。
1: 你能看到所有建筑用到的全部是新能源，全部都是浅层地热加太阳能光伏发电，就解决了这个区域的能源供给问题。未来不但要看得见的绿色，还要看不见的绿色。
2: 2024年，绿心公园的探索和实践成为全国23个绿色低碳转型案例之一。它完成了从绿在城中到城在绿中的思路逆转，探索出生态、产业、城市功能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让绿色和低碳融入城市的血脉，为未来城市建设树立了标杆。
3: 哎，听这个声，听这个声，喜鹊里都落了一只黑石鸢，黑石鸢的叫声像那个吹口哨一样。在一个地区，它的生态好不好，一定要看它的顶层的这个掠食者。我印象里头，我在这个保育河见过最多的一次，应该是7只黑石鸢，就说明它支持了这个猛禽的栖息的食源有多强。
2: 易建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他常年行走在户外，这些年不仅用脚步丈量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64条观鸟线路，
3: 这是谁飞过来了，
2: 还成立了公益组织爱鸟会，记录下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种来到通州。
3: 我们听听刚才这是谁在叫，
4: 这是白头杯吧。
3: 对，白头杯的叫声，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喊的是什么，遵守纪律。
4: 不是那个什么足球踢不踢吗？
3: 足球踢不踢？观鸟这个事儿啊，其实能让你特别的有家乡这种自豪感。我们现在副中心这个鸟类记录是391种，北京市是527种。这个城市生态的好坏，我有多少鸟种，这是一很重要的数据。
5: 喜鹊这么猛的吗？
3: 三个打一个跑啊，这跑得好快啊，打起来了。
6: 哇塞，
7: 太壮观了。
3: 我们现在观鸟的区域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走到了离水岸更近的空间了。
2: 城市副中心54座公园星罗棋布，34.62%的森林覆盖率，600余公里蜿蜒绿道，让城市畅快呼吸在森林之中。成功获评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总面积达5574.58公顷的湿地，为生物多样性构筑起坚实屏障。空气质量改善更为突出，10年来 PM2.5 年均浓度降幅超过60%，清新空气已成为这座新城最动人的生态名片。
8: 布谷鸟歌唱的回音惊醒河边的水鸟，他们的首领第一个尖声地叫着，于是一阵响，水鸟从地面升到淡蓝的天空。
9: 19岁是8岁，我们就来了就种，是吧？这树多粗啊！现在，
2: 殷延贵生在通州，长在通州，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变化。他用几万张照片记录下了通州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流转，也记录下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今日家乡盛景。
9: 基本上是在原片儿、有旧片儿的基础上，都是同一个地方。

0: 年了吧，回看吧，2016年到2026年，当时的很多的想法，当时努力可以看到效果的。
1: 吴志强，上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他带领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团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方案征集中获得第一名。他被聘为副中心城市设计综合方案总规划师，牵头推进总体城市设计方案的综合工作。
0: 今天早上去啊，女孩在那里抓蝌蚪和妈妈，啊，这个老爷爷在那里，大伯在钓鱼。哎呀，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特别美了，这是百姓生活带来非常多的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北京副中心诞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会把这个文明会辐射出来，带动整个的京津冀的辐射。

0: 副中心有全马的时候，我就开始飞。拍摄马拉松，它最重要的就是起跑，七点半开跑嘛。我们需要是他们跑出来，我的飞机照是从那个地方过。
1: 二一，
0: 从天上往下看啊，就像欢乐豆一样。发令枪一响，这个彩虹糖浩浩荡荡的通过气泡门就冲出去了，特别壮观。

0: 五给飞完。假如能把15-5给飞完呢，真的特别特别的幸运。
1: 一直跑下去，我们后面一定有很大提出的文化的创意、科技的创新、国际的高地、未来的生态城市的实验示范。我相信给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他们再不喜欢，何必呢？
1: 那也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就这精装的四大名著，在国外他就买不着。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哎，你要喝了酒了，记得叫我去接你啊。
0: 不喝酒，一会儿就回来。

0: 化工厂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放心，他不会乱说话。嗯，还是你有办法，声东击西这招用得好。花小钱办大事，不插足不算白跑一趟，回去也能交差了。把我南方那几套房子赶紧出手，别管价格，有人买就卖。 把钱都打到剑山那里去。你这是什么意思？该收一收了。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这一次虽然把督察组应付过去了，但是如果他们突然再来个回头看，我们又是一次措手不及。
1: 灯下黑。
0: 现在可正是激流勇进的时候，激流勇退吧。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吧。退不了。现在几个矿上还堆着40万吨的鹿头煤，至少值2亿。如果现在停下来，这2亿就白扔了。
1: 而且二号矿探明的储量还有1000万吨，我不采完是不会走的。所以，老林，再给我2年，就2年，2年之内，我把傅律的声势搞大，配合你，谁来检查谁来采访没问题，我把他们嘴都堵上。但你得让我采完，
2: 不可能！
1: 你给谁去？
2: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1: 我告诉你，冯国贤，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你保我，老林，是我保你吧？

你是不是疯了？你什么意思？你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

0: 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哎，我来我来，你去跟老林喝茶去，好久没见了，快去。哎。
0: 林大哥，
2: 哎，这酒啊，你别说，还真不错。哎，快坐。哎，小鹏，建设出国的事情，多亏了有你。他在那边适应的不错，说学校里中国人挺多的。
3: 我在国外朋友多，这都是小事。不是过段时间孩子爷爷奶奶还想过去看他吗？到时候我陪着老人去签证。
2: 感谢感谢啊。
3: 哎呀，这次来还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你

0: 头巾，朋友从新疆挖出来的。我和几个朋友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矿业公司，是有开采权的正规企业。接下来咱们不是要开发博拉穆拉吗？这个采金证的事儿，到时能不能优先考虑我们呀？
1: 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
2: 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3: 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4: 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5: 早先和巡山队很受关注，巡山声势越来越大，县里边对建立保护区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我能做的恐怕很有限了。
0: 其实巡山队有些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合理合规，有时候人民来信还是挺有用的。您说呢？

0: 你可以找豆腐县长子私下聊一聊，做做工作。或许
1: 我知道，我也和他聊聊。

0: 我们要等他几天，等他回来把报告交了。保护区的建立可能势在必行，你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抓紧找他谈。
1: 这个信息发了17年。

0: 年了，你都忘了吧？
1: 航班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找到他？
2: 我已经在机场等他了。
1: 动作也够快的呀，这么着急。我回来之后要处理队里的事情，估计现在没心情跟你。
3: 林站长，
2: 齐马尔金矿其实是我的。
1: 小芳，小芳，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3: 放心吧，林站长，
2: 这次是会谈的吗？
1: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3: 谈不拢的话，
2: 他就不用回马氏了。
1: 你要干什么？

0: 老林啊，这些年建设、出国、开公司、买房，老人生病打点那几个医生，花费不多，可也不少了。你现在不帮忙，不仗义吧？
1: 仗义。当年多伦上金光的批文是小黄在省里给你盖的章，后来从马直到天多，从一个小矿到七个大矿，从煤矿整合到禁采复绿，你说哪一步不是我推你上去的？你现在这么干合适吗？
0: 谈恋爱才看合不合适，我是个生意人，只看合不合算。现在大风已经刮起来了，你家里刚安的那套瑞士新风吹得干净地下150米的煤灰吗？我肯定还要在天多待几年的，着急退休的反正也不是我。你呢可以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0: 你刚才说接下来两年星海的产量是多少？
1: 一年500万吨。
0: 小峰啊，你还是那个开饭馆的小商人，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1: 什么意思？
0: 既然要干，摊子为什么不能铺大一点呢？我会跟我省里的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我盯着。你有什么动静，提前告诉我。你这边加快速度吧，明年我一退下来就会想办法出国，到时候这边的天怎么变就跟我没关系了。
1: 明白，林市长。
0: 多杰的尸体到现在认定不了，白局那边一定会抓着不放的。
1: 姓白的那边，小孟一直盯着他呢。法治社会了，没有证据，他一个小警察，再想折腾也没办法。

0: 安放，那个邵记者也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至于巡山队那边，反正是一批闲散人员，要是他们再查下去，就连锅端了他们。放心，会做的像是意外，不留痕迹。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着打打杀杀，想一辈子当黑社会啊？
2: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搞得引人注目。好，保证不给领导找麻烦。
3: 哎，别挤我！
1: 你真有心，你怎么现在这么……
3: 干嘛？
1: 不好意思，办事。 进屋，别回头。进屋，进屋。

0: 邵记者真是好爸爸呀！谈不上，还在学习。孩子上5年级了吧？听说初中想去省城念，我在省城也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问问。
1: 不必了，谢谢冯董。
0: 上个月去省城和你们主编吃了个饭，还聊起邵记者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往上升，可惜了。
1: 没什么可惜的，我在这儿能写写报道，陪陪家里人，比自己做一个大办公室要强。欧总，有事儿直说吧，别绕了。
0: 新海的确在私下开采，2年，我再裁2年就撤。 够值了吧？可惜没来得及录下来，不然就是盗采的有力证据了。
1: 你想干嘛？2年的利润，1%归你，
0: 怎么样？白警官那边你想办法说服他？其实有时候男人就该果断点。
1: 看来冯总还是不了解我，也不清楚我们家。我们家女人说了算。真没想到，天多是第一企业家，竟然是这样的。
0: 哪样？扛着经济发展的大旗，干着破坏环境的事儿，透支未来，满足当下私欲。私欲？太狭隘了吧！ 20年前这里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比马哲县稍好些。能好到哪里去呢？天多是最好的酒店，也不能全天供电。到了冬天，还要让住店的客人自己点炉子取暖。20年后呢？我们在这里建起了5星级酒店，建起了体育场。这里的牧民已经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骑马放牧了。 当他们骑上摩托车，开上汽车，你还像他们在骑上马背吗？扎错还会吗？对不起，不可能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永不满足的本性。可以把你所谓的那些传统抛掉的本性，而谁把握了这个本性，谁就能赢得这个时代。
1: 那我也告诉你，你可以用关系封我的嘴，删我的稿子，但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颠倒是非，扮救世主，给这座城市下毒。经济发展和环保从来不是对立的，不管你再怎么道貌岸然，你的原罪洗不掉的。就像你拍的那张照片，再好看、再壮观。

你怎么拍的？你自己清楚，雪山也清楚。你干的那些阿杂事儿，早晚会有人知道。真好啊！这话说的太好了，不愧是少记者，怪不得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的报道。 据我所知，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他们会像你这么想吗？

0: 我们什么来了？快坐。
1: 老张，聊聊吧。
0: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走。

0: 这孟耀辉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他找你，你就应该直接拒绝，你还跟我们商量，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 月光官邸，干股没法脱险。姓孟的说可以用高家买我的股份。
2: 买什么股份？你干脆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1: 可我的确被放在这儿弄得压力很大了，我老婆都和娘家借钱了，大家现在都拖家带口的，总要生活嘛。
3: 你看人小白
2: 都休假了。
3: 你要说有压力，你说谁没压力啊？啊，
2: 那我都大家不都是顶着压力做这个事情吗？
4: 是是，扎错，我跟你说啊，你想想当年巡山队压力更大呀，咱不也都走过来了吗？
1: 反正我是不懂，现在这星海还有什么意义吗？
5: 怎么没有意义啊？我认为星海的事情和队长的事情是同一个事情。
1: 你还提呢，一开始不就是因为觉得能查清队长的事情，大家才跟着你一起干的吗？现在倒好，什么也没查到，还惹了一堆麻烦。
4: 哎，你说话得凭良心啊，你惹什么麻烦了？就不查星海的话，你那些煤矿公司的干股也照样被套牢着呀。你现在好车开着，好房住着，好日子过多了，我发现你现在屁股都不知道歪哪儿去了吧。
1: 你
4: 说白了啊，现在就是孟耀辉给你点好处，你动摇了，你又说服不了我们，就开始转移视点，说什么调查惹麻烦没意义，实际上是你拿不到好处了，恼羞成怒了。但我奉劝你啊，你朝我们撒劝是没用，生气的本质就是无能的表现，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4: 行，你每回都这句，烦不烦？
6: 小鱼飞，
4: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2: 我走。哎，
6: 站住！站
2: 住！我走。我走。站
6: 住！站
1: 住！站住！
6: 别打了！别打了！
7: 这不仅是查非法贩煤和盗采的问题，虽然现在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在老韩宿舍里搜出违禁品，孟耀辉来给扎错股份补偿，探听我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说他们到底在紧张什么呢？这扎错也真是的，

0: 下手没个轻重。
1: 人家手下留情了，不然我现在得躺救护车里。
0: 腰怎么了？
1: 没事儿，最近总这样。
0: 我妈那有一套艾灸的东西，但她今天值夜班不回来。
1: 嗯，明天我就找她。
0: 没事儿，回去我研究研究，给你试着弄弄。我上次腰闪了，还剩了一些膏药，回去给你贴上。要不要啊？
1: 要。

0: 你们都在啊？没去值夜班啊？正好尚云飞腰闪了，你们还爱交在哪儿呢？你先回去吧，我们家有点事儿要说。
1: 怎么了？
0: 孟总，这肯定是搞错了。我们的草种都是经过严格遴选把控的，它不会有问题啊。而且之前的定检。
2: 也都正常啊，他明明就长得好好的，突然间就黄了，这绝对不正常。当时正赶上督查组视察，人家直接就拍照取证了。公司很重视这事儿，说要进行复检，要进行实地草本取样。如果复检通过，那你们可以复工。那如果不通过啊，你们的草种掺假行为确凿。
3: 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这涉及到违约问题，
4: 这怎么能算违约呢？这充其量就是工程不达标，那我们返工就是了。如果检查出草种掺假，那
2: 澄清就是合同欺诈，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明白了吗？
3: 真是无法无天了，孟耀辉这就是在威胁你，在威胁我们，
4: 白菊啊。
0: 你跟那个孟耀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哎呀妈，你别跟他瞎掺和了，你不明白？
4: 我也不明白，我也是今天才打听清楚，之前有人向督查组举报辛海盗采，是你们干的吧？感情毛病出在这儿了，真他妈活该！白琪，你说什么呢？
3: 白琪，你说什么呢？白琪，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就活该人家给我翻脸呗！就活该我倾家荡产，
3: 就活该我坐牢去呗！你们背地里怎么搞星海，我不管。你能不能想想我，想想大哥呀？我当初提醒过你，是你说哥也负责这事儿，我才没再多嘴的。再说了，还有林叔叔推荐，我也就没再多想。至于举报星海，去打草惊蛇，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你当然不用多想了。
3: 钱你也是一分没掏啊，钱是我和大哥、姐妈，我们把钱都扔进去了，你这点心思全放在你自己身上了，这家你在乎谁呀？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真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身正不怕影子斜，是辛海在违法，咱们又没做亏心事，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
0: 我怕什么？姐，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真傻了，还是跟我装傻。 你们不停的去搞辛海，都捅到督察组了，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复绿工程啊，那天大的事儿，他孟耀辉敢拿这个来威胁我，为什么呀？因为在天多，辛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3: 他们告诉你白洁，他们做不到。
0: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呀？到时候你能护得住我吗？能 护得 住大哥？能护得住马哥姐吗？这些年，白洁。
3: 你自己那点事儿，你整明白了吗？多些事儿你搞明白了吗？白琪，
0: 正义也许会迟到。别跟我说你那些套话了，迟到，好啊。那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到啊？啊，等到咱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到了还有用吗？
3: 白琪。 你怎么能？
0: 姐，姐，我就问你一句话吧。

0: 为了咱家新海的事儿，能不能先停一停？我不是叫你放手不管啊，我是求你，我求你了，为了咱家，能不能先暂时的停一停？
1: 我真没想到，我弟弟能说出这种话。
2: 白姬，你说什么呢？
0: 我说错了吗？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1: 你还说？
0: 我说有错吗？我们欠他的吗？
1: 哎呀，行了，
0: 他这么对我们，
1: 滚出去！出来！
0: 我欠你的，
1: 说什么？
0: 这么对我们？
1: 嘴巴你！
3: 白姬，你这个性格也是。

向往下。那天预报说有暴风雪，我跟他说你就别去行程了，他要去的那个乡太远了，风雪说来就来，可不会等人。可他说病人也不会等你。后来是老杨陪他去的，他脾气是真轴啊，想好了一件事情其他都得往后排。这点你跟他挺像的。

从我带你回来的那一刻，你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们是一家人。你爹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我知道，妈，我知道，不该再生气。 你是好孩子，但是妈不敢想啊。要是白姬真走到那一步，她现在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头了，她也没做错。可能是这些年咱们的好日子过多了。 忘了一件事，咱们啊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把做人的骨气给丢了。妈，可是这话我当着白姬我说不出口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让我来看看你。她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白雪，如果不是一家人就好了。为了一个真相。 真的要搭上白旗，搭上妈，搭上整个家吗？他们凭什么要跟我一起来承担呢？假如当初妈没有救过我，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我是个警察，可我也是个女儿，是别人的姐姐、妹妹，还是个妈妈。我这次真的不怪白姐，她担心的其实都懂。 先是抓错了他们，然后是白姬，彭耀辉这次敢挑衅，拿傅玉兰威胁我，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呢？该怎么办？你是不会停下来的。
1: 需要的时候，你就往前走，大胆走，留下看家。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0: 只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得上你，是吧？嗯，你是好点了。怎么了？你又能怼我两句了。但你忘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突然的离开，只会突然的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1: 队长定了，现在我不能再把我弟弟救了。

0: 发生重大凶杀盗窃案，涉案的一名现场调度员和一名保安已经在接受警方调查。
1: 星海已经配合公安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梳理煤炭管理环节，对涉事岗位启动全员背景审查和操作流程回溯。下一步，我们将升级监控系统，对煤炭运输仓储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吨煤来源可溯，去向可控。

0: 醒了，哎，正好刚出窝呢，热。
1: 是谁昨晚说什么要看家来着？
0: 出去几天，没法陪你了，照顾好自己啊。
1: 我看到了，你要出差。
0: 嗯。哎，别太想我啊。
1: 我不会的。我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

0: 你去哪儿啊？
1: 迁都。
2: 我找到了当年林叔叔给我的关于马知县招商大会的报道草稿，上面提到了西海商会。根据这个线索，我查到了西海商会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个人，
0: 冯克清。
2: 对，你的猜想可能是对的。
1: 虽然不知道冯克清跟林叔叔当年的关系进到哪一步，
2: 但他们应该是在马志就认识了。
1: 而且我怀疑冯克清当时的身份不只是一个在成都开饭馆的小商人那么简单。
2: 他后来接手了一家矿业公司，也就是新海的前身，这公司叫成都腾达矿业。
0: 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3: 你们真是探矿的？
4: 真的真的，我们是成都腾达矿业的，我们来博拉木拉探矿的。我们没带好多钱，你想要好多吗？
0: 这个公司是冯克清的。
2: 成都腾达矿业原本属于一个叫赵玉吉的商人，这人你应该见过。
0: 赵玉吉，
4: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5: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别采访我。
1: 赵经理，您肯定误会我了，我不是想采访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马知县的情况。
5: 那不还是采访吗？我跟老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过去的那些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呢也不想再回忆。采矿那是上辈子事儿，环保跟我也不沾边儿，我也不管你是省城来的还是北京来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我知道您是第一批进博拉木拉进行探矿试点的前辈，所以我想，
5: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1: 不是不是，
5: 所以我就有罪是吧？
1: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赵经理，我是
5: 你们这些记者呀，专说那些人愿意听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在我这儿没一句他们愿意听的。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走。
2: 我就想听点实话。
1: 赵经理，赵经理。

0: 你回来。
1: 你让我回，我就回呀。
0: 你看，
1: 白居都和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公园星海，公园会有问题，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话也很伤人啊，我怎么就没良心了？查来查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着急，生气就不行吗？你不也生气了吗？你生气了才可怕。
2: 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
1: 笑，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多可怕的记者！

0: 这咱和好了，山上大官家得看着呢。哎，哎，你是？
1: 赵将军，你是巡山队的，山神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2: 那个山不能跳，
1: 为什么？那是山神的第三个楼，那个山你看到了吧？
2: 啊，
1: 是山神的第二个楼。
2: 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哦，哎，是你啊！你还认得我呀？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
1: 是呀。
2: 张总，你说的对。 那些山不能踩。老丁就经常跟我讲。

0: 说他呢命里犯土，所以吧他回回都踩不着矿。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真不信。
1: 现在不一样，
0: 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2: 后面什么事儿？
0: 后面就是啊，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3: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4: 身体不好，
0: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3: 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0: 这次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以后别再来看我。
2: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5: 下次
0: 我现在不敢说有以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6: 阿姨，您再数数，看看少没少。
7: 没有，就这些。哎呀，小白啊，太谢谢你了。哎，人呢？抓到了没有？
6: 哦，人是抓到了，但是探视的话，
7: 抓得好。这种人就该让他进监狱，你不给他教训，他会继续骗人的。
6: 你想通了？
7: 想通了。哎呀，就是太麻烦你们警察同志了呗。
6: 没事儿，没事儿。
7: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最近新交的男朋友，怎么样？挺帅的吧？你看。
6: 阿姨，这照片看上去有点儿
7: 像假的。放心吧，这次呀，也就骗骗感情。钱是一定不让他骗走的。再说了，我现在身边不是有你吗？
8: 虽然我看男人眼光不行，但是看女人很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哎呀，要回这孩子啊，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朋友也没交几个，尤其是不信任女人。但阿姨能感觉到
9: 阿姨，您其实误会了，我和孟总之间，
7: 哎呀，给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9: 不用麻烦了，阿姨。哎，

0: 是要回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属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他呀看着冷，其实是外冷内热，挺重感情的。我不是想撮合你们啊，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像朋友一样拉他一把，我就知足了。
1: 阿姨，这个象形状挺

0: 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1: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人要带回来的，八姐你喜欢就送你。

0: 哎，邓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务实挺好的呀。哎呦，哎，阿姨，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97年，我的本命年。
1: 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耀辉失恋了，说不想在天多待了，想换个地方换换心情。当时看着他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在南方扎根再也不回来了呢。
0: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哎，
1: 我那会儿刚成家，也走不开。再说了，南方再好，哪有天多好啊？
0: 毕竟是家乡嘛，也是，您也是天津的老人了。说的
1: 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0: 是吗？
1: 嗯。
0: 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哟，
1: 我能看吗？跟我有关吗？哎呀，
0: 跟您没关系，您别紧张，就是想让您帮忙认认人。 毕竟有几个案子都快过了追溯时效了，我想着您在天州的各个地方都待过，认识的人也多，帮我回忆回忆，万一能回忆出什么线索呢？您帮我看看。
1: 啊，好，那我打个眼镜啊。
0: 好，什么小事都行，能认出来就认，认不出来也没关系。
1: 哎，
0: 一共有5张，您翻着看啊。
1: 好嘞。啊，这个不认识。 这个还有点小帅呢，哎呦，那个时候能拍成这个样子，本人肯定更好看。哎呀，我是见过了，肯定忘不掉。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太糊了，看不清。
2: 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哎呀，小白，真不好意思，没帮上你忙。
0: 没事，阿姨，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已。嗯，嗯，谢谢阿姨。
1: 好。
2: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0: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井，在现场的遗留物里。 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杰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0: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
2: 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荒野里被埋了17年。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那你这个推测需要尽快验证，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做比对。
3: 你好，有人在家吗？王健。
2: 王健。
3: 你好。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2: 有什么？哎，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3: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2: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3: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2: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3: 就前段时间，警察找过他之后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

0: 妈。
1: 哟，这么晚才回来呀？哎呀，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吃了？
0: 嗯。
1: 没喝酒啊？
0: 没招待啊。去了东乡办点事。
1: 又去东乡了？
0: 啊。
1: 哎，我沏的红茶，过来喝一杯。刚沏的。
0: 我接个电话。
1: 哦。
0: 喂，你适可而止啊！我说了不能再多了，赶紧走。定多会给你一套房，到了那边还会再回来。

0: 阿姨。
1: 小白，有事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您，耀辉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
2: 好像是的。哎，怎么，你们最近相处的不顺利吗？
0: 哦，是啊，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他回复的都不太及时，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哎，你怎么一说呀？
2: 我也感觉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是吗？他怎么了？
1: 耀辉最近神神秘秘的。
2: 问他去哪儿了，还跟我撒谎，
1: 说去东乡了，今天又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就在阳台接电话，说什么挺多的房子，
2: 挺多可能有人了。
1: 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那麻烦您帮我多盯着点他。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那就不打扰了，阿姨。

0: 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啊？
1: 不是，姐，对不起，
0: 我算是发现了，你们巡山队的这些人呢，处理感情的方式都挺消极。
1: 我这不是以为你们还没消气呢吗？
0: 那老四肯定没消气啊，我这不两边劝吗？
1: 那你不生气了？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
0: 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她面子来找的你。
1: 妈怎么了？
0: 你和老四闹成这样，哥也消失好几天了，
1: 好歹那天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是矿里面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就说了句不想干了，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知道妈有多担心吗？
0: 话我就说到这儿，你懂事点。
1: 还有啊，
0: 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
1: 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
0: 看，你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那你让我能怎么办？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
1: 谁是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
0: 林建设。
1: 这林建设，怎么变样了？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
0: 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呢。
1: 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不过你怎么有他微信呢？
0: 刚用微信那会儿，不是有一个什么通讯录里面推荐的好友吗？他还主动加的我。
1: 加你干嘛呀？
0: 他显摆呗，他为什么？他肯定就想让我看看，哎呦，我现在出了国了，过得可好了。我跟你说，现在朋友圈净这种人，反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0: 你这是怎么认识他呢？
1: 谁呀？
0: 我看看。
1: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动！
0: 不不，我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
1: 行了，发完了，你看。
0: 你发你自己干嘛呀？这是谁啊？
1: 没谁。

0: 哥，你在里面吗？我进来了。
1: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可能是傅律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0: 那他人去哪儿了？
1: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正好这些年他年假也没怎么休，我就等给他补上了。
2: 孟总，
3: 哎，
2: 来，孟总，
4: 孟总，
1: 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5: 杨蒙出在杨身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
1: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5: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
2: 孟总，
1: 哎，
5: 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你妈估计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多陪陪她。
1: 我妈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5: 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说了一堆呢。
1: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5: 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1: 没什么，
2: 孟总，这给您打包的。
1: 啊，谢谢。

0: 你没吃饱？
1: 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跟着进山，啃这个啃到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
2: 烤一烤还行，这么冷着，不好吃。
3: 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当年吃的就是这种。我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1: 我知道。
3: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

0: 白驹，波拉穆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怎么算好好生活？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1: 青山队有一年多了吧？应该10个月了。不对，你再想想，18年。
0: 真是好久好久了，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我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是你变成熟了。
1: 时候，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不知道现在这么做下去，对不对？就像在波拉姆拉里，不知道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下去。 等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

0: 还没到家吗？路上小心，有事叫我。
1: 到家了，不过没好意思叫醒你。

0: 也没怎么长呢。你说，要不要再给他施点肥啊，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除了回这里，你还能去哪儿啊？抬头。哎呦，
1: 干嘛呀？
0: 给妈发过去，让她放心。
1: 她怕我出事儿，是让你来看看我。
0: 不是她让我来看你的，是我自己想来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出了个大事。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在，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有你在，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
1: 到底怎么了？
0: 哎，跟白吉吵了一架。
1: 他从小就吵不过你，这次是为啥？
0: 呀，你真是个操心的命，先顾好自己吧。你这些天一个人待着，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就是在想能干什么，但即使干了什么，也像是什么都没干一样。
0: 你这几天在练绕口令啊？
1: 对。
0: 爸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了，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了。
1: 这还是当时咱们县城里唯一的一棵树。
2: 爸种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
0: 现在县里也有了其他的树，估计连这棵树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成为马之县的树王。
1: 太土了，幸亏您的名字不是你取的。
0: 土吗？那你想想树的生命力，从来不选择归宿，一旦扎根就不移动半步，把生命托付给大地、风雨和阳光。你知道咱们家谁最像树吗？
1: 我
0: 是咱妈。你呀，你像石头。
1: 你也太不会安慰人了。
0: 石头怎么了？它可以在山上被土埋着，也可以在河里，河水流过它，经过时间的冲刷，变圆了，变光滑了，或者变成什么别的形状。但你还是你。
1: 白菊。嗯。你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0: 问什么？
1: 星海的事儿。
0: 如果你想说会自己开口的，不用我问。

0: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就是个寻衅滋事。什么意思？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 指定性的一个寻衅滋事，冯克清干的。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其实比起冯克清，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 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是，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有私心，可是论技不论心呐，我自认为我对林县长那绝对是问心无愧。可是呢，腾达易主之后。 那林建设还是去腾达工作了呀？
1: 冯克清安排的，
0: 不然还能由谁呢？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
1: 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 您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

0: 转让费
1: 一万，
2: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0000块钱，可笑吧？哎，你说这石头啊，等个上一年还能等出个结果来，人就不行。哎，这位给你，这两样都送你了，拿去吧。
3: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
4: 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后边，看后边，走吧。
1: 给，
0: 你怎么了吗？
2: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啊？
3: 不是刚去过吗？
0: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烧鸡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2: 是我想休息。
0: 那你睡觉。
2: 哎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0: 我也喝了不少呢。
2: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0: 哎，快，靠边停。
3: 赵经理，你稍等啊，我给你靠边停。
2: 哎呀，不用不用，这没遮没挡的，这有的能憋住，有的憋不住，是不是完全不能憋？
3: 哎呀，
2: 他也不是什么都能憋。
3: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行，你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我不喝。哎，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嗯，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起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吧。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0: 是要刀不贼惦记，破军，给他们，咱来透口气。那个国家造成的罪是根本无法计算。
1: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4: 嗨！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7年生长，30年结果，潮汕人钟情于它苦尽甘来的浓郁果香。一种食材被潮汕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三中夜市，潮汕人喜欢的宵夜场所，这里有一种其他地方少见的鲜榨果汁，入口酸涩微苦，只有细细品味，逐渐满口甘香。这是潮汕人珍藏的小小私爱。这杯果汁，果实来自于40公里之外。尽管寒露已过，雨量逐渐减少，位于汕头榕江平原的金灶镇，气温仍然维持在20度，山林间清香漂浮。11月是橄榄成熟的季节，这片有着80年树龄的橄榄林，一棵树能打下30公斤左右的橄榄，这是杨真等待了一年的收获。

青橄榄原产于中国南方，地处亚热带的金灶镇，冷期短，暖期长，冬季少见霜冻的独特气候为青橄榄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青橄榄中的单宁和多酚令其入口有微微的苦涩，但随着

断咀嚼，唾液里的消化酶将橄榄中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分解，甜味随之出现。生食橄榄滋味百转迂回，很多外地人不习惯，但是潮汕人却甘之若饴。青橄榄采摘下来不到100小时，果实丧失生理代谢，表皮收缩，水分逐渐挥发，但是潮汕人有自己的保存方法，留住橄榄的风味。今天杨真要把刚收获的新鲜橄榄制作成潮汕特有的冷盘小菜，当地人称之为杂咸。白粥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主食，杂咸是白粥的最佳搭配，伴随稻米的谷物香气，杂咸相佐，刺激食欲。经过4天的浸泡，橄榄酸涩与苦味变淡，果实纤维逐渐软化。要想使其苦味彻底散尽，还需温火慢熬。13个小时的熬煮，果实变黑的同时，原先的多酚和单宁在高温下全部散尽，橄榄苦涩的味道也走到尽头。在锅中静候一位搭档的入场。腌制半年的芥菜，发酵时产生大量乳酸菌，酸爽鲜脆，能与大部分食材搭配组合。加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此时的橄榄已经熟烂，入口软糯绵香。花生油的加入使橄榄菜呈现乌黑油亮的质感，释放出浓郁厚重的油脂香气。质量上乘的橄榄菜在口中留香的时间可以长达3分钟。

在世界上每一个橄榄产地，人们都会对鲜果进行加工，转变口味的同时延续品尝期限。在潮汕，苦涩回甘的青橄榄保鲜期虽然只有3天，但醇香的橄榄菜却为潮汕人留下了随时享用的美味。

日常杂闲看似平淡简单，却是潮汕当地饮食习惯的集大成者。似乎每一个钟爱橄榄的潮汕人都能把一枚小小鲜果演绎得别具风味。

潮汕地区的橄榄树大都自由生长，最高可达20米，与其他地区专业种植园里的果树相比更显茂盛。潮州市义西镇一片距今500年的橄榄林里，每到周末都会有大量食客慕名而来，这里的每一样菜式都和橄榄有关。餐厅使用的橄榄全部产于周围的老林子，上百年的橄榄树如今依然硕果累累，刚打下的橄榄肉质紧实新鲜饱满，是上好的入菜佳品。经过30分钟炖煮的猪肺随佐料放入熬好的猪骨汤中，等待橄榄的登场。

与制作橄榄菜不同，橄榄入汤就是要使用其酸涩的滋味。清洗后的鲜果切开入锅，橄榄的酸去除了肉质的油腻，鲜味尽情释放。

20分钟之后，橄榄变得绵软，酸脸彻底赋予了汤汁，配以猪骨的浓郁、猪肺的鲜香，在酸的激发下，成就了这锅清润开胃的橄榄猪肺汤。

0: 有爱好。
1: 在潮汕，很多菜中都可以看到橄榄的身影，或为了养生，或为了美味。潮汕民间有冬春橄榄赛人参的说法，当地人相信，不论生食还是入菜，橄榄都能满足潮汕人对健康饮食的讲究。从业22年，这位大厨今天要做的菜品同样与橄榄有关。这道菜的关键就在这个小坛之中。同属橄榄科的乌橄榄，外观、口感和质地都与青橄榄大相径庭。它表皮乌黑，核大，肉糙，水分和糖分含量低，不宜生食。但只要经过简单处理，就能变为另一种独特的风味。温盐水腌渍8个小时，去除苦涩的同时，乌橄榄释放出接近梅子的香气，肉质也变得绵软。咸水乌橄榄是潮汕料理中的佐味佳品，它的作用有些类似于陈皮。快速翻炒，热油爆香，与寒江中的野生黄鱼搭配，只需6分钟的熏蒸，黄鱼清淡的肉质便能吸收乌橄榄非常复杂的清甜幽香。180度热油将乌橄榄的香气完全激发，烹饪完成的鱼肉不仅鲜甜，还带有一丝复杂的果味幽香，形成丰富的味觉体验。

棵橄榄穿越千年，味道被不断演绎和丰富，让潮汕人念念不忘的是留在唇齿间诱人的清香和永驻心头的家乡风味。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尽管渔业萧条，诞生在渔港的古老工艺却延续至今，甚至影响着整个炒菜的风味。早上七点，92岁的俄伯准时前往自己的酿造作坊。炒菜风味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大缸之中。缸里发酵着一种神奇的液体，根据气味，俄伯可以安排今天的工作。工人们和俄伯年龄相仿，把缸内液体不停搅拌，为的是让发酵更加彻底。

酿造作坊紧邻寒江，可以看见不远处正在作业的渔人。石鱼仔，大量生长在寒江出海口的鱼类，正是鹅脖酿造的主料。这种鱼脂肪肥厚，刺多，腥味重，不适合直接食用。然而经过盐和时间的洗礼，一切都将不同。在田野空旷地带，这些大缸风吹日晒夜露，缸内物质正在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

0: 这口缸的自然发酵时间已经达到两年，液体的表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壳，这是盐分的结晶。酿造是时间的艺术，俄国呵护了两年的风味就隐藏在这层结晶之下。漫长的腌制和发酵，剥开表面浮尘，清澈的汁液上浮，鲜浓的味道瞬间蔓延开来。
1: 好了好了，等着啊。
0: 两年的时间，终于到了出缸的日子。现在是最后一道工序。经过两次过滤，棉纱截留了所有的杂质，余留的便是鱼汁精华。这就是潮汕人饮食中最为重要的一味调料——鱼露。在潮汕当地，厨房里可能没有盐，但是一定不会没有鱼露。对于做了一辈子鱼露的老人们来说，鉴别鱼露的成色，只需一道普通的家常小炒。芥蓝中的有机碱和鱼露中的氨基酸相遇后，芥蓝褪去生硬的清苦味，呈现脆甜鲜香的口感。鱼露的酿造可以追溯到汉代，在潮汕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初因为缺乏保鲜技术，大量鱼虾长期搁置会发酵出一种褐色液体，渔民发现它风味独特，鱼露由此而来。伴随着商贸和移民，鱼露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独特的风味，给各种美食增香添色。

潮汕地区，像鄂博这样用最古老的工艺制作鱼露的作坊已经极为罕见。为满足消费者对鱼露的巨大需求，今天人们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对鱼露进行规模化量产，用锅炉蒸煮代替自然发酵，高温加速了鱼肉的分解和风味物质的形成。鄂博耗时两年才能做成的鱼露，在这里只需要两个月就能走向市场。无论鄂博的作坊还是鱼露工厂，都显示了潮汕人对这种调味品的热情，年轻人也不例外。杨关华试图把古老的工艺和现代方法相结合，将鱼露制法推陈出新。产自于潮汕外海的康氏侧带小公鱼，肉质白皙透明，含水量高，鱼肉发酵后分解出大量肌酐酸，会产生鲜甜清香的风味，是杨关华制作鱼露的唯一原料。经过两个小时的腌制，鱼肉就能脱水体重的40%。与鄂博的方法不同，杨光华复原了100年前的子母缸制法。大缸为母缸，小缸为子缸，子母缸之间的空隙用海盐填充。盐不仅抑制细菌生长，而且使缸内的温度不至于发生剧烈变化，

这种治法需要更长的等待，长达3年的时间，缸内的微生物持续代谢，鱼料变成更细小的颗粒，从小缸转移到大缸中继续发酵，盐分穿透缸体渗出结晶，意味着鱼露即将酿成。特制的缸体，精致的缸盖，年轻人更注重工业过程中的仪式感。刺鼻的鱼腥味逐渐淡去，鱼露终于到了出缸的时候。杨光华用一种更标准化的工具来过滤杂质，蒙在竹篓外的纱网达到每平方厘米3000目。浓稠的鱼露原浆通过纱网缓慢渗入，30天后竹篓内将渗满鱼露。

根据过滤和勾兑工艺的差异，鱼露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只经过一次过滤的颜色最深、质地浓稠、最受追捧。这种鱼露原浆带有微量油脂，味道最为丰富。

鱼露可以封坛保存多年，风味仍然会持续纯化。在外圃用老坛鱼露烹制菜肴，是对客人最好的款待。

用薯粉、鸡蛋、猪油和蚝肉一起煎制，待锅内油温升到最高，加入鱼露，高温使鱼露的风味完全呈现，这就是令潮汕人引以为傲的蚝烙。鱼露不仅可以调味，更是潮汕饮食中重要的蘸料，相当于口腹之欢里最为精彩的点睛一笔。一滴鱼露隐含着潮汕本地人对鲜这种口味的极致追求，是这一方水土对美食风味的自我理解与创造。不辞辛劳，把海洋中最不起眼的物产托付给时间，伴随着海风和阳光沉淀精华，鱼露不仅赋予潮菜以灵魂，也是解锁潮汕风味密码的钥匙。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大约2毫米粗的根茎，富含水分，这是一种天然的美味。原本苦涩的植物，因产地的不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是独属潮汕的特色菜。

气候的不同让各地的人们在选取食材时也丰富多样。湿热的潮汕，当地人偏爱一种用猪血烹煮的美食。猪血配上小肠、猪肺等杂碎，是很多潮汕人钟爱的早餐。要做成一碗正宗的潮汕猪血汤，少不了一种新鲜的本地食材。

0: 熬煮了六个小时后，猪血汤荤香浓郁。为了减少猪血的特殊气味，平衡汤头的油腻，关键的配角出现了。益母草，传统中医中的一味药材，在潮汕，它却是早餐中最为常见的绿色配菜。
1: 这个季节吧，吃益母草比较好，也比较嫩。掌握火候，开锅的时候轻轻放下去，捞起来就行。
0: 烹制益母草讲究生焯，保证鲜嫩的同时，营养也不被破坏。
2: 来，慢点啊，这是你叫的益母草啊。

0: 嫩茎融入汤汁，释放出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既让人享受了美味，又保证了营养。气味清新，烹调简单，加上养生的暗示，让益母草成为潮汕人早餐中最爱的一种配菜。几乎在潮汕所有的早餐店都能看到这种植物的身影。作为药材的益母草有十分浓重的苦涩味道，潮汕人用它来搭配早餐，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这个秘密就藏在距离汕头60公里的揭阳。这片位于揭阳铁山脚下的平原，是潮汕最早的农业区。潮汕人尤为喜爱的益母草就来自这片肥沃的土地。杨老伯有将近5亩菜地，他将每一块菜地的耕种时间都规划得十分精确，轮作和休耕保证了土壤的肥力，又增加了每月收获的次数和质量。今天这块菜地的益母草开出了第二对嫩叶，对于杨老伯来说，这是可以采摘的信号。
1: 要这样的，下面这个刚出世的叶子，上面这两片叶子长出来，有这么长来吃最好，就是搞掉这一点点，就统统可以吃了。
0: 在成片的益母草菜地外，每家都会在田间辟出一块区域，专门用来留存益母草的籽食，这也暗含潮汕人食用益母草的秘密。益母草花分白色和紫色两种，白花益母草只能入药，紫花益母草才能食用。中国人自古信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益母草的嫩茎作为食材却仅仅限于潮汕地区。

益母草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既需要充足的水分，又怕水涝。肥沃、排水性能好的沙质土壤最适宜其生长。要保证益母草的娇嫩，杨老伯需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浇灌，

益母草的保鲜期很短，杨老伯必须在天亮前卖掉它们。市场瞬息万变，益母草的价格也随之起伏涨落。

早市上的蔬菜品种不断增加，益母草的销量已大不如前。即便在它的起源地，如今也面临这个难题。汕头绵城东山一带，潮汕最早种植益母草的地方，当地人种植益母草的历史已有200多年。

0: 端午节前后，绵城市场上，益母草是最受人们喜欢的一种蔬菜。如今，绵城东山已改为汕头潮阳区，益母草田早已消失，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一项传统习俗。作为潮汕益母草的发源地，绵城人还保留着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将花生仁捣碎，与益母草同煮。花生仁的植物油脂取代肉类的动物油脂，使这碗素汤益母草也油香四溢，清爽甘甜。
1: 端午节早上呢，有吃这种益母草汤的习惯。听老人们说呢，就是这样子呢，可以保持一年的平安还有健康。

时间流逝，物是人非，益母草的味道却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融入到潮汕人的情感里，成为舌尖上尤为拿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梅兰芳先生为抗争日寇还做出哪些举动？拒绝登台，入不敷出，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又将作何决定？
11: 只要您把您的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
10: 周恩来总理自愿担任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但梅先生婉言谢绝，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写了2份入党申请书？
11: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先生虚心接受批评。
10: 完美谢幕后，重病入院，直至临终依旧惦记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梅兰芳精彩绝伦的一生，究竟还有多少尘封往事鲜为人知？学四史，看档案，独家邀请梅兰芳先生曾孙梅伟倾情为您讲述：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梅兰芳先生，千古。

0: 展开北京城区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什刹海在其中尤为突出。当年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曾经在这里漫步，谈天说地，畅想未来。如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个小院，都承载着从古至今无数人的记忆。在这其中有一座小院，就好像这硕大城市中一个小小的缩影。它虽然小，却装载着北京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甚是整个世界的殿堂级文化精髓。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论是在当年亦或是在今天，都因为一个人而汇聚到了这里，汇集在北京这座平淡无奇的小四合院中。今年是这座小院旧主人逝世6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大家，今天的故事就带大家回到这座小院。
1: 书房很暗，只有窗前一点光亮，披着一件深灰色的上衣，背门朝窗，伏案认真地书写着。一连10多天他都是这样。夫人进屋轻声问道，何不请秘书笔录或整理呢？他放下笔，郑重地答道，不，这不能请人代笔。我是梅伟，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梅兰芳纪念馆。刚刚那一场景发生在64年前的1957年。对话的两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梅兰芳先生和曾祖母福芝芳女士。那闭门谢客写不然代笔的梅先生究竟在写什么呢？那就是他的那份入党申请书。虽然只有短短500字的陈述，可为了写好它，梅先生写了超过1万字的草稿，以及一份自述。这一年梅先生已经63岁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也是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曾祖父梅兰芳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梅先生在他的自述中所写的一段话。在解放以前，我对伟大无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没有明确的认识，直到解放以后，时时刻刻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天天接触了各种新事物，思想逐渐有了些进步了。我信仰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也是因为我对党有了认识。梅先生认识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呢？又看到了什么呢？首先，我就给您介绍一下梅先生早年的经历。

0: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生长在北京，从我祖父到我本人已经唱了三辈子戏了。1894年，梅兰芳出生在京剧世家，祖父名叫梅巧玲。梅兰芳从小就对京剧有着独特的天赋，8岁学艺，10岁登台，26岁时的梅兰芳名冠京城。他卓越的表演天赋赢得了无数业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到了1927年6月，北京顺天时报又将梅兰芳誉为京剧4大名旦之首，梅派艺术的辉煌画卷就此展开。
1: 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需要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他的一生中有几年却是留有胡须的。
0: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北，而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伪政权的内廷供奉，他毅然离开从艺20多年的北平城，举家南迁上海马思南路121号。
1: 在上海，梅先生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戏，想借此表达他对侵华日军的仇恨。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77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梅先生被迫藏身租界，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0: 1938年底，有人邀请梅兰芳去香港演戏，演出结束后便在香港住了下来，深居简出，不再登台。对于一个视舞台为生活，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命。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本驻港司令官多次逼迫梅兰芳演戏。
1: 面对日本人的逼迫，梅先生一直是拒绝的，可是拒绝的借口都用尽了，梅先生最后只能蓄须明志，表示对侵华日军的抗议，表明不给侵略者演戏的决心。后来梅先生不堪其扰，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在我们纪念馆还展示了一份梅先生初次到上海演出时签订的合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合同写道：每月包银连场一应在内，计年2800元，扣足30天为期。而在这个落款中写的是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这就说明1913年时梅先生的演出费用已经达到了30天2800大洋。如此高的价格也侧面表达了梅先生的成就以及他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为什么要在这时候给您展示呢？这是因为从香港回到上海以后，梅先生依旧没有登台演出，长期不演出就没有经济来源。
0: 梅兰芳不仅要养活一大家人，还要支撑起整个剧团，随着时间推移，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夫人福芝芳无奈之下，不得不从上海回到北平，忍痛卖掉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
1: 听说梅先生要卖房子，很多戏园子的老板找上门来说：“梅先生，您何必卖房子呢？只要您把您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有的甚至说，只要签订演出合同，就预支20两黄金给梅先生。但是，无论梨园老板开出的条件有多么优厚，梅先生全都拒绝了。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梅先生在自述中也将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下来。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贡献国家， 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敌人划清界限，因此就千方百计躲避演戏，绝不登台。纵使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梅先生自始至终都守着自己的底线。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梅先生当即剃了胡须，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从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开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离开中国，梅先生留有胡须整整8年。

0: 抗战胜利后，我恢复了演戏生涯，看见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黑暗日甚一日，认为这个集团必定是要倒台。这是梅先生在自述中的一段话。梅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因为他看到了解救中国的真正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且他遇到了一位伟人，这位伟人甚至促成了梅先生再度北上，回到故乡，入住到这所院子当中。1946年，梅先生正住在上海马思南路121号，而在隔壁不远的马思南路107号，就是那位伟人的居所，人称周公馆。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个简称，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1: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呼声不断，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垄断抗战胜利的果实，准备发动内战，同时又以和平谈判进行政治欺骗。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于当时国民党的限制，办事处对外称是周恩来将军私人寓所。
2: 在这期间，因为上海当时形势复杂，虽然周恩来一直很关心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可周恩来和梅兰芳还是很难见面。
0: 因此在上海工作期间，周恩来经常安排他的堂弟周希元去看望梅先生，同他探讨国内国际形势。后来周恩来终于找到机会能够亲自与梅先生会谈。见面后，周恩来非常热情诚恳，他对梅先生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先生深表同意。
1: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又委派夏衍、熊佛西在周信芳的陪同下一起到梅兰芳的住处拜会，希望他拒绝国民党的胁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梅兰芳明确表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清晨，梅兰芳走在上海建国东路上，见许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的情景让他感慨万千。回家后，他对家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同年6月下旬，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函送到了梅兰芳的手中，这是一封邀请梅兰芳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函件的署名是周恩来。
0: 出发前几天，陈毅市长去看望梅先生，对他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先生欣然允诺。1949年6月24日，一辆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带着梅先生向北京驶去。
1: 我坐金普车北上，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他们对我那种诚恳热烈的态度简直描写不完。我感到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我喝彩的情况大大不一样了。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梅兰芳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0: 那天，梅先生回到招待所，兴奋地告诉夫人福芝芳，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令人敬爱，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文代会期间，梅先生演出了他的名作《霸王别姬》，演出回来后，梅先生向家人激动地说，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酣畅淋漓。
1: 文代会闭幕时，周恩来再一次接见代表，他特意对梅兰芳说，你离开北平很多年了，还是搬回北平住吧，并表示希望他继续发展艺术事业。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告知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两院院长，梅兰芳欣然答应了。
0: 可问题来了，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已经被梅先生卖掉了，那他要住哪里呢？其实，当周恩来提议让梅先生回北京时，还曾经提到，想安排他住回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宅。梅先生一辈子体贴人情，他拒绝了总理的提议，并表示那间宅子已经卖给别人，他不愿意再让别人经受搬迁之扰，只请政府给他一所小院做宿舍即可。
1: 政务院管理局于是为梅兰芳精心安排了3套房子以供选择，看房的第一站就是今天的护国寺甲9号院，但曾经是个王府马厩，说是马厩，但可不是普通的马厩。这院子虽小，却处于北京中心城区的护国寺街，毗邻什刹海，有着繁华的商圈，历史悠久，安静宜人。当时有许多名人聚集于此，能在当时的北京找到这么一处院落，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0: 来到门前，梅先生进去转了一圈，这院子固然比不上以前的大四合院和上海的小洋楼，但梅先生心里不愿意再给别人添麻烦。再说20载颠沛流离，有个安定的家既是好的。从宅子出来，梅先生当即就表示对这里很满意，其他2处不必再看了。于是梅先生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在此居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余年。
1: 从民间艺术家到全国文联副主席，为何国家如此重视梅兰芳？
0: 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49年9月初，梅先生接到了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开会的通知。梅先生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地方系的工作者在旧社会里面向来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1: 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回忆我20岁以前遇到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所谓北伐成功，那2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是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我觉得这种政局的变化和我本人不发生关系，而这一次就大不相同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这可以说明全国的解放是大大感动了我。我受到的感动是从来未有的。1950年7月6日，梅兰芳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后更名戏曲研究院。也是在这一年，梅兰芳全家由上海迁来北京定居。1953年9月23日，

0: 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梅兰芳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同年10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成立，梅兰芳当选副主席。
1: 从民间艺术家到全国文联副主席以及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梅先生在自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在旧社会里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能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讨论国事，又做了中央级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祖先们和我自己梦想不到的事情。梅先生感激党和领导的关爱，更加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除了在北京首都演出之外，也常到各省市去旅行演出，和当地的工人、农民、部队不断的交流和接触。1953年，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
0: 在前线，当他看见战士们冻得红彤彤的脸庞时，当他听到罗盛教从冰窟中救出朝鲜少年而牺牲的故事时，梅兰芳被志愿军战士们感动了。他说，他的所见所闻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只有将全部的感动融入到表演中。
1: 有一次，观众20000余人，原计划演4个节目，但演到第二个节目的时候就下起雨来了，战士们在雨中端坐不动，梅先生清唱了《凤还巢》选段。事后梅先生说，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潜力的，也是我在赴朝慰问演出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梅先生得知志愿军有2位炊事员因工作走不开没有看到演出，他就特地前去为2位炊事员清唱了《玉堂春》的选段。
0: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社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梅兰芳。在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会上梅兰芳是这么说的：
2: 在旧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了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0: 从1956年9月开始，梅兰芳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演出，又从长沙直接到武汉，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做了2场慰问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新中国让梅兰芳感受到了自己和自己所深爱的艺术得到国家和人民真正认可和尊重。
1: 梅先生在各地演出，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压低票价，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也看得起他的演出。许多售票点需要想尽办法维持秩序来进行购票。面对国家给的任务，梅先生都是积极主动的完成。然而有一次，梅先生在接到任务之初心里却有着疙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献艺，这次却心有芥蒂，他将如何解开？
1: 我表面上虽然答应， 但是心中很不舒服。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这一张照片是梅先生在机场拍摄的，地点在日本的羽田机场，这一年是1956年。按时间来看，1956年抗日战争胜利刚过去10年。在战争中，梅先生曾亲眼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是如何蹂躏中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而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也曾蓄须明志，拒绝演出，并表示不再参与任何友好合作，现在却突然去了日本演出，以他的性格，这说不通啊。原来1956年初，周总理亲自约梅先生谈话，提出为了中日正常邦交，希望他可以赴日演出。当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告诉我，让我协同京剧代表团去日本的时候，我表面上虽然答应，但是心中很不舒服。我以为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民吃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亏，为什么在中国人民翻了身以后，反而送上门去演戏，请他们看呢？这是梅先生写在自述里的一段回忆。梅先生对周恩来很是尊重，因此已经62岁的梅兰芳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那他又是怎样解开这个心结的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是1978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这份档案中，上面刊登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女士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在这里他回忆道，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地告诉我，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了，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兰芳接着说道，总理这一番话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正是有了周总理的这一番推心置腹，梅先生愉快地担任了中国京剧代表团的总团长，并且细心地做着各种准备的工作。
0: 访日京剧代表团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历时一个多月，共演33场，观众达7万余人。如此的盛况，即使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很少见的。由此可以看到，梅兰芳此次访问对于促进两国邦交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他们的活动，直到代表团归国前夕，还为他们的安全彻夜操劳。
1: 在戏曲研究院工作的这段时间，梅先生是快乐的。在国家的帮助下，传统京剧艺术的发展蒸蒸日上，也因此在50年代，梅先生就曾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但是梅先生并没有立即书写入党申请书，他是在几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才开始动笔。这是为什么呢？在自述中，梅先生写道，像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早就想当上一个非常光荣的党员，但因为怕自己的条件不够， 所以迟迟不敢开口。促使梅先生开口的契机，是在1957年的夏天。有一天，梅先生忽然接到了中国戏剧研究院院党委的通知，希望他参加一次党委扩大会议。
0: 这个会议对梅兰芳来说感到非常突然。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作为著名艺术家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梅兰芳就当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又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对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是心领神会的。然而，参加党委会议对梅兰芳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
1: 到了会场，梅兰芳先生才发现，原来这次会议是讨论程砚秋同志入党的党委扩大会议。程砚秋的入党对梅先生的心灵触动很大，并不是因为程砚秋作为研究院的副院长已经跨进了党的大门，而他本人虽为院长却没有申请加入党组织。更主要的是，梅先生感到他自己的思想落后了。
0: 从前他在北京的四大名旦中事事都要走在前列，特别是解放后党号召的历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无论是去朝鲜前线参加慰问演出，还是组团赴日本、苏联等国参加国际友好演出活动，梅兰芳从来不甘人后。可是这次程砚秋却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
1: 后来梅先生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后，毛主席和他有一次对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他看过梅先生在旧社会赴上海举行义演时的剧照和写给梨园名宿萧长华先生的信。毛主席说，从你写给萧长华的信中可以看到艺术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戏德。而我们共产党讲的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从又红又专的角度上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随后，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便收到了梅先生的入党申请书。这一年是1957年。然而，从向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到1959年最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党为什么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对他进行考验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党支部从他交上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字迹辨认出，此申请书非他本人所写，而是请人代写的。
0: 梅兰芳成名颇早，自成名后他身边总是有一群人为他张罗，而用不着他过问生活琐事。解放后撰文著书也用不着他亲自动笔，交给秘书就是。大概他的想法是，反正思想内容是我的，秘书所做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且文责自负嘛。这说明梅兰芳对党组织还不是很了解，入党申请书是只有文盲才可以请人代笔。
1: 其实对照党章，从梅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具备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的。在政治方面，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他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甚至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为工农兵们献艺。
0: 在外事工作中，他能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出力。在戏曲艺术方面，他反对演坏戏，主张戏曲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党支部成员也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者，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1: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先生虚心接受批评，回家后当即闭门谢客十多天，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段对话。 梅先生认

认认真真的亲自重新撰写一份全新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入党申请书，摆在了党支部书记的桌上。这份申请书倾注了每

0: 力工作，也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 在梅先生入党前夕，周总理曾征求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坡的意见，问是否需要他当梅先生的入党介绍人。梅先生得知后说，总理的关怀我很感动，他做燕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荣幸，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呢？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该搞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和马少坡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也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周总理赞许地说，梅兰芳同志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
0: 梅兰芳入党是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可以带动更多的从旧社会走来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决心跟党走，更好地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1959年3月16日，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并投票，一致通过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38周年，梅兰芳的入党宣誓大会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会议室举行，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拳。这一年梅兰芳65岁。
1: 从1959年入党到1961年梅先生离世，虽然他的党龄只有短短的2年，但就像梅先生在入党申请书中提到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已经在用一名党员应有的觉悟来要求自己。
0: 梅兰芳入党之后，主动提出取消他每月在中国京剧院拿的保留工资1100元，只拿他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文艺一级工资336元。对此，党组织同意了。同时，梅兰芳还提出把个人存款也全部交给党组织。党组织考虑保护个人储蓄是党的既定政策，不能因为一个人入党就要求他把个人合法收入所得的存款也交出来，因此没有同意梅兰芳上交个人存款的要求。
1: 梅先生为了纪念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难忘日子，也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就在这小院里，梅先生排演了他解放后的第一出也是最后一出新戏《穆英挂帅》。
0: 1959年4月，《穆桂英挂帅》首场演出的时间在步步逼近。对于梅兰芳来说，穆桂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而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角色，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需要细细的斟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排练过程中，梅兰芳把自己变成了穆桂英。为了成功地呈现人物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他不断尝试着修改着。
1: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要反复练习好几个小时。虽然身体已经不如当年，但他每天的工作状态依旧是饱和的。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是穆桂英挂帅中一句经典的唱词，而戏里穆桂英仿佛就是梅先生对自己的一个投影。
0: 1959年5月25日，梅兰芳的新戏《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同年10月初又在北京进行公演。这部戏以其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艺术表现，赢得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演出结束后，台下的观众响起如雷般的掌声，但谁也没有看到这聚光灯的背后 65岁高龄的梅兰芳在

0: 自家的院子里留下了多少辛劳的汗水。
1: 1961年5月31号的晚上，梅兰芳先生又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北京西郊中关村为科学家们进行演出。中国科学院的礼堂并不大，当科学家们闻知梅兰芳先生要来演出时，纷纷带着家属早早就进入了礼堂。梅先生的演出也非常的卖力，尤其在最后一场戏中，他披蟒扎靠，戴着帅盔，扎着翎子，背后还高挂着木字战旗。
0: 演出堪称完美，梅兰芳率众位演员谢幕，台下掌声热烈不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登上舞台，与梅兰芳热烈握手，祝贺他演出成功。最后，梅兰芳挽着郭沫若并肩照了一张相。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梅兰芳舞台生涯中最后一次演出。此时离他去世仅68天。
1: 1961年7月30日星期日，全家人都在家休息。午饭后，梅先生突然胸痛发作，平卧在床。梅先生不让别人帮忙下床更衣，独立缓缓地行至大门。他好像有特别的预感一般，倏地停住，回头环视了一圈这个居住了10年的小院。
0: 在阜外医院经中西医细心治疗并加强护理后，梅兰芳左心衰竭的病情一度略有好转。此时梅兰芳还想着要去新疆，他原计划是8月8日乘飞机去乌鲁木齐的。但是8月8日清晨4时许，梅兰芳因心肌梗塞的范围太大，病况突然恶化，心脏停搏，呼吸停止。虽然全力抢救终告无效，于清晨5时与世长辞，享年67岁。
1: 1961年8月10号上午，北京各界2000余人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梅先生的追悼会。8月29日，梅先生的灵柩移至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安葬。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都在第一版发表了布告。他从事舞台生活50余年，为人民的艺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梅兰芳同志的逝世是中国艺术界的重大损失。
0: 梅兰芳离去了，但精美的梅派艺术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无比的美丽。这源于梅兰芳在经典剧目中留下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来源于他对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京剧艺术改良创新的总结。梅兰芳一生都在戏剧舞台上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现中国人的情怀，展示中国人的梦想。一生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台上台下都书写下壮丽辉煌的人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人生思想信仰的点睛之笔，使得他的思想实现了一种新飞跃，进入人生一个新阶段。歌者、舞者、爱国者，从人民艺术家到中国共产党党员，梅兰芳用努力演出、积极参加戏曲改革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和人民，时刻牢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
2: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

实践，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乡亲父老，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到贵宝地，到与不到的还请各位多多的见谅。我先这儿给各位做个罗圈一览，做个罗圈一览。哎，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在座的各位文的您都是老先生，武的您都是老师傅，在下我是个学徒，困在这个地方了，腰里头啊一时不便。常言说得好，家有千贯，还有一时不便的呢。怎么办呢？住店呢要店钱，吃饭呢要饭钱，没有办法啊，指的是卖艺为生，说上这么一段两段的啊，博得您一乐。您这一乐呢，腰里头零钱富裕，您给我们掏出点来。如果说您要是给个10块8块的呢，我们啊，当然念您个好，给您鼓鼓掌，祝愿您几句。如果说您腰里不便，给我们一分两分的，我们呢也不嫌少。您这就自当是疼儿女的了。在座的、在站的呀，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得卖卖力气啊，说上一个大段，饶上8个小段，这个汗珠子掉地得摔上8瓣。到那个时候，您那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我在这先谢谢各位了，我谢谢，我还没给钱呢，嘿，还没给钱呢，
1: 哎，要什么钱呢？
0: 啊，你给钱，
1: 我给什么钱呢？哎，档案找咱们当主持人呢，都别要钱了，走啊！
0: 我这儿呢，
1: 这就甭管了，走走走，
0: 哎，好事啊，这是。大家好，
1: 刚才啊，我们给您展现的就是在三不管一带撂地时候的场面。
0: 您说什么？
1: 撂地呀？
0: 撂地
1: 啊？
0: 撂地你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0: 怎么叫撂地？
1: 过去的老艺人呐，进不了剧场表演，也没有舞台，怎么办呢？在路旁边画一个圈，在里边给观众朋友们演出，这就叫撂地。
0: 撂地，撂地就是画锅呀。
1: 哎，您看多形象啊！
0: 表演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1: 都能表演什么？
0: 你看，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等等等等，
1: 其中还有说相声的，
0: 尤其是相声
1: 啊。
0: 我知道啊，有很多相声老前辈都经历过撂地的生涯。
1: 今天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位相声界的泰斗，他呢就曾经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
0: 谁呀？
1: 一块儿看看呢。
2: 我是马三立。我使点劲说啊，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这场演出啊，咱们这个演出会，这组委会只是办的，我简直受宠若惊啊，小题大做了。我知嘛，他摆动车。
3: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北京一个曲艺世家，祖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马成芳，父亲是相声八德之一的马德禄，母亲说唱京韵大鼓。从小马三立就耳濡目染，对说唱艺术非常熟悉。由于家境贫寒，马三立3岁就跟随父亲来到天津，12岁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周德山绰号周蛤蟆，是马三立父亲马德禄的同门师兄弟。10几岁，马三立就在天津街头开始了撂地卖艺的生涯。

0: 1947年，马三立登上了天津大观园剧场，深受观众追捧。之后，他在北京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这时期的马三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派相声表演风格，在曲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1: 这位您熟吗？太熟悉了啊！马三立先生啊，
2: 说的太对了。
1: 刚才播放的这个片段呢，正是87岁高龄的马先生啊，在天津人民体育馆做告别舞台演出时候的精彩片段。
2: 熟悉马老的朋友啊，都知道，马老的辈分最高。
1: 对，
2: 相声有八德呀。
1: 什么叫八德呀？
2: 每一个演员中间都有一个德字。
1: 哦，
2: 相声八德
1: 都有谁呀？
2: 有。马德禄
1: 有，
2: 刘德志
1: 有，
2: 李德阳
1: 有，
2: 张德全
1: 有，
2: 焦德海
1: 有，
2: 哈德门，马德华，
1: 德德马，什么德德马？后边这仨没有，
2: 我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咱别逗。
2: 我提的这个马德禄先生啊，就是马三立老先生的父亲。
1: 你要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
2: 啊。
1: 周德山先生呢，就是马三立先生的师傅。
2: 所以说马老的辈分高啊。
1: 哦，
2: 那侯宝林大师都是马先生的晚辈，
1: 一点都不假。马先生啊，辈分不但高，而且呢，艺术水平也高。
2: 啊、
1: 过去老先生啊，一有艺术水平，有能耐呢，挣钱就多。
2: 是
1: 挣了钱多呢，就买房子置地。这马先生他们家什么样你知道吗？
2: 那我当然熟悉了。
1: 你给朋友们说说，
2: 马老他们家那可真称得起是良田千顷，
1: 哦，
2: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扎，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美食成品，绸兄弟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都打起来了。
2: 不，这个兄弟们和美，
1: 哎，这话差不多，
2: 不打架。
1: 嗯，
2: 他们家呀，门前有四棵门槐，
1: 哦，
2: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路摆了广梁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进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哦，
2: 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3.6米，
1: 哎，耗子窝呀，
2: 多高？
1: 3.6米，
2: 高搭天棚3.6米，四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1: 哎，贼窝子，
2: 那是
1: 吉星高照，
2: 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9尺多高架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样洋花，真有40不谢之花，八节长。长春之草，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哎，都直肠子，吃完了就拉呀。
2: 嗯，
1: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2: 五间书房为待客厅，
1: 哦，
2: 满都是明摘夜荷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
1: 你再给说说屋里，
2: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一硬木八仙，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是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缎的被花、闪缎的褥子。
1: 哎，马先生他们家都尿了，是怎么着？
2: 谁尿了？
1: 你别说了
2: 啊，
1: 这是马先生他们家吗？
2: 这是夸住宅那台词儿，
1: 这也是马先生经常上演的一段传统节目。
2: 哎，
3: 秦始皇南行五岳，北筑长城，冬天带海，西建阿房。
4: 是啊，
3: 阿房宫怎么样？
4: 好啊，
3: 好吧，不如你们家的后院。
4: 阿房宫不如我们家后院。
3: 这我是封城你妈捧你吗？
4: 不
3: 啊，
4: 不是，不是，
3: 是山不高而清，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亭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近，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4: 这是我们家吗？
3: 卧龙岗，
4: 我一听就卧龙岗。
3: 卧龙岗，我想这卧龙岗那点样啊，不如你们家那花园，王家花园，王家大花园，
4: 王家大花园。
3: 哎，好，
4: 我们家比卧龙岗还漂亮。
3: 哦，你们家的花园。

0: 可太阔了，王家老王家这份俩值俩这个。
1: 您说说王家花园。
0: 花园以山靠水，梁工制造，园厅宽阔，内外惊奇。四周的是干柏细磨虎皮石下角，中间有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冲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菜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月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1: 这是我们家
0: 聊斋，
1: 聊斋
0: 西湖主，
1: 以前你说
0: 陈明小西湖主，不是你们家的磨坊，
1: 您别
0: 哎，王家大磨坊，你们家的磨坊多大个儿
1: 啊？
0: 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
0: 王家，
1: 你花园，别说花园，也别说
0: 这西湖主的花园，离王家怎么样？没有你们家那盆里的山石高，
1: 是啊。
0: 山石高耸，细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鱼廊，一切通乡，花石围路，山虎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来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那有仙府之风。
1: 这是我们家
0: 《红楼梦》大观园。
1: 你这跑大观园去了？你先你说的，
0: 你叫
1: 三国大观园。
0: 好好说，你们家王家是花园啊。哎，别推别，哎，
1: 我把你推台下去。
0: 怎么
1: 说？
0: 哎，
1: 哪儿的事儿？
0: 这不说说花园行不行？
1: 别说，
0: 这就说。
1: 不，
0: 差不多都知道。
1: 我不听。
0: 你就算没逛过的，你也都知道。
1: 嗯，
0: 老王家
1: 啊，
0: 花园谁不知道？
1: 知道。
0: 哎，这不就是外街吗？
1: 啊，
0: 那个四路汽车
1: 啊，
0: 九路车汽车到了有一站。哦，黄家花园。
1: 我说你诚心，
0: 黄家花园不知道那个？
1: 你这叫诚心。
0: 完了，
1: 男人找乐。
0: 不
1: 啊！
0: 别玩笑
1: 啊！
0: 好好说，我说你们家。
1: 别说，
0: 就说你们家这房子
1: 啊。
0: 王家大门行不行？
1: 哎，王家大门了。
0: 你怎么又问？就是王家大门吗？
1: 说准了是我们家不是？
0: 是你们家。
1: 哎，
0: 王家高台。
1: 哎，说
0: 大高台阶。
1: 大高台阶。
0: 路北的广亮大门。
1: 嗯，
0: 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事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斗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
1: 嘿，
0: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1: 好，我们家吃完就拉，
0: 这不省事儿
1: 吗？我没听说过。
0: 你说呢？
1: 疯开，
0: 东跨院是厨房，
1: 哎，
0: 西跨院
1: 茅房，
0: 到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进屋里一看，画露天机，别有洞天。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妖瓶、狼妖怪、仙烟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镇宅宝剑、
1: 对
0: 绿鲨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
1: 嗯、
0: 上挂皇宫丝绦，你们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歌姬盖，
1: 哎，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辟邪的酒陶、风墨通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嘿，
0: 要讲代表，谁讲过你爸爸？
1: 对，
0: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1: 是啊，
0: 带金个套、银个套、铜个套、铁个套、金三只、银三只、双小子、单小子，有威力为一位。不为不地，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着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这是给钟表铺搬家。
2: 朝鲜战争爆发，两位艺术家牺牲朝鲜战场，马三立却主动请缨奔赴前线。
3: 马先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4: 什么决定？
2: 档案精彩继续。
3: 下边呢，咱们就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建国初期的作品。

0: 哎，咱俩走啊，开会去啊，开会去啊，
1: 开会
0: 啊，
1: 开什么会啊？今儿还开会？
0: 哎，你别着急啊，听我告诉你啊。
1: 你不用告诉我，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
0: 听我跟你说呀。

0: 今天这个会啊。
1: 同志们，今天的晚会上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马三立、张庆申为我们表演相声开会谜。
2: 我原来是开这个会啊。
0: 啊，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
2: 当然是意见不小了。
0: 怎么
2: 开会都开怕了？
0: 哦，
2: 我搞的对象啊差点吹了。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
0: 怎么好几个月没见了？
2: 开会开的，
0: 这没听说过。能天天开会吗？
2: 嗨，您不知道啊，我们这位主任呢外号叫开会迷。
0: 哎啊，开会都开成迷了，
2: 可不是吗？
3: 哦，
2: 我跟我爱人呢工作都很忙，
0: 嗯，
2: 就是老见不着。
0: 哦，
2: 前两个多月费了挺大的事啊，用电话联系好了。
0: 嗯，
2: 哎，这总算是啊
0: 见着了，
2: 开会了。这
0: 怎么那么巧呢？
2: 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
0: 哦，
2: 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九点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
0: 哦，定好了。
2: 星期六的晚上我早早的我就睡觉。
0: 嗯嗯，
2: 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
0: 哦，
2: 睡得早晨七点半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怎么了？
2: 闹钟响了。
3: 哦，
2: 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推着我的自行车，
0: 嗯，
2: 刚要开大门就听梆梆梆梆梆梆，开门。
0: 谁呀？
2: 开个门一瞧啊，通信员老王。
3: 哦，
2: 老王瞧见我说走。我上哪儿啊？
0: 开会。
2: 那不今是星期日啊？
0: 哎，
2: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0: 你瞧，
2: 我开什么会啊？业余话剧团的会儿。
0: 哟，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2: 嗨，您不知道我们这位主任呢
0: 啊，
2: 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
0: 嗯，
2: 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
0: 嗯，那是得有你。
2: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外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
0: 嗯，
2: 啊，请假可不行，开会是公事，你这是私事，不能为私事打乱公事。走。
0: 好嘛，
2: 你想走吧。
0: 哎，
2: 跟他去吧。到了话剧团呢都九点了，
0: 人都到齐了。
2: 哪儿啊，一人也没来。
0: 有，
2: 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儿坐着呢。
0: 那你也走吧。
2: 走不了了。
0: 怎么？
2: 开会迷堵门那儿一坐，虚进不虚出。都十点半了
0: 啊，
2: 人才到齐。
0: 是啊，
2: 开会迷说：“同志们，开会吧。”我一想，有什么事呢？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
0: 那一定得有重要的事情。
2: 什么重要？买脸盆。
0: 买脸盆？
2: 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
0: 这也值当开会嘛？
2: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他就爱开会。
0: 是啊，
2: 开会迷往桌那儿一站，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的，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
0: 这简直挨不上。
2: 同志们，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
0: 好嘛，
2: 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在那个时候呢，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
0: 这都哪儿的事情？
2: 这是很显然的呀。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扮戏必须要化妆，化妆必须要卸妆，卸妆是为洗掉它。我们为了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
0: 废话，真是。
2: 我希望大家闻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进行讨论。
0: 好，那大伙儿就讨论吧。
2: 谁讨论呢？一个说话的也没有。
0: 是啊，

0: 了俩多钟头啊，
1: 啊，
0: 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
1: 哎呦，
0: 开会民意桥，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我一想啊，今儿这会算没完了。
1: 嘿嘿，
0: 我们这位主任呢，净开着无谓的会。
1: 净什么会啊？
0: 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
1: 嗨。
0: 买盒粉笔也开个会，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
1: 呵，
0: 我跟我外人订过了好几次，都没见着。
1: 是啊，
0: 全让开会给搅了。
1: 你瞧，
0: 我一瞧，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
1: 哦，
0: 准是没完呢。
1: 嗯，
0: 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
1: 哦，
0: 骑上我自行车，我走吧。
1: 上哪儿？
0: 奔西郊公园
1: 啊，
0: 找我外人去。
1: 哦，
0: 跑到老虎山呢，我一瞧啊，嘿。在栏杆那儿溜达呢。
1: 是啊，
0: 我过去一瞧，
1: 是你的爱人，
0: 是大老虎。
2: 你的爱人呢？
0: 走了。
1: 是啊，
0: 赶紧又给他打电话，
1: 哦，
0: 重新又联系，
1: 嗯，
0: 又跟他订过好了，下星期日早晨9点还是西郊公园准见。
1: 这行了，
0: 到星期六的晚上
1: 啊，
0: 我想早早的睡觉。
1: 哦，
0: 我把闹钟上好弦，对好了表，我让他提前打铃。
1: 干嘛？
0: 我来个笨鸟先飞，我早早走，我躲开会。
1: 好主意。
0: 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几点了？
0: 整4点半。
1: 那太早了。
0: 早点早点吧。
1: 哦，
0: 我到公园等他去。
1: 好主意。
0: 我擦擦脸，推着自行车开开大门，我一瞧，一人没有。
1: 嘿
0: 呵，我这个乐呀。
1: 嗯，
0: 我心说，老王啊老王啊，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
1: 好，
0: 骑上自行车，刚一出胡同，黑乎乎的，对面来辆自行车，
1: 哦，
0: 往旁边一躲，咔嚓撞上了。
1: 哎，
0: 全趴下了。
1: 哎呦，
0: 那个人正嚷了，这怎么着，这怎么，你这怎么着，你这，你这人，你这，呵，原来是你呀。走。
2: 还是他呀？
0: 还会。
1: 好。
0: 哎，我说老王，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哎，不是，我这个睡觉啊，我睡糊涂了，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
1: 瞧这倒霉劲儿啊！
0: 我呀，二句话都没说，骑车就跑。
1: 哦，
0: 直奔西郊公园。老王也没追上我。
1: 是啊，
0: 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
1: 见着了吗？
0: 见着了。
1: 好啊，
0: 咱见着了，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好什么呀？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
1: 怎么？
0: 亲友们都来道喜呀。
1: 啊。
0: 嗯，主婚人、证婚人，人家也致辞讲话，说了几句话。
1: 哦哦，
0: 说请来宾致辞吧。
1: 嗯，
0: 我一瞧啊，可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主任来了，
1: 哦、开会迷来了。
0: 开会迷往当间一站，主持们，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
1: 嗯
0: 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一听啊，好嘛，他全想起来了。
1: 是啊，
0: 由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
1: 啊，
0: 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
1: 好嘛，
0: 我俩腿都站木了。
1: 哦，
0: 我坐在板凳那儿，我睡着了。
1: 嗯，
0: 我睡醒了，我睁眼一瞧啊，亲友们全走了。
1: 哦，没人了。
0: 哎，还有一个人没走。
1: 是谁呀？
0: 是我爱人。
1: 哦，他倒没走。
0: 多新鲜呢，他要再走了，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
3: 一块切糕4两，2块切糕半斤，3块切糕12两，4块切糕整1斤。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其实我说这段，
4: 你往外匀匀。
3: 怎么意思？
4: 啊？
3: 怎么意思？
4: 闹肚子，刚才蹲着去了吗？是不是？
3: 闹肚子
4: 啊？
3: 没用偏方啊？
4: 偏方我知道啊，是民间好多偏方呢。
3: 啊，
4: 这闹肚子有偏方吗？
3: 有偏方啊。
4: 啊，
3: 我告诉你，就我说这偏方啊，
4: 嗯，
3: 李时珍老先生那个《本草纲目》里边
4: 啊
3: 都没有记载。
4: 那你知道啊？
3: 灵啊！
4: 你知道你告诉我，
3: 5个老玉米
4: 啊，
3: 1块膏药
4: 啊，
3: 解决问题。
4: 这怎么解决问题啊？
3: 5个老玉米
4: 啊，
3: 连这个玉米籽儿，
4: 嗯，
3: 带这个玉米棒子，
4: 嗯，
3: 都给它磨碎了，
4: 嗯，
3: 熬。

0: 成粥啊，早中晚天天喝，喝三天饱好。
1: 那要不好呢？
0: 不好啊啊，不还有那天膏药呢吗？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2: 外国人还不信咱们中国的偏方，咱们有偏方治大病吗？偏方治大病，咱们不能不信，偏方不能不信，不可全信，我就依靠偏方那也不行，必须听大夫的，大夫说给你用偏方，配着药，跟药结合，配合着药吃。你这副药切三片姜，这三片姜呢偏方，跟这药不一样，不一码事。切三片姜，你这副药来七个枣，你这个药黄酒，黄酒送下，
1: 对，
2: 得配着，不是光偏方，别像我们街坊的二大爷似的，就姓偏方，有病他不找大夫，不上医院，别人去他买，在医院干嘛去？在医院干嘛去？挂号排队，挨个等那费那是萝卜就热茶呀，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街爬呀，你活该，你不上大夫那儿去，你满满大夫满街爬干嘛？哪儿的话，这叫他就这样，有病他就萝卜就是啥，吃嘛嘛痛快，没有，不能光用那个，必须得大夫绝不给你出这主意，你挂号找大夫，不给开药，不给打针，也不用住院，光给偏方走，没有哪个医院也没有，没这大夫，找挨个挂号，挂号挂完号了，上二楼大椅子上坐着等着。净等叫号，大夫给偏方，能有这事吗？等着吧，等等等等等，等一个多钟头，待会儿护士叫号了，九一号、九二号、九三、九四、九四来了吗？啊，进来，啊，呼噜呼噜进来了，刚还没坐下呢，大夫，妈妈怎么样？啊，慢点，怎么回事？你爸病，怎么样？大夫，我这胃口疼。胃口汤，萝卜就是茶，萝卜就是茶，走，完，走一趟，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热茶放出来了，你怎么回事？嘛病？我咳嗽，一到晚上啊就痰的，别说事，不咳嗽吗？买点梨，买点梨煮煮，连汤喝了，走，又打发走一个，你呀、啊，嘛怎么样？我闹肚子，闹肚子啊。麻将火白汤，走，你，老头如何样？老头嘛病？大夫，喘呐，喘，老病没治，买棺材玉不着。
3: 马先生不愧是一位艺术大师，哎，他在生活里边也充满了包袱。你就拿生病住院来说吧，都不忘了开玩笑。
0: 这个故事我知道啊，
3: 那你给说说。
0: 在这个马老先生啊马上做手术的时候，医护人员呢都来安慰老先生，怕老先生啊紧张，有情绪，
3: 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0: 马老爷子，您呢千万别害怕，也别紧张，等您痊愈了以后啊，您还跟我们说相声，我们就爱听您那段逗你玩。别，这回啊咱们动真格子了。好了以后后啊，我也不说这逗你玩了。可有一节啊，你们也别逗我玩。
2: 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应当要注意，要注意坏人，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上。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门脸那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子，这咱们称的大嫂子，晾几件衣服搭到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人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这活在门口玩。

0: 伙儿看着啊，这晾着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站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招呼我啊，你招呼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让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几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这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虎，答应。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虎，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虎，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洗，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好看着。这是要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我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人说把褥单子拿上，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儿。这孩子，你老实不老实？我揍你！我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他逗玩。
1: 苦中作乐，简朴一生，欢笑长留人间。
0: 我呢是靠边站，一边玩去。
1: 档案精彩继续。
2: 在马老先生住院期间呢，社会各界人士都给马老先生送来了很多的鲜花。
3: 那个鲜花摆的呀，屋里都没地儿下脚了。
2: 这个功夫呢，他的儿子马志良先生就说话了
3: 啊，怎么说的呀？
2: 我写个告示贴在门口上，大伙儿就不送鲜花来了。
3: 哦，
2: 他要写什么呀？
3: 写什么呀？
2: 请勿打扰，谢绝参观。
3: 写这么几个字。
2: 马老一看，别这么写
3: 啊！
2: 别这么写，我告诉你怎么写
3: 啊？怎么写啊？
2: 你写呀、
3: 啊，
2: 本是代卖先锋。
3: 你看，还开玩笑呢。
2: 幽默无处不在。
3: 马先生啊，是一个富有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艺术大师。他在生活里边呢，善于不断的发现笑料，而且把这些个笑料呢，都编进自己的段子里头。
0: 胖子最瘦的那是我自己编的，有些是我自己编的，也就是，都群众由群众中来，群众生活中来才有笑料，得有真实感。
4: 我大的观众呢，都是我很喜欢亲，都是观众喜欢我，我们同行都是对我抬爱，都信得过我。我应当把我所学的、所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作为参考资料。中青年演员呢，更能啊革新创新，写出更好、更多的新的相声，也算我呢做一点贡献。
0: 打这胡同进了一小伙子，他是公衔胡同，一般小伙上班干活都走公衔胡同，他超劲儿啊，走大马路绕远啊。你瞧，打那么过了一小伙子，这行。

这边你这门框这儿站着。哎，哎，进来，进来啊，没人，就我一人，进来。这小伙子，你看，哦，这怎么回事？进来吧。刚进来，这媳妇咔嚓把大门插上了。还没等进屋呢，这媳妇阿嚏，阿嚏。对过小伙子，你说哦，打气氛，赶紧过去叫门。对过，嘿，开门，当当当，开，开门了，快开。媳妇，哟，哎呦，可了不得了，坏了。我们爷们回来了，我丈夫他是脾气要命，他见生人他就动刀啊，这可真是要命啊！这小伙子吓坏了，哟，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走，那你怎么走啊？我藏就行，那你哪儿藏啊？真是，哎，哎，这样吧，你呀，你就装那摇煤球的，他问说谁？我就说现找来的摇煤球，这不是都和好了吗？那煤沫子黄土也掺好，水也泡上，你呀、啊、你摇煤球，他待不住，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你摇煤球，你这他说是谁，我就告诉找来摇煤球的，他不知道。小伙子没办法，怕人动刀。哎，好好，弄一筛子摇，连脑袋带身上脖子满都是煤沫子，摇，开个门，开个门进来。呵，这么半天开门，哎，找着了，找来摇煤球了啊，找着了，你刚走就来了吗？我找来了。嘿，行啊，小伙子干活挺利索啊，不错不错，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好，我坐这儿，我抽开，我看着看会儿，这摇煤球恨不得赶紧让拿东西就走啊，回头看着还不，哎，再来再缠又摇，哗哗哗哗哗，一会儿200斤煤球摇出来了。这小伙子，哎，烟我也不抽了，我呀，打点酒，一会儿咱俩喝点。哎哎，男的出去了，这小伙子瞧这爷们走了，呱唧把这筛子往一扔，一身的泥呀，挺白的，挺漂亮，小伙子都变李逵了，就那满都脖子满都是黑的了，脸也黑的了。气得直指这女的，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跑了，跑哪儿？河边洗澡去了，也干净了。这两口子到回来乐了，嘿，怎么样？怎么样？我出主意行不行？嘿，你没想到，你瞧瞧，省了，省2毛钱，这不是200多煤球不出来了吗？好，好办法，好，两口子乐了。过没两天呢，这媳妇儿她天天卖单儿，总在门口儿站着，又在这儿站着呢，胡同口这儿站着，那小伙子还在这儿走啊，每天上班路过这儿，正走他眼前，这媳妇儿，哎，哎，进来，没人，这小伙子一瞧，嚯，真快，都烧完了。换个节目，油锤灌顶，12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二白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叫嘛？没劲，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件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个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瓣儿，气功一运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子，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

0: 白印儿。
1: 好，大伙儿鼓掌欢迎。
0: 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伯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杜圆圆，电视关了，二伯，你喝点水吧。喝啊，动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走，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叨了，这算行了。照样小哥几个看我长辈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常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姐算行了，姐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巾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巾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管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下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跟谁呀？你这是跟谁呀？去躲躲躲躲躲躲躲去！追他妈！看个印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是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这算行了，这算行了。搁这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呢。二婶下来，哦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2: 为了表演的逼真性，77岁高龄的马老竟然躺在了舞台上，真是令人敬佩。
3: 对，今天呢，我们重温了马三立先生一批啊精彩的相声段子，又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令我们这些晚辈呢肃然起敬。
2: 哎，我们啊也是通过这种快乐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马老先生艰辛的一生。
3: 其实呢，马先生生活得很苦，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可以说是笑声千古流芳。
2: 我记得马老先生在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4: 人总是要死的，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声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0: 虽然说是告别舞台吧，告别舞台，为什么要告别舞台了呢？让贤演员多，我不能多占地方，让这中青年演员呢多演，多有演出的机会，让他们呀在这个舞台上，在文化阵地上发挥他们的特长，应当这样。我呢是靠边站，一边玩去。

0: OK, deal. Thank you.
1: 李欣怎么样啊？哎，几乎全都销毁了，只给我找到了一个。1000刀就找到一个？
2: 我的天，
1: 那这机器人用什么呀？那怎么办啊？想办法复制呗。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没事儿，别跟我装了，这表情一看就看出来了，赶紧说，这没人。我来美国，有人偷我进一批尖端的电子产品。哎呀，林夕好不容易说服对方，买了一批报废的电子产品，没有配件就没法用。哪款电子产品？猪皮什么？就这玩意儿。
3: 我一呢是想另辟赚点钱，二呢，我也为国内的代工厂做点贡献呗。你别告诉林夕，这个事情我来解决。
2: 兄弟，谢谢这家伙。哎，你跟林夕到底怎么回事情？我现在就不敢在他面前提你，提你就跟我发飙啊！到底怎么了？他马上就要去纽约。 他一定要
3: 去纽约？
2: 你不知道他要去纽约啊？
3: 哎，你们。

0: 他们一起泡在实验室里。我听米安娜说他在追女朋友。追女朋友？嗯，他也会追女孩子吗？Why
1: not？ 红人发财啊
0: ，baby。 哎，最近张海潮和刘涵他们都把能兑现的股票都兑现了。
2: No thanks。
0: 还跟中国那边的团队对接得很频繁，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回中国做芯片吗？
0: 顶尖厨师会上非洲大草原做米其林三星吗？对。那他也真是奇怪啊，这个人不买豪车，不好女色。该张海潮可不一定注重形象，但人性弱点他肯定不会少。我真的完全搞不懂他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期权是能拿到的钱。
3: 而能拿到的钱，他一定会拿。海潮，你可回来了！快快快！我们那个接收机啊，只有解开四个方程，但是现在准确率还非常低。如果能设计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法的话，准确率就会提高。但是这个……
4: 我先洗澡，好吧？
3: 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复杂的算法我一个人搞不来。
4: 我洗完了，
3: 刘总。
2: 李东升进来了，说下周四晚上一起吃饭。
4: 西奇啊，我以为他跟咱们彻底绝交了。黄林希的散伙饭。啊？我呢，向小翠打听了一下情况，你们猜怎么着？
3: 小翠知道林希的情况？
4: 知道啊，他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
3: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希居然在东部找到工作了，嘉德拍卖行。虽然只是一个助理吧，但是也非常厉害了。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连一个单词都说不清楚。哎呀，这一转眼都那么多年过去了。东升组织大家吃顿饭也是正常。林夕还是挺厉害的，从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人，变成一个有一点靠谱的人。哎，你们到底去不去啊？
2: 人都要走了，肯定得去啊。
5: 去，来来来，看看看看，每桌都有我们的人负责散播消息。好，
6: 老板，
5: 这次赚了多少？嗯，
6: 50%。
5: 多少？
6: 50%。
5: 没勇气，扣你20%。
6: 哎呀，
5: 这次赚了多少？100%。
7: 数对了，没想象力。啊？还真就干什么什么成。字母清色。刘东升，你搞什么？这么多人。

0: 我今天是护花使者是吗？
1: 我也
0: 是。
1: 今天俩就咱俩了，今天。
2: 走吧，那老同学坐主桌，咱
3: 出去了。
4: 李姐，来，
5: 跟我玩呢。
6: 李总，今天你主场啊？这么大手笔。
2: 什么我主场？林夕主场。

0: 我什么时候当过主角？是不是？
1: 你这舞狮都整上了，排场挺大、啊。
0: 炎黄子孙就好这个，当过年嘛。
2: 对呀、啊，热热闹闹多好玩啊！
0: 说吃
2: 是是是，
0: 吃不吃盒饭啊？啪啪吃，对。
3: 对呀，好吃呢，快吃菜，
0: 快吃菜呢。哎呦，我应该去接您门口，是不是？来来来，您见识一下。祖哥，哎，这是华美银行的行长，我祖哥，这是朱先生。
4: 哎，就杨局。
1: 你也不管管他，
5: 我管什么呀？这跟我没关系，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
1: 不是你的欢送会吗？你不知道啊？
5: 我真不知道，
2: 我们林欣不知道。
1: 行，
5: 你不知道吧？我怎么会知道你认识啊？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2: 你好玩的心情。
6: 李东升的消息不会错，待会儿张海潮肯定要过来，你就看着吧。
7: TF 流片失败了，最近财务状况很糟糕啊。
2: 华尔街正准备做空呢，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机会。
7: 张海超来了，
0: 你们仨主桌啊。啊，
5: 好久不见。
8: 我可以坐这儿吗？
5: 可以啊，随意。
9: 哎呀，这么热闹，婚礼也就这样了吧。
0: 周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这种聚会啊，应该多组织组织。我知道你们，
8: 我不知道你今晚就要走，
0: 以后我来，好吧？下次啊，
5: 好，对，红眼航班价格比较便宜，飞机上还可以睡一觉，挺方便的，
0: 好不好？好，来，
8: 看你这架势，下了飞机就得去报道吧？
5: 嗯，要去公司，
8: 还回来吗？
5: 会回来吧？
2: 什么时候回来啊？
5: 那谁知道？
2: 哎，你老忽悠你，
5: 那你就不能去纽约看看我？
2: 我才不去东部呢，谁爱去谁去。
9: 我去的是波士顿，又不是纽约。
5: 行啦，我会回来看你的。
8: 林夕啊，这是我跟刘涵一块送给你的。
9: 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东西？送我什么呀？
5: 什么东西啊？
9: 别擦了。
2: 哎呀，这很贵的，我一直想要都没人送我呢。
0: 哎呦，还不空手来，真讲究。你们俩不学着点？
8: 我给你带上吧。
0: 新款。
5: 我自己来吧。
8: 不，我给你带，因为这手链自己带不好带。
2: 好漂亮啊！
8: 新型的，符合你的气质。
5: 谢谢啊，刘涵，谢谢。
10: 我问你啊，今天弄这么大排场，你有什么别的目的吗？
0: 没有，没有啊。
10: 怎么可能呢？黄林熙认识的人就咱们这一桌，你请了这么多桌，你说你没有别的目的？
0: 你看，你想多了吧。人多聚气，图个吉利，热闹，对不对？
10: 你又来这套。
0: 林夕，衣服带够了吗？下飞机可冷，别着凉。
5: 带了，箱子里都有。
0: 你肯定没问题嘛，一口气跑42公里的主，在后边怎么追都追不上。
11: 东升，林夕当初开始跑步可不是为了你，那是为了海潮。
5: 嗨。为什么跑步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后自己很享受，对吧？
8: 一会儿谁送你啊？
5: 小翠，
2: 对，我送你。
9: 别再把人当外卖送错地方了。
2: 哎，我今天
9: 最后再送你啊。
8: 我送吧。

0: 最近跑步吗？
1: 最近都没有跑，有点累。
0: 哦，其实越累越应该坚持，因为跑步有时候也是一种休息。

0: Central Park 的风景特别美，很适合跑步，好多人在那跑步。
1: 嗯，是，我也听说了，但是我前阵子跑太多了，受伤了，膝盖有点疼，所以可能要辜负 Central Park 的美了。
0: 膝盖疼啊？那可能是你跑步的姿势不对，因为跑步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要腰腹发力，要身体微微往前倾，用身体的力量带动这个膝盖和脚的步伐往前跑，这样才不会受伤。你可能装备也不对，你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吧。

0: 把膝盖伸出来，你就是这样一圈一圈从下面开始，给它缠紧，上一圈，下一圈，这样子给它缠紧，缠紧了，我保证你马上都可以跑起来了。
1: 我知道了，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绕，绑紧膝盖就行。
0: 对对对，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其实跑步有很多的理论知识，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多教教你。好。
2: 那个，我们时间可能来不及了，要快点了。哦，对对对对对，你小心点。Are you alone?
3: You too.
2: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eat? I'm starving.
3: Here to go.

0: It's very delicious. What's this?
1: 叉烧酥。I have a T-shirt.

0: like to sign agreement to borrow another 100,000 shares for 2 months.
1: Yuan, 这都跌了15%了，再不下跌，我不用学英语，我得学英语范了。海潮，海潮，你好，兄弟李宗盛在干什么？他在连续做空我们的股票。
2: 他是想让你财富缩水，还是你的兄弟们财富缩水？还有最近有些什么新闻说你要辞职这种乱七八糟的，我们得要赶紧公开澄清一下。我确实有些事情要跟你聊一下，去你办公室吧。呀，说什么？纽约，还有上海，你为什么要去上海？
1: 你想放我长假是不是？That's fine。不是，上海要建立长江高科产业园，我要回去了。是时候回去了。刘涵，我带走，其他人都给你留下。海潮，你还有期权在这里，再过个6年是好几千万美元的事儿。你知道我一定会走的，期权。
2: 我一定会放弃的。股票跌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也会有损失。难道是你偷了消息给李东升？你们联合一起做 DTF 的股价，好入主 TF？
1: 我没有，
2: 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放出你要走的消息？
1: 我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给任何人，李东升。

0: 要做什么是他的自由。对不起，夫人，我知道这样我走，股价一定会跌。股价这要跌，就一定会有人做空。李东升不做，也会有别人做，这是规律。你是
1: CEO，
2: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保住股价的。没有人会放弃好几千万美金。你是有别的条件，是不是？
0: 你有条件，你跟我说啊！如果你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你说，作为一个企业家，就要有战略眼光。从战略上来看，我现在离开是最好的时候。第一，我现在走，对你的损失并不是很大，你完全可以挽救回来。第二，国内现在开始重视半导体了，有了代工厂。 而且，手机导航芯片是全新的领域，中美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有可能还会跑得更快一些。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想回到生物养我的土地上，为国家做点事。真的对不起，夫人，这两年，在这个地方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真的谢谢你。
3: 韩雪啊，哎，这次材料倒是搜集了不少，但我们看上的几个领军人物说到要回国考察，都支支吾吾的。那政府的扶持说了？
4: 说了，但是就你们那点钱，恐怕和他们期待的收入差距太大。但是我觉着那个张海潮可以的。
1: 哎，领导，可以的，绝对可以的。我那个兄弟啊，就是靠谱，说话算话的。韩雪，咱们就以张海潮为例，他手上没有套现的股票市值2600万，2600万，还是美元，分6年，逐步套现。如果现在离开。 一分钱没有。Thank you.
5: You're welcome.
1: 我还听说他马上要和 TF 召开产品发布会，所以潘区，如果你们想要得到真正的领军人物，恐怕未来的路会很长。你们的条件和美国当地的条件相差太大了。换位思考，如果现在谁有2600万美元的期权？ 谁会离开？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研发出成果给十几块钱的时代了。现在的人做不到的。我怎么觉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会有人把情怀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5: 对不起啊，哎，海潮，韩。Did you quit? Are you really going back to China? Why didn't you tell me?
6: 他 will be back soon. This time is just a tour for exploring the market. If I'm moving back to China, like for good, you'd be the first one to know it. I promise.
7: Oka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8: 直到海潮出现的那一刻，血压土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其实，早在50年代，那些中国集成电路的宗师们就做过这样的事情。谢希德、黄坤、黄厂、王守武，放弃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只是他们一个云淡风轻的选择，也是许许多多这个行业的后继者义无反顾的必然之路。

1,000 shares of TM. Also, I'd like to borrow 100,000 shares of Yahoo right now.

0: 你说，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放弃几千万的期权？他是不是要联合李东升吞掉 TF？
1: 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有 17% TF 股份，我有 5%， 站在我们这边资方手上有 18% 的股份，除非他能做到让剩下所有人都支持他，否则依我估算，他动用最多3000万美金。
0: 如果股价加跌80%，如果李东升手里的资金能翻倍，他手里有3000万美金，这个利用杠杆可以撬动2亿美金的股票，足够了。
1: 前提是我们的股价会跌，但我们的股价为什么会跌去 80%？
0: 因为股票一旦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离场，这是个定律，你应该理解的。他们正在舆论造势，说是我们公司出了问题，张海潮才会放弃他的巨额财富离开 TF。
1: 那你有没有人可以马上接替 CTO， 不论多大代价让这 CTO 出面质疑张海潮的技术跟能力？
0: 现在这种局面只能我接任。
2: 雅虎网已经把张海潮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了，投资人都震惊了。
3: 找国内记者跟随张海潮溜寒进行实时报道。
2: 好嘞。
1: 又跌30%，怎么办？
0: 第一步，先稳住现有的股东。第二步，马上找一个俄罗斯的团队来顶替刘涵他们。另外，一定要搜集所有李东升、张海潮内外勾结操控股票的所有信息。
1: 一直在搜集，但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张海潮任何破绽。
0: OK， 我找沃尔玛投资部怎么说？
1: 否了我们。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他们也觉得互联网是投资的风口。
0: 他们觉得，哼。张海潮算得很准，现在导航仪里面用的芯片已经是个饱和的市场，而未来的趋势肯定是手机导航芯片，这是新的一门科技。我需要法务。
2: Legal Team Now!

0: 欢迎欢迎欢迎张总，欢迎刘总。
1: 这可能得改一下，我们不是博士，我们退学了。
2: 对，退学了。
3: 儿童，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好，请。
4: 哎，阿炳哥啊，这个张海潮行不行啊？怎么这个场面说什么退学？
3: 什么叫行不行啊？这叫流行啊！美国的大企业家、大老板都流行退学的。
2: 什么退学？走吧，走吧，走走走。
1: 应用在手机里的导航芯片是全新的领域，这点上

0: 中国跟美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不涉及任何的专利墙问题，而且芯片的代工没有那么复杂，我想刘鲁京的生产线就可以用，这样在上海我们就能完成芯片的设计和代工，形成产业闭环。
1: 那团队方面是怎么考虑的？
2: 其实我和海潮这些年一直在培养自己的人。
0: 回国创业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1: 可我们给的条件远不如你们现有的呀。
0: 你要相信我，回到家乡开疆拓土对于一个创业的人来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流落在海外无论多么成功，他感受是不一样的。
2: 技术上的事儿各位不用担心，我们在 TF 做车载导航芯片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工程师也就大概15个人吧，我们只要能说服其中哪怕3个人跟我们一起回来，那加上我们就是5个人，5个人每个再带出5个，
3: 那就是30个人，
2: 足够了。
0: 中国很快就会有自己的手机导航芯片了，我们希望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能随时随地找到回家的路。
1: 让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好，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协助的及时告诉我们。
4: 我随时陪着，陪你们启动融资。
5: 对对对，谭区，要钱要人要地方都没问题。
1: 好啊，但我还要再重申一遍啊，我们长江高科是一定要入股的。
0: 欢迎啊潘区，但是我们可能先得考察一下那个代工厂，看看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5: 那另外 CEO 也是由您兼任吗？
0: 这么精简的研发团队，我要是再兼任 CEO 再做融资管理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研发了。但是你们放心 ，CEO 的人选我也在考虑呢。
1: 那就尽快告知我们。
6: 林老板
7: ，I know you are a premium client, but you leverage too much. I have to remind you again, this is dangerous.
8: Yes, I'll take some risk control, okay?
7: The best risk control is to take control of TF.
8: Come on, Catherine, take it easy, relax. Sit down. Let me teach you some Chinese jazz.
7: Fine.
9: 不好意思啊，前两天没接你电话，太多事了，把没看见。
10: 二位，干草牛，
9: 谢谢，
10: 请慢用。
11: 没看见
9: 啊？
11: 你从进来坐下来，手机不离手，就看不见我电话呗？
9: 全是公事儿。
11: 我找你也是公事儿。
9: 那您什么公事儿？
11: 都说牛肉和米粉是绝配，你和海潮加起来会不会是这旧金山最好的一碗干炒牛河啊？
9: 那你想多了，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黄林溪走的那顿饭上。
11: 哦，所以说他的辞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做空 TF 踩的点全对，靠什么？运气啊？
9: 所以我就说你从来不相信我，难道我还需要做内部交易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所谓那些华尔街之狼，啊，搞地下交易，收割股民一辈子的积蓄。我的宗旨是什么？
11: 我不管你的宗旨是什么，你现在就是在走钢丝，做空无疑就是借别人的钱去赌博，赌输是大概率事件。我就问你，你输了你拿什么还？
9: 我还好吧，大不了输光再来。上海潮比较危险，几千万的美金。股票这说不要就不要了，非要回国搞芯片事业。我想请问，从人才、设备、资本哪一点给了他这么大自信？还要面对他的宿敌 Brian， 输是必然的。哎呀，到时候把所有本都赔输了，还做不出来，肯定会想，哎呀，我还不如跟东升算了呢，后悔死了。
11: 他才不会后悔呢。
9: 那我也不后悔，我就喜欢赌。
11: 赌有输有赢，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的，你也一样。
9: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哎，这发型帅吗？
11: 我想给他剪了。
12: Brian, I did some investigation. There's no connection at all between Dongsheng and Haichao. There's no email connections. There's no financial connection. No phone calls.
5: Alex, right?
12: Yeah, Alex.
5: If you don't find anything. I'll find a way to make sure you never get employed.

0: 你说张海潮这个人是不是冷血的？没有任何情义。我教他创业，我让他发财，他说走就走，我还有理由在。
1: 周先生到了。

0: 周先生，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您得理解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张海潮的地方。
1: 你当初直接把他的团队给打散了。
0: 第一，我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他因为我赚到了钱呢。
1: 现在还不是一样吗？第一，他没触犯法律；第二，因为他你也赚了钱。我们不要绕口令了，现在要的是稳定股价解决方案。我们这些人今年马上准备推出的。
0: 周先生
1: ，Brian， 不能团结 CDO， 是 CEO 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跟下任的 CDO 有粘连性。
0: 是，
1: 谢谢。

0: 长江，东经120度，北纬30度；硅谷，西经122度，北纬40度。这两处的地理位置在地球的环线上既相似又不同。那时的长江尚未完全开发，还不具备硅谷的规模。海潮看着四周的农田，心里徘徊着犹豫和坚定。长江会不会成为中国的硅谷，另一个科技圣地？
1: 他不知道，这时的他只有抱着希望往前迈步。
2: 张海潮，
3: 您是？
2: 我是刘鲁金。啊，
3: 鲁金总您好。
2: 是，你好，你好，你好。没想到您那么
3: 随意，
2: 董事长不是就这样子吗？
4: 都认识了吧？啊，那个我兄弟张海潮，就是帮咱们搞定那个猪皮的那个配件。
2: 九比的，
4: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2: 谢谢你们帮大忙了。
3: 装好了吗？
2: 装好了，去看看吧。
3: 哎，好，来，
2: 哎，请，
3: 哎，走。
2: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触角延伸到国际化，这样才有意义嘛。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想做，努力的付出，冥冥之中啊，天意是会帮你的。
3: 这是玄学吗？
5: 科学虽然不是玄学，但科学的理论在还没有发现之前不就是玄学吗？
3: 我明白吸引力法则。
2: 你怎么想要做导航芯片的？
3: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2: 小时候？
3: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北斗星，觉得北斗星很亮，可以照亮回家的路。后来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个盒子可以带我们到处去玩，又能找到回家的路，那该多好
2: 啊。又浪漫又梦幻了。
3: 您不觉得做导航芯片就是一件非常浪漫和梦幻的事情吗？苍穹以北，山河万里，都因为一枚小小的芯片连在一起。
6: I can't believe that we met a stock market decline。
7: 新任律师到了吗？
8: 来了，在会议室。我们的股价要掉7.5%。
9: Hi Brian。
10: Hey Brian，
11: Cut the formalities. Look， 李东升、张海潮 ，they are insider trading， I'm sure。But we've checked all the social platforms and there's nothing。
12: I know you did。Checking phone calls, email records， that's what a scientific mind would do。
11: So we need physical evidence。
12: Or。A witness would do just as fine. I read through the material. There is this guy called Gao Jian who got on board with them at the time. Now he's in Boston studying music.
11: But they're good friends.
12: I'm afraid when it comes to profit, there are no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He's going to be our beachhead.
11: I like this guy.
4: 来来来来来，喝口茶，喝口茶。我告诉你，

0: 你把他们全都震了。哎，现在一个个哭着闹着回去，要买望远镜，要去看星星。哎呀，明天上海天文台肯定热闹得一塌糊涂。
1: 天天洗澡，都给我洗脱皮儿了。只要是不用每天洗澡就好了。
0: 错了，你以为洗的是澡啊？洗的那是交情。你知道为什么在办公室那种直指目标的投资总是谈不成吗？来，打个比方啊，来，你想办个养猪场，你还没有谈到配种呢，十分钟到。哎，我们在这干什么啊？聊天，聊愿景。有了愿景才有激情，有了激情你才有机会念诗。文人谁不喜欢啊？这才有投资的可能性。
1: 我还是天天干这个，谁去搞研发啊？
0: 哎，我告诉你，这洗的可不是澡，洗的是交情。国内的产业基金刚刚起步，圈子很小，钱就在这帮人口袋里头来回转。拿着一个好的项目，大家一商量，投啊！哎，有钱大家一起赚，有肉大家一起吃，有糖大家一起喝。即便是亏了，也不会伤筋动骨的。所以啊，先得有交情，你这个酒量还得再继续练。
1: 我需要一个 CEO， 天天陪你们洗澡喝酒。
2: Congratulations, you got another win.
3: One more month for our agreement. I bet TF will drop another 50%.
2: If you win, you may truly control TF. But if you lose,
3: then I start over again.
2: Hey, Dongsheng. Do you want to get a drink tonight? Maybe at my place? I have some wine from Stag's Leap.
3: Sure, why not?
2: Cool.
4: Actually, my English name is Kissinger.
5: Two years ago, 也是这样的一个傍晚，同样的日落，同样的晚霞，同样的海岸线。东升知道，他和他的公司马上就要失去海潮了。他曾经以为，他们将止步于这个岸边。两人无声的默契，即将为他拿下曾使他众叛亲离的 TF， 而这一刻，他只觉得索然。东升还不知道，接下来他的事业、人生又将会和海潮产生缠绕，但迷茫后面又似乎还藏着一丝期待。
6: Brian， 魏佳照你说的，联系克雷格教授。让他担任 CTO，
7: 但这只是缓兵之计，还是要让李东升没有操控股价的可能性。我们一定要断绝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8: Listen,
9: my man, any progress?
10: We got him. Gao Jian admitted that he had arranged the meeting between Hai Chao and Dong Sheng.
1: 谢谢你帮我遇到他。
11: 别客气，都是兄弟。

0: Let me do my job. 关于股价，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已经联系了 CES Ryan， 希望他发布看涨公告。
0: 这种野路子的对冲基金，对我们一定会提出很严格的要求。你之前不是都很犹豫吗？
1: 5%的股权，然后还要加入董事会。
0: Ryan， 他们太黑了吧？
2: 李东升不黑吗？他不野吗？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对付李东升。你是不是忘了？
1: 唐人街那帮人多难对付啊！当年黄金大跌，他们直接入场把黄金炒高，华尔街都看傻了。
0: 我们不是做芯片吗？怎么现在赚的房
3: ？Brian， I'm so sorry。
2: 股价再这么跌下去，我还能有什么选择？
4: Why are you still standing?
5: John!
6: Congratulations, we're almost there.
7: Don't love!
8: It's over the world!
2: 那就先这样。散会。
9: 海超，
2: 哎，
9: 我听说你用自有资金购买了大批的实验设备，
2: 设备已经在路上了，办公室也在装修了。
9: 合资方的意向书不是已经签订了吗？怎么还这么急啊？海超的办事效率就是高，一看就是一个合格的 CEO 兼 CTO。
2: 我还真的当不了 CEO。当 CEO 是要天天应酬的，我这性格还是适合做研发，因为设计芯片也是需要沉住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啊，还真是适合咱们国内的环境，他在美国的履历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而且我相信各个投资方也会很喜欢他的。哦，履历我已经给了邮处了。
10: We
3: saw significant sell orders on technology leaders such as Cisco, Microsoft, and Dell, etc. today.
11: I know it.
12: 今天收市了。
13: Listen, guys. The rate has been hiked 6 times higher since last year. That is just a market response. Regardless.The internet is still the future. We should keep our confidence. You know what I mean?
14: Officer calls the FBI. Which one of you is Dong Sheng Li?
15: It's you, right?
14: Dong Sheng Li, you are arrested under suspicion of insider trade. Anything what you're gonna say is gonna be used against you. You go with us.
9: 看履历的确是很漂亮，
2: 个人能力也很强。而且我跟他合作不会有那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他都是明刀明枪的做事儿，虽然有时候激进了点儿，但是也都在界限范围内的。
9: 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你们是同学？
2: 老同学了。
9: 老同学好，知根知底儿。
2: 是。
9: 接吧，别是什么急事。
2: 不好意思啊，喂，子夏，我在开会呢，什么事儿啊？什么？李东升？
16: We need to take a picture for you. Don't smile. Turn left. Turn right. Face to the camera.

0: 兄弟，你这档口去美国，人家都告你内幕交易呢。没有内幕交易，我当然得去澄清。
1: 你我好不容易给你铺了这么大一摊子，你跑了，这摊子不就……
0: 我必须得去。你放心吧，黑的变不成白的，白的也变不成黑的。
1: 但是摊子会黄的。谁啊？
2: 海潮，你还收拾东西干什么？别去，别管黎东升。
1: 就要去，这是法治社会。
3: 什么法治社会？能帮帮忙好吧？美国法庭能让辛普森这样一个典型的杀人犯判无罪，这就说明基本上钱就能搞定一切了。
1: 兄弟，你不听我的，你听听他的呀。啊，难得我俩观点一致的，
3: 那也不能代表我们是一路人。
0: 你帮帮忙，谁要跟你一路人了？行了，票我已经买好了，你们二位随着司机送我去机场。
4: Of course I see the numbers, Ray. Everything is dropping, okay? It's a dot-com bubble. But luckily for us, it's not a semis bubble, right? I mean, yeah, we're overly shorted, everything is, but... Ray.
5: Good luck.
4: Ray.
5: Brian.
4: Yeah?
5: 我这有一个好消息，李东升看上雅虎那部分资金，亏到头了。这算什么好消息？他们在跌，我们也在跌。
4: 如果到时候黎东升的合约到期，我们还在跌的话，
5: 如果能涨回去，哪怕不多，对他来说也是损失惨重。Roy怎么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吗？还在考虑。We
6: need some good news.
4: Damn right we do.
7: 美国的那几年，经济好的时候，什么都是零首付。 零首付的房子，零首付的汽车，现在泡沫破裂，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很多外国员工失去工作，身份失效，就在这里扔下车买机票回家，所以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崭新的车。怎么那么多房子都要出售啊？为什么呀？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了。
6: Rain聘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特别擅长制造证据。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大跌，跟着黎东升炒股的这些人啊，其中有三个人已经向这个律师投诚了。他们证实黎东升曾经承认有过内部交易，当然，他们都没见过你。他们的证词说的都是黎东升和 TF 的内部交易，具体是谁不清楚。他们还提供了一些电话记录。最近市场太差了。
8: 跟着黎东升一起看好雅虎的人，全都赔得差不多了。人在赔钱的时候，更容易被收买。海潮，我们很担心 Brian 的律师会收买更多的人。如果被收买的人反过来指控
9: Brian
6: 呢？这个方法我们也想过，正在试试。赵总，这个事情很麻烦，也很严重。 就算我们拿到了 Brain
10: 的律师收买黎东升员工的这些证词，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三个污点证人都是被收买的。东升，我知道你对我的决定非常的不理解。
0: 你错了，我理解，只不过是从情感上很难接受。
10: 可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不应该有情绪，是吗？我倒是认为应该充满激情。确实，充满激情容易犯错。我这次就是因为犯了错，才让别人有机可乘。
0: 不是让他有机可乘，是我们压根就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还应该有时间好好的学习，学习他们炉火纯青的商业运作，学习他们的战略眼光。
10: 你的意思是和他合作？ 成功率会更高，所以你办得下腰，这是卧薪尝胆的构建。
0: 我并不喜欢“卧薪尝胆”这个词，我也不喜欢这个故事。一个人忍辱负重，咬紧牙关，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于可以品尝别人的粪便，扭曲变态。

0: 用几百人的自杀镇守住对手，再去搞偷袭。我们是要学习，但是我们更要超越。我们要竞争，但必须是正大光明的竞争。我想到了那天，我会走进 Brian 的办公室，跟他说：“我学习够了，我要走了。”
1: 行啊，我等着你，你慢慢学。

0: 谢谢你让我当 CEO。
1: 早知道你会进来，我就不提名了。
0: 没事，很快就出去了。
1: 是因为你知道我会保释你。
0: 不用，怎么着，你还住上瘾了是吧？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企业家都住过这儿，尤其是玩金融的 Cast Rain、 ASD 的 Vincent 都来过。
2: 是啊，然后你们一起在里面开派对，控制市场，影响股价，厉害，太厉害了。
3: 还是你了解我呀？
2: 你不想出来了是吗？
3: 保释金太贵了，我哪有那么多流动资金啊，大哥。
2: 哦，原来你是怕没钱呀？那你刚才还说要在里边开派对。
0: 哎，我现在太惨了，市场也不好，派对也没得开，我的股票都爆仓了，我怎么办？出去干嘛？
2: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3: 就算我答应你给你当 CEO， 我也不可能空手来。
0: 我会给你献上一份大礼，我会让你明白我的方式也可以做成一家高科技企业。
2: 你都已经成了被告了，你还不反思一下你自己吗？
3: 我反思啊，我真的反思啊，很多事情我做得太极端了，我错了。
0: 但是 Brian 这样对付我，说明我是他非常尊重的对手。他不惜牺牲5%的股权也要联合 Rain 一起整我。2年前的他至于吗？
2: 董少，

0: 不要在刀尖上走了，好吗？咱脚踏实地。你出来了以后，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好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们继续要往下走，我也会按我的方式走。
2: 就算你不给我面子，你也要给紫霞面子吗？你为什么都不肯见他一面呢？
1: 老板，那赶紧请我出去。

0: 哎，你们说李东升是不是疯了呀？他真的是电影看多了，觉得自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什么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吗？太离谱了，胆子越来越大。你们怎么也不拦着他点呢？
1: 拦不住啊。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也知道，用做空或者做多的方式，的确可以一夜之间拥有一家企业。他对此已经着魔了，他不见你就是不想听你劝。
0: 好啊，不听劝是吧？那就让他在里面待着吧，挺好的。
1: 如果东升不听劝的话，我们只能看看 Brian 有没有可能撤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1: 我去找他谈条件。
2: 不是让你不来吗？怎么还来呢？
1: 我认为有必要跟你当面谈一下。李东升没有内幕交易。
2: 我说他有，他就有啊。
1: Brian，你先去找了高健，希望能够证明我和李东升之间有问题，结果什么都没有。你用什么方式让我去坐牢？我们好好聊一聊，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边有气，你可以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嗯？你给我解决一个技术问题，让我给你一批敏感的设备。
4: 什么？敏感设备？
2: 这个就得问张海潮了。但是我知道，只要做过的事情，都是会有痕迹。
3: 李东升是肯定要坐牢的，不惜一切代价。
2: 不仅这样，你也要进去。
3: 张海潮，你当初怎么对我？
2: 拍拍屁股说走就走。
3: 是，你和李东升很有默契，不用交谈就有默契，两个人远远的看着就有默契，甚至失散两年也有默契。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和你的 CEO 进牢里，好好的默契。嗯，

0: Jupiter， 你胆子可真大呀，什么都敢干。我其实不太懂啊，他保密协议已经签了，那
1: Brian 是怎么知道的呢？
2: 当时和张总对接的是 Jupiter 的技术 VP， 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跳槽去了对方的公司，对张总心怀怨恨，故意。这世上
3: 没有不透风的墙。张总，这个事儿可大可小，他真的和你杠，把牢底坐穿都有可能。你作为 TF 的 CTO， 就不该给 Jupiter 解决问题。 好在Jupiter 和 TF 没有竞争关系，但是如果 Brian 找到 Jupiter 联手制造证据，说两家公司他们之间有同业竞争怎么办？根据以往案例，这里的官司旷日持久，而且困难重重，判轻了说你违背企业家精神，要是判重了，5年加上巨额罚款，那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经手的那几个人，先沟通一下。 避免他们中间再出现另一个高潜。我今天跟叶翠女士沟通。

0: 黄灵溪身在纽约。
1: 海潮，这事儿我觉得必须得跟灵溪说一说，他人又聪明，主意又多，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他一块商量吧。
2: 不要去打扰他。
1: 为什么呀？
2: 他现在过得挺好的。
1: 你听见律师说什么了吗？我们现在有把柄在别人手上，什么时候爆雷，怎么爆雷，我们都不知道。
2: 那也不要去打扰他，他现在真的过得挺好的。他那么机灵，如果真的有人找他的话，他也知道怎么规避。我们还是先自己解决问题吧。刘律师，你有什么方案吗？

0: 海潮想瞒着我，但又怎么能瞒得住？我早已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些消息，就算没有这些渠道，我也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们。我心急如焚，在第一时间坐上了去硅谷的航班。
1: This one over there. Thank you.
2: 哎呀，真好！想我了没有？
3: 我和小文怎么来了？
2: 我想你了呀，顺便来看看这个这么大的食堂啊！哇哦，你可真是厉害呀！啊，
3: 我现在做饭可好吃了，我做给你吃。
2: 那必须的呀，饶得过你。哎，
3: 小兰。你是不是为了张海潮那儿破事儿来的呀？
4: 不然不跟他谈。
0: 那怎么办呀？他不肯跟我们谈，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对他有影响力的人去跟他谈呀？
4: 在以往类似的 case 里，我的当事人就找过对方的资方。
5: 找周先生用处不大。要找就找布莱恩最大的资方莫里茨，如果能找到他，东升的事情是都可以商量的。
0: 他可是美国风投界最厉害的人，他怎么会见我们，又怎么会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说话呢？
6: 他是最厉害的人。
0: 在这边的投资界有一套投资人分层理论，第一等是顶级富豪和百年家族，第二等呢是国家主权基金，第三等是保险基金或者知名大学捐赠基金，第四等才是知名投资机构。莫里茨呢，就属于第一等，百年家族。你说他厉不厉害？
1: Which ski resort? Lake Tahoe? Okay, thank you so much.
3: 林姐，
2: 搞定。
3: 你这上面记得什么呀？密密麻麻的名字、电话。
2: 这些是我查到的，目前没有受到互联网破裂影响的投资人。嗯，这两个全都在欧洲度假。哎，你说这帮顶级投资人怎么那么喜欢去欧洲啊？现在只有这个 Morris 每年冬天游走于各大雪场，不玩黑道，只玩野雪，所以找他是最方便的。
3: 哦，那他在哪儿啊？现在？
1: 太后湖。
3: 你要去太浩湖找他，
2: 从这开车过去3个小时，很快。
3: 这几天下雪，路不好走。
2: 我在机场租了一辆四轮驱动，没问题。
3: 你打算直接去雪场拦他？
2: 那不然呢？你觉得人家滑完雪回来会见我呀？
3: 哎，你这消息准确吗？
2: 他侄女是我同事，你说巧不巧？
3: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直接去他的度假屋门口等他呢？安全点。
2: 哎呀，你这个小脑袋瓜怎么一点都不聪明啊？换做你是投资人，你会愿意接受一个在他家门口等着他、随时侵犯的隐私的人，还是愿意接受一个在茫茫雪场中偶遇的同道中人？
3: 哇，这个感觉啊！我要跟你去。
2: 不用，我自己去。
3: 我必须要去。这雪好美啊，
2: 是吧？
3: 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

0: 你说这些有钱人怎么这么喜欢玩命啊？
1: 人家那不叫玩命，人家那叫挑战自己的极限。成功人士都这样的，只有不断的挑战自己，才能保持活力，并且拥有更大的成就。
0: 那一般雪场这么多人都捂得严严实实的，你在哪儿去找他呀？
1: 哼，看看这个，像他那么高调的人扔在人堆里面也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0: 那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怎么去追人家这样的滑雪大神呢？太危险了吧。
1: 没事儿，相信我吧啊。你呢就在车里等我，自己注意安全。3个小时之后我要是不下来你就报警。

海超，你就不该回来趟这个浑水的。想成就一个人很难，想毁掉一个人真的是一夜之间。实在不行就上法庭。你一上法庭，Brian所有的目的全部都达到，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精力创业了。手机导航芯片的窗口期不会很长的。布莱恩这次找的律师，是个制造证据的高手，他们就是这么针对李东升的。 他们诱惑黎东升三个手下拿出不利证据。你想想，一个警察要是盯着一个司机行驶100公里以后，你说连一点瑕疵都找不到，我不信。

Cheers!

0: 资本逐利，他们所有点全都踩对。现在是中国入市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运气比我们好，我们是不是要对李东升撤诉？
1: 撤诉是吧？不可能。我跟你说，哪怕 George W. Bush 进来让我撤诉，也不可能。
0: 我们不能得罪 Morris。
1: 为什么？ Morris 这么走下去也有可能会破产。我跟你说，吴晓很妙的，从小到大，只要得罪我的人，都会完蛋。

0: 哎，怎么出来了
1: ？Hello。
2: 医生说林夕的脚有可能保不住。
0: 保不住？这……
2: 如果真的保不住了，我就得对他负责。
0: 怎么负责呀？你逼他成为你的女朋友啊？
2: 我在说他有可能会成为残疾的事情，你别岔开话题。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过美国医生说的话你也不要太紧张，他们都往夸张了说。
3: 这出一点小小的医疗事故，他们就可能被吊销执照，所以说的都是最坏的结果。
2: 那我肯定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啊。
0: 你们也拖了好久了，确实应该有个结果。
2: 信用卡给我。
0: 干什么？
2: 给林夕买礼物，我没带信用卡，信用你的。
0: 你是故意忘带的。别刷爆了。
2: 抠门。
4: Excuse me, when she is changed the medicine?
5: Please wait a moment.
4: Okay, thank you. Check it.
6: 我发现你的精神是真的好。
7: 哎，咖啡来了，
6: 快给我来一杯。
7: 哎，江海潮可能用大动作。
8: 什么大动作？
7: 估计是想让你做他女朋友。
8: 怎么可能？要我当他女朋友，我也会拒绝他的。
9: 哎。那你这就有点奇怪了，你之前追求他那么久，现在眼看就要到手了，你要拒绝，难道你只是享受那个追逐的过程，不求结果的？
8: 我告诉你，
0: 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8: 没事了，放心吧，我不会残废的。
0: 我就说了，美国医生就喜欢瞎咋呼。
8: 对，
9: 怎么就你自己啊？海潮呢？
0: 海潮买东西去了。
9: 哎呦，买什么东西这么久？摘星星啊？
0: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8: 整什么仪式感啊？反正我也不会答应的。
7: 我太喜欢你的林夕，你太有个性了，真的。
8: 跟你一样是吧？
7: 是啊，就跟我跟高健一样，不合适。
0: 讲道理，高健和海潮不一样，你不要煽风点火。
7: 我不但要煽风点火，我还要看林夕怎么拒绝他。
6: 哎，你看吧，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
7: 哎，别，不行不行，哎，你
6: 不是咖啡换？
8: 哎，你们就留在这看呗。
7: 哎，不行，哎，你回来，你不能走啊！我看以后
8: 帮我作证。
7: 快躲起来！来不及了！
8: 你衣柜，
7: 干嘛呀？
8: 来了！
7: 快点，快！
8: 站住！
7: 躲起来呀！躲起来！
8: 这躲起来！
7: 来了！我说
8: 躲的嘛，这个是。
7: 你坐下！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8: 啊！
2: 真是的，我跟他们说让他们照顾你。怎么就只留下你一个人了？
8: 我说我想吃小翠做的中餐，我让他们给我想办法弄去了。
2: 喝骨头汤补骨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8: 那怎么，你这花是能补骨头吗？
2: 倒也不能。我想跟你聊聊。
8: 啊。
2: 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8: 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啊？我们之间关系不是一直很明确吗？

0: 别说赌气的话，赌气不适合成年人的交谈。我知道你很生气，因为前些时候我一直没有给你回馈，还有你满意的答案。但是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我有我的人生准则，可能你会觉得很没劲，但我自己是认同的。而且我是一个活在社会规则底下的人，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出国，所以我以为我自己将来也会找一个按部就班的女人。所以当时你突然出现的时候，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1: 这些我都知道了。
0: 可是后来我变了，我变了的时候，你又不理我了。你哪怕给我一个电话，或者一个暗示，我都可以。
1: 海潮，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么对东升，让我觉得挺害怕的。你这个人说变就变，做决定好快，让我觉得你好冷血。我时常就会想，如果我们在一起了，当我很幸福很开心的时候，某一天早上我们醒过来一起吃着早餐，你会突然跟我说，林夕，我们分手吧。
0: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
1: 不知道。
0: 不会的，是你误会了。我当初躲你，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理性，也不是把爱情和婚姻当作数学题来解答，是因为以前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热烈追求我爸爸的，后来他们结婚了，有了我。在我四岁半的时候，我妈妈突然离家出走了，所以我现在一碰到过分热情的女人，我就会害怕。
1: 海潮，医生刚才说了，我的腿不用截肢，我不会残废的。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让你不要内疚，不要觉得有压力，不要觉得我一定要做你的女朋友。
0: 我本来也不是想你做我的女朋友，
1: 宝宝，
0: 我想你做我的太太。

0: 那个手链已经断了，不要戴了，还是戴戒指吧，不会断。
1: 你要跟我结婚？
0: 不结婚，怎么能让你相信我会一直陪着你？怎么会让我相信你会一直陪着我？我是不是应该跪下呀？
1: 林夕，我都知道。林夕，林夕，你要结婚了。是你让他们围观的。嗯，我让他们给我作证，看我是怎么拒绝你的。林夕，你要结婚了就放。
0: 那你现在是改变主意了？
1: 嗯，改变主意了。
0: 为什么？
1: 傻呀！哇，快点，还戴上吧，快点！啊！林夕，结婚了！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2: 不错，不错。
0: 我领带歪了吗？没有啊。
2: 扣子一颗还是几颗？一颗。What
3: a beautiful couple! Look at the camera, please. 3, 2, 1.

0: Okay, okay, good. Arms around the waist. Great. Gorgeous. Turn anti-clockwise. Look at each other. Smile. Yes, yes, yes. Fantastic.
1: You bastard. Go to hell. Get out of here.
2: No.
3: 哎呀，这么快就结婚了。摆明是不想让我参加，怕我抢他风头。
4: 也是，伴郎比新郎帅是不应该哈、
5: 啊。还不是你自己喜欢在这种地方待着。
3: 我喜欢在这待着，是 Brian 给我使绊子，那不是你朋友吗？
5: 海潮说了，下周他会去找 Brian 聊聊，看他可不可以收手。
3: 不用，他好不容易才结婚，这么大岁数才有女人，多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是怎么扛过来的？
5: 你别操心别人了，你不缺女人不就行了？
3: 什么我不缺女人？我告诉你，如果我拿下 TF， 我可以考虑重新开始。
4: 只有你一个，
3: 但前提是你得彻底认同我。
5: 什么叫认同你啊？你犯罪抢银行，身边有100个女人都得为你鼓掌呗，这就认同了。
3: 对我百依百顺就行了，但是放心，你说的那几样，我一个都不会做。

0: 涛生应该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我希望能越快出来越好。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适合待在实验室里边，培训要很久，想把人搞出来要好久。哎，你洗澡了吗？
0: 我洗完了呀。你刚才不是问过我一次了吗？我都坐着跟你聊半天了。
1: 哦，

0: 那
1: 我问你个问题吧。
0: 啊，你问。
1: 张爱超，你不会有一天突然跟我翻脸，对我说我们离婚吧？
0: 想什么呢？
1: 我是觉得有信仰的男人真的很有魅力，但是我也担心你会不会有一天为了信仰忘记了我。
0: 林夕，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爱上别人的，一旦爱上别人就想跟他结婚，一旦结了婚就不会要离婚了，就算你想跟我离婚我还不答应呢。
1: 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了，我们的校风就是行胜于言。
1: 你得了吧，你这个人说话最不算话了。
0: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举个例子来。
1: 你忘了吧，在你们学校食堂我让你亲我一下，结果你说下次，还跟我拉钩，然后下次呢再见我的时候还

0: 早。
1: 早啊。
0: 这么早就起来了，你再多睡一会儿。
2: 你是一直都这么贤惠呢，还是就只有今天这么贤惠
0: 啊？那要看你表现了。
2: 心形鸡蛋这么厉害？
0: 那
2: 怎么做的呀？
0: 用模具，抗高温的那种。
2: 硅胶模具吗？
0: 那当然了，但是没毒的，放心吧。
2: 哎，不行不行，只要是硅胶模具，只要是塑料做的，就一定会有毒素分泌的。
3: 那你们家那个带涂层的锅
0: 还致癌呢，我要不要给你换一大铁锅啊，补补铁？
2: 什么意思啊？咱俩吃铁锅吗？补铁可不是这么补的，微量元素可不是这么进入到身体里边的。
0: 哎呀，真海潮。
2: 我知道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喂，
4: 快跟您说，出大事了。
5: Also took a hit, so we were briefly affected up here. One's memory has to go back to the other, another terrorist attack. One would hope it is not this time, but if it were a plane that crashed into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you would imagin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on the ground that would be visible.
6: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连 Morris 那样的顶级投资人都会濒临破产。
7: 谁让他重仓航空股啊？
8: 哎，同声合作的华尔街对冲传奇人物 Vincent 也重仓了航空股。东升啊，永远缺了那么点运气。
9: 我听说 Brian 持有大量恐慌指数，财富翻了好几倍，这一下彻底有弄死李东升的本钱了。你们说东升该怎么办呀？
3: 大事发生，生死面前，大家反而特别平静。李东升合作的对冲基金彻底破产。事实上，那时候美国破产的基金不胜枚举，资本市场一片哀嚎。他每次说起这个故事，总要强调，如果不是因为911，他不但能掌握 TF， 华尔街之狼的男主会是他，亿万的男主是他，大空头的男主还是他。大概他说的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但当时的他的确破产了，跟着他的那群人也都一夜回到解放前。 Brian 要捏死他，易如反掌。
2: 我去找 Brian 谈一下。
9: 你还有什么说服他的筹码吗？
2: 我有。
10: 我本来今天不想见你，
2: 你还是见我了。
10: 我得亲口跟你说，背叛我没有好下场。
2: 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也没有背叛过任何一个人。
10: 海潮，我们共同创业的时候，我对你够好，除了技术以外的事情一律没让你操过心。结果你说走就走不说，你还连同你最好的兄弟做空了我的股票。
2: 我没有跟李东升联手，也没有带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没有触犯法律，更没有违背跟你的约定。你是一个理性的人，你知道李东升他
10: 差点让我破产。
2: 你已经让他破产了，而且你也曾经带走他所有的团队。
10: 第一次是他技不如人，第二次他运气不好。
2: 所以你承认这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吗？当然，现在他输了，输给了你的实力。

0: 利是为了你的运气，官司是要打下去的，打个3年官司也好，我知道他根本没有和我打官司的钱。开个价吧。我缺钱吗？我就是想看到李东升坐牢的样子，或者你回来。
1: 我是不可能回来的，我不会走回头路。不然，美国经济正在低谷，能过冬的公司已经不多了，咱们不要做无谓的斗争，好吗？好，那你就终身不要碰导航技术，能做到吗？做不到最好。 做不到就让李东升好好的待在监狱，你就好好的回中国做你的手机的航芯片，就别忘了偶尔回来看看咱老李的兄弟。
0: 你就这么怕我？
1: 你能答应吗？

0: 我答应你。
1: What？
0: 我这个人一向都知道孰轻孰重，我知道你非常生我们的气，你也的确可以拿这个来拿捏我，但是我必须要保证李东升的安全，所以就这样吧。
1: 你真答应？
0: 我让律师起草协议。
1: 你宁肯终身不碰导航技术，都不肯留在我这里。
0: 对不起，博然，我这真不是针对你，我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规划的，到了这个点儿，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真的对不起，博然，中国的半导体黄金十年到了，我想去试试。

0: 更大的事情。
1: 我想做手机基带芯片。
0: 手机基带芯片，这挑战很大啊。
1: 我知道。
2: 海潮，你想清楚，导航芯片我们是驾轻就熟，手机基带芯片我们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其实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做过。
1: 我清楚，我也想明白了，如果未来的一切都是在手机上操作的话，那么手机基带芯片就是未来，而且终有一天我们的导航技术也可以用在手机上。
0: 做导航芯片呢，你从这里最多带个5个工程师回去，但是如果手机基带芯片，你必须从硅谷带上最少要40个工程师啊。
1: 911之后失业的人很多，我们可以招人，
0: 但那资金也最起码要4到5倍以上。
1: 我有长江国企和私企的支持，还有您坐在我的对面，您让我们有始有终，让我们重新开始。而且我也知道您在香港要做一个科技基金。
0: 你的 CEO 是谁？
1: 李东升。
3: 去加点热水。

0: 还有其他人选吗？您的意思是，如果黎东轩换成是
1: Brian Wong， 我会马上投钱。但是如果你坚持要黎东升的话，那我想多看一会儿，观察一下，再确定。
0: 楚先生。

0: 如果您信任我的话，也应该信任我的眼光。
1: 海潮，我当然信任你的眼光，打从心里我也欣赏李东升。问题是，他很多时候做的

0: 就欣赏你这一点有魄力。好，祝你成功。
1: 谢谢。我们先吃饭吧。
2: 别聊了，来吃饭吧，开饭了。
0: 哇，辛苦了。
2: 应该的。快坐，我给你们拿杯子倒酒啊。好了吧，
3: 快了快了，马上了，汤。

0: 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就做手机基带芯片。
0: 都说东升胆子大，我看你胆子比他还大。
1: 别担心，无非就是以前登顶过阿尔卑斯山，现在改爬珠穆朗玛峰的，反正都是爬山。
0: 这两个山高度可不一样，环境恶劣的程度也不一样，而且创业也不是爬山，创业只有一次机会，你还顾不到山民和你一起爬。
1: 在技术上，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已经做好方案了，待会儿发邮件给你。
2: 海潮，
1: 嗯，
2: 东升的事你想清楚了吗？你跟长江那边有没有交流过啊？我听我爸说，他们对黎东升当 CEO 这事儿还挺抗拒的。
1: 不是他，还能是谁？
3: 你别动，别动，我来。
1: 没事，我来吧。
3: 行了。
1: 也行，我确实得做方案了，待会儿还要跟国内开个会呢。
0: 嗯，
1: 那我今晚就不陪你了，辛苦了，老婆。嗯，
3: 嗯，回去。

0: 早班，再睡一会
1: 儿。啊，我得工作了，亲爱的。
0: 不行，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你就没来，你再睡一会儿。
1: 我得去图书馆查资料呢。
0: 啊，去什么图书馆？图书馆还没开门呢。
1: 图书馆是24小时的。
0: 哎呀，再睡一会儿。我们现在这样怎么去图书馆啊？

0: 哇，你怎么洗冷水啊？快快快！
1: 这就是我的先生，一个为了克制欲望可以洗冷水澡的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才知道所谓天才不过是异乎寻常的自律、勤奋又上进，管你要不要创新。超级成功者必是超级勤奋者，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2: 看你这腿有点软啊，家庭作业交好了没有？
3: 去哪个？你这个就从345页开始看就行，前面的我笔记都做好了。
2: 哦，

0: 做好的计划书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在咖啡馆好好聊一聊。45分钟之后子夏会过来交接，然后我去图书馆继续看图纸，你就可以开始工作。
1: 还是我们海川靠谱啊。
2: 生气什么呀？

0: 你这个计划书上面写的跟我在里边想的一模一样。我们要做通讯芯片是很难，以前的技术团队五个专家每个人带几个学员完事儿，现在不行了吧，50个博士的团队才能把这个吃饱。
1: 手机基带芯片需要的资金体量很大，难度系数也翻了8-9倍。昨天我已经把这个情况给长江那边打了个电话，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他们不懂，需要找领导汇报，跟专家商量。
0: 我跟你说，以你现在的口碑，别说做这个，你说要做宇宙芯片都得有人抢着给你投钱，是不是？
1: 的确，如果在硅谷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国内的资本，国内没有成熟的产业资本，当然了，国企对我们也还是很看重的。
0: 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钱的事儿应该 CEO 管。我来啊。

0: 手机基带芯片需要的资金体量很大，难度系数也翻了八九倍。昨天我已经把这个情况给厂家那边打了个电话。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他们不懂，需要找领导汇报，跟专家商量。
1: 我跟你说，以你现在的口碑，别说做这个，你说要做宇宙芯片都得有人抢着给你投钱，是不是？
0: 的确，如果在硅谷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用国内的资本，国内没有成熟的产业资本，当然了，国企对我们也还是很看重的。
1: 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钱的事儿应该 CEO 管，我来啊。
0: 行，这个问题过。下一个是人员问题。
1: 现在市场萧条，找三四十个博士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国内的姑娘多好看啊，那帮工程师见过什么呀？一个个的看花眼了，知道吗？
0: 你这嘴巴里就是吐不出象牙的。我们人手本来就不够。
2: Your coffee's ready。
0: 你再找那些心思活络的，那怎么办呢？必须得是家庭稳定的，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的，最好是连家都能够搬回去。2.5刀又涨钱了，不请你。
1: 哎呀，还是外边的咖啡好喝呀。放心吧，我知道，我去找长江的人对接，看看能不能给那些工程师的太太们安排工作，给孩子们安排学校，是不是这意思？
0: 这话才是正理。下一个财务问题，财务呢，林夕先兼着。前期的买设备的钱，还有头几个月的工资，都是我和刘环出的。等到后续的资金进来，我们就需要一个正式的财务。那个时候让林夕去干销售总监。当然了，夫妻老婆店不好，所以这里面牵扯的问题，我们也需要规避。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着来。
1: 真明，方方面面全想到了。
0: 超人的广告我已经发了，这两年来筛选，我跟国内那边说了，如果我们博士人员增加的话，相应国内需要的人才公寓也需要增加。
1: 嗯，肯定给您办好。
0: 行，那我就去图书馆了，我还有很多资料要看呢。宗成，其实你出来我特别高兴，要不然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还有啊，公司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做领通，引领中国通讯芯片时代。走了。
1: 小虫。
0: 嗯，
1: 对不住啊，因为我害你碰不了导航技术了。
0: 没事儿，绝境才能逼人寻找另外一条出路，也许另外一条路更好呢。坐下来了。我跟你说，你可得好好的对人家，你在里边的时候人家都快急疯了。

0: 这次多亏了海潮，你知道吗？国内对这件事情都不赞成，我爸说好多人都是反对的。
1: 是呀，是呀，多亏了他。
0: 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你好好反思反思了吗？
1: 反思了呀。但是，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我一定拿下 TF。
0: 你还心存幻想呢？
1: 不是幻想，实事求是嘛。
0: 东升，你什么时候能踏实点，好好的、认真的做一家公司呢？
1: 踏实点，让我踏实，只能是娶妻生子。
0: 我跟你说，
2: 哎呀，又回来了，没换锁吧？
1: 我这把钥匙还能开，什么意思？
3: 真
0: 知道的是初一，不知道的以为开生日 party 呢，有这必要吗？
3: 行了，明明心里就喜欢人家，嘴硬，他都要走了，你就不能让他开心开心啊？
0: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要不是海潮原谅他，他哪不
3: 行啊？行了，别说了。哎，我跟你说啊，我爸以前的工作呢是贴瓷砖的，我妈就总夸他，说他贴得好，他最棒，手工最好，贴的对角线全都对齐，这招特管用，我爸特高兴。东升是个干大事的人，你别老揪着他小错不放。再说了，商场上本来就没有对错，你要是喜欢他，就接受他的全部。
0: 他要是像海潮这么靠谱，他全部我都接受。
3: 海潮也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的，很多点我要接受起来也很困难的。就像我们选择创业一样，我们不能只享受创业带给我们的激情吧，我们自然要接受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些负能量。我们不能只要好的不要坏的，开心一点。
4: 哎，他俩呢？哎，你俩快来
5: 了。
4: 快来
1: ，
4: 村
1: 儿啊！哎，借这机会啊，说两句。首先呢，谢谢这桌好饭。哇，来吧。
5: 还谢啥呀？
1: 这个呢，谢谢您惦记我。林鑫，谢谢你理解我。
6: 来来来，
1: 我呢肯定会好好干，对吧？对得起海潮总对我的牺牲，也对得起大家对我的期待。来，
6: 干了干了干了，
4: 干杯
6: 干杯！
0: 哎，你这话应该跟海潮说。
1: 我跟他说不了这些，他能给我这个 CEO 也是因为他相信我的实力，他可不傻。来，借酒明志，再干为敬。
6: 干杯，
4: 干杯。
6: 啊，这么大杯都干了。

0: 你怎么又喝上酒了？
1: 看了份资料，感慨了，喝点酒。哎，你说还就有人啊，可以为了一份没有结果的爱情，远渡重洋，飞越千山万水。
0: 什么情况啊？
1: 说说你。说辞职就辞职，拍卖行的工作多好啊。不干了，回国帮张海潮管账，他一月给你多少钱？5000块钱。
0: 这都小事嘛，创业初期原始股东本来就不应该多拿钱的。

0: 理解，你说，爱是什么呀？爱是什么？爱是飞蛾扑火，爱是义无反顾，爱是万劫不复。喝多了，在这作诗呢。这些你都做到了。啊，张海潮去哪儿，你去哪儿。
1: 他去硅谷，你去硅谷；他回来，你就回来。新婚燕尔，这个点不回家，你等的也是无怨无悔。
0: 你看份资料而已，怎么还看出这么多感慨了？
1: 看这份。
0: Miranda， 哎，这不是那个他们说喜欢刘涵那个女孩是吧？这不行吧？刘涵还没离婚呢。
1: 你说张海潮、刘涵这俩人怎么命都这么好啊？
0: 啊？那你这打算怎么办啊？
1: 海潮总的意思啊。
0: 这米兰达实力也挺强的，这样是有点不公平。
1: 在领通这家公司。战略层面上 ，CTO 的话语权要大于 CEO。

0: I hate drama。
1: 我跟你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戏剧化的桥段，而且现实比戏剧往往夸张多了。
0: 别为一地鸡毛找借口。
1: 谁找借口？你知道什么叫一地鸡毛吗？我跟你说，你我韩子高健像杰森，我们都喜欢黄一奇，而且都要追他，这叫一地鸡毛。现在只能说是各有各的好啊。Just take care, man。
2: Actually, we don't say chase after, just come and find me.

0: 来，小朋友，谢谢。哎，那空姐啊，这个隐形的位置不对啊。博士，这艺术品都是加工过的，请您多谅解。啊，哎，谅解。李太太，像我们这样跟着先生们回国的太太不多啊，可能大部分都选择暂时留在硅谷了。 毕竟是换工作、换环境，小孩子们换学校嘛，都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Jason的太太不就留在硅谷了？啊，这现实情况不允许嘛。我那两个孩子都大了，中文只能说不会写，你回国怎么上学呀？只能等他俩上了大学之后，我老婆才能跟着我一起回来。<笑>其实我们的情况都差不多。
1: 你俩先回去给我们太太当个道，说不定咱们随后就回来了。<笑>哎，你们也是回去创业的吗？
2: 是的。
3: 我叫张海潮，我是从清华到伯克利的。
4: 我也是伯克利的。
1: 啊，这么巧，学校没见过。
4: 我也是清华的。
1: 我叫张海潮。
4: 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呀？啊，
5: 我们是做芯片的。您呢？
6: 我想回去做搜索引擎。
1: 谷歌。
6: 我想做中国人自己的搜索引擎，想家啊？
1: 真的是
7: 啊，这一晃，我们都好几年没回家。

0: 好，我是航班乘务员李小丹。我们这架特殊的航班上有300名归国博士，这大概也会空前绝后。我代表故土欢迎你们，也在这里宣布，这架承载梦想的创业航班已飞入国境。
1: 我们这个豪华海归团即将抵达，
2: 愿我们都能在我们挚爱的土地上做出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有没有信心？
3: 有。
4: 各位，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唱首歌吧。
5: 好，唱什么歌？
4: 刘汉来。
6: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7: 它不停

2001年，受49号通知赶账，大量海外人才坐一架飞机荣归故里。这架飞机上的11位创始人，而后创立了7家赫赫有名的公司。

0: 行，可以了，可以了。该整进去了。
1: 潘军，
2: 哎呦，处，哎呀，海超他们这次算是荣归故里，而且是从美国荣归故里啊，这是还是您的功劳啊。
1: 这话怎么说的？这是咱们党和政府政策好。
2: 是是是是是，政策好。
1: 哎，来了。哎呦！

0: 欢迎博士们荣归故里。
1: 谢谢，
2: 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
0: 哎，徒弟您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我太太黄灵溪。
3: 你好、
0: 哦、你好，欢迎回国。
3: 谢谢，
0: 你这好眼光啊。
1: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李东胜。哦，
0: 你好，欢迎回国。那都回
4: 来了，来，大家准备啊，大家准备，来看我这里，3、2、1，好。
1: 那是各位家属啊，你们真的千万不要着急，你们不要看外表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里边是全部都重新装修过的，是新的啊。
5: 这是哪儿吧？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样的房子，
5: 三年人手一个别墅，谁住这儿？没人住这儿啊！是是是，住个三年，大丈夫能屈能伸，三年人手一个别墅。哎，您三位那边，您三位那边，来来，过，我这进去参观参观，里边真的还不错，谁也不会住外观，都住里边是不是？走走走走走。
6: 哎呦，我说东升啊，你看你这都修了好几家了，才轮到我，我这都等半天了，辛苦你了。
7: 不好意思，我就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
6: 理解理解。哎，还有啊，你看这上海的天气这么冷，又没有暖气，这羽绒服啊也脱不下来。哎，而且呀，我们这人才公寓的墙又特别薄，你看这。
7: 是我明天啊，让公司给每家送一台电热器，这个冬天保证让你们不开冷。
6: 那谢谢你啊！哎，对，我给你倒杯热水去。
7: 不用，
6: 你先忙着，先忙着啊。

0: 能不能不要再关注他们呢？
1: 可不可以干点有用的？
0: 我们现在很好，你成立了投资部、对冲部，我们有自己的技术储存部门，我们资金体量比以前大很多。
2: 给你布置个任务，帮我找找硅谷做得不错的手机基带 startup， 我要不惜一些代价收购他们。
0: Gosh, Brian, are you crazy？ 就是因为上海潮离开了你，他就是活在计划表里面的 stupid engineer。他计划在 TF 待两年就两年，他当口要回国就会回国，他不会对你有感情而留在这个地方。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机器人就可以了。
3: Hey, it's Brian. Yeah, I need you to help me reach out to China media outlets. There's a piece I'd really like to release. Thank you.
0: 你还真是看中张海潮啊！隔着太平洋，你都要针对他。
3: 我想，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成功吗？成功可以让你相对的自由一些，在可承受的范围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对付谁

0: 最近对面有不好的新闻，你们千万要小心了。领导来了来了，
1: 你们原来是做导航芯片的，怎么突然做起了手机基带芯片？
0: 那个领导，他们现在这个方向啊，其实利用率更高，不光能够包含这个导航技术，而且还能够带回大量的博士，不是？
1: 话是这么说，但我听说那个通讯芯片的难度要比导航芯片几何翻倍的难度。
2: 如果不难的话，不就谁都能做吗？
0: 对啊，那就像我们以前做房子的时候，那房子造的细一点啊，难一点，那卖的时候卖的不要太好。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张总不能再碰导航芯片了，对吧？
2: 是，但是这个也可以理解。我现在不是回国发展吗？那么以前的公司一定会给我一些限制，这个限制来自于他们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我来触碰的话，他们就会拥有一个难以逾越的竞争对手。
1: 可我听说的是，因为李总的缘故，你才不可以再碰导航芯片了。
2: 以讹传讹的事情不可信，您能否把这看作是海外团队的一个计策呢？就是一个不想让我们团结的计策。
3: 对呀，我看他们就是故意的。
1: 海潮，我们两个可以单独聊几句吗？
4: 正好我和谢总还有事，你们聊。
0: 对对对，那个我那几个朋友呀、也想让东升解释一下，怎么就开始不做这个导航了呢？来来来来，
1: 可不可以换 CEO？ 是这样，欧洲回来了一个团队，团队队长叫李月。曾经做过诺西亚的供应商，为人低调可靠，背景无可挑剔。海潮总，与其两家企业鹬蚌相争，不如团结，你说呢？原本呢，李月已经回国了，现在又在欧洲招人，三天后回国，这是他的资料。
5: 不能做导航芯片了，那个张海潮还说什么导航是他梦想的缘起，怎么的回趟美国就老母鸡变鸭了？
4: 那还不是为了赚钱吗？
5: 赚钱？对，
4: 哎呦，哥哥们，你们要是这样我可就生气了。哎，格局能不能打开一点？未来手机的普及率和导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咱们国家这么多人口，人手一台手机，每台手机只挣2块钱，这2块钱还得我们还分，那这个利润也是大到你们想象不到。
6: 哎，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吧？
4: 真的呀，不然我犯不上这样。哥，37人的博士团带回来了，开销肯定少不了，资金得跟上。
5: 这个我们明白。打个比方哈，这就好比在上海市中心造房子，那个投入那跟五线城市能一样吗？但是收益也不一样啊。
7: 说点啥？
5: 喝茶。
8: 哎，徐总，什么项目？带我。
0: 看你表现了啊。

0: 我像吗？
1: 像。
0: 什么味儿？
1: 嗯，茉莉。
0: 嗯，再闻闻。
1: 嗯，玫瑰。
0: 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你回头看到我。
1: 你等一下啊，你等我把这看完了。
2: 现在就看看我。
1: 不是，你听我说啊，我待会儿要跟吕月通话，然后我必须要先把这个东西看完了。我们打个通话，一个半小时，好不好？1:30，1:30结束，行吗？
0: 不好，现在就要。
1: 要不然这样，你先找点别的事儿翻翻心。
0: 比如呢？
1: 比如，家里边垃圾没倒，你去把垃圾倒了啊，还顺便可以走走路，锻炼一下身体，一举两得，怎么样？
2: 郑海城，我穿成这样，你让我去倒垃圾啊？
1: 去换身衣服啊！哎，来了，好了，快去吧。哎，我也是一点不让人看到，快去。
0: 我真应该把你给倒了。
1: 我可以了，李月你好。

0: 365里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看星星。哎呀，上海市区啊，已经看不到银河了。再过不了多久，长江也看不到了。抓紧时间吧，喝点。
1: 坐个牢，把自己变成诗人了啊！我这都第二次听你念诗了。
0: 我在想，一位喜欢银河，能写下苍穹以北的男人，会不会再一次抛下我？
1: 你是觉得海潮会抛下你啊？
0: 上次不就离我而去了吗？
1: 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我多了个案底，剪去了我的秀发，其他都一样。我听说啊，长江最近非常欣赏一个从欧洲回来的博士团，他们的队长叫做李月，各方面都非常适合当 CEO。 不像我有这些黑历史，你说海潮会不会就心动了呢？
1: 我听出了那么一点点的紧迫感。
0: 我跟你说，咱俩都是属于那种表面大大咧咧，但这心思啊细着呢。
2: 没错，我们公司是为 Nokia 手机提供基带芯片，当然未来是智能时代，我回国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3: 这点我们倒是不谋而合。不过你想做哪个方向的芯片？2G 还是3G？
2: 当然是3G， 这是未来世界。
3: 你觉得中国的3G 市场准备好了吗？
2: 当然。
0: 哎呀，我知道我对不起海潮，因为我让他不能再仰望天空凝视为我们指路的北极星了。但是我知恩图报，我会补偿的。他得信我，他不能老是怀疑嘛。
1: 他没有怀疑你。
0: 是吗？我跟你打赌，他肯定会接洽李月。
1: 就算是接洽，肯定也是因为领导。
0: 那没所谓，反正公平竞争嘛。我会让张海潮知道我的价值。

0: 喝了多少了？
1: 没喝多少，刚开始喝。
2: 云溪，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倒个垃圾倒了那么久。
0: 没有，碰到东升了，说了两句。
2: 都一点半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0: 省喝点。
1: 你走吧。
2: 来来来，我怕你冻着。
0: 不行。
2: 你手这么凉还说自己不冷，你真的是
3: 又过了一会儿。
1: 秀什么秀，我又不跟你抢，给你吓的。
2: 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0: 没聊什么呀，就说了一下李月的事。
2: 李月有什么好聊的？
0: 他担心李月会是下一个 Brian。
2: 哪有那么多的 Brian？
0: 这次你不会抛下他？
2: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抛下他，只是按照我的创业计划，他到 CEO 的时间节点往后推迟了两年半。
0: 那就好。石江，

0: 不管确定的事情都不会改变。
1: 就喜欢您这样。团长，我们今天来也没什么其他意思，啊，就是看一下公司现在的状况。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长江科技产业园创投部的关总，毕业于西南理工大学电子系啊。
2: 关总不像我们，在半导体这一块他是行家。
1: 嗯，
3: 两位，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上次你们说要做导航，等正式回来的时候却变了，对吗？
1: 啊，对。关总您好，我们认为手机基带芯片市场份额更大，而且技术突破了，市场也更有前景。
3: 通讯芯片比导航芯片难很多，导航芯片你起15杆枪也就打下来了。 可通讯芯片包含的芯片技术非常复杂，除了导航、通话，还有另外7-8个专项功能。手机导航芯片是5合1芯片，如果你把它融在手机通讯芯片里，那可是50合1，甚至100合1芯片。15人的团队是可以做出导航芯片的，但是通讯芯片至少要150人的团队，国外公司甚至有1500人的团队。
2: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个37人的豪华博士团。37个博士不算豪华，
3: 张总，你没有做过通讯芯片吧？
1: 没有，但是我认为我们边做边学就可以了。我们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要拒绝李跃博士？我跟李跃交流过，我认为。
3: 他并不值得信任。人家可是有文凭的，不像你们啊，团队3位创始人全部退学，没有完成博士学业。
0: 上海潮有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3: 那又怎样？竞争国资需要看一家公司的博士以及博士后人数，人数多了才能符合条件，这是硬指标。
0: 哎，关总，别那么激动啊，还以为自己年轻呢。啊。 张总、李总也是国之精英，国之栋梁。你看啊，现在进入最后流程的呢，只有你们和李跃的团队。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合作，万事大吉。如果不行呢，我们就得再考察考察。不过放心，我们和秦宇东组成的专家组一定会给予你们一个公允的评判。
3: 汉军，这个团队我有点不放心。张海潮在美国创业都成功了，美国天高皇帝远，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呀？各位，我们得从逻辑角度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他们突然带了这么多博士回来，不做导航，改做通讯。通讯芯片需要好几倍的投资，且和导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就好比是设计。

0: 旗袍的，突然去设计运动服了，拐弯实在太大。
1: 原因他们说了，我觉得有道理，通讯芯片更有未来。
0: 突然改变计划，多了这么多博士，你怎么知道不是骗国家的钱，骗国家的公寓？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博士是找不到工作的。
1: 但是他
0: 这半导体领域门槛太高，你们都不是这行的人，看不懂的。还有学历问题，如果就一个人博士退学，我还能勉强理解，三个人都退学，荒谬绝伦。美国读博可不容易，宽进严出，所以文凭特别过硬，这三个人肯定是读不出来才会退学。
1: 张海潮在美国的公司是上市了的，我们和局长一起考察过。
0: 张海潮创业故事没有逻辑，如果真的上市成功，有大笔期权，怎么可能放弃呢？啊，你会放弃几千万美元回国吗？这种事儿也就忽悠忽悠你们。
1: 关总，这也不至于吧？我感觉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
0: 牛楚，你也是学理科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啊？啊，如果凡事都凭感觉，那我们还要什么评估指标啊？总之，他的 TF 突然不允许他触碰导航技术，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他侵犯过别人的技术，盗窃过其他的专利，所以被人家封杀了，终身不能触碰导航技术。
2: 如果不想浪费国家的钱，就要用各种方式证明我们很强。
3: 怎么证明？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证明我的技术很强。现在我证明了，他们看得懂吗？他们只知道看文凭。
2: 行了，想想对策吧。
3: 对策？对策就是用他们看得懂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团队技术没有问题，否则他们投了根本就做不出通讯芯片的团队，岂不是更浪费国家的钱？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它是来自海洋的馈赠，最简单的食材酝酿出最复杂的滋味。它是时间成就的美味，漫长的等待催化出咸与鲜的交响。这是地道潮汕的味道。这座门楼守护这里已经上百个年头，因为临近韩江出海口，外浦在上个世纪就是潮汕地区重要的渔港。尽管渔业萧条，诞生在渔港的古老工艺却延续至今，甚至影响着整个炒菜的风味。早上七点，92岁的俄伯准时前往自己的酿造作坊。潮菜风味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大缸之中。缸里发酵着一种神奇的液体，根据气味，俄伯可以安排今天的工作。工人们和俄伯年龄相仿，把缸内液体不停搅拌，为的是让发酵更加彻底。

酿造作坊紧邻寒江，可以看见不远处正在作业的渔人。石鱼仔，大量生长在寒江出海口的鱼类，正是鹅脖酿造的主料。这种鱼脂肪肥厚，刺多，腥味重，不适合直接食用。然而经过盐和时间的洗礼，一切都将不同。在田野空旷地带，这些大缸风吹日晒夜露，缸内物质正在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

0: 这口缸的自然发酵时间已经达到两年，液体的表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壳，这是盐分的结晶。酿造是时间的艺术，鹅脖呵护了两年的风味就隐藏在这层结晶之下。漫长的腌制和发酵，剥开表面浮尘，清澈的汁液上浮，鲜浓的味道瞬间蔓延开来。
1: 好啊，好了，等着啊。
0: 两年的时间，终于到了出缸的日子。现在是最后一道工序。经过两次过滤，棉纱截留了所有的杂质，余留的便是鱼脂精。

对于做了一辈子鱼露的老人们来说，鉴别鱼露的成色只需一道普通的家常小炒。芥蓝中的有机碱和鱼露中的氨基酸相遇后，芥蓝褪去生硬的清苦味，呈现脆甜鲜香的口感。鱼露的酿造可以追溯到汉代，在潮汕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初因为缺乏保鲜技术，大量鱼虾长期搁置会发酵出一种褐色液体，渔民发现它风味独特，鱼露由此而来。伴随着商贸和移民，鱼露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独特的风味，给各种美食增香添色。在潮汕地区，像鹅脖这样用最古老的工艺制作鱼露的作坊已经极为罕见。为满足消费者对鱼露的巨大需求，今天人们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对鱼露进行规模化量产。用锅炉蒸煮代替自然发酵，高温加速了鱼肉的分解和风味物质的形成。鹅脖耗时2年才能做成的鱼露，在这里只需要2个月就能走向市场。无论鹅脖的作坊还是鱼露工厂，都显示了潮汕人对这种调味品的热情，年轻人也不例外。杨关华试图把古老的工艺和现代方法相结合，将鱼露制法推陈出新。产自于潮汕外海的康氏侧带小公鱼，肉质白皙透明，含水量高，鱼肉发酵后分解出大量肌酐酸，会产生鲜甜清香的风味，是杨关华制作鱼露的唯一原料。经过2个小时的腌制，鱼肉就能脱水体重的40%。与鹅脖的方法不同，杨关华复原了100年前的子母缸制法。大缸为母缸，小缸为子缸，子母缸之间的空隙用海盐填充。盐不仅抑制细菌生长，而且使缸内的温度不至于发生剧烈变化，

这种制法需要更长的等待，长达3年的时间，缸内的微生物持续代谢，鱼料变成更细小的颗粒，从小缸转移到大缸中继续发酵，盐分穿透缸体渗出结晶，意味着鱼露即将酿成。特制的缸体，精致的缸盖，年轻人更注重工业过程中的仪式感。刺鼻的鱼腥味逐渐淡去，鱼露终于到了出缸的时候。杨光华用一种更标准化的工具来过滤杂质，蒙在竹篓外的纱网达到每平方厘米3000目。浓稠的鱼露原浆通过纱网缓慢渗入，30天后竹篓内将渗满鱼露。

鱼露可以封坛保存多年，风味仍然会持续纯化。在外圃用老坛鱼露烹制菜肴，是对客人最好的款待。

根据过滤和勾兑工艺的差异，鱼露分为不同的等级，其中只经过一次过滤的颜色最深、质地浓稠，最受追捧。

用薯粉、鸡蛋、猪油和蚝肉一起煎制，待锅内油温升到最高，加入鱼露，高温使鱼露的风味完全呈现，这就是令潮汕人引以为傲的蚝烙。鱼露不仅可以调味，更是潮汕饮食中重要的蘸料，相当于《口腹之欢》里最为精彩的点睛一笔。一滴鱼露隐含着潮汕本地人对鲜这种口味的极致追求，是这一方水土对美食风味的自我理解与创造。不辞辛劳，把海洋中最不起眼的物产托付给时间，伴随着海风和阳光沉淀精华，鱼露不仅赋予潮菜以灵魂，也是解锁潮汕风味密码的钥匙。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大约2毫米粗的根茎富含水分，这是一种天然的美味。原本苦涩的植物因产地的不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是独属潮汕的特色菜。

气候的不同让各地的人们在选取食材时也丰富多样。湿热的潮汕，当地人偏爱一种用猪血烹煮的美食。猪血配上小肠、猪肺等杂碎，是很多潮汕人钟爱的早餐。要做成一碗正宗的潮汕猪血汤，少不了一种新鲜的本地食材。

熬煮了六个小时后，猪血汤荤香浓郁。为了减少猪血的特殊气味，平衡汤头的油腻，关键的配角出现了。

0: 母草，传统中医中的一味药材，在潮汕它却是早餐中最为常见的绿色配菜。
1: 这个季节吧，吃益母草比较好，也比较嫩。掌握火候，开锅的时候轻轻放下去，捞起来就行。
0: 烹制益母草讲究生焯，保证鲜嫩的同时，营养也不被破坏。
2: 来慢点啊，这是你浇的益母草啊。

0: 融入汤汁，释放出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既让人享受了美味，又保证了营养。气味清新，烹调简单，加上养生的暗示，让益母草成为潮汕人早餐中最爱的一种配菜。几乎在潮汕所有的早餐店都能看到这种植物的身影。作为药材的益母草有十分浓重的苦涩味道，潮汕人用它来搭配早餐，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这个秘密就藏在距离汕头60公里的揭阳。这片位于揭阳铁山脚下的平原，是潮汕最早的农业区。潮汕人尤为喜爱的益母草就来自这片肥沃的土地。杨老伯有将近5亩菜地，他将每一块菜地的耕种时间都规划得十分精确，轮作和休耕保证了土壤的肥力，又增加了每月收获的次数和质量。今天这块菜地的益母草开出了第二对嫩叶，对于杨老伯来说，这是可以采摘的信号。
1: 要这样的，下面这个刚抽出的叶子，上面这两边叶子长出来，有这么长来吃最好，就是搞掉这一点点就统统可以吃了。
0: 在成片的益母草菜地外，每家都会在田间辟出一块区域，专门用来留存益母草的籽食，这也暗含潮汕人食用益母草的秘密。益母草花分白色和紫色两种，白花益母草只能入药，紫花益母草才能食用。中国人自古信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益母草的嫩茎作为食材却仅仅限于潮汕地区。

益母草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既需要充足的水分，又怕水涝。肥沃、排水性能好的沙质土壤最适宜其生长。要保证益母草的娇嫩，杨老伯需每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浇灌。

益母草的保鲜期很短，杨老伯必须在天亮前卖掉它们。市场瞬息万变，益母草的价格也随之起伏涨落。

早市上的蔬菜品种不断增加，益母草的销量已大不如前。即便在它的起源地，如今也面临这个难题。汕头绵城东山一带，潮汕最早种植益母草的地方，当地人种植益母草的历史已有200多年，这里的沙性土质最适合益母草的生长。

0: 端午节前后，绵城市场上，益母草是最受人们喜欢的一种蔬菜。如今，绵城东山已改为汕头潮阳区，益母草田早已消失，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一项传统食俗。作为潮汕益母草的发源地，绵城人还保留着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将花生仁捣碎，与益母草同煮。花生仁的植物油脂取代肉类的动物油脂，使这碗素汤益母草也油香四溢，清爽甘甜。
1: 我们这里呢，端午节早上呢有吃这种益母草汤的习惯，听老人们说呢，就是这样子呢可以保持一年的平安还有健康。

时间流逝，物是人非，益母草的味道却在漫长的时光中已经融入到潮汕人的情感里，成为舌尖上尤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银川大漠被国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美景，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

0: 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瑰丽成风，
1: 一路辛苦了。
2: 于大人，
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新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纯野生的，上海人
5: 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 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喝。
1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4: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5: 上菜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停车拔钥匙锁车，这应该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本能的动作，但是总有人因为匆忙把钥匙留在了车上。有人粗心大意，便有人见财起意，顺手牵羊把别人的车给骑走了。
1: 啊，车停哪儿了？
2: 差不多就是这个车，
1: 就这位置啊，这位置。什么时候停的呀？
2: 昨天8:50。
3: 2026年7月8日上午10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京海路派出所接到张女士的报案，说前一天停放在公司楼下的电动车不见了。经过回忆，张女士停车后没有锁车就离开了，钥匙也忘了拿走。
2: 他们说有可能是员工，园区员工可能说帮我把车停一下，因为我刚好没拔钥匙。
4: 发现骑走这辆车的是一位年龄30岁左右，身高在1米7左右上下的男子。他先是在电动车附近观察了一下，发现这辆电动车没有上锁，后将这辆电动车骑走，向西行驶。
3: 顺着男子逃跑的方向，民警循线追踪，最终在离案发地1公里以外的写字楼下发现了被盗的车辆。民警分析，这名男子很可能就工作或居住在附近，于是对周边的写字楼居民区走访调查，很快便找到了这名男子王某。
5: 大兴分局的是我们正经啊，
6: 有个电池上面插着钥匙呢。
7: 我是你的吗？
6: 不是我的，就这个行为不对。
5: 为什么骑人车啊？
6: 我往那边走了，我看他车上有钥匙，我说就属于这个粗盗行为了。他车钥匙在我这儿呢。
4: 该人公司附近的机动车停放很不方便，骑车看到事主的车辆没有上锁后，为了方便自己通勤，就将这个电动车骑走了。
3: 王某说，他遛弯时看到了这辆电动车插着钥匙，临时起意骑走代步，没想到张女士报案后，民警仅用了4个小时就将其抓获。目前王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8: 提示广大车主，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正规停车区域内，下车后及时熄火锁车，如长时间无人看管，给车辆加装定位及防盗设备，及时取走车内贵重物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0: 最近呢，北京市大兴区接连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起火原因高度相似，都是电池热失控，而涉事的车辆无一例外也都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那么如果您想购买二手电动车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起来看。
9: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的一幕。7月20号凌晨2点多，李先生骑着电动

0: 自行车回家，行驶途中电池突然冒烟起火，火光四射。
1: 电动自行车电池及车身后半部分处于猛烈燃烧阶段。当晚他从朋友家返程，在行驶过程中电动车突然失去动力，锂电池热失控触发后电池猛烈燃烧，随后车主将车子停下进行报警。
0: 面对锂电池火情，消防员用直流水枪对着电池仓持续降温压制明火。明火被扑灭，但险情并没有结束，锂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并没有停止，随时会复燃。
2: 找个盖给它泡起来，找个地方。
0: 消防员拆开电动车外壳，将发烫的锂电池取出，喷水冷却，只有电池彻底终止热反应才能消除复燃隐患。
1: 火灭后对电池进行持续降温冷却。
0: 这辆电动车是李先生买的二手车，起火原因是因为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的。
3: 锂电池热失控门槛低，极易起火爆燃，燃烧速度特别快，一旦发生燃烧很难扑灭。
0: 据了解，锂电池碰撞损坏、劣质充电器混用是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发生热失控的主要原因。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接连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原因都是电池热失控引发的，涉事车辆都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自行车。2026年6月16号上午，大兴区一村口，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青云店小型消防站的队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火焰伴着浓烟升腾，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消防员立即警戒并出水灭火，经过一分钟扑救，明火被扑灭。这辆车是张先生今年2月份花2000块钱从网上购买的二手车。2026年6月21号下午，大兴区一交叉路口，一辆骑行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附近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用灭火器前期处置，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到场后将火扑灭。车是李先生花1000块钱从网上买的二手车，车龄已有5-6年。2026年6月22号上午，杜女士准备骑电动自行车去上班，刚启动就冒烟起火，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到场将火扑灭。车是杜女士2024年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接连三起火情引人深思。那么，网购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有一个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合格证是有车架号，车架号是需要跟咱这个车辆是对应的。对，跟这个对应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北京交警上面有个电动自行车，打开它有一个电动自行车扫码登记，扫我们这个合格证上这个二维码，证明我这个车是合规车辆，上面有车辆的型号和车辆的车架号，跟合格证必须是匹配的，才证明您这辆车是合规的。
5: 主要就看这个车架号，
4: 对，
5: 是唯一的。
4: 对，还有一个，你购买原装车辆的时候，你必须要配上原装的电池和原装的充电器，不要从网上买那些翻新的产品。
0: 记者调查发现，正规门店销售的电动自行车拥有3C 认证，采用全新原厂电池，线路标准化生产，没有改装翻新的问题，搭配原装充电器，各项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所以自燃概率很低。而网上购买的二手电动自行车，很多电池是废旧翻新组装，内部存在隐性破坏，整车线路老化，再加上保护装置失效，极易出现热失控，火灾风险相对较大。
3: 提醒大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和电池，发现电池老化、鼓包、线路等问题要及时更换和维修，一旦在行驶中或在充电中发现冒烟、异响等异常，要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拨打119报警，确保人身的安全。
6: 电池、电机和电控是电动自行车的三大核心构件。二手电动车无法通过肉眼来判断是否有内伤。如果再自行改装了电池，车虽然便宜，但是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为了确保电动车使用安全，7月20号晚上，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各街道公安、市场。

0: 监管等部门成立多支联合检查组，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夜查行动。
1: 晚上七点，联合检查在西城区各个街道同步开始，检查组逐栋逐层摸排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在一栋高层住宅楼的一层门厅，检查人员发现多辆电动自行车扎堆停放，将原本宽敞的入户通道堵得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一旦发生火灾，楼内居民逃生将极为困难。
2: 我看这个植物之家是个员工车是吧？
3: 是啊。
2: 那让员工把这个车子给移开。
3: 行行，好嘞。
1: 检查人员让物业逐一联系车主，劝导居民主动将车搬离。在另一个住宅小区，检查组发现有电动自行车停放在疏散通道拐角处，检查人员立即联系小区物业负责人，要求他们联系业主立即到场，立即清理。当晚，西城消防救援支队出动检查组七个，检查人员39人，检查单位74家，发现隐患138处，现场督导整改118处，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11辆。
0: 老人本打算送给女友一套房，不想却被公证处给终止了。74岁的上海老张患有胆管癌，医生说生命只剩下3个月。他想把名下的一套房子留给56岁的女友陶女士。陶女士和老张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老张的儿子也知道，但是问题是陶女士还没有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属于已婚状态。这种情况，老张能否指定已婚女友成为议定监护人呢？去做公证的时候，公证处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若认可陶女士为议定监护人，就等于变相认可两人非法同居的行为。最终，老张的公证申请被终止了。同样呢，是发生在上海，七旬的戴阿姨瞒着家人，花了5000多元租商务车，执意从上海前往长沙领取3亿奖金。她坚信自己是享誉4大洲3大洋的网红，账号里有3个亿，必须本人到场领取。女儿苦劝无果，最终呢被民警及时拦截。此类骗局的根源是骗子长期通过短视频给老人洗脑，用大数据赔付和高额补偿等话术，让老人陷入自己很重要必须亲自去取的认知误区，最终呢诱导老人跨省受骗。在这儿我们提示老年朋友，长辈被骗呢有的时候不是糊涂，而是缺少信息互盾，常回家陪陪父母，保持信息互通，子女是父母最好的反诈防火墙。从7月20号起，深圳地铁全面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乘客及随身物品均需接受检查。新规落地首日恰逢周一，加上暑期大客流与阴雨天气，多个安检区域出现了排队，乘客需要等待近半个小时才能进站。次日早高峰更出现了乘客冲甲、安检员被撞的情况。为此，深圳地铁于21号迅速推出了3项优化措施，以提升通行效率，有效得到了改善。初衷虽好，但是忽略了早高峰通行实际，造成了秩序混乱。好在呢，及时优化调整，闻过即改，才能真正守护好百姓的出行。7月12号晚上，北京朝阳区汇中路隧道旁，一名醉酒女子翻越护栏欲跳桥轻生。危急时刻，外卖骑手季月广、薛淘淘冲上前，与路人合力将女子救下。事后呢，两人说只是举手之劳。在北京，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常被称作是万能的小哥，火场救人、冰河施救，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如今政府部门与平台企业纷纷对小哥做好事给予了鼓励，美团等平台明确规定说，因见义勇为导致订单超时的一律免责，免除了骑手的后顾之忧。我们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份善举正在双向奔赴中不断延续。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条消息。
4: 这里是中午12点多，杨桥北侧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一男一女两位行人正由南向北通过辅路，但是他们并没有进入旁边近在咫尺的人行横道。您接着往下看，一位正在由东向西直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没有注意到前方路面上的两位行人，结果把那位女行人撞倒在非机动车道里。 尽管那

0: 那位男士没有被撞，可也被吓了一跳。他赶紧走上前去查看女行人的情况。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倒的女行人侧躺在车道中，一直无法起身，而女骑车人已经坐了起来。当他的同伴赶到现场后，尝试着想把这位女骑车人搀扶起来，可由于对方受到惊吓，再加上腿部被翻倒的电动自行车砸到，最终未能成功，双方只能等候救援。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把两位女士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那位女骑车人在向前骑行的过程中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实属分心大意，造成措施不及的严重后果。此外，我们也想提示行人朋友们，通过路口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如果脱离了人行横道的保护，随意通行会让自己面临事故的危险。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白云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行驶，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与道路中间的护栏发生了严重相撞。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由南向北而来的白色小客逐渐偏向道路里侧，可司机对此并未察觉。转眼间，失控的白色小客猛然撞上了路中护栏，他的大半个车身腾空而起，又砸中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机动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数扇路中护栏被白色小客撞离了原位。而这场飞来横祸让驾车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那位司机感到既无辜又心烦。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这辆车进行挪移，直到此时我们才看到他的左侧车身被砸得严重变形，反光镜险些被撞掉。至于说那辆惹下大祸的白色小客，左前轮受到了重创，因为无法继续行驶，他被叉车抬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不要接打电话或是看手机屏幕，以及想其他与驾车无关的事情。如果一心二用，小心交通事故会陡然出现。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丰台区的长青路，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一大排护栏，连同固定在最前端的一根标志杆一起躺倒在地，一眼望去得有20多扇，几十米长。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左前轮压在护栏上，部分车身向上翘起。显然，这些护栏倒地的原因就是在这辆白色小客的身上。由于发生事故的位置是一处弯道，再加上雨后路面湿滑，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当时未能控制好行驶方向，造成自己的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导致几十扇护栏和交通标志杆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躺倒于地。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和众人一起把那些倒地的护栏扶起来。要说起来，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至弯道处时，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进行调整，别因为大意而惹出事故的麻烦。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妻打离婚官司的时候啊，他向法院提交了我跟其他异性交往的照片当证据，说我不忠，现在我们离婚了，我认为这些照片侵害了我这个名誉权，请问在法庭上提交的这些证据会构成名誉侵权吗？
3: 在法庭上提交照片作为证据不构成名誉侵权。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举证质证的权利，只要证据是真实的，获取的方式是合法的，并且仅在诉讼过程中使用，就不构成侵权。法院审理案件时，当事人有权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李先生的前妻在离婚诉讼中提交照片属于正常的举证行为，况且离婚案件通常不公开审理，照片也没有向社会公众传播，因此前妻的行为不构成

0: 名誉侵权。当然，如果李先生的前妻将这些照片在法庭之外向他人传播或者发布到网络上，就可能构成侵权。
1: 观众赵先生家隔壁小区紧挨着围墙，种了很多的大树，长得又高又密，把他家窗户遮得是严严实实，白天都得开灯。后来呢，隔壁小区物业主动修剪了树枝，采光好了一些。但是赵先生担心啊，这些树还会长起来，他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让对方把树移走或者砍掉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赵先生的请求恐怕难以实现。根据目前情况来看，隔壁小区已经主动对树木进行了修剪，赵先生家的通风采光也明显得到了改善，这说明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况且树木是小区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迁移或者砍伐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并由业主共同决定，物业公司不能自行决定。建议赵先生与隔壁小区的业委会进行友好协商，约定每年定期进行修剪维护，这样既能保障赵先生的居住权益，也能保护小区的绿化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住，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3: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2: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4: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欢迎大家收看由我们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北京医院联合推出的高温湿压健康应对系列节目。说到了这个高温又告湿的夏天，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很难言的情况，就是拉肚子。有些人说夏天拉拉肚子挺好的，排排毒，比如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可是对于有一些人，尤其是老人，

0: 来说，这样的拉肚子有可能会有意外事件发生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来预防呢？为此我们专门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专家团队，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郑亮亮。欢迎郑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欢迎来自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刚瑞。欢迎刚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还有来自北京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衍。欢迎高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茯苓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那我要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啦，我切了一半西瓜，我准备放到冰箱里保存，我放多久它依然可以吃？来，请大家写在白板上，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您想一想，您放在冰箱里的那个瓜最多能够放多久？大家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哈，最短的是2个小时左右，这有4到6个小时的，4到5个小时的，最长的那边有说冰箱里可以放2天的，这个阿姨是放3到4天。那位女士哈，你拿着话筒说，为什么你觉得只能放2到3个小时？
4: 我觉得2到3个小时它的营养价值应该说更好，另外呢就是滋生细菌的时间也短，还有就是口感也好，比较新鲜。
0: 哎，是为了好吃和健康嘛，
4: 没错。
0: 所以您看，像我这样，我是蒙了保鲜膜，然后放到冰箱里。您在家里是怎么处理的？
4: 说老实话，我一般就是买小的西瓜，我很少买大的，因为即使有保鲜膜，我们知道细菌是无孔不入的，尤其在冰箱里面。如果你冰箱单独放西瓜还好，问题是我们在冰箱里面储存各种各样的，有生的，有肉呀、蛋呀等等，细菌会进去的。
0: 所以就是小西瓜能吃完最好，
4: 最好最好。我是切开就把它都吃了，
0: 明白。
4: 然后呢，很少在冰箱里储存。
0: 您家多少个人一起分食？
4: 我们是3个人。
0: 3个人啊，好的，谢谢，给您点个赞哈。虽然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做到，这姐姐你拿着话筒说说好不好？3到4天，
5: 因为我曾经买的西瓜很大，每天吃一块，每次吃完以后弄保鲜膜把它包装好，真的3到4天吃完一个大西瓜没事儿。
0: 所谓没事儿，就是也没有闹肚子，也没有胃肠道什么不适的恶心呕吐的反应，是吧？
5: 对对对，我就是每次吃多少切多少，剩下的用保鲜膜仔细的认真的把它包装好放在冰箱里，真的没事儿。
0: 我还看到有那种比较讲究的人会把它就切成小块，把外面的那个皮儿去掉，然后切成小块放在冰箱里，这样随拿就直接可以吃了。您觉得那样怎么样？
5: 那样不行，切开的创面太大了，
0: 创面太大了，太专业了。顺着您创面的这个角度继续往下讲哈，所以比如说我们再拿出来这个西瓜再吃的时候，这个创面需要处理一下吗？
5: 我不处理，因为我包装的时候比较认真，比较仔细。
0: 对，要把它贴的什么严严实实的，特别的密封就可以了。
5: 对对对，这是必须的。
0: 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夏天的水果很多，那大的水果我们免不了会吃不完。为此呢，我们的导演非常的有心，他去实验室真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来看大屏幕。
6: 切开的西瓜在冰箱能保存多久？今天我们来做个实验，取一根刚切的西瓜，用保鲜膜来包好，把时间记下来，做个标记，放入冰箱。今天我们再来切个西瓜，放入冰箱保存。
7: 连续4天，我们每天都切一块西瓜放进冰箱。
6: 现在我们把这些西瓜送去检测。
7: 带着这4块西瓜和一个新买的西瓜一起来到实验室，通过显微镜来看看这些西瓜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
8: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鲜的西瓜里面是什么样的。可以明显的看到西瓜果肉的组织，这里面也观察到它的西瓜汁液，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有关于霉菌或者细菌相关的结构。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不同时期保存的西瓜是什么样的。现在是6月27号下午14:12，我们打开了27号9点的西瓜来取一点样看一下。西瓜的果肉里面没有看到明显的菌，我再找一下。汁液里面感觉有一点，但是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们无法明确，说不上是不是。6月26号12点保存的西瓜，放置1天的西瓜，明显看到里面的颗粒物更多，我感觉好像长菌了耶。

结构感觉很像噬菌，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新鲜的西瓜里没有看到，有个两条像管状一样的结构，可能是真菌的菌丝在生长。6月25号9点半保存的西瓜，有一点异味，放在我们的镜下观察，西瓜它里面已经空了，这一块应该就是它新长出来的一根菌丝，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管状结构，比之前我们上一个取到的样品。

0: 保存的西瓜，西瓜表面已经明显失水了，明显产生一些异味，甚至西瓜的组织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变了。这片感觉是还可以，这边已经感觉不太一样了。直接看一下西瓜汁，这也是跟之前很相似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数量，但是这个数量已经很多了。不过我们吃下去可能对身体就危害比较大了。这是什么呢？
1: 这是前面没有看到的这种东西。
0: 没有看到，但是它是不是菌我现在不能说，万一真是虫呢？细菌或者真菌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就是成分比较复杂，就很有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2: 所以西瓜在冰箱里到底可以放多久，您心里有答案了吗？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
3: 我看各位观众的表情都有点不太自然，尤其是写着3到5天没事的这位阿姨哈，我们来听听郑主任的解读。
4: 刚才我们从这个片子里可以明显的看到，比如说5个小时的西瓜感觉还好，就是可疑有一点点的，是不是有细菌不能确定，但是超过24小时的时候，哎，它就非常明显是有那种很怀疑是细菌的东西在里边生长了。那超过2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是有一个是3天的，它里边的明显的那个形态就是细菌的形态，长得就像那种大肠杆菌。所以无论怎么保存，因为我们保存过程中，我们的保鲜膜也不是一个无菌的保鲜膜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并不是无菌操作，这些你包得再严实，它细菌也会在里边生长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在超过24小时的这种瓜还是尽量的不要吃。那当时那位阿姨为什么说没事呢？
3: 对啊，
4: 那因为每个人免疫力不一样啊，少量的细菌人体是可以把它处理掉的，或者说通过一些保护机制排泄掉的。
3: 也就是说可能当时吃的没事，但是我们身体状态不佳，免疫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就未必没事。
4: 对，
3: 急诊科是不是会遇到可能因此而受害的患者？
4: 这种患者其实还是相当多的。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在吃的时候发生感染性疾病，我们最担心也是最容易警惕到的有一个菌叫做李斯特菌啊，这个细菌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菌啊，因为它跟别的细菌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3: 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些跟李斯特菌相关的报道，因为它都是我比较容易中招的，比如说西瓜放久了会容易有，比如说你可乐喝完然后还剩一点，你说放在冰箱里就会在那个杯口的附近有滋生。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李斯特菌呢？是因为真实的患者当中有很多因此而遭了大罪，比如说我们今天专门请到现场的杨阿姨，杨阿姨和她的女儿一起来的，欢迎你们俩。杨阿姨讲讲具体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5: 去年的夏天，8月16号左右，我在家里自己做了一个凉面吃，那个凉面汁呢是我自己调的，然后小黄瓜洗得特别干净，然后去了皮切成丝，拿那个黄瓜丝和那个凉面汁一块拌的这个凉面，头天吃了什么事儿没有，还剩下一点凉面汁，我就拿那个保鲜袋把它包起来系紧紧的，我就搁在冰箱里头了。第二天早晨呢，我又吃了这个凉面，
3: 是拌好的是吧？
5: 没和拢啊，就是倒出来一半留了一半。哦，第二天呢上午我又吃，还吃了这个凉面，我想一次把它吃完，省得再时间再长了我就怕不好。结果吃完了以后啊，我就开始腹泻，一会儿就得上一次厕所。几次以后我就说，哎呀，这可能是吃坏肚子了。我自己还吃了2片那个黄连素，我吃完了以后根本没用，还继续泻，泻到夜里头深夜了，我就觉得肚子就空了。这时候呢我想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就顺着马桶那个边我就趴在地下了。两条腿就没有劲儿了，一点劲儿都没有，就跟不是我的似的，我怎么拽怎么拉都站不起来了。我自己独居，这时候我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然后也想不起来是给儿女打电话，就爬出了卫生间以后。
3: 您是自己爬出去的？
5: 自己爬起不来了，爬到那个床边也上不去，就在那个地板上，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晕晕乎乎的就不知道了。第二天我就听见那个手机响，我就又爬到客厅去接那个手机，一听是女儿的电话，我说你们赶紧来吧，我说我不成了，我腿站不起来了。
3: 那个时候还站不起来
5: 啊？还是站不起来。他们来了以后 就给我

0: 打第二钉，拉到家里附近的那个医院去，什么都检查了，他们说没什么毛病，啊，不知道是什么病。等着在那儿还住院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失去意识了。他们立刻就叫家里人来，他们来了我又醒了，就问我，转院好不好？我女儿说你要说不了话，你就捏捏我的手。我就捏捏他的手，我就同意了。
1: 您当时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没什么感觉了，肚子也不疼，也什么，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他们就从医院叫的120，就把我拉到北京医院了。到医院以后，到 CT 我还知道呢，就是抽血什么的，我就都不知道了。上了 ICU 我都不知道，两天以后，我才恢复点意识。就我女儿去看我去，跟我说话，我就有点俩眼发直，就是直勾勾的看着她。她就问我，她说您认识我吗？我就觉得不认识。后来她就说，她想起来了，我特别喜欢旅游。她说您好好养病啊，好好治疗，等您好了啊，我就带您旅游去。我这时候条件反射挺快的，我就跟那傻子一样，就咧开嘴乐了。乐了一下，他说哎呦嘿，这个听明白了。后来两天以后就慢慢就意识就恢复了，恢复了以后我一观察，我说这是什么病房啊，这旁边这个仪器这么多哈，我那个输液的袋子也那么多，也不能吃饭，就光靠着这个输液。我女儿却说这是 ICU， 您是李斯特菌感染，大脑炎。
1: 郑主任，您是参与急救的大夫吗？当时阿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2: 杨阿姨当时是相当于我全程管的，紧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阿姨的病史，就是跟冰箱里的食物相关的这种感染，又有意识的改变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细菌性感染，感染到了脑子里，所以就迅速的想到了李斯特。因为李斯特菌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胃肠道的症状是一个首发症状。它首先表现出来是恶心、呕吐、腹泻。但是恶心呕吐腹泻之后，如果说像年轻人或者说基础情况很好的人，他就有可能就过去了，拉三天肚子没准就好了啊。李斯特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这样，但是对于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来讲呢，那他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我拉肚子拉几天，胃肠黏膜受损之后，这个细菌就从我的胃肠道进入到了血液里，这个时候就造成我们叫侵袭性感染。侵袭性感染就包括两个，一个就是叫血流感染，这个菌就在你的血里头开始生长，然后进一步它就会从你的血里头进入到我们的脑脊液，就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到颅内。进到颅内的感染就是也是侵袭性感染最严重的一种，就是颅内感染。轻的就是可以造成像脑膜粘连呀，以后留下后遗症。重的那有可能直接就是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循环的这种中枢，它就可能直接人就没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当时阿姨来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腰椎穿刺，穿刺进去之后，这个脑脊液的压力是明显升高的。就我们有个测压的管子，它直接就到顶了。白细胞是高的，蛋白也是高的。包括它里边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啊。里边的葡萄糖是低的，就是典型的细菌性脑膜炎的表现。但是这个李斯特菌的诊断呢，还没能直接诊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拿到这个细菌的样子，
1: 培养。
2: 对，要有培养，然后大概在2-3天的时候结果回来，就是
1: 这个紫色的。
2: 对，屏幕上大家看到上面这张图片，它就是一个低倍镜下的李斯特菌的一个图片。因为这个图片拿到之后，作为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或者说极危重症的医生，一看见就知道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没跑，它是特定的，就是这种颜色这个形态的菌
1: 只是
2: 基本上常见的就它一个。这个下边那个图呢是一个高倍镜下的，它的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对常规的我们用的头孢菌素全都无效，
1: 所以在第一家医院，
2: 对，所以他在前面用了所有的头孢菌素，不管用多大量它都是没效的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选的是青霉素。但是我们单纯用青霉素呢，对于万一不是李斯特，那他就可能打不住了，所以我们会用2-3个药先用上，等这个一回报，我们就把方案迅速的调整到青霉素加另一个针对他的药啊，我们是2个药一起用啊。
1: 是，就您讲到他这个严重的感染程度，甚至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大脑里，他这么大的危害，他从哪儿来的呢？阿姨为什么会接触到他？
2: 因为李斯特菌，它这个细菌啊是自然界里广泛存在的一个细菌，也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有。它一般在哪儿呢？在土壤里，在我们一些腐烂的植物里，菜啊这些食物的原材料都是从地里种出来的，包括我们食用的这些肉类也会接触到它。

0: 包括一开场的时候我们也说了，我所有用的食物保存的东西，保鲜膜呀，所有东西它都不是无菌的，它都会沾染上这些细菌。但是为什么人一般没事呢？就是因为对于常规的不是很多的这种细菌，我们的机体免疫力都是可以把它清除掉的，或者说很少的就直接就把它吞噬掉了，连症状都没有，稍微多一点就会出现腹泻啊，我们把它排出去，这是我们机体的一个保护性反应啊。然后呢，这个李斯特菌呢，它有一个特点，它耐低温。你像常规的我们其他的多数细菌，你放到冰箱里啊，很多敏感的细菌它就死了。但是呢，像李斯特菌，包括还有一些食源性的疾病，为什么这些疾病容易导致这种吃了东西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些细菌它在这种冷的环境里，第一它不会死，第二个呢它还可以出现生长。像李斯特菌呢，它最大的特点是你把它放到四度的保鲜里面，它仍然可以达到一个每天至少可以增长大约一倍的这种数量。我们看到刚才西瓜的视频里头，两天的时候看到里面很多的细菌，那个当然不一定是李斯特，那个更像大肠杆菌，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视野里看到的细菌。那你想我们吃这么一块西瓜是有多大的一个细菌的量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而且我们的冰箱不像我们做实验的冰箱只放西瓜，
1: 对
0: 我们放了菜啊、肉啊、鱼啊、鸡蛋啊，
1: 交叉感染，
0: 这些都是会存在各种食源性细菌，尤其是像李斯特这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啊，所以它治病的几率就更高了。
1: 那我想问，如果阿姨那个凉面它不是凉面，它拿出来加热能够杀死李斯特菌吗？
2: 怎么做才能消灭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呢？养生堂马上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胃肠道保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我们看到刚才西瓜的视频里头，两天的时候看到里面很多的细菌，那个当然不一定是李斯特，那个更像大肠杆菌，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视野里看到的细菌。那你想我们吃这么一块西瓜是有多大的一个细菌的量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而且我们的冰箱不像我们做实验的冰箱只放西瓜，
1: 对
0: 我们放了菜啊、肉啊、鱼啊、鸡蛋啊，
1: 交叉感染，
0: 这些都是会存在各种食源性细菌，尤其是像李斯特这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啊，所以它治病的几率就更高了。
1: 那我想问，如果阿姨那个凉面它不是凉面，它拿出来加热能够杀死李斯特菌吗？
0: 可以的。为什么他吃这种凉的水果呀、凉菜呀，它容易感染？就是因为李斯特菌它比较耐低温嗜冷嘛，所以说如果你是加热，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肉类啊，或者你需要烹饪的食物的话，一般我们讲在60-70度的温度啊，大概有个5-20分钟啊，李斯特菌是可以完全被杀死的啊。还有一些细菌呢也可以在100度啊，比如说煮沸之后它也可以被杀死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像

0: 冰箱里的细菌它就不一样了，它有的细菌它不只是细菌致病，它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毒素啊，比如说像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哎这一类的，它产生这个毒素有可能你加热的时候就杀不掉了，就是细菌死了，毒素还在食物里，吃了之后哎照样治病。
1: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隔夜饭菜就丢掉，不要吃了，
0: 尽量丢掉，
1: 尤其是到了夏天容易滋生这些病菌的。我问问孙女士杨阿姨，那你们家后来冰箱处理了吗？
2: 回去之后我就用酒精把它全部都消毒了，把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了。我们所有家里人的冰箱我妹妹家我们家我妈的全都是一样的，用酒精消完毒然后把它打开晾。
1: 那、
2: 就是、
1: 阿姨她把您的宝贝都丢掉了，您舍得吗？
3: 舍得，东哥这次有病可吓坏了。现在我吃东西凡是生的全都得焯了，就黄瓜丝儿都是咕嘟咕开锅以后才吃，绝对不吃生的。
1: 这有用吗杨阿姨现在的方法？
0: 有用，肯定是有用的。细菌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吃到你的肚子里，它才会让你得病或者让你不舒服。第一个建议大家定期收拾冰箱。收拾的意思就是把冰箱打开断电，把里边的东西清一清，看看哪些东西搁的时间长了，就该扔就扔了。第二个呢就是断电之后，然后我们把冰箱东西拿走，把冰箱要做一些拆卸，因为冰箱里有隔板啊，有抽屉啊，有什么弹盒呀、还有那种制冰格是吧，就这种都要拆开。拆开之后呢用温水啊先清洗干净，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液啊，或者是这种八四之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用了这种消毒液一定要冲洗干净擦拭干净，要不然这种消毒液残留在里面可能会引起一些二次污染或者化学性的问题，不是说细菌性的问题了。然后完事之后呢，我们再把冰箱和我们清洗的这些东西装回去风干，至少2个小时以上。风干之后啊，再按照我们的原来的这些习惯或者顺序把它码进去，因为我们尽量把生的呀放到下面，对吧，熟的或者说及时吃的东西放在上面。还有一个，如果你能够用一些独立包装，不要把一个东西散着放在里面，甚至现在有一些人比如说抽个真空都会好一些。
1: 明白了，我回去也得清空一下我们家的冰箱。谢谢杨阿姨来跟我们讲她的故事。我送给阿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杨阿姨。谢谢阿姨，不用起来哈，请坐，请坐，
3: 谢谢，
1: 请坐。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回家了以后我们要看看自己的冰箱里的那些好东西都摆了多久。我们专门拜托刚主任帮助大家总结了一份冰箱里食物储藏的最长时间表，最多放多长时间我们吃起来还是相对安全的。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刚主任好好的来讨教一下了。为什么是刚主任说？因为消化内科我们知道吃了以后是拉肚子还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其实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那更怕遇到胃肠道问题，高危人群是哪些人？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胃肠道保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刚主任好好的来讨教一下了。为什么是刚主任说？因为消化内科我们知道吃了以后是拉肚子还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其实是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那更怕遇到胃肠道问题，高危人群是哪些人？
4: 高危人群它本质上不是说感染率的多高，是说你感染了之后重症化倾向有多高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题板哈。
1: 第一个，
4: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其实和年龄和特定的这种状态有关。老年人随着岁数的增加，那么机体的功能肯定是自然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同时咱们看不见的这种免疫系统其实它的功能也是下降的，导致了对同样的这种病菌来说，同等量、同等样、同等菌群来说，那可能反应就不一样。那我抵抗力弱，那我敌人就容易把我给打倒，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第二个，这是就是合并症方面，它合并的这种慢病的状态下，像糖尿病，咱都知道伤口长得慢，同时感染也要比普通人要容易扩散，要容易重，所以说这类人群不单单的是胃肠道本身，它可能扩散到全身，也是容易出现感染之后的重症化的这么一个倾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它有没有合并的一些特殊的用药问题，糖皮质激素也就咱们治疗一些免疫病，它是相当于首选。那么还有免疫抑制剂，这个从

0: 字面上大家都可以理解，肯定是抑制免疫力，这些合并了用这种特殊用药的这种人群，他也可能是普通的一个感染，就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概括来说，这一类感染了胃肠道疾病之后，它容易症状化的，我们有特殊的这种年龄、特殊的状态，它的合并症以及特殊用药都会影响它最终的结局的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一类的老人的话，我们要特别要把住病从口入的这一关。
1: 那当然这是我们说到的对于消化系统的理解，我们来听听高主任从中医角度的解读。
2: 中医讲呢，不干净的食物里的毒邪呢，它只是个外因，那会不会闹这个肠胃呢，关键还在于内在的体质。那么脾虚湿重的人呢，他这个胃肠就运化不开这个水液，那么湿呢就会堵在这个胃肠里面，会形成一些浊邪。我们可以拿这个盆栽做一个比喻，我们这个脾胃呢就比作这个花盆，如果我们体内的水湿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这个积水，这个积水时间长了呢，就会长出这些青苔，那么就对应我们肠道的一些滋生的一些毒邪。如果我们在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以后呢，就像我手中这个喷壶啊，持续的往这个盆里头啊加一些水，加了水了以后呢，这个湿气就会越来越重，积水也会越来越多，那外邪再加上内在的这些湿浊，那就会很快的引起这个上吐下泻的症状。
1: 讲到了脾虚湿重的话题，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高主任的另外一重身份了。高主任是中医世家，高主任的姥爷是曾经来过我们养生堂做客不止一次的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严老是我国的脾胃大家，他不仅自己在开方抓药的时候非常注重脾胃的调养，日常生活当中他也非常注重自己和家人脾胃的养护。我记得是在去年，严老105岁高龄的时候寿终正寝，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给大家提点的那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非常珍贵的画面都留下来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您好，严老，您好，
4: 您好。
3: 严老，真看不出来您99岁了。
1: 严老身体棒棒的走进来的。
4: 大家好，谢谢，谢谢。
1: 在视频当中看到严老依然觉得特别的幸福，曾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瞬间。那您是他最亲的孙女儿了，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观察严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调理脾胃的好方法？
2: 我姥爷呢是江苏丹阳人啊，他本身呢就不太爱吃这些生冷辣硬的食物，所以他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好的，而且他也是很注重自身的调养。他平时比较爱喝粥啊，爱喝汤啊，有的时候呢也会加入一些健脾胃的啊，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在里面。他经常给我们讲呢，一个人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那么哪怕是他偶然吃上一些不舒适的东西，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呢，家里来了一位这个湖南的学生来我们家做客吃饭。那么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些比较辣的菜啊，老爷呢就提前嘱咐家人啊要做一些山药泥啊，在吃饭之前呢要每人吃了一碗这个温热的山药泥，然后再吃这些辣的菜啊。那我们知道呢，辣椒是比较辛辣刺激的啊，容易呢损伤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特别是有些人呢在空腹的时间直接吃辣椒呢，就会胃疼啊，反酸啊。那么在吃辣之前吃上一碗山药泥呢，中医讲呢这是肝气入脾的，能够缓解这个辣椒素对于咱们胃黏膜的这种侵袭，还能延缓吸收啊。同时呢咱们这个山药啊也是有健脾养胃，能够这个滋养脾阴的作用。
1: 那您教教我们那个山药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以杨阿姨为例，它适合吃吗？
2: 山药泥做的法很简单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山药洗净以后去皮，然后上锅蒸熟了以后呢，趁热的时候加入一些温水或者热牛奶，然后捣成泥就可以了啊。像杨阿姨就完全适合吃这个山药泥。
1: 尤其是我们有可能要吃一些生冷刺激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
2: 对，
1: 哎，这是一个好贴心的方法，尤其是105岁的严老保护家里人脾胃的好方法。当然了，我们如果一下子没有记住这个山药泥如何来制作，而且日常生活当中严老还有什么推荐的小方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固护脾胃，

0: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您可不可以从严老爱用的代茶饮当中或者药膳当中选择一个您印象比较深的推荐给我们养生堂的观众？
1: 中医讲的这个健脾和祛湿是分不开的，如果湿气不除呢，这个再怎么来调养这脾胃呢，可能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知道呢，大多数这个祛湿的药呢都是有些偏性比如说温燥的祛湿药呢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阴液要像一些寒凉的利水的祛湿药呢又可能损伤脾阳，所以一般普通人呢很难拿捏这个分寸了今天我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这个中药材，它是药性呢十分特别，它是肝胆平和的那么可以说呢它是祛湿比较温和而且不伤正气的，而且有一些健脾的效果。那么我姥爷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非常喜欢用这味中药材，而且呢在一些药膳里头平时也会加入这味药材比如说像煲汤泡水喝呀，或者说煮粥的时候也能加入进去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含有这个药材的一个茶饮，给大家分享一下，尝一尝味道。
0: 好的，我们的道具老师已经把泡成的茶饮请上来了，但是我在请现场观众喝之前您先跟大家说说有什么禁忌，什么样的人不适合？
1: 主要禁忌呢就是孕妇，还有明确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食热便秘的人，还有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就不建议喝了。我们经常这个体检的时候都会这个检查这个胃肠镜有的人就会有一些浅表性胃炎还有一些息肉还有有些人糜烂这些呢，那中医呢其实都是囊括在这个脾胃当中的，再加上有些人有些打嗝反酸胃疼胃胀这些呢都可以适用于这个方子，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胃肠道的功能然后呢同时呢也有一些保健养生的这个效果。
0: 明白哈，有谁想喝的我们请道具老师给大家送上。我们有四位观众有幸品尝到了这个茶饮哈，有人能够猜出来这里面有你们熟悉的哪味药材吗？
2: 有蒲公英的味道，
0: 还
2: 有茯苓的味道。
0: 哦，是酸的苦的还是有点甜的？
2: 有点微苦，能接受，有个淡淡的香味。
0: 好喝吗？
2: 好喝。
0: 谢谢阿姨，她说里面有蒲公英还有茯苓，有猜中任何一个吗？
1: 其实猜中了这个茯苓。那么茯苓这个药呢单独用的时候呢喝的时候比它，因为它的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可以说喝的时候没有什么滋味所以我姥爷呢把它加上了一个广陈皮，这配方到陈皮呢就可以有这个理气消胀的作用。但是陈皮呢刚才阿姨也说了，其实它是有些微苦的特别是用量大的时候呢也是不太好喝很多人呢就问我们能不能加上一些冰糖从那个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甜味呢还是会助湿的所以我姥爷呢加上的是一些干桂花。那么桂花这个好处就在于呢，第一它比较清甜，可以压住这个陈皮的这种微苦的味道，另外呢它本身就是有这个疏肝行脾的作用可以理气消胀，所以全方呢虽然药味不多药量也比较小，但是却有这个健脾祛湿理气和胃的这个功效
0: 对，而且桂花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闻起来会让人心旷神怡哈。我们都说上医治胃病，提醒大家这个小方子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当年不仅自己用也会介绍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了，如果想要保护脾胃的话一定要记住这个方子，然后择期服用。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山药泥，大家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都会把具体的制作方法和具体制作的步骤具体需要用的食材发给您。还记得吗，我一开始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刚主任给大家准备的冰箱里的食物最多能够放多长时间的排序表，我们来请刚主任结合的这个真实的表格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选择。来看大屏幕
3: 大家看到这个呢是咱们一般的放冰箱冷藏室存放的时间的建议，它是一个在实验室条件下做出来的，不是咱们开关门这种频繁的状态下所以肯定是跟咱们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差异，这个只是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常吃的这个鸡蛋保存时间在冷藏下可以到20天，如果是这种生肉你放在冷藏你可能是想明天或今天就赶快做，这个一般的1到2天之内我们是可以的。如果是这种整块的肉，它的保存时间是比咱所谓的切成肉馅那个肯定时间要长的。那么还有咱们所说的这个烹饪好的这种菜肴，我们

0: 看到三天，这其实呢不是咱们想象的吃完了之后再放进去，你比如你炒出来了，你想下一顿吃，你把它打包之后没有搅拌，没有经过咱们动筷子啊，没有经过扰动啊，这种它保持时间会长一些。但是咱们比如端上桌了，你加一口我加一口，吃的差不多剩一点，这个保鲜的时间肯定远远低于这个东西。
1: 我们看下一张，
0: 这个呢是冷冻的，这个冷冻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保存时间是延长的，最长的居然能长达一年。
1: 对
0: 啊，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你鼓励放一年啊，是基本上到一年的时候你也基本上该清理冰箱了。那么我们在那个平时接诊当中呀，你比如这种夏天，其实我们常见的诱发了咱们的胃肠炎的这种情况多见的还是咱们冰箱里拿出来的剩菜，还有另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是牛奶，因为有时候现在包装有时候比较大，你一次喝不完，
1: 对，
0: 就反复的拿出来放，拿出来放。我们尽量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可能咱们有三个人，一人倒一杯，那么你就可以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倒完三杯之后，就立马密封之后放回去，啊，不建议说嘬一口拧上盖子放进去啊，这个因为唾液呀，还有这些都是污染的，那么它就会大大的减短它的保质期。所以说，我们尽量的一个是脱离冰箱的时间短，第二个我们尽量不要带什么其他东西进去啊，这个是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1: 问了三位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是医生是搞科研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就是我们需要生活的普通人。所以三位如果让写你们绝对不会吃的，尤其是这个暑湿天气绝对不会吃的三种食物，想一下你们会写什么，请写在题板上。高主任已经先写好了，那请高主任先亮吧。
2: 行，就是从中医理论来说呢，咱们暑伏天的时候最忌讳的还是冰镇的啊，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食物啊，所以我呢，还是在这段时间里头最注意的就是不要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吃这个水果呀、凉菜呀，还有一些冷饮。那最好是放在室温条件下10到15分钟以后再吃。
1: 明白。看高主任写的是什么？隔夜的青菜、生腌海鲜、苦的黄瓜和护子。
0: 苦的这个黄瓜护子，我为什么印象比较深呢？啊，当时还是小大夫的时候，有一个大概40岁的那个大叔。当时来的是以呕吐来的，他的呕吐呢，那已经是到呕血的情况了。那么一般的我们消化科碰到这种，我们一般的会想到这种消化性溃疡更常见一些，
1: 胃溃疡。
0: 但是我们的胃溃疡呢，一般会有一些前驱的一些表现啊，会有前面会有一些一阵儿就不舒服。那么反复问他呢，没有，就是感觉这个起病非常急。我说你家里边有没有其他人就是有恶心吐的？他说一家子都有恶心吐。那么咱们就想到这种食物中毒方面。那么我说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在家里吃的炒的那个护子，就护子不是所有人好像都吃过那一类，
1: 南方可能
0: 对它是相当于跟那个葫芦啊还是什么都是属于葫芦类的，也可以那种炒着吃。其实就是那天的护子感觉有点苦，小孩和他爱人就没吃多少，他呢就是节俭嘛，就把它全吃完了。结果呢可能他的爱人和小孩可能就吐了几次就好了，但是他呢就开始出现呕血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个上消化道的内镜检查。那么今夏我们就看到什么，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就跟皮肤那个烫伤一样，那里边的胃黏膜都是脱落的一种状态啊，大量的渗血出血。那么查资料我们发现，就这种护子还有这种黄瓜或者葫芦，它都属于葫芦科的，它里面这种苦味的有一种叫做葫芦素的东西，这是一种毒素，加热基本上破坏不掉，那么它可以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导致这种糜烂溃疡，我查了还有可以引起全身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那最终可以导致这种消化道的出血或者循环衰竭的这种情况。它的成型条件要么是这种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要么就气候，要么就是生长过程磕碰了，就是有外伤，然后它产生了这一些葫芦素浓积的状态。所以说从那之后呢，对苦的这一类的黄瓜和护子，我一般只要你尝到这个味儿就丢了就行。
1: 所以任何的坚决不吃都是有惨痛的教训的。那万一吃错了东西出现了这样明显的腹泻，到底是跟感染相关的，还是只是我们着凉了，或者是我们受到了一些刺激，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格，我们也帮助大家总结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把表格下载下来放在手机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你以后再出现症状的话就可以给自己提个醒了。那如果有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危险系数大的腹泻，我们应该如何来用药？
3: 夏季

0: 预防腹泻，保护肠胃有秘方，养生厨房马上为您揭秘。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旗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房片，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夏季胃肠道保护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8: 喂吗？
9: 闺女，你帮我网上填个表，有个线下讲座我想听听去，
8: 等我晚上回去再给您弄啊，我先忙了啊。
10: 我也不想总拿小事打扰你，只是现在时代进步太快了。
11: 妈，今天不干活，我带您去个店儿，
12: 走路10分钟就到。这不是养老院，是咱们家门口配套的养老服务中心，吃饭、上课、理疗、托养全都齐全。您呀，不是换个地方将就，而是多了一个地方享福。走，我带您一层一层逛。我不在家，他总嫌做饭麻烦，嘴上总说自己吃的挺好，其实背地里能省则省。这每个菜的营养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您不是血压高吗？得少吃点盐，试试这个吧。还有什么想吃的？
10: 这个，
12: 行，补充点蛋白。您在这儿吃，比您自己在家熬粥啊，可有营养多了。
10: 看起来还卫生，真的很好。
13: 我们天天在这吃，家里基本上都不起火了，
14: 味道还好。
12: 您听见没有？以后啊，您也天天来，这样我在外面工作也踏实啊。妈，我知道您一个人在家闷得慌，这里吃完了溜达两步就是课堂，
10: 还有唱歌的呢。
12: 对啊，您不是喜欢唱歌吗？
10: 是。
12: 那以后啊，天天有伴陪您唱。
10: 哎呀，那太好了。
8: 我妈一辈子都报喜不报忧，身上不舒服，腰腿酸痛，全都瞒着我硬扛，我又没法时刻守着她。
12: 都跟您提前了解过了啊，艾灸、推拿、科学食补这儿都能做，血糖、血压有人盯着，小病慢病不出社区，您少受罪，不可省大心了。
10: 年纪大了，经常酸痛。
15: 年轻的时候工作有时候盯着，
10: 真挺舒服的。
8: 我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就是她独自居家的安全问题。我上班不在身边，万一摔倒头晕没人搭手，想想都后怕。
16: 阿姨，您看咱们整个居家环境呢是一个暖色调，
12: 真的好温馨呀。妈，是不是和家里一样？
16: 和家里不

0: 同的是，咱们这有24小时守护。阿姨，您可以看到床头的毫米波雷达监测系统，它可以实时监测您的呼吸、心率等一些基础体征数据。更重要的是，从咱们的餐饮到咱们的照护、医疗、日常的文娱，都是由多个专业团队共同服务您的。
1: 我真想来一步了。
2: 行。
3: 在北京16个区，北京康养运营着45个街乡养老服务中心，304个社区站点。这一处处家门口的一站式康养空间，接住无数家庭藏在心底的牵挂。现在马上预约，可免费参观体验一日康养服务，带爸妈来看看，给他们一个尝试养老新方式的机会。
4: 所以任何的坚决不吃都是有惨痛的教训的。
2: 那万一吃错了东西，出现了这样明显的腹泻，到底是跟感染相关的，还是只是我们着凉了，或者是我们受到了一些刺激，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格，我们也帮助大家总结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把表格下载下来，放在手机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您以后再出现症状的话，就可以给自己提个醒了。那如果有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危险系数大的腹泻，我们应该如何来用药？首先黄连素，
5: 黄连素大家是最熟悉的啊，其实就是从黄连还有黄柏那一类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盐酸小檗碱，它有轻度的抑菌作用，说明书给的是感染性腹泻。咱们平常拉肚子，你说拿不准你可不可以用，那不是绝对觉得不能用，只不过说咱吃了没有效果了，就要想一想这个就不对症了嘛，
2: 李斯特菌它就干不掉，
5: 所以说这个东西只能说作为咱们临时应急的时候使用啊，不是作为我就一直扛着没有效果也吃，那是没用的。
2: 那复方黄连素听起来厉害一点。
6: 这个复方黄连素其实主要的药味还是盐酸小檗碱，然后加了两味中药呢，主要就是缓解症状为主的。中医讲就是一个湿热引起的这个腹泻，当然中医还说有这个寒湿泻呀，还有一些虚症的泻，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药物这个说明上面一些适应症来对应自己的这个症状，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2: 明白。肠炎您难道也是中成
6: 啊？对，也是中药对应的，也是一个湿热的腹泻，就是说大便比较这个黄稀的，比较臭秽的，还有那个大便比较急的，这些是像这个实性的这个腹泻的都能归在这个湿热泻当中。
2: 明白。那我们接着说
5: 这个蒙脱石散，大家比较熟悉，它的适应症非常广泛，小孩儿、孕妇，咱们普通人，因为它基本上不吸收，安全性非常高。它的作用机理其实就是吸附毒素啊，吸附这些病菌病毒，临床用途非常广泛。但是我们强调一下，就是吃这个蒙脱石散的时候要给其他药稍微间隔1到2小时，因为它有收敛的作用，那其他药它可能也会被它所谓的吸附，降低其他药物的疗效。那么益生菌呢，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用来治疗这种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一些补充的制剂。益生菌有很多种，但是特别强调大家的是要注意说明书的怎么保存，因为有些益生菌它只能冰箱冷藏，
2: 对
5: 啊，你放在外面它这就失效了，它是一种活菌。那么有些呢它不需要，它常温下就能保存，这个它副作用相对上比较少一些。
2: 那我们来说说抗生素。
7: 我们眼前摆的这两个，一个是头孢，其实头孢是一大类抗生素的一个综合性的称呼啊。然后就是左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也是我们治疗胃肠道的这种感染性疾病的常用的药物。也就是说头孢和左氧氟沙星实际上除了李斯特，其他的肠道常见的细菌它都有效。如果说你觉得像按照经验来判断，哎，它就像一个感染性腹泻，我自己试验性的吃那么2天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不是特别重的，比如说像阿姨动不了了，那就不要自己去实验了，赶紧去医院。
2: 经验性用药就是其实拿自己做实验，但是前提是不是那么急，不是那么危重。所以关于用药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都帮您总结了，还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我们今天聊到的干货都记下来，因为夏天尤其容易出现感染性的问题、湿热的问题，如果你出现了腹泻请一定要重视。那当然了，其实日常饮食跟我们的脾胃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在四大名著《红楼梦》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他们吃过很多的美食，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道，据说经常的吃，烹调得当的话，对于我们的胃肠健康是有帮助的哟。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8: 今天我们先不做菜啊，先来看一个视频，一起来看大屏幕。
9: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10: 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9: 哎呦我的佛祖啊。

0: 这倒要十来只鸡来配的，怪到这个味儿啊！哎呦，这一段实在是太经典了，突然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啊！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围坐在那儿看《红楼梦》，然后就看到刘姥姥吃这个茄鲞的时候，给我馋的呀，直咽口水，一直想尝一尝这茄鲞到底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蒋大厨了，您能不能完美的复刻一下《红楼梦》当中茄鲞的做法啊？哎，
1: 真是可以的，因为我来自于南京。 复制这道菜是很有把握的，哎，这道菜的特点呢是清香四溢，鸡肉鲜嫩，干果酥香，主要是里面有茄子，吃不出茄子的味道，它比茄子本身的滋味好上100倍。哇，
0: 好期待呀！但是会不会很复杂？
2: 传统制作这道菜需要30天或者4-5天的时间，费时费工。后来经过我的研究，我们用10分钟就能完美的复制它的原来的风味。而且今天这道菜呀，它不仅仅是食材非常丰富，地油地盐本身就很健康。关键是啊，今天咱们还带来了保护咱们胃肠的健康的食材和营养素。哦，
0: 那这道菜还有什么重点吗，蒋大厨？
1: 做这个菜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0: 第一个，这个茄子的处理，我们能怎么使它不吸油？待会儿我们做个试验。哦，
1: 大家看一看，第二个这个茄鲞的响是很有讲究的，待会儿我们慢慢的道来。
0: 好，那开始做起来吧，太期待了啊！刘姥姥喜欢吃的茄鲞，第一步怎么做？
1: 我们把鸡肉切成丁，锅上火，加入清水，将鸡肉倒入，加点生姜片，葱段，再来一勺料酒，我们烧制个15分钟。
0: 这时候我们另外取一个锅，倒入少量的油、干果放入进去，
2: 炒坚果才能酥哈。这样炒多久啊？
1: 2-3分钟左右。
0: 好，那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胃肠道，想到保护胃肠道就想到了益生菌啊、维生素 A 这些营养元素。您今天要推荐什么呢？是的，益生菌啊能够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像维生素 A
2: 呢也能保护咱们的肠道黏膜。不过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啊。 作用也是非常独特的，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加固，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成是一个房间，肠道黏膜受损了，比如说像咱们的房间里面呢有一些破皮呀、损坏呀等等的啊，今天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促进咱们肠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还有修复，从而保护咱的胃肠道。嗯，
0: 太好了，这么好的营养素哈，它是什么？什么食材当中是富含的哈？ 一会儿我们做菜的时候给您揭晓。那今天呢，除了马老师推荐的，我们还整理了非常重要的保护胃肠道的重要3点的视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个视频收入囊中了。咱们在家里慢慢学起来，保护我们的胃肠道。好，可以看到，哎，这个鸡肉已经煮好了，然后坚果也是特别的香哦。
1: 对，我们坚果，哎，已经有点焦黄了啊。好了。
0: 这个鸡肉取出来，鸡汤留好，放在这边。鸡汤、鸡肉、坚果都好了。这时候我们特别好奇，我们都喜欢吃茄子，但是茄子怎么能好吃又不吸油？是我们一直想学的。您要做一个实验，这是什么实验呢？
1: 我们用同等量的油来处理两个茄子，一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一个是处理后的茄子。我们两个锅同时开火，倒入同样的油。好。
2: 将2种茄子分别倒入锅中，我们用小火煎至2分钟左右。好期待呀！咱们最后哈，剩的油是多是少？哪一款更吸油啊？这时候我们问一下马老师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保护胃肠道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第二个好处啊，咱们形容它叫做关闭，啥意思呢？咱们依然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出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水龙头没关，那它是不是水啊会外溢？哎，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抑制咱们肠道
0: 水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起到一个关闭的效果，从而来缓解腹泻的一个症状。那这时候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关键营养素的名字呢？
2: 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的名字啊，其实啊就是锌元素。哦，
0: 到底是什么食材富含锌元素哈？我们马上要揭晓答案了，您认真看了。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茄子吸油实验的结果如何？
1: 下面我们把油滴出来，这个是 没有处理过的茄子，这个是处理过的茄子。
0: 非常非常的直观啊！这个处理过的茄子倒出来的油啊，基本没有比刚才的油少多少。

0: 汁少了一点点，刚才我没有处理过的这个茄子倒出来的油可真是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这个茄子吃了好多的油啊。所以您想吃茄子，又想吃特别好吃的茄子，又想吃特别健康的茄子的话，那一定要用处理过的茄子了。可是处理过的茄子是怎么处理很关键呀、啊、
1: 所以刚才我说脆虾的虾就是经过晒干或者风干了以后，比如讲萝卜虾、鱼虾都是经过风干了以后失去了水分，它就叫虾，这个呢它就不吸油。我们将茄子买回来以后切成丁，把它摆到太阳底下晒晒点呢，颜色有点发了个褐色啊，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嫌麻烦的话，到市场上面直接买茄子干回来，稍微泡个15分钟，切成丁也可以。这个茄子晒干了以后也吃不出什么茄子的涩味和苦味了。经过我们的再炒制的话，味道更加的鲜美。
0: 那我们继续烹调了这《红楼梦》里的茄虾。茄子炒过了之后还放什么呢？
1: 加入这个豆腐干，再加入香菇，再加马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味菇，放入其中煸炒起来。哎，
0: 现在我们知道了哈，保护胃肠道的富含锌的这个食材是一种蘑菇啊。但是什么蘑菇是富含锌的呢？
2: 咱们今天用的这个蘑菇呀、其实啊就是口蘑。口蘑中呢它是富含锌元素的，而锌元素保护胃肠道健康呀还有第三方面的作用就是抑制，也就是说呀它能够去抑制那些病原菌粘附到咱们的肠道细胞上，从而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
0: 那口蘑可得多吃一点了，保护我们的胃肠。那继续来学《红楼梦》当中的茄虾这道菜了。据说这道菜还有一个关键点，只要放了它就会更加好吃一些。
1: 对，有个点睛之笔。哎，最后你再看。
0: 好。
1: 好，现在我们先加入鸡丁，来两勺生抽，加一点点蚝油，再少来一点点的糖，13香粉，和匀了之后，这个点睛之笔就来了。
0: 那我们这个茄虾最后放什么能提升它的味道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蒋大厨来揭秘一下这点睛之笔。哎，
1: 点睛之笔就是刚才我们煮鸡肉的这个鸡汤，加了一勺进去，
0: 鲜味加倍。
1: 对了，稍微靠个1分钟，加入青红椒，加入干果，好，装盘。
0: 今天算是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愿望哈、尝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个茄虾。最关键的是啊，它一口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有坚果香，有菌菇香，还有这个茄子一点苦涩味都没有了，一点水气味都没有了，非常的鲜香无比，还能保护我们的胃肠道。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夏天出汗多，补水是刚需，教大家一套科学的喝水方法。成年人夏季每日饮水量控制在1500到2000毫升即可，重点是单次的饮水量不要超过300毫升，大概相当于普通一次性纸杯1杯半的量。有些人一次能喝半瓶以上矿泉水，会冲淡胃液，加重心肾代谢负担。正确喝水的核心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水温保持30到40摄氏度，温和不刺激，身体吸收效果最好。有些人提出夏天出汗多，喝水要不要加盐呢？简单来说，日常室内轻微出汗，喝白开水就够了。如果户外劳作大量出汗，身体会流失电解质，可以加少量盐，调配成淡盐水，每1000毫升水加盐不超过1克，大概是饮料瓶盖铺平小半盖的量，尝着有微微咸味就够了，千万别太咸。还有人明明水喝够了，仍然觉得口干乏力、心慌疲惫，这是因为出汗多，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津液和心气。你需要的是补津益气，可以试试这个夏季专属补益方。方中用到了3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喝上去有股淡淡的甜味和咸味，既能生津止渴，又能补气敛汗，专门改善夏季出汗多引发的口干、乏力、心慌等问题。想知道食材配比和冲泡方法是什么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 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

0: 客，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3: 这纯野生的，这还
4: 硬劲儿的，就选它，
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 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喝。
1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4: 不错了，这个菜、
2: 啊。暖暖的味道，
15: 上菜啦。
1: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6: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1: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7: 嗨！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8: 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9: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2: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6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今天依旧是一个阴天。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

0: 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

0: 提供最新的信息。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访问美国的消息。据报道，马昭旭副部长致力于从美方了解人工智能工作组的构成，以便中方筹备合适的工作组来进行对话，这是否是他访美的目标之一？
1: 关于马昭旭副部长访问美国，我们已经发布了消息稿。访问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将于当地时间7月24日开始对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是12.5%。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有记者提问， CNN 在菲律宾船只上的记者报道称，菲方的船只被中方的水炮袭击，菲方海警称中方的行为咄咄逼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0: 北京台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2: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

0: 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
1: 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据美媒报道，该决议属于共同决议。六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也属于共同决议。这类决议不需要总统签字，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占据微弱优势。美国舆论认为，国会两院相差微弱的投票结果反映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日益对美伊战事不满。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警告称，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
2: 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0: 当地时间7月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0: 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以南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4人受伤。
2: 声明说，4名伤者已被送至附近医院，其中3人伤势危重。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说，以方人员袭击了塔尔镇居民的房屋，并开枪射击，造成人员伤亡。
4: مجازر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هم صمت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وهو وهي ضوء أخضر للمستوطنين مزيد من القتل هناك برنامج للمستوطنين بتفريغ الأرض من سكانها وأطراف البلدات سواء كان بالخراب أو كان بأطراف الكر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هذا مشروع سيفشل.
2: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当天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随后从一名赶赴现场的安全协调员手中夺取

0: 器，并向乙方人员开火。乙军表示，事发后已向现场增派部队，并在周边设安全检查点，对包括纳布卢斯市在内的部分地区实施临时封锁。
1: 由于沙特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24号早盘仍在100美元左右波动。
2: 截至23号收盘，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布伦特油价为今年5月26号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红海油轮遇袭加剧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
3: 当前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之际，美国和沙特和平利用核能协议也牵动着中东的变局。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7月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也将作废。
4: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但他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但围绕巴以问题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紧接着于本周访问伊朗。伊拉克国内专家认为，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扎伊迪接连访问华盛顿和德黑兰，反映出伊拉克在紧张局势下展开平衡外交、维护本国利益的现实需求。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5: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上任后的海外首访选择了美国，在结束访美行程后于23号赴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一外交安排在当前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当地学界认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德黑兰之行的重点在于伊拉克能否在访美成果与对伊朗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伊朗希望从伊拉克获得政治和边境安全承诺，对于伊拉克而言，问题则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同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保持外交自主，避免在不同力量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3: 针对美国政府23号宣布的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对全体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并在古巴挑动人道主义危机。
2: 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针对古巴医疗合作项目的打击，无异于侵犯世界许多地区数十万民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人权。古巴因向国际社会提供公认的人道主义与团结互助服务，反而遭美方惩罚。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对古巴9个实体和2名个人实施制裁，

0: 涉及能源、港口、国际医疗合作等领域。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少征关税，但该投资目前陷入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要承担责任。
0: 为换取美国减免关税，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到2029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期间，双方就上述对美投资框架确认了第二批项目候选方案，其中包括在美国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设新一代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日方将为此出资400亿美元。金融时报援引四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核事故后，日本对于在海外投资核电项目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非常敏感。美国商务部向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等出资机构口头承诺，如果发生核事故，日方不需要担责。然而，美方并未提供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消息人士说，出具书面承诺需要经过监管机构层层讨论，可能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才能完成。
1: 当地时间24号，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2: 白皮书认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石油、煤炭制品及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虽然日本政府通过提供燃油价格补贴、释放石油储备以及推进原材料替代采购等措施缓解冲击，但进口成本上升仍可能挤压企业利润，加重居民生活负担。白皮书显示，劳动力短缺仍是日本经济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挑战。近年来，女性和老年人就业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减少带来的压力，但劳动力短缺仍在加剧，尤其集中于中小企业和非制造业。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错配，建筑、护理等技能岗位长期招工困难。白皮书还指出，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资本积累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数字化、自动化等领域的投资仍不足以完全抵消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日本政府每年发布经济财政白皮书，对经济形势、财政运行、就业状况等进行分析，并就今后经济财政政策提出建议。
1: 日本气象协会当地时间24号通报，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岐阜县观测到40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4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追平历史记录。
2: 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日本气象协会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午后在岐阜县美浓市观测到40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第4天出现酷暑日。日本各地连日来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3: もう暑くて暑くて、毎日もうクーラーですよ。
4: やっぱり体に応えます。家帰るとバタンキューって感じになるので。
2: 日本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说，日本连日来被高气压覆盖，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日本列岛如圆顶体育馆一般积蓄热量，这是造成此轮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情况下，天气炎热时，陆地上空会形成上升气流，冷空气补充进来并形成环流，但目前由于强劲的高压控制，冷空气难以进入。
1: 巴西政府23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
0: 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马尔西奥·罗萨当天表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

0: 动为名征收新关税，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罗萨指出，叠加美国近期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鞋类、机械设备、零部件、服装及非医药化工等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他表示，巴西希望通过谈判推动美国取消相关关税，但不放弃采取对等措施的可能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巴西外贸委员会可通过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形式采取反制措施。
1: 联合国23号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彭博电视台两位主持人主持辩论会。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及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还有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参加了辩论。
0: 贝尔伯克在辩论开始前说，辩论会是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关键步骤。联合国秘书长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也最值得钦佩的工作之一。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
2: The fact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world where conflicts abound, where we are registering the highest number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past 40 years, inequalities, problems in every single pillar, as we know them, for the 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3: I am running because what we do here in this hall matters for people struggling to be free from want, from illness, and from fear.
0: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7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
4: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
0: 声明称，伯纳姆24号将在曼彻斯特市中心的赫伦大厦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将出席。伯纳姆预计今后每周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声明表示，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伯纳姆此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
4: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4800公顷，并正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居民区，超过20000名游客和当地居民被紧急疏散。
0: 据法新社报道，莱日费雷角镇常住人口约8000人，旅游旺季接待数万名游客。为避免火势进一步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连夜奋战，通过水炮、飞机投水等方式全力灭火。消防部门称，火势北侧已得到控制，但南部仍未完全受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启动欧盟民防机制寻求援助，并警告称，这场危机依然非常严峻。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让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欧盟国家累计过火面积已创历史第二高。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纪律。

0: 触。
1: 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
3: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24号，四川、重庆、江南大部、内蒙古西部、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4: 24号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3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24号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5: 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4: 7月21号至28号，甘肃酒泉市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应对这一持续性高温过程，敦煌市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检票口等人流密集处安装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和观光沙地设置200余处喷淋点位，并在游客中心等区域提供免费的解暑茶饮。
6: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1: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重阳，今天早晨天空中云量较多，空气湿度大，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城区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5到8公里，早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上午能见度将会有所好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4到26度，但是北部地区的气温会稍低一些，比如说在延庆，目前呢是在22.8度，受到高空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中云量较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但总体的雨量较小。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上升到了31度左右，空气湿度大，午后的最小的相对湿度呢是在65%上下，户外的闷热感明显，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体弱的人群要尽量减少在中午前后高温时段外出。到了今天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范。气温也是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左右，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20到23度之间，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7: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我国数学界迎来了历史性时刻。2026菲尔兹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邓玉因

0: 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 很高兴，然后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个是对我的工作，也是对我合作者的工作，也是和我所代表的这个领域的非常大肯定。天赋、努力和机遇吧，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3: 国际数学家大会和菲尔兹奖为何备受数学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国际数学家大会是全世界数学家的最高盛会，被誉为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数学联盟主办。首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1897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1900年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大会。从巴黎大会开始，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1932年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正式接受已故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遗赠与建议，通过决议设立菲尔兹奖，旨在鼓励数学研究，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1936年的奥斯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了首届菲尔兹奖。1966年莫斯科大会通过决议，每次大会最多可颁发4枚奖牌。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常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那么此次能在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上双双夺魁，说明了什么呢？
0: 中国数学家终于站在世界之巅，这一次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他们两位的获奖呢，在我们整个科研圈里面来说，大家都是非常激动的。他们两个获奖者的贡献也将会对咱们一些相关领域的工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5: 很鼓舞自己去在自己的领域中深耕细作啊，然后同时呢也是要把他们这些交叉融合的这样一个勇气和信心，然后呢让自己呢也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精神力量传承到我们自己的学科中。
0: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
6: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今天有了王红跟邓玉的成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走自己的路完成世界最先进最一流的工作，这是我的期望。
7: 最近，北京市大兴区接连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起火的原因高度相似，都是电池的热失控。而涉事的车辆无一例外也都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那么，如果您想购买二手电动车，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起来看。
8: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的一幕。7月20号凌晨2点多，李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行驶途中电池突然冒烟起火，火光四射。
9: 电动自行车电池及车身后半部分处于猛烈燃烧阶段。当晚他从朋友家返程，在行驶过程中，电动车突然失去动力，锂电池热失控触发后，电池猛烈燃烧，随后车主将车子停下进行报警。
8: 面对锂电池火情，消防员用直流水枪对着电池仓持续降温，压制明火。
10: 来，上水。
8: 明火被扑灭，但 但险情并没有结束，锂电池内部的化学

0: 反应并没有停止，随时会复燃。
1: 把那盖给它泡起来，找个地方。
0: 消防员拆开电动车外壳，将发烫的锂电池取出，喷水冷却。只有电池彻底终止热反应，才能消除复燃隐患。
2: 扑灭后，对电池进行持续降温冷却。
0: 这辆电动车是李先生买的二手车，起火原因是因为锂电池热失控引发的。
3: 锂电池热失控门槛低，极易起火爆燃，燃烧速度特别快，一旦发生燃烧很难扑灭。
0: 据了解，锂电池碰撞损坏、劣质充电器混用是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发生热失控的主要原因。近日，北京市大兴区接连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原因都是电池热失控引发的，涉事车辆都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自行车。2026年6月16号上午，大兴区一村口，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青云店小型消防站的队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火焰伴着浓烟升腾，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消防员立即警戒并出水灭火，经过一分钟扑救，明火被扑灭。这辆车是张先生今年2月份花2000块钱从网上购买的二手车。2026年6月21号下午，大兴区一交叉路口，一辆骑行中的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附近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用灭火器前期处置，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的消防队员到场后将火扑灭。车是李先生花1000块钱从网上买的二手车，车龄已有5-6年。2026年6月22号上午，杜女士准备骑电动自行车去上班，刚启动就冒烟起火，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到场将火扑灭。车是杜女士2024年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接连三起火情引人深思。那么，网购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是有一个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合格证是有车架号，车架号是需要跟咱这个车辆是对应的。
5: 这个是吗？
4: 对，跟这个对应的，而且还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6: 北京交警上面有个电动自行车，打开它有一个电动自行车扫码登记，扫我们这个合格证上这个二维码，证明我这个车是合规车辆，上面有车辆的型号和车辆的车架号，跟合格证必须是匹配的，才证明您这辆车是合规的。
7: 主要就看这个车架号，
6: 对，
7: 是唯一的。
6: 对，
4: 还有一个，你购买原装车辆的时候，你必须要配上原装的电池和原装的充电器，不要从网上买那些翻新的产品。
0: 记者调查发现，正规门店销售的电动自行车拥有 3C 认证，采用全新原厂电池，线路标准化生产，没有改装翻新的问题。搭配原装充电器，各项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所以自燃概率很低。而网上购买的二手电动自行车，很多电池是废旧翻新组装，内部存在隐性破坏，整车线路老化，再加上保护装置失效，极易出现热失控，火灾风险相对较大。
3: 提醒大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和电池，发现电池老化、鼓包、线路等问题要及时更换和维修，一旦在行驶中或在充电中发现冒烟、异响等异常，要第一时间远离车辆并拨打119报警，确保人身的安全。
8: 不久前的一天呢，在顺义区也发生了一起三车的追尾事故，交警接警后到现场处理事故，蹊跷的是这第三辆车的司机啊，往车上一躺，再叫都没反应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
9: 不理我，他就不理我，就睡上了。
10: 您好，师傅。
9: 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蒙上又睡了。
10: 叫什么名啊？醒醒。
11: 在顺义区通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交警赶到现场处理事故时，最后一辆车的司机却怎么都叫不醒。
12: 我们发现最后一辆车驾驶员当时呢处于一个异常的昏厥状态，明显的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
9: 怀疑是突发疾病吧，是给叫120了。他们
10: 这
9: 是什么东西
12: 啊？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
9: 应该有病。他这个赶紧打120或者通知中心，这是胰岛素，
10: 胰岛素会泵
9: 能低血糖，这个血糖高了昏迷啊，
10: 晕。
11: 民警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

0: 师联系司机家属。从家属那里，民警得知司机确实有严重的糖尿病。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
1: 您这出交通事故了，咱先去医院。
2: 后呢，我们怀疑他是一个有可能一个泵呢给药给了异常，导致他这个处于低血糖状态。
3: 别嗨上了，来师傅，能醒醒吗？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120大夫来了，咱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4: 能站着吗？
3: 搀着您点，
4: 您们咋回事吗？现在
1: 给您做个检查啊。
3: 能拽点手，
1: 血糖
5: 了，跟您说一下，血糖1.6，
1: 能出来了。
2: 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
0: 情况紧急，现场民警和急救人员一起合力将司机抬下车，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 经抢救，这个人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0: 目前该司机因抢救及时已经转危为安。
6: 近期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货车违法整治，重点查处货车涉牌、闯禁行等各类交通违法。
7: 打个眼，然后拿螺丝穿上了，拿螺丝穿上了，这个就活动了。对于你上什么这个机器啊，上那个工地上面方便了啊，但是这是不允许的。
8: 才轻轻一碰，尾杠就像秋千一样晃个不停。这辆货车是下午4:30，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五环路上发现的。货车尾部防护杠本来是防止追尾车辆损害扩大的安全装置，此时却被私自改装成活动的摆设了。而且货车此时出现在五环路也是不应该的，
9: 违反了禁令标指示，可处罚101分。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对您处罚是201分，一共是302分。
8: 在本次针对货车的专项整治行动中，市交管部门还积极利用科技设备，
10: 综合应用科技设备采集和大数据研判，上下游进行点线联动，精准实施拦截查处，全力提升打击力度。
8: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大货车此时好像没有明显违法行为，但其实司机的猫腻已经被科技执法设备捕捉。您看非现场执法设备拍到的画面，大货车司机手拿一张白纸下车直奔车前，虽然人短暂消失在画面中，但十几秒之后他返回驾驶室驶离时，却能清楚看出号牌后几位已被白纸遮挡。
10: 太阳，你这是我们这块视频证据全都有啊，为什么要挡这个呀？
11: 怕拍进行。
8: 面对视频证据，司机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他没有逃脱非现场执法设备和路面民警的精准联动。
10: 临时西路衙门口桥这边是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啊，罚款200记9分的违法处罚的。北京市交管部门紧抓发现溯源转递处罚和曝光五个环节，开展货车整治百日专项行动，围绕事故易发点段和警情高发点位设置专项整治岗。下一步，针对路面查处的违法货车，交管部门还将深入所属企业，压实其管理的主体责任。
8: 北京台报道。
6: 早高峰，通州区芙蓉东路一辆渣土车的号牌看似正常，却在民警靠近时翻了个面。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根据轨迹研判精准拦截。
8: 早高峰时段，在通州区芙蓉东路路和交通大队的民警依据科信部门提供的线索，将一辆存在涉牌违法的渣土车拦截下来。当民警靠近时，发现车辆号牌装置异常，驾驶人可通过开关在行驶中随时翻转号牌，也就是俗称的翻牌器。
12: 咱们在早6:00到晚上30那个地方是进行的啊，拿货车禁止通行，这是第一项啊。第二方就是使用翻牌器，通过机械臂的方式遮挡号牌。使用翻牌器，第一是逃避对于这种违法行为的处罚，第二在早晚高峰期间，咱们车流人流较大，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8: 利用翻牌器隐藏车辆身份，闯入禁行区域。除此之外，车辆上事关安全的装置设施，司机也没有安装到位。
12: 第三项违法，咱是反光标识，啊，这是咱夜间行车的保障，啊，起到警示作用。第四呢，咱们这下边的后向方向盘装置，咱不能拆卸啊。咱们这对于后边小车也是一种保护，防撞的 啊，防撞梁跟咱车后梁一样。如果有小车从这过来，直接咱钻咱车底下了。

0: 啊，既引发安全事故，咱这有一后杠，起到安全防护作用。
1: 针对上述四项违法，民警对货车司机作出了合并处罚。
0: 依《道路法》第93条第3项，您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对您处以100元记分处罚啊。依《道路法》97条第3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对您处以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依《道路法》78条第3项，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网标识的，对您处以200元罚款啊。依《道路法》78条第3项，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后下方防护装置的啊，也就是咱这后杠啊，对您处以200元罚款。
1: 民警提示：翻牌器挡得住摄像头，挡不住民警的眼睛，更挡不住安全风险的逼近。货车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仔细检查车辆安全设施，确保号牌清晰、反光标识齐全、后防撞装置牢固，守法运输，平安出行。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其中西四环桥下开辟一批掉头车道，多处环路及主路进出口调整，一系列交通微手术持续为路网提速。
1: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沿线过去缺少专用掉头车道，车辆在路口掉头时不仅影响执行效率，还会与过街行人产生冲突。对此，交通部门对路口进行了一次微手术。
3: 您看，像我后边目前红车停的这个位置，原先它要想掉头就得压着这个斑马线掉。您看目前的这个口，这个斑马线的北侧有一个掉头车道啊，这是我们这次新增加的啊，我这次总共增加了6处，行人过街呢就不会产生这个安全的隐患问题了。
1: 今年本市已对明光桥、苏州桥、丰台大桥、留香桥、花香桥、连玉桥等8座桥区进行了这样的微手术，通过增设远端掉头、左转车道等措施，为桥区出行提速。
4: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这个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现在增加这个掉头啊，的确是很方便，我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这个非常好。
1: 花香桥是南四环重要交通节点，桥区车流量非常大，而这次微手术则是利用绿化和桥下空间，增设路口西向北左转专用车道，同时在西进口增加一条直行车道，路口通行承载力得到较大提升。
5: 东进口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将最内侧原来的左转车道调整为了掉头车道，然后将一条直行车道呢调整为左转车道，这么呢分离了这个掉头车辆和这个左转车辆。改造后，花香桥路口的拥堵的指数下降了10%，拥堵等级从严重拥堵等级这个降为了中度的拥堵等级。
1: 截至目前，今年市级30项疏堵工程已经完工过半。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继续加快推进东三环呼家楼桥北进口交通组织优化、朝阳路与东十里铺路路口改造等14项剩余市级疏堵工程建设。
5: 通过采取疏堵工程改造、交通组织优化、道路大修更新、信号配时联控、重点节点疏导等措施呢，全面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从23号起，在经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等10类产品，可以享受到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1: 此次新增的10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具体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智能耳机、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新增的10类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10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新增的10类智能家居产品

0: 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纳入补贴实施范围，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
1: 新增的品类紧贴民生需求，可以用真金白银降低了市民家居产品智能化升级的成本，推动智能家居普及。今年以来，我们积极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从面向消费者这一侧看，联合企业我们推出了政策补贴、企业优惠加金融福利叠加模式的这种让市民享受更大的实惠。从企业这侧看，今年政策参与企业的数量已经较2025年翻倍的增长，上半年呢已经带动了家电、汽车等商品销售超过269亿元，惠及消费者251万余人。
0: 此外，记者从7月23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1.69亿人次。
2: 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这个感受非常好，就是他既省钱了，同时又能够享受到更加智能、更加绿色的新产品，所以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对于企业来讲，那当然是进一步的激发了它的市场活力，像北京的汽车品牌，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家电品牌，都反映去年的销量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给市场带来了活力。对于北京市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提升，现在绿色、智能、低碳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消费也更好的带动了生产，盘活了产业链，带动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3: 老旧小区改造是关乎百姓福祉、解决民生痛点的暖心实事。在昌平区北七家镇温泉花园 A 区、B 区相继实现旧改换新，小到单元门的门禁，大到家门口的活动广场，住在这里的居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旧改带来的新变化。
4: 外立面也做了美化，在这个单元门楼上呢安装了装饰瓦，原来在外面飞着好多线，这次呢改造的时候呢就把它统一的做了规划，这样看上去就很舒服。
0: 改造之后的单元门干净整洁，居民进出刷卡既安全又放心，进入楼道里边墙面也粉刷一新，而且还贴心的安装了适老化扶手。
4: 居委会做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栏，还特意为我们安装了方便老年人出入的这个扶手，心里很温馨。
0: 然而就在前几年，不光楼道里环境脏乱，小区里的活动设施也老化破损，居民休闲锻炼很不方便。
4: 而且呢有许多地方有积水，一到夏天雨大了以后，晚上我们就能听见青蛙的叫声。另外呢，因为有雨水嘛，它蚊虫滋生得很快，我们也是不堪其扰。
0: 现如今老旧的水泥地广场经过整体改造，换成了五颜六色的沥青地面，设计了慢行步道，四周还加装了一圈围网。
4: 广场很平整，很漂亮。咱们社区的居民们在里边早晨起来跳舞、打乒乓球，锻炼身体。孩子们也在里面搞各种活动。我们还真是很喜欢这个广场。
0: 与此同时，温泉花园 B 区也完成了更新改造。家住79号楼的居民贺宝京是这里的老住户，由于住在一楼，老房子时间长了就容易反潮，
5: 夏天会漏雨，然后那个雨水吧顺着那个阳台的那个窗台往室内流，所以地板都变形了，然后墙壁上都是霉点，
0: 让老人头疼的反潮问题在这次老旧小区改造中得到了解决。窗户换成新的塑钢窗之后，密封性更好了，不漏风不漏雨，屋子里干燥整洁，住着就更舒心了。
5: 把窗户关起来之后就一点声音也没有，而且睡个觉什么的也非常安静，也没人吵。
0: 同样大变样的还有小区里的排水问题。老小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路面年久失修，一到下雨就特别容易积水。
6: 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积水能够到达咱们成人的这个膝盖啊，所以说当时呢就是老百姓出行也特别不方便，然后我们党支部居委会包括物业公司的这个压力也特别大。
0: 温泉花园 B 区常住居民7000多人，要进行大面积的雨污水管道改造，意味着隔三差五就要断路施工，这样的话居民日常出行就成了一大难题。
6: 分区域施工，这样呢既能保证施工的这个区域的老百姓能出得去回得来，然后我们 党支部居委会这边，然后也是每天的根据咱们的施工现场做一个导行图，发布在公众号、微信群等等，然后明确哪个地方是在施工，哪个地方需要绕。

0: 井，现在修完了以后呢，夜里下大雨，第二天早上起来从这儿没有了，全下去了水，你说多好，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改变特别大。
1: 目前北七家镇温泉花园 A 区 B 区相继完成综合更新，这也是北京市持续推动片区统筹加街区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模式的缩影，实现了从单一小区改造向街区整体更新的转变，
2: 着力破解小区边界分割、资源分布零散、配套设施不均和居民诉求多元等现实的困难，指导各区将社区街区内的老旧小区打捆一体化的实施，让更多的居民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1: 北京台报道。
3: 保障房建设是守护市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民生举措。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将有西城、朝阳、海淀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竣工，涉及房源超过4.2万套间。
4: 每次从这儿路过的时候，看见这个房子一天天的建起来，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哎呀，觉得自己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看着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42岁的村民马明鑫感慨万分。
4: 以前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全都是村民自建房屋，尤其是下了雨以后，然后坑坑洼洼的特别不好走，而且大部分呢都是那种公共厕所，卫生条件也不好。
1: 前些年，马明鑫一家就住在海淀区四季青镇的童家坟村，经过统一拆迁之后，如今一家人在外边租房子住，处于回迁周转期。
5: 这个项目从去年9月份开工以来，整体进展推进非常顺利。目前16栋住宅楼已经全部封顶，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为我们后续交付小业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项目主体结构全部完工，意味着距离竣工的时间又近了一步。这几天，工程已经进入室外装饰、室内装修等工序的施工作业，建成投用后，将保障1608户村民顺利回迁。
4: 刚才也转了一圈，我看见咱们这个项目进展的也挺快的，而且项目经理跟我说，也有那个业主开放日，可以让我们去看看样板间，提前感受一下我们的新房。哎呀，感觉挺兴奋的。
1: 建好保障房是守护市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民生举措。按照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2026年第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将有西城、朝阳、海淀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竣工，涉及房源4.2万套间，其中保租房4400余套间，公租房1400余套，安置房3.4万套，共有产权房约1800套，持续加快保障房房源供应，进一步缓解区域住房供需矛盾。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中外友谊之声合唱嘉年华暨石景山区精品文艺演出季开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合唱团首度走进石景山，与金声合唱团同台唱响友谊乐章。
1: 傍晚时分的首钢园，夕阳将工业遗存的骨架染成琥珀色，永定河静静流淌。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合唱团与石景山区文化馆金声合唱团共同唱响《友谊地久天长》，熟悉的旋律随风飘荡，市民游客纷纷驻足。
6: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in the world, and to see a place which has been a place of industry and a place of work and a place of hard labor to be places where there is celebration of global talent.Feels very appropriate for us to be here today.
1: 石景山区文化中心也人气爆棚，合唱团演绎了外国经典民歌、流行爵士及中国民歌等，中西旋律交融，赢得满堂喝彩。现场还启动了2026年石景山区精品文艺演出季，将推出永定春潮音乐季、西山夏韵歌舞季、京西秋实国粹季、冰雪之约话剧季4大主题演出。
7: 通过引入这种海外的知名的艺术资源，擦亮我们文化惠民的品牌底色，围绕两院一合协同联动发展呢，通过追侠快闪等方式，让中外友谊之声走进首钢园，走进永定合集，走进石景山书院，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工业遗存之美、山水自然之美，还有文脉传承之美。
1: 北京台报道。
8: 盛夏七月，首批72台机器人开始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
9: 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的长廊广场，那我身旁的这个缓缓前行、看起来样子有点呆萌的